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 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A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
6: 谈心声，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
2: 咯。欢迎收听口谈心声，我是这周的主持人燕飞，
7: 我是这周的主持人银如。
2: 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与口传新闻呢，是两位主持人会去收集这最近一周的社群新闻或者是网络时事。那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来让我们去一探现在业界的风气，或者是对于口传有什么实用的技能。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分享在学校的所见所闻或者是观察到的有趣现象。那我先从第一个单元。
7: 好的，那我就来到第一则新闻。然后想必大家每天都会在 IG 发限动，或者在 Thread 上发贴文，或者是跟朋友的讯息多到回不完吗？那

0: 们这时候内心会不会想一下，有时候内心是不是会感到孤单呢？那美国最新发表在公共卫生报告的一项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警讯，研究指出我们可能越依赖社交媒体，反而越容易感到孤单呢。研究组比奥勒冈州立大学的普里马克教授甚至发出警告，这种社交孤立跟孤独感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竟然跟每天抽15支烟差不多。他也用苹果口味麦片与苹果来比喻，线上交流就像是吃苹果口味的麦片，虽然能填饱肚子，但也能提供热量，味道也不错，但总归不能取代苹果的特殊滋味。研究发现，很多人在社群上是被动使用，也就是俗称的潜水或单纯刷动态。当我们看着别人的生活好像都过得很精彩，往往会陷入社会比较。那也会有相反的，如果你是主动使用发文留言，跟朋友积极的传讯息互动，那情况可能就没那么糟糕。普里马克教授建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在荧幕前到底是跟谁在互动，这些关系是我们真的想要维持的吗？那我们换成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前面提到的是人类在虚拟社会上或许会感到孤单，那科技又发展得这么快，我们有没有想过科技有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度化我们寻求心理平静的工具呢？南韩的佛教界最近做出一个大胆让人耳目一新的尝试，在佛诞节前夕，南韩潮汐市迎来一位非常独特的出家者，他是一位一具人形 AI 机器人，在受戒仪式上，这台机器人穿上袈裟，戴着模拟剃度的头盔，正式皈依佛门。潮汐市住持丹华法师赐给他一个法号，叫做迦碑。当住持问他是否愿意皈依佛法正三宝时，他用清晰的声音回答：“会，好的，我会的。”还会自己走路，自己按手掌完成仪式。好玩的是，因为他是机器人，传统的燃香仪式不能用在电路上。释方就改用贴纸代替。更特别的是，释方还专门为他量身打造机器人 AI 版的五戒，包括尊重生命、不损坏其他机器人和物品、不欺瞒、不抵撞人类，以及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得过度充电。丹华法师感叹说，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机器人作为伙伴与人类并肩而行的时代真正来了。不过这个仪式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机器人到底能不能修成正果，而是释方想要提醒这个世界，随着 AI 与科技以快速的速度发展，人类在研发科技时应该更加以慈悲、智慧与责任建立在程式码之中。
1: 嗯，那可能上面前两则新闻呢，可能会让人觉得好像对于未来或是对于 AI 资讯会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还有大家可能有网络成瘾的问题。那有不少人呢会去透过看一些疗愈的直播，像可能最近很流行的吃播之类的，获得治愈。那有一群人呢，他居然看的是看鸟吃饭。对，就是最近在台湾呢，网络直播可能不是哪一个网红特别的流行，而是一群猛禽家族。那在台湾生态团队呢，和屏东科技大学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猛禽的育雏直播。那主角们呢，包括大冠鹫、黑鸢、黄鱼鸮，或是凤头苍鹰等，这些平常只会出现在深山里头，或者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树顶的一些猛禽，那现在开启了24小时的生态实景秀，同时吸引了几千人在线观看。那有很多网友呢，每天是固定报道的，他们会在线上看鸟爸爸、鸟妈妈轮流喂食雏鸟，然后或者在聊天室里头讨论说，诶，今天喂的是蛇啊，还是老鼠之类的。那这个追直播的气氛呢，其实也不输给大家在追偶像或者是追其他网红。那生态科研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这种直播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让大家可以在不打扰生态的情况下去观察自然，因为这些猛禽其实在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可以透过观察他们的生活跟生态呢，就可以了解到现在整个环境还有整个食物链的循环状况。像是有些青鸟呢，如果误食了老鼠药的猎物呢，可能会因此而死亡，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真实也很震撼的环境教育。当然啦，也有可能会有些人担心说，诶，如果摄影机这样24小时拍的话，对于这些鸟禽会不会是一种干扰，因为这些猛禽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动物。那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呢，有特别去做解释，就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使用的是低亮度的红外线设备，那这些对于鸟类或者是对人类来说都是属于不可见光，所以不会造成干扰。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结束之后呢，点去直播鸟禽的直播去看看这些生态循环的过程。那透过这个直播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台湾生态，跟提醒大家可以

更注重环境保育。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前面两则新闻说到很社群焦虑的问题、嗯、或者是对于 AI 有点焦虑的话呢，也欢迎点进去咬晴生态的直播，透过回归大自然的心情，可能可以稍稍的找回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或者是一个生活的节奏。那以上是我们的口传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一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音如，
1: 我是主持人燕飞。
0: 那我们这几天呢是邀请到我们的口传系还有以及五年一贯硕士毕业，现在正在做数位行销的吴真言学姐。我们欢迎学姐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主持人们好，我叫做吴真言，然后我是口传系毕业的，就是从大学部到硕士班一条龙上去毕业的。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回来。
1: 我也很感谢学姐。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如果还是在读的学生的话，可能在这学期的我们这是系周会有看过学姐，因为学姐上次系周会回来演讲，那我们觉得哇，学姐好像很特别很有趣，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学姐再回来我们的直播间。
2: 有一个 epilog 是因为那个场地很大，
1: 对，
2: 就是大礼堂嘛，然后就是谁会想到就是毕业这么久然后回来还可以直接在大礼堂那边讲话，所以我在上去之前我喝了半瓶 whisky 再上去。我真的太紧张。所以我在上面其实超醉。
1: 好，原来是这样。

0: 因为我们那时候邀请学姐的时候，学姐就嗯，好啊，好啊，可以，可以，超热情，说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
1: 你们这应该有发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这么疑的人。
0: 对，
2: 有感受到。
0: 学姐进来之后，我想说，哎、欸，我进来是哎、欸，这跟我们上次见的是同个人吧？嗯。OK OK， 因为我们这时候觉得说学姐是一个很热情，而且
3: 对
0: 我们同学哦好有趣哦。那学姐今天还有喝吗？
1: 今天没有，
0: 今
1: 天没
0: 有，
3: 今天没有，
1: 有点后悔。
0: 因为其实应该喝了
1: 再播吗？
0: 应该还可以吧，应该还行。
2: 应该日常嘛，
0: 日常是日常。而且其实大学生可能应该很多人，就是上台报告前也会有想喝一、嗯、喝一点再上台的冲动这样子。对，對那因为学姐是前面我们其实有讲到，学姐是五年一贯的嘛、嗯。那我们当时在那个系周会的时候，学姐那时候说过一句，是觉得好像很划算，所以 all in、嗯。那那时候呢，为什么会想要选择五年一贯？那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欸，我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或者觉得有点太忙了吗、
1: 哦？好，嗯，大概讲一下那个时候，反正大一进来应该也会跟你们蛮像的，反正我们就有些英文课啊、嗯，有些体育课要上嘛，然后就是自己在。顶多再多选个两三门课，就是我们的大一生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学校的学费有一点，就是对，
0: 觉得多修点课会比较划算，
1: 对
0: 是吗？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如果是我会喜欢什么呢？嗯、然后我就弹开我们学校的各个系的那个官网，然后我就看看，就是哦哪一个我可能可以学，嗯、然后就之前要碰一些数学的东西，那就嗯可能先不要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就是有好多对语言蛮有兴趣的、嗯，那我们学校有英语系，
0: 对、
1: 嗯，那我就去申请看看，因为双主修是不用钱的，就是在你有办法在四年之内毕业的情况之下，嗯、
0: 对，
1: 它是一个就是算在你的学费里面的一个像是。bonus 的东西，所以我就去选了，然后选完之后发现就是一个很蛮棒的选择，我们学校的英语系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师资都非常好，嗯，然后你刚想问的是时间分配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个应该也是不少双主修或是有辅系的同学很大的一个问题，
1: 你把它想象成你回到高中生活就可以了。
0: 你就课表
2: 排满的状
1: 态，对，你就是想象成你回到高中就大概是那样，反正你一定会有早八、嗯、然后你早八可能接下来多一点上早十、嗯、然后你中间就会有一大段休息时间，然后你接下来可能三点开始一路上到七点，就是有这种排课方式、嗯、但就是我当时除了这个之外，我也不想要就是遗漏掉跟我的同学一起玩耍时间、嗯、所以就是我当时有就是也有跳啦啦队，然后你们现在应该没有啦啦队了，
3: 现在没有了，
0: 现在好像说、
1: 我现在在讲
3: 换到
0: 还是好像是有，但变成社团性质，
3: 对，
0: 以前是
1: 完蛋，我在这里讲古，反正以前啦啦队是蛮兴盛的啦那个时候果断性蛮强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跟大家一起玩，所以我就也都有加入，然后他其实也就是七点之后要开始练习到十点、嗯、对，然后就回去睡觉，然后早上八点再继续上课这样，然后就是这样默默的到大二之后也是这样子安排，大三就是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玩嘛，所以我就要加入戏学会、嗯、对，所以
0: 学姐的人生有一点满的
3: 好，
0: 我没有听出来休息时间，对，等一下，这样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我其实我觉得我睡蛮多的、欸、就是我当时蛮快乐的啊，
0: 15点到十点，然后如果隔天有早八，这样说到八小时，
1: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校本部那边不是有一个也是很像 podcast 的空间吗？
0: 对，
1: 以前那个地方叫做 language corner， 不知道你们确不确定，应该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它就长那样了，对不
0: 对？
1: 对，反正它那边是一个英语交流的园区，然后我那时候还在那边当家教，哦，反正、就是、
0: 现在好像也还是有类似的，
1: 对对对，
0: 在旁边
1: 是一个就是一个学校提供的服务，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去约家教这样免费的。嗯，哇，
0: 可以感受到，就是学姐真的是把这五年活得
3: 很充实，
0: 真的是 all in 的状态。
1: 对，
3: 那有没有在这过程之中觉得遇到真的就是你觉得你在修炼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
0: 或是有哪个学期是忙到
3: 你觉得
0: 最后有点快
3: 撑不住了？
0: 撑不住，因为有同学，我有同学是他可能是忙一个学期，到最后剩两个礼拜就要休业的时候、嗯、他发烧感冒
1: 哦，
0: 因为太忙了这种、
1: 哦、好，大概懂，就是那种免疫力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哦，好，我好像觉得我倒是
0: 还
1: 好，还
0: 是或心理压力上面的，
1: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所以很开心，你知道你们是有在信 MBTI 的吗？我在大学的时期是完全的E，就是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就是我从跟大家一起做团队活动之中，我得到的能量、嗯，所以我其实每天能量都很满、嗯。但我进职场之后，我直接变个 I 人，就是我没办法。
0: 这可能跟同年龄，跟同年龄。

0: 可能会是E人，但是遇到可能有前后辈，
1: 没有，这就是环境问题。就是我进到职场之后，我就对
0: 哦，
1: 就是这样。
0: 所以其实，所以可能大学五年，大学这段期间，其实没有特别感受到说会觉得撑不下去，会觉得特别累的状态。
1: 嗯，我只能说口传戏把我养得很好，
0: 感受出来了。就学姐刚才在回忆的时候，就完全就是正能量满满，而且有点回到
1: 开心，
0: 有点回到刚才说喝半罐威士忌的那种那个程度了。嗯，那因为学姐其实在那个毕业就是在讲演讲的时候有讲过说你是三天内就突然变成社畜的一个事情，
1: 哦，对，
0: 就毕业后三天，
1: 嗯，
0: 那这一段时间呢，这三天学姐有特别去做什么准备或者是做一个心理上的仪式吗？就是从学生转变成社会人士的这个过程。
1: 嗯，其实真正意义上毕业是以硕士生来讲是7月31号，嗯，反正它是一个你的论文一定要全部都交到国图之类，反正你要做一个结束。
0: 哦，嗯，
1: 所以但真正论文写完其实是7月中的事情，所以我大概还有15天的时间。但因为那时候很紧张嘛，就东西要准备东准备西的，所以有你想问我的是我有没有玩或是干嘛的吗？
0: 对，
1: 没有，我那时候都在找工作，因为我太焦虑了。对，因为我毕竟是就是多读了一年硕士嘛，嗯，所以其他的同届同学就是他们都已经在工作了，
0: 对，
1: 然后都看起来很不错，然后就是做的权威，然后就是做的，嗯，就是薪水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就是就可以看到一些，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咖啡厅什么样子，就在 Reels 上面或者是限动上面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应该。对，有点憧憬那样子的，可能就是上班生活，所以我想要赶快上班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海投了很多间公司，然后最后就是一面试机会结束之后，然后一有 offer， 我就觉得好像也不用再选太多了，就反正就先上再说。
0: 然后就一路上到
2: 现在，
0: 还是同一间公司。
1: 对对对。
0: 哦，听起来好像是对于这间公司觉得真的还不错。
1: 哦，好，那换下一题。
0: 啊，这个部分好，我们下一题。
1: 我爱我的工作，爱我的老板。
0: 对。那因为学姐好像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不是在所谓的求职季找工作的。
1: 哦，对对，确实。你们脑海中的求职季是什么？
0: 大概就会是4月到6月这段毕业季
1: 啊，确实。
0: 因为好像如果是7、8月，就已经
2: 有点多，
0: 稍微大家
2: 都找到，
0: 陆陆续续找到。
1: 我怎么那时候没有4月就开始找啊？我应该4月开始找的。对啊，我没想到哎。好烦，你们最后一题不是会问我会跟我的我就是
0: 我
1: 的学弟妹说什么？四月就开始找工作好不好？四月就开始找工作。
0: 然后到时候总结的时候可以再剪，对，这边可以直接剪成那个
2: 金句词，
0: 对，做导演就是4月开始找工作，
1: 对，
0: 可以开始镜头讲完一次，到时候可以剪掉，可以使用。对，那因为学姐其实现在刚才有前面有讲到说是在做数位行销，那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在演讲的时候有提过，就是其实学姐现在在做的东西是雷射切割机，
1: 嗯，
0: 然后我其实听到当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嗯，那这跟口传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哎，口传的人真的能够了解这个设备吗？
1: 不能啊，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知识，对瑞鼎，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所以学姐其实是自己还有额外的课程有特别学到吗？还是说是也是进到职场之后才去逐渐了解的？
1: 因为当时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找行销职，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你不管他卖什么，
0: 总之先
1: 你
0: 就是
1: 对，你
0: 学会了就可以卖，
1: 反正就是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接到公司的面试的时候，我还去查一下，想说天哪，这是什么公司啊？就是我面试的时候我要怎么讲啊？然后结果一查之后发现其实蛮难的，
0: 嗯，
1: 但反正最后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上了，反正就上了，可能真的很缺人吧。然后后来。抱歉，你的问题是什么？
0: 就是那学姐进到公司之后是才开始去了解设备嘛，啊？那在这个部分会不会出现就是，哎，我真的完全看不懂，或者是说有慢慢摸索的过程？
1: 也摸索了一下子，一阵子，大概3个月吧，对，蛮久的。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还蛮高摄入的产品，
0: 嗯，
1: 文英的课会教，反正它就是人会需要就是花很多精力去了解，然后可能也要花很多钱去购买，所以它是一个要就是就连客户都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的东西，所以在身为一个卖它的人，就是我可能会需要还蛮长的一段学习历程。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要熟悉产品，然后到介绍的部分，嗯，
1: 对对对，没错。
2: 像是学姐你说你是在行销职嘛，
1: 嗯，
2: 然后因为像我们刚好这学期也蛮多有关于可能行销可能企划啊或者是一些灯的课程，
1: 嗯嗯，
2: 可能我们的想法就比较局限于在学校，那进入职场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或者需要注意

0: 意的点。
1: 了解，嗯，有也没有，就是好了，这样讲就是、嗯、我那个年代，我应该比你们大个就是七八岁、八九岁，所以就是那个时期的口传其实也比较偏学术派、嗯，所以我们学的东西就比较没有这么活，因为那时候连 AI 都还没有出现，
2: 对、
1: 嗯、对，所以。我们当时学的就是比较偏就是人际沟通啊，口传。你们现在也有学？
0: 有学。
1: 那你们现在的人际沟通应该是有在搭配社群媒体的吧？就是它是 merge 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是真的是在学就是那个人际沟通。
2: 人际沟通
1: 的
2: 理论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当时进去之后，我等于是行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就是从头开始学。嗯、然后怎么学呢？就是当然会有就是前辈带我嘛、嗯，就是会有就是前同事或者是现同事带我，但。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自己不停的上网找资料、嗯、然后不停的去更新自己脑海里面的行销的资料库、嗯、对去学习嗯。
2: 但是我们之前其实像是在大一的时候一堂课就是口传概论
0: 嗯对。
2: 那时候我们会去访问一些学长姐嗯嗯那些学姐们会说就是感觉自己在口传系统有个优势是我无论进到哪一间公司去我在跟人际相处上或在团队里头做沟通的时候会有一点优势或者是说会比较快的去适应。对学姐来说、哦、有感受到这个部分吗
1: 我们这一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口传出去的人很会读空气，
2: 对，
0: 嗯
2: 啊，对对对，这是就是有出现过，
1: 就是你有时候进到职场，你会觉得这人讲话怎么可以这么白目，但是那个人不觉得他自己白目啊，
2: 嗯嗯，
1: 对啊，就是这个会是一个，就是口传系的人出去的一个特征吧，
2: 对，
1: 但你能说他是一个实力吗？也算，但是
2: 所谓的软实力嘛，
1: 对，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哦我会跑 C 口的这种实力，嗯嗯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力就是放着，总有一天用得上。对，
2: 那如果针对是因为刚才璇姐讲行销的部分，因为我们有些课程也会提到行销、嗯，那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说就是在拍影片，然后想办法去经营社群，或者是想一个脚本去介绍它、嗯。那这个跟璇姐真的进入到职场接触行销的工作的时候会有差异吗？还是大概的流程也像这个样子？
1: 你们现在参加的很多社团应该都会有分很多部门吧？
2: 嗯、
1: 像是行销部、嗯、公关部啊，然后财务之类的。
2: 对对
0: 对，
1: 一个公司的组成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啦但就大概放个大概十倍吧就是学生时期当然就是可能小组活动大家就会哦你是行销、
2: 嗯、
1: 那你就要做 everything 你要社群管理然后你要做就是你要可能你要写文章啊然后你要拍东西对对对、嗯、但这个就是切开来它在职场上都是独立的工作
2: 嗯
1: 虽然台湾的老板不是这样，
0: 有
2: 时候
1: 对对，但就是我不支持这样，但确实这个如果真的要讲差别的话，就是他每一项都会是专才。
2: 嗯，
1: 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2: 有，所以其实会跟最会跟还是会跟学校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2: 会被切开来，所以同学其实可以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部分。
1: 没错没错，就是一定会有一个领域会需要你这个能力。
2: 嗯，学姐其实给我们在
0: 很大的
2: 对很大的安慰。我就想完蛋了，我们好像如果有缺一个技能，会怕很担心说会不会
0: 被淘汰
2: 这样。
1: 但现在台湾的职场确实在行销上面，
2: 还是希望我们包山包海吗？
1: 确实，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嗯、反正就缺啥补啥嘛。
2: 嗯，那因为其实。嗯，再回到当时学姐的演讲的话，学姐其实有说过说、嗯、行销其实很像在准备一场演讲。
1: 嗯嗯嗯。
2: 那对于学姐平常在规划上面会去特别预设说要跟谁说那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比较容易理解吗、嗯、还有没有这样的一套自己的 SOP 还是其实是蛮靠直觉或感觉的
1: 嗯，算是有 SOP 但每一个公司的 SOP 应该都不太一样。
2: 嗯
1: 嗯。然后我的 SOP就是因为毕竟是口传出来的、嗯、所以我们的整个思考架构会是很口传式的去思考、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一直都在学就是简报架构
2: 对对对、
1: 嗯、演讲架构计算转合
2: 还有沟通的
0: 沟通
1: 什么时候有 punch 这种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在想一个活动可能行销活动的时候、嗯、比如说母亲节档期我就会就是脑海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演讲架构就是我的起就是我的人我针对谁要讲这个就是我要卖我的机器给谁
2: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怎么定价会让他们想买因为行销最后的终点就是赚钱啊这很简单它并没有什么很远大的或者是很就是很厉害的

0: 就是目标或什么，他就真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一个。啊，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笃定？没有没有，行销真的就是赚钱，行销就是赚钱。好，好，反正就是我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嘛，所以我会在开始的时候想好我要针对谁，然后我要打什么。就是打什么折，打多少折，然后再来成的话，就是我应该要透过什么管道嘛，像是什么样子的广告平台，或者是什么样的社群平台去做推广。然后转的话，就是我会需要去在活动期间去看我有没有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对。那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就赶快改，因为就是很多事情不会按照自己刚开始想的时候前进。对。大概对80%都会这样，然后最后就是收尾阶段，就是你要看你前面的成效之后再去做一次优化，然后就是给下次的自己一个档案，可以去跟随这样。嗯，
1: 像是学姐有讲说，可能就是受众是谁嘛，或者是可能要去找受众是谁，也会做一些资料，或是活动结束之后会有一些反馈。那如果就是像有大量的使用者反馈之后，通常会怎么抓到它里面真正的痛点？
0: 哦，台湾人很直接。
1: 哦，
0: 对，就是我们在搜一些问卷的时候，我们会搜到，机器也太大了吧之类的，或是哈那么贵哦这样之类的，就是他们会直接讲。那我们其实不外乎就是那几个，然后你可以，因为我们做很多个国家的行销，所以可以看到每个国家会就是每个国家的客户的一个一个轮廓。就是以台湾来讲，我们很注重 CP 值，所以通常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我们以前很红的那叫什么图文字语吗？反正我们会把那个、我会把那个东西丢到文字语里面，跑出来都会是钱。就是以台湾来讲，就是太贵或者是价格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去跟业务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在上市的时候
1: 要再转，
0: 对，我们要打多少折，然后再来就是机器太大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台湾人家的都就是可能
1: 空间
0: 的考量，
1: 对
0: 之类的，所以就是，但这个有点难去跟就是工程师说，因为东西已经出来了，就是有点难跟工程师说你东西要做小一点，这有点难，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直知道的，我们会在就是下一次他们要开发新的东西的时候，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不需要这么大机器，类似是这样，但是这只是个举例啦。
1: 那就是说，可能在就是要上市的话，会发一些文案嘛？我们会怎么慢慢将产品特色转成一个可能比较打动到人的文案呢？
0: 嗯，了解，我会直接用问句。
1: 哦，
0: 就是你觉得机器太大吗？你现在有预算考量吗？缴完税了，有点穷吗？这种，
2: 就感觉好像可以比较问到他们心坎里去，
0: 互动
2: 会引到共鸣。
0: 对对对，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子，
2: 对，
0: 但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语句不要太白目就可以了。对，
2: 就是可能会需要符合他们的需求，但是不能是有点像刺伤他们的感觉。
0: 对，你刚刚问的是文案端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對, 對, 對，但就是影片端的话，也会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他们会问说，那这个材料可以雕刻吗？这个材料可以切割吗？什么的，他问什么就做什么。
1: 哦，
0: 对，对。
1: 那好，就是问什么？幻想到就是会收到一些可能客户自己私讯问问题的话，如果遇到很直接的话，我们会用什么比较可能委婉一点的方式吧？回复吗
0: ？Emoji 啊，
1: 哦
0: ，Emoji 啊，就是他说多少钱？或者我直接传那个钱给你，
2: 对，
0: 3.8万哦，这样，有没有一个爱心脸嘛？这样，
2: 对，
0: 对啊，就是点链接可以直接到商城哦，这种
1: 哦，
0: 对，不
1: 能
0: 就是、
1: 不能太直接又
0: 哦，对，就身为一个对卖的人来讲，
1: 因为很常会看到就是可能卖家回复太过于直接，就会马上被
2: 延上，或者是因为有些现在很多人是可能跟很多买家会去直接跟卖家的对话，然后觉得卖家态度不好，就会截图延上。
0: 哇，我们这如果出去被延上的，可能会是我们自己，就是被老板
2: 内部会
1: 内部
2: 发一遍，
0: 就是不可以这样、因为这个是关乎一个品牌的形象。
1: 对，
2: 那有时候其实好像也不是说小编或者是卖家这边回复不太 OK， 可能就只是纯粹解读上面。
0: 对啊，对啊，
2: 因为其实老师应该上课也讲到，就是很多时候非语言像那些表情符号那些，
0: 确实
2: 大家理解不太一样。
0: 对，
2: 有些人就你为什么你现 在嘲讽我吗？
0: 之类的之类的，所以对，

0: emoji 善用。
1: 嗯，对。那因为其实学姐现在的工作呢，其实会有很多人把口传系毕业会跟小编容易画上等号。那就是学姐的工作其实听起来跟这个所谓的小编的工作也有一点点类似。
0: 嗯，
1: 那就会觉得说，在口传的背景下，其实也适合去做像行销或者是这种数据分析比较偏。所谓更专业化的部分嘛，就是如果在留在做额外的进修跟专精之后。
0: 哦，嗯，等等，你想问的是，
1: 就是
0: 会不会被介意教小编吗？还是
1: 对，或是自己会不会被介
0: 意？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是我可以就是在做一些什么，然后去做别的事嘛。我刚开始还蛮不喜欢“小编”这个词的，觉得就会觉得。哦，因为刚开始我进职场的时候，那时候 AI 也还没出来，
1: 嗯，
0: 然后讲的好像很老啊，那也其实 AI 也才
2: 才几年
1: 而已，
0: 对，
1: 不到。
0: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那时候社群媒体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嗯，但是就是叫小编总会有一种就是很稍微有一点贴地板的感觉，就很接地气，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跟我想象中的职场跟职称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我后来觉得被叫小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欸，因为小编之后，你们脑中的小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他其实会是按照每个品牌，他会有自己的形象，
3: 嗯，
1: 然后去跟客户做沟通或者是做宣传，
0: 嗯。那他要会什么？
1: 嗯，会有点广，就是
0: 是吧？是吧？
1: 他是一个很广的，
3: 很广的。
0: 现在对，现在大家对小编的这个定义就是他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
1: 嗯，
0: 所以现在不会随便有人就会觉得小编是一个。就是很小的职位了，嗯，就是大家现在听到小编会觉得这个人
3: 厉害，
1: 对，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小编背后可能会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群人，
0: 确，
1: 嗯，
0: 实应该是要这样了，
1: 对，他就不会是一个个人了，
0: 嗯，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如果问我就是会不会喜不喜欢小编这个词的话，对，刚开始不喜欢，现在觉得对，现在喜欢了。
1: 那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小编其实是做非常，嗯，做的非常广嘛，
0: 嗯，
1: 那可能还也需要做数据分析，嗯，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一些专业的项目，
0: 嗯嗯嗯。
1: 那因为学姐有提到，这些东西可能是要额外再去进修，或者是额外再去学习的，
0: 嗯嗯。
1: 那这个部分，学姐是在进入职场后才开始的吗？还是其实是在大学四年里面就已经开始去修别的系的课程，去累积这些实力？
0: 我觉得，因为我们系上可能。我们是一个报告很多的系，
3: 对
0: 吧？
3: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除了课堂报告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外面的报告，就是老师会要你去外面做一些事情，
1: 嗯，对，
0: 回来，对吗？然后就是你要做的这些呈现，你要会就是影像剪辑啊，
1: 嗯，
0: 你要会写企划书，然后你要会写文案，会经营社群，嗯，其实这些好像都是从当时的那些课程
1: 累积
0: 起来的，嗯，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参加毕展的人，嗯，但是就是撇开毕展之外，就是有很多课真的都会很需要这个技能，
1: 嗯，
0: 就老师会说你们在期末要交一个4到5分钟的影片，
3: 哦，对，
1: 哦，对，
0: 这现在变成大家都会剪片，
1: 对，而且这种是没有这类型，可能没有修这类型的课程的人，也突然要求要剪影片，就
0: 对啊，
1: 我应该
0: 就是要会去查说哦，我要用什么软体什么，
1: 嗯，
0: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大家可以默默的，就是。朝着小编的方向迈进，
1: 口传其实会学得很广，然后默默就什么都会学到一点，就是口传的人还意外的蛮适合做小编的，
0: 我觉得是，哎，欸，对啊，嗯，
1: 哦，大家找到未来出路了，
0: 对，但就是看喜好啦，但确实大家是有这个能力的，嗯，
1: 对，
3: 哦。就是像是现在在做正职，就是会碰到商城语化嘛，
1: 嗯嗯，
3: 就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当初是怎么可以自己学的话，是自己怎么找哪些管道去累积这个技能的？
0: 了解，
3: 嗯，
0: 我进公司之后，就有时候第一次接到商城优化这个案子，还有官网优化这个案子，
3: 嗯，
0: 大概是进公司一年半之后的事情，
3: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完蛋了，我要怎么变出一个网页？然后后来就是我去滑各种 reference，嗯，我就发现其实它跟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有点像，
3: 嗯，
0: 就是你的最开头要是什么，嗯，你是不是最开头要让大家知道你要干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它也就是夹带了很多我们的简报架构思维在里面，
1: 对，
0: 然后我们要用最少的句子，然后最多的图去呈现一个，
1: 嗯，
0: 对，因为大家现在是一个视觉动物嘛，然后就滑忘了也很快，滑得也很快，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吸睛，
3: 嗯，
0: 所以我当时候是把简报架构套进去去做的，然后确实在学 UI 优化这个，你可能要去学一些就是 Figma 的操作啊，或是，
3: 嗯，
0: 或是一些就是 AI， 就是我在讲 Illustrator 那个 AI，
3: 嗯，
0: 就是

0: 对，先讲 AI， 还
1: 是哪个 AI？
2: 解释一下，
3: 因为他的整个工作的 flow 是你要跟设计师去讨论你要怎么呈现，然后之后再交给工程师这样。嗯，所以就是这些工具也是需要在探索之中默默的学会的。
0: 对
3: 对。
0: 因为我就会比较好奇，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可能工程师会是一个脑袋，那做行销做宣传的人会是一个脑袋，那在这两者之间需要沟通，可能会需要做转码，这个部分学姐有感受到吗？
3: 我们的工程师很正常，所以对，所以我爱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好，我觉得我确实也听到很多同侪，就是他们的就是公司里面会遇到一些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0: 就是
3: 合作伙伴，
0: 对
3: 对
0: 对
3: 对，一定会遇到，一定会遇到，对。所以你想问怎么办吗？
0: 对，我会想，我蛮好奇是遇到这种状况。
3: 你在做小组报告的时候会遇到这情况？
0: 因为通常如果是口传系内的话，大家可能思维逻辑会比较相近。但如果像是有些人是跨组别的时候，就是可能像是我如果要跟一个理工科的人在沟通的时候，就发现，哎，我如果用形容的，他们可能听不懂，他们可能要用指令式的。
3: 哦，了解。我的习惯会是，我会跟他讲前言，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0: 哦，
3: 对，我只要跟他讲理由的话，他应该就
0: 可以对得上
3: 了。不一定，但是我会对，我会先讲结论。先讲结论，
0: 因为有些人会听，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会以效率或者是
3: 前因后果先讲，确实确实，但我们的工程师比较，对，比较正常。
0: 因为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可能学这种工程方面的，你就要跟他讲，如果怎么样的话，就要做什么事情，就有点跟他们沟通，也会有点像在写程式这样，就是要有给他一个前因后果这样。然后他输入衣服之类的东西，
3: 可能我待过职场太少了，所以对，现在目前遇到都是很善良的工程师。
0: 哦，那是在就是可能在
3: 学校，你们这题留着问其他人。
0: OK，
3: 好好，
0: 我之后去问其他学长姐们，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3: 好好好，然后再告诉我。
0: 好好好，有机会的话欢迎学姐再回来，我们直播间随时欢迎你这样。
1: 那我再拉回来到关于社群的吧，然后就是有没有更印象深刻的，就是可能一些。消费者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在当客服的回应的时候，有没有特殊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3: 我的窗口比较不是客户，所以我可以讲 KOL。
1: 哦，好，
3: 对，因为 KOL 其实算是数位行销或者是各种行销服务的对另外一种客户，对，所以你要让他们试用你的产品，然后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愿意去推广你的产品，对，反正这次是 KOL 合作的一个过程嘛。對那也一定会遇到就是人不太好的 KOL， 反正就是你可能在我遇到了那时候是我们要卖一个我们在外销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谈的 KOL 是一个越南人，对，反正就是他就是在越南这样，然后我就把机器寄过去，然后跟他对好脚本之后，来的影片就是很就来了一坨大便这样，然后
0: 符合你们的预期，
3: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完蛋了完蛋了，我要怎么跟上面交代？所以我当时才刚进公司而已，进公司才半年吧，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气，我还直接跟他说，就是这不是我们要的哦，这不是我们要的哦这样，然后后来那个 KOL 也气到，就是有种自尊心问题吧，就会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否决了这么彻底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机器收回去啊，对我们不要合作了。但是因为我们要推广的东西已经要就是已经 deadline 已经要到了，所以就是我上面的人就是你先安抚他，就是已经请他改，尽可能的请他改，就是我们在跟 KOL 合作的过程，我们在 deadline 截止之前是不能跟他吵架的，对，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最后跟他就是最后黑名单他，然后跟其他的人说他很不好这样，然后没有开玩笑，反正就是总结来讲啦，我觉得一定会遇到这种很难沟通的 KOL，然后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把我的需求讲清楚，但最后他没有做到，那就是这 KOL 以后不要找了。
0: 对，但是在这之前的话，还是需要想办法是好好的沟通，
3: 没错，
0: 让这个专案完成。
3: 对，就是我觉得反而跟他们讲话可以，就是用你刚说的那种工程师的讲话，你给他指令，
0: 就是我要怎么样修改这个影
3: 片，对我这个画面我想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做，这样就是他们应该会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嘛。
0: 就是感觉听起来也是一种灾难，
3: 对对，但蛮有趣的啦。
0: 对，听起来是有点有趣，但有点悲惨的
3: 经历。没错，没错。那封信我还留着，时刻警惕自己，不可以跟 KOL 吵架。对，
0: 要记得不可以吵架。
3: 对对。

0: 其实，应该我觉得很应该大家做很多事情都会是你会有喜欢跟
1: 有好坏参
0: 半
1: 嘛。那你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0: 喜欢部分是其实会觉得有感受到自己的口条或者是临场反应有在进步。嗯，对。但是就是每一周要写完一份企划，然后要找好一个来宾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学姐想要需要完成一个专案一样，会有点小痛苦。
1: 那你这样累积了多少个企划？
0: 现在企划，因为我们
2: 现在是
0: 一整年的直播，所以是52集。嗯。
1: 那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你不要迷茫，就是
0: 也不会完全是我们负责，就是我们是整个团队一起，所以一个人大概是平均除以大概我们
2: 比较
0: 会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大家轮着做的，所以大概一个人大概有十几集左右。
1: 你现在大二嘛，对吧？你也大二，
2: 对。
1: 反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就是探索自己最好的时间点，然后所以你现在在做这个啊，应该花了你蛮多时间的吧？
2: 对，
1: 但是你还在继续吧？那代表不讨厌吧，
0: 就没有讨厌到会真的想要彻底
1: 要离开，对不 对？所以就是，而且他这个帮你就是累积的履历量体很大，欸，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里面但凡发现了一件小事情，你觉得只有你能做，然后你自己做得很好的话，你就往那里前进。对，我觉得是，欸，就比如说你觉得口条很好，你就去试试看，就是可能新闻台的 SOT 啊，
0: 现在感觉变成就业辅导了。
1: 对啊，就是都是
0: 突然针对个人的就业辅导，那如果是说是想要给整体的学弟妹，或者是整个系上，就是可能大三或者是已经大四已经陆陆续续要找工作的，哦对，刚才想起来了，不要在六月七月才开始找工作，要从四月就开始找工作。
1: 反正就是还是要玩一下了，但确实如果大四，你已经大四了，然后你准备要毕业，下个月毕业吧。
0: 对，
1: 对，然后你真的迷茫到不行的话，你就开始做履历，不要拖延，你就做履历。然后你看到什么，你觉得可以，薪水好像还不错，或是没关系，就是可以负担自己在台北的房租的那种，就是可以负担自己的生计的那种，你就投，就是总会有一间上。
0: 对，
1: 上了你就去，然后去了发现不喜欢就换。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超级迷茫，你就走这个路线。
0: 对，
1: 就是
0: 如果不是很确定，就是总之先试试看，
1: 没有
0: 多投几个。
1: 在这个是没有喜欢的东西的情况之下，我当时好像也是这样，我就是投，然后就去了。
0: 对，然后到现在的公司这样子。
1: 然后我觉得你在大学四年，你可以把握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有喜欢追星的人啊，那追星的人的特点就是可能韩文会很好，
0: 韩文、
1: 英文很好，
0: 日文、英文
1: 之类
0: 的，
1: 对，
0: 语言能力
1: 很好，就是把握这个啊。市场缺掉的人，
0: 而且最近还有泰文，其实现在最近东南亚市场也开始逐渐扩大，
1: 对，
0: 所以去学泰文的可以继续努力这样子吧。
1: 所以这些都很值得放在，就是我觉得当时迷茫的我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会觉得自己不会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忘记自己会的东西更多，所以你们也是啊，你们也是，所以就是
0: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会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优点放大，
1: 没错。然后你去看那个104吗？104是主屋，
2: 111跟104都有，能力的
0: 都有，
2: 两个都有。
1: 工作平台上看，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你发现那个东西缺人，就了解一下。如果学起来很难的话，跳过；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学的话，那就学啊，就反正多了一个
2: 技能。
1: 对，这适合大三的。然后你们的话，你们就是
0: 先探索，
1: 你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0: 对，很开心今天跟学姐。可以，学姐
1: 讲的好烂
0: 的，不会，学姐下了一个漂亮节，而且其实这也很符合，就是大部分同学的心声，就是有真的有点不太确定到底该怎么做好这样的感觉。那也很开心，今天学姐跟我们分享，其实时间过得有点快，我们没有意识到差不多这个单元要结束了。我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学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也希望这些想法对于现在正在迷惘的同学，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找工作的同学，可能会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选择。那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邀请到学姐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关于职场上的心得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第二单元
2: 告一
0: 主题访谈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第三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银如。
0: 那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的大学的奇幻旅程呢，这一周要聊的主题呢，刚好跟前面的第三则新闻有关。我刚才说到第三则新闻是在讲猛禽类的直播，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呢，学校在梁燕讲堂也有一场
1: 讲座，
0: 对，就是在教关于社群媒体的。那今天有邀请了两只柴犬，
1: 一个特邀嘉宾过来。
0: 特邀来宾，对，我们的特邀来宾是两只柴犬，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平常家里有没有养宠物，然后跟现在很多人是用宠物在做自媒体的。
1: 对的。
0: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很常啦，在 IG 上面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刷短影音的时候，看到宠物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那只狗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你总是看到动物、看到宠物的时候，就忍不住多停留几秒，
1: 然后就会开始边看，就觉得哇，好可爱哦、
0: 喔。对。
1: 然后疯狂按赞之后转发。
0: 对，因为一定要把宠物一定要转发给别人
1: 对，
0: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可能就坐在那里趴在那里，然后打个哈欠，坐在那里看着镜头个几秒钟，
1: 就是很可爱，
0: 10秒钟、20秒钟的影片，你就会把时间耗在那里看他，因为他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觉得他好可爱，好
1: 就是对他有一种已经有一个滤镜，就是他非常可爱，非常赞。那你家有养吗？
0: 从这个地方切过来
1: 吗？就突然切过来一下。
0: OK， 我家是有养宠物的，可是我没有用宠物在经营自媒体。
1: 我家也有养，但我养了两只乌龟。
0: 哎，什么品种的？
1: 有一个是地图龟跟那个长尾龟，
0: 都是
1: 小小只的
0: 陆龟吗？还是它是？
1: 它也会放在水里面养的，
0: 哦，偏两栖，
1: 偏两栖，对。
0: 哦，好可爱，大多大只啊？
1: 现在小小的，大概这样吧，
0: 一个巴掌。
1: 现在长大就是一个巴掌。
0: 那它成体会到多大？
1: 成体可能就像动物园看的那样，
0: 陆龟吗？
1: 陆龟可能它长着长会变很大很大那一种。
0: 哦，好可爱的感觉。你有没有平常喂它吃什么？
1: 就是饲料。认真讲，就是因为就是饲料
0: 而已嘛。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本书叫《我家有个乌龟园》，他家的乌龟他会喂他吃贡丸。
1: 我家可能那个还没有，
0: 乌龟其实是杂食类。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吃贡丸，他不能整颗贡丸直接喂给他，他咬不了，
1: 要切一下
0: 花朵状。
1: 嗯嗯，
0: 乌龟吃都比我好，我可能整颗自己啃，然后乌龟要切成花，你要切十字或者是切成花朵，他一片一片咬的
1: 比较好。
0: 对。那你会喂他们吃高丽菜或者是整颗芹菜类吗？还是真的就只有饲料？
1: 有时候会，就是看到他们饲料其实都不感兴趣的时候，就好，就马上翻出来再喂一下。有时候改变一下，他们会进食比较多。
0: 哦，那你的乌龟是养在哪里？就是室内，然后给它日照灯，还是会定期再出去晒太阳？因为乌龟其实是蛮需要阳光的。
1: 对，就是除了日晒上，也会定期把它放在阳台。原本有尝试放在。

0: 我家前面就有一个像是停车的地方嘛，然后我一放出来他就马上就狂奔，
1: 哇，
0: 他的时速快像50一样。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知识，就是乌龟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中只是慢慢爬，
0: 对，
1: 他看到目标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跑的，
0: 真的。
1: 对，我就其实龟兔赛跑是真的可以跑赢的，
0: 是可以跑赢的。
1: 我现在突然变成了那个乌龟的那个知识补充频道，乌龟的生态，乌龟的生态频道。
0: 对，
1: 好。然后我家的话是养狗，那就是很普通的米克斯这样子。对，但是真的也是很可爱。而且我们家的狗，它虽然是狗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它内心住的其实是猫
0: 哦，
1: 因为它没有很亲人，它就是跟猫一样，是你可能伸手摸它，它就会。哦，来了，好哦，转头走掉，
0: 比较有点傲娇一点的感觉。
1: 对，但是如果你都不理他的时候，他会主动走过来蹭你两下。
0: 哦，
1: 是不是很像猫咪？
0: 真的很像猫咪。
1: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好像养一只狗，好像赚到，我又养了一只狗，又养了一只猫的感觉，
0: 真的有赚到。
1: 对，
0: 或者它多样性。
1: 而且我觉得好像养乌龟也不错，因为养乌龟的话，你其实不用带它出去散步。
0: 也对，是不用到散步，
1: 就是偶尔带它
0: 定时放出来。对，
1: 嗯，我家在更早之前有养过仓鼠。对，而且我要说，就是我的仓鼠在我阿嬷家住了一个礼拜，
0: 嗯，
1: 它的毛就从原本就是可能普普通通的，突然变超有光泽，然后手感超好。
0: 阿嬷的，
1: 对，然后就你就大家都知道，阿嬷家是一个会有魔法的，
0: 对，
1: 就是、不管谁去阿嬷家住，都会
0: 就会变得另一个样子，
1: 对，就是都可能会长出骨肉来，长出血肉来这样子。然后我家仓鼠就是去我阿嬷家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就长出血肉了，它的毛变得超顺的。我问我阿嬷说、欸：“那你喂了它吃什么东西？”他说：“没有啊，我就正常喂饲料啊。”然后，但是我会带出去晒太阳。
0: 嗯，哦，那有可能
1: 是。对，他连我家狗一起带出去晒太阳，所以我家狗的毛也变得超顺的。
0: 有，果然就是要定时吸收一下太阳光。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宠物其实定时给阿嬷养，其实是一个选择。它变得白白胖胖的，然后手感很好的状态，
0: 就真的就是非常好的样子。
1: 嗯，对。那你家除了乌龟之外，还要养其他的东西吗？
0: 之前会养鱼
1: 哦，
0: 但养鱼就是
1: 都是养那种
0: 比较小只的、
1: 啊，它也不太会吵的。
0: 对。
1: 都是安静的，
0: 因为我妈真的很讨厌会一直吵的、
1: 哦、
0: 因为她女儿本人就已经
1: 够吵了，
0: 所以她已经不希望再养宠物的话、哦、在另外一个声音来源。
1: 嗯
0: 嗯，
1: 那你是什么鱼？斗鱼？
0: 好像什么孔雀鱼？
1: 孔雀、哦、
0: 对，孔雀、
1: 就是、
0: 小小只，对对对对，
1: 会散开来，对，就是红色还是蓝色那种？
0: 有都混有
1: 混色
0: 的。
1: 哦，这又是动，又是知识部，又在生物介绍这样。那除了就是已经养过的动物之外，你们有想去养其他的生物或者是宠物吗？
0: 我自己很想养那个雪纳瑞，
1: 雪纳瑞
0: 狗。
1: 狗
0: 我真的很想养狗、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
1: 但是你妈妈不接受养很吵的动物、
0: 就是，对，所以可能要等我之后自己有一间房子之后才比较适合养。
1: 对，
0: 嗯，
1: 哦。你可以问我啊，你怎么不问我？
0: 等一下，好，那你呢？你会想养什么呢？
1: 我想要养蜥蜴
0: 哦。
1: 我其实想要养龙源跟蜥蜴，
0: 很酷，
1: 很可爱。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爬虫类，我觉得很可爱、嗯，尤其是有些蜥蜴的尾巴其实很漂亮。
0: 哦，对，
1: 或是想养手工，因为手工尾巴会有一个结一个球、
0: 嗯，
1: 超可爱的，
0: 真的很可爱。
1: 对，所以其实蛮有希望养的。但是我最近其实有养了三只蜥蜴跟龙源的模型。
0: 模型也是一种养吧，
1: 对，也是一种养。我养了一只手工，一只蜥蜴跟一只龙源的模型，很可爱。之后也可以跟大家介绍，这样
0: 有机会再上来一下。
1: 对，我以后就放在这边介绍我的龙源手工蜥蜴，这样。然后第三单元就我介绍我的宠物们，这样。
0: OK 的，
1: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也有养什么宠物，或者是也想养什么宠物吗？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底下给我们留言。那也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去看了前面刚才提到的鸟禽猛禽类的直播、嗯，那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治愈？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那我们可以节目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0: 我可以在 AN729FM88.1 收听，也可以。可以在 YouTube 搜寻是新电台广播电台口传心声，也可以看我们直播，
1: 对，或是直接在 IG 搜寻口传心声，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底下有连结可以去收听、嗯、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结束。我是燕飞，
0: 我是银如，
1: 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佩仪。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黑胶唱片是来自赵咏华发行于1990年的第三张专辑《寂寞芳心》，而他在小二的时候便录制了许多卡通歌曲哦，像是《无敌铁金刚》《小天使》等，都是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那现在就和我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寂寞芳心》。

今天介绍的第三张唱片《寂寞芳心》，可以说是在前两张专辑以外曲风比较不同的作品。整张唱片呢，以比较大胆创新的感觉去做编曲，可以得知赵咏华是能够驾驭变化不同曲风的歌手哦。而今天分享的歌《寂寞芳心》也是这张唱片中风格最不一样的歌曲。你会听到律动的喇叭旋律，动感的打击节奏，挑动人的吉他，配上赵咏华温厚里带有魄力的嗓音。那我们就继续收听这首《寂寞芳心》。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耶、yeah, 然后今天呢跟平常不太一样，可能跟平常不太一样吗？因为今天 Vivi 一样没有来但是今天 Vivi 其实我发现跟平常不太一样，这样对吗？因为其实下学期 Vivi 比较少来因为 Vivi 他的兼职，他的反正他的兼职现在负担的工作量越来越多了，所以他真的蛮累的。然后今天跟平常跟平常他不来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今天是抢票。至于抢什么票，其实老实讲我真的不太知道我没有问，但我大概猜得到应该是 Twice 吧各位听众如果有长期听下来的话应该也猜得到，应该就是 Twice 了。其实因为他好像也没有说他有追其他团，对。然后今天这集呢，其实刚开头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其实好像上上集就讲过我最近的近况了，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上上集是讲说，哎，我去 Coco 摇饮料啊，然后怎样怎样啊，就是我近期身体在哪里在干嘛，但是。

我的思想在哪里，在干嘛，在想什么？其实，听众们还不太知道，而且连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知道，我原来一直苦恼这件事情那么久。就是我只要一有空，或者是有，或者是上班时间呐，然后中间休息啊，我就会去滑104、110银行，因为我不是要换工作啊，不是要换兼职，但就是，我在想说，我以后要干嘛？我以后可以干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当你准备，但其实我大二也要升大三了，因为对啊，就是一个阶段，就很像高二要升高三，然后准备考学测。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高二的时候，我在想想说，我以后要读什么大学，我要读什么科系。我这个人比较像是有一个目标，我才会往前，或者是我想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我去往前走，但是不知道因为我最近大二开始，就是大学开始接触到社会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学广播这项技能，我主要是因为兴趣，所以我才学广播的。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有趣，我觉得它，我一开始是想学广播剧，然后后来才是对 podcast，然后广播有一点兴趣。可是到现在啊，我都觉得它只是一个我的兴趣而已。之后出社会，我还是想要做广播嘛。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讲 实在一点，就是我广播的钱也不是啊，就是怎么讲啊？这样子讲，突然要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好。就是我刚出去做广播嘛，反正就是现在广播的景气，就是大家都可以见，就可以见得你。也可以做 podcast，但是 podcast，也过了那个黄金时期嘛。但是当然也可以做啦，就是做兴趣的。但当然对我来说，它是不可以当饭吃的。但要当饭吃的话，就是可能你要直接经营一个社群平台，然后也不是就是社群，叫什么社群账号，然后去发影片，然后接广告这样子，然后再经营 podcast 这样会比较好。如果我要纯讲 podcast 的话，那它其实也只能当做是我的兴趣而已。讲到以后要做什么，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因为我真的其实对于广播的出路，我还是一片很迷茫的状态。不知道现在同为大二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这样的迷茫？因为我那时候选广播组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就只是想说。反正现在很多科系啊，出去啊，未来都跟自己做的不一样。然后我为什么不选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做的，或者是我有兴趣的？也不是说我想要做，我想要做广播剧，对，但是我不想要拿它来当我的饭吃。就是它可能是我下班之后，然后有个人给我剧本说：“哎，我们这个礼拜五想要来录一个广播剧，你要不要来录看看？”或者是说：“哎，我们。”其实有一个广播剧还不错，你要不要来试镜看看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小团体来搞一下啊，这样子而已。然后其实如果他可以赚一点小外快，那当然 OK 啊。但是其实如果拿他来当本业的话，我有点担心。我是住在彰化的一个小乡镇里面，但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虽然我读世新广电，很贵的一间学校，但是呢，其实我家真的是没有很有那个米，对。然后升上大学之后，其实我发现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真的跟大家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想到，就是我们家经济状况怎么样啊？就是每个礼拜拿固定的生活费，其实我大概也知道我们家状况跟大家。差很多，到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大概差了一点点，但是到了大学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要打工，有些人不用？但有些人打工是为了他的兴趣的钱、拍片的钱什么的，但是他的生活费不用自己负担。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他不用负担自己生活，如果我不用负担自己生活费的话，那我可以拿这些钱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因为老实讲，现在兼职的时间能赚下来的钱也就15,000、16,000而已。然后你缴完一些房租啊，然后生活费啊，其实你15,000、16,000，你能存个2,000、3,000，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就是很省的，极省的状态下，我可以省的钱也就是差不多2,000、3,000而已，因为房租 blah blah blah。好，然后又讲到我
在想

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我那时候是自然，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是自然组，然后转社会组，因为往年的世新广电的成绩，其实他社会看得很高，然后我们就是108新课纲的，好像第二三年吧，然后这我觉得其实那个社会的题目有点偏向阅读理解，就感觉没有什么鉴别度吧。我考的跟就是正常读社会组的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虽然我转组读了半年左右，但是我觉得其实当那个题目好像也没有到很社会组，怎么讲呢？就是也没有到很需要看那个，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读了世新广电，那时候真的没有看那么远，但是现在又会觉得哇，我到底以后要干嘛？然后我就一直去查，一直去查。我查就是无大学学历可以看吗？因为我觉得我世新广电出去啊，顶多就是媒体业。但是我其实对于媒体业还好，也不是说还好啦。其实我以前想当 YouTuber，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就是心态上面也有改变，就是YouTuber 吗？好啊，他们很光鲜很亮丽啊，感觉是这样子。但是你没有做起来，就是那样啊。所以我觉得，YouTuber 它反而是一种跟广播剧对我的状态是一样的。我喜欢他们，但是我要做他们当我的正职吗？我会想超多，我会想比较多。所以，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就去104111那边一直滑一直滑，我就查不用高中的学历嘛，保全啊，或者是什么技工啊，例如说冷气啊，要么冷气，要么工地，要么音架什么的，就是那些苦力活，或者是我又查到一些搬家公司啊，其实你们能听下来我找的这些工作啊，其实它不算是低薪，就是它在台湾可能做到厨师吧，然后有稳定客源，它其实薪水蛮多的，然后其实保全它就是工时长，然后你能领的钱也比较相对下来比较多，因为很多保全它都是12个小时班制的，然后我看的比较多是夜班保全，然后它是12个小时嘛，然后就这样子领个5万5啊，然后6万啊。其实我有在想要不要就是休学，然后去做保全，然后再想一下做一做啊，然后等兵单下来，然后去当个兵，然后当完之后呢，去考乙级船员，然后就这样出海了。其实我的人生规划就是这样，原本想说是这样子，很简单，就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很多，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职业嘛，一个是保全，然后一个是船员，就是我未来的规划，可能想说，出海赚个钱，这样赚钱也其实蛮多蛮快的。但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船员不好。但我不知道船员到底哪里不好，可能好啦，讲确定就是，你要在船上差不多8个月左右，8、9个月，最长就是六，反正就那个区间就是6到9个月，你一上船就是6个月起跳，然后反正就9个月以内，但是这段时间你就是比较少跟外界接触吧，就是你会在船上，对，然后你接触的就只有你的船员，然后你可能会跟社会脱节。再来就是我会晕船 再来就是我会晕，也不是说我会晕车，但是他们说你会晕车，你就不要想了，反正你晕车，你也会晕船啊，你晕船一定会更严重。虽然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还是想说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跟我阿妈说，上个礼拜不是母亲节吗？上个礼拜日，各位住在听的听众们，母亲节快乐！上个礼拜那集好像没有讲说母亲节快乐，但没关系，反正就是我回去啊，然后我是原本是礼拜日要庆祝，然后我礼拜六晚上就到了，因为我如果礼拜日的话，我就是要当天来回，这样子我觉得没有好好休息，然后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呢去到台中，然后我就跟我阿嬷讲，我是跟我阿嬷聊小聊了一下，就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我们聊的话题跟船员完全没有关系，跟我未来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聊股票，就是，我阿嬷其实是一个很，在我印象中，她就是一个会盯着那个电视，然后那个很无聊的红色啊、绿色啊，在那边看来看去的人。对，然后到现在这个20岁的我，我现在也会看着，也不是说看着电视啊，就是看着某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怎样怎样去了解股票的资讯。完了，我已经变成我以前觉得。

无聊的大人呢。不过我们聊股票聊了聊，阿妈，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他说：“哦，我就知道你读这个以后不知道你要干嘛，还是你要去 blah blah blah blah。”我就说：“啊，可是我没有那个学历，我不能做那个。”虽然现在可能可以啦，就是你可能去报工程班，然后就可以去当什么工程师啊。但是其实我对工程师真的还好，反正就是我就跟阿妈说，还是我去做船员呐、啊。然后阿妈就说：“哦，黑得不好啦。”然后我就想说：“嗯，到底为什么啊？就是哦，下面我什么不做，然后去做那个，为什么要做船员？这样。”其实我一直觉得船员不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船员是一个很不好的工作，因为。就我其实，反正就是讲到后来，我就跟阿妈稍微小提了一下，我想当船员。他说：“哦，黑得不好啦。”然后我就说：“啊，可是那个赚很多啊，而且虽然他在那个船上啊，但他可以环游世界啊。”阿妈哈哈哈。然后隔天，我爸爸妈妈就上来台中，然后我的某一些应该是阿妈的朋友吧，然后他们就也来我阿妈家，然后哇。我爸爸妈妈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吃饭吃一次啊，我们宝你要做船员哦，我就啊什么东西，我就哇什么意思，然后就看一下我阿妈，阿妈就在那边剥虾，我就好啊，阿妈把我出卖，好吧，那我也是没办法，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船员还不错啊，然后我就遭到众人的抨击，因为老实讲吧，因为我现在也有交女朋友，我女朋友就说啊你要做船员哦。你做船员，我们会很久不见到哎。你这样子，你下船啊？可能你在台湾可能4个月，你有2个月可能要哄我。我就哦，我要想那么远，也不是，反正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我想要去做船员之后，都会有点想要阻拦我，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职业，当然我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个职业。不过我有去试着了解它，所以我知道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也就是了解为什么大家会反对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船员这个工作蛮危险、蛮无聊，然后又会与世隔绝。然后我妈就讲了一点，你会跟社会断层。其实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长时间的啊、长年累月的去做这个行业，然后你。基本上回家你就累了的那一种行业啊，你也会跟社会隔绝。但我就是想说，反正船员累也就累那9个月，好长。等一下，反正我是觉得，好啦，我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讲，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讲不通。就像我喜欢某一件衣服，他们看起来就还好，但是他们就会说，你喜欢就好。不，但是这个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我有关于我未来。我人生的大事，所以他们又会觉得，好，这个我们可能要阻拦一下，然后就遭到众人的围殴抨击，我就一个一个去回应说，没有船员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后友你们为什么都把船员想的那么欧啦？你就是船员又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他们越讲啊，他说哈你哪做这类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怎么了吗？我有作奸犯科吗？我又不是什么，对啊，我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人，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抨击？但是我是想说，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迷信的人，因为 也不是说蛮迷信啊，就是我有时候会滑到一些抖音啊，说怎样怎样的，你就可能不要去做，因为我自己就是我没有感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体质，但是我是一个听劝的人，反正就是我听到有人说，就是当你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然后众人开始阻拦你，然后你就是吼。就是要稍微想一下，或者是三思而后行啊，反正就是想一下再做啦，不然就是先不要做，等他一下下，让风吹一回。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我这个人真的不太适合做船员，或者说我做船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因为我受到的阻挠比我想的还要大，因为我其实我跟 Vivi 讲，然后 Vivi 就是说，哦，好啊。然后他说他也没这样说哦，船员哦啊，你是想要做怎样怎样的船员啊？然后哦很酷哎，好啊，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原本想要做一档节目，那我在想说大三要不要休学，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然后反正就他就问我说，那你还有没有要做节目？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太一定，因为
我以后大三啊，我要做。

0: 做什么，我的未来规划我还在铺当中，但我没有想的那么远。我不像某些人可能会想到超久。大家刚刚如果听到“吱”的声音呢，那个是椅子摩擦的声音，不是我放屁。好，反正想回来，就是我对于未来的规划，我现在才开始，所以我会比较迷茫一点。然后其实我最近也很少去上课，然后我的缺课时数就达到一个就是需要学校需要班导去关心我的地步，然后。班导都关心我嘛，然后我就说，没有什么啦，哈哈。然后他说你最近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啦，哈哈。但其实，然后他又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上课？然后我就不读不回。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唉，我也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其实他们有给我一个出路，我的家人在抨击我之后呢，他们有给我一个出路，他说你可以去当兵啊。我就说当兵好像也还不错。然后我就去查查查查查。然后就想说，志愿役啊，签下去啊，几年啊，然后本俸了多少啊，然后怎样怎样啊，然后假期上去啊，然后其实我是想要去海巡署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去网络上面查海巡署，然后经验，然后海巡署薪水，然后海巡署士兵招募什么的，然后就查查查，然后甚至我是去私讯他们的专员，然后我去跟他们说，我想要去就是。我想要了解这个职业，然后我想要知道他的薪水大概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一开始就我就跟他提说，我这个人怎么样，也不是说这样子啊，反正就是我跟他提我的近视，然后因为我近视是蛮重的，我近视如果大家有看过我本人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眼镜，它的镜片是超级厚的一个，然后反正就是。它太厚了，厚到别人看到他就问说：“那你这样近视几度？”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近视1000度。”对，然后我就跟那个专员说：“我近视1000度。”讲完了之后呢，他跟我说：“啊，怎么这么重？”其实我大概听到那个，我大概知道那个哈之后，我就大概知道哦，好吧，我应该是可能没有机会，不然就是要雷射，但。其实我在想，镭射这件事情到底对我来说要不要？虽然可能以后会用到嘛，但是，哎，反正这个出路我就觉得断了一条，然后船员又断了，那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想到说我以后要干嘛。各位如果有知道什么，高中学历啊，然后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晒太阳，但是我可以做劳力活，就是我想要在室内做劳力活，像是那种理货员我还受得了，但是你如果要叫我去做工地，也是劳力活，但是工地的累的程度又不一样，因为工地要晒太阳，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晒太阳，热就算了，他还要晒太阳，我真的不喜欢晒太阳。反正各位如果知道什么，就是你一般人。吃点苦可以做到的，然后薪水又不错的，可以私信我的 IG，反正就是给我一个可以参考的吧。不然我现在都要问 Gemini，然后问他说：“你觉得什么职位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近视1000度，可能国军就不用想了，国军 online 可能是没有办法上线了。那船员呢？其实我有想过，那你船员就可以不用提出来了。然后近视1000度，不喜欢晒太阳，然后可以做劳力活。我月薪想要怎样，你可以给我几个工作吗？”那就是这样子，我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跟 Dreamland 一直聊，其实聊下来也就那几个工作而已。啊，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什么就是什么资讯啊，想要提供给我的话，可以私信我的 IG bo today 底线0703，然后或者是私信我的 mail acca 94111113，小老鼠 gmail.com。好，就这样子，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再听一首歌，等等见。
1: 多少变成最慷慨的人，
2: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FM 88.1，世新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好，跟大家讲一下齁，最近世新大学发生的一些状况。反正就是最近世新大学被车撞了，对，就是被货车嘣就蹦一个，对，然后他被撞的位置是大礼堂那边。然后那天呢，刚好是社团评鉴嘛，对，反正就是很多人，很多社团的人目睹。然后大二呢，又是一个玩社团接社干的年纪哦，所以就是我很多的朋友都有在他的限动啊 po 或者是他的推上 po，但是世新大学也有一一回复了，还不错啊，赞赞赞。反正就是讲到这个，我还是觉得蛮荒唐的，就是因为你会看到，就是被车撞啊，可能就是某一些店面的门口，然后有一个车突然闯进来，反正就类似这样的情况啦。然后世新大学竟然这样发生了，其实蛮酷的。对，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我就读的大学，对，好酷哦。反正就是这些事情已经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它了。但是在我就读大二，世新大学大二的时候啊，就也就是这个节目在进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世新大学在这一整个学年，它已经发生两次事件了，一次是世新烧起来，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世新被车撞。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世新有。

有这么多的状况呢？还是其实今年不太好，这个学年不太好啊？你看这个学年我在迷茫，然后世新大学也出了状况。好，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啦，就是对啊，很荒唐，极度荒唐。我那时候看到，我以为是 AI 生成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 AI 做的哦。然后我就想说，这东西大家都在玩梗是吧？现在大家要这样玩梗是吧？考验我的媒体试读是吧？然后就看到，新闻上面真的 po 了，新闻是不是没有媒体试读啊？我是不是要再审核一下？但其实我后来就是，对，我后来就是真的跑到学校看了一下，真的有被车撞了，所以就是也提醒大家要媒体试读一下，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荒谬到我需要一审再审。然后即使他新闻出来了，我还是要跑到现场，我要去看一下，去确认一下，哇，这件事情真的有发生吗？因为上次跟大家讲的某一起事件啊，就是世新大学烧起来了，某一个地方烧起来了，对，就是那个地方啊，其实我是当时就在现场的，我就看到世新大学有个烟雾弥漫然后我就在旁边的莱尔夫还是 OK，所以我就在那边去取钱然后就看到，那也就是整个狼烟四起的感觉，反正就是整个浓烟啊，就是已经烧到整个世新大学。然后后来就是看到一堆消防车啊过来啊，警车过来啊，反正就是好多的消防车，叭叭叭叭，但没有人员伤亡啊。然后这次呢，也比较幸运的就是真的也没有人员伤亡。然后这起事件呢的又的就是它的启发原因吗？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讲，这时候 VV 应该会提醒我，就是。这起事件呢，它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因为，这个驾驶人员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然后他没有手刹，他没有刹住，他没有就是让他一直刹着的，然后他那个车就滑走，滑到撞世新大学大礼堂。对，然后这件事情真的蛮荒唐的，反正就是一起不知道要怎么讲的事件哈。然后上个礼拜呢，其实发生蛮多事情的。然后像是有一个医美诊所啊，叫做什么艾尔利，对，艾尔利这个医美场所啊被翻出来，就是有人说他偷拍，对。那至于这起事件呢，它的起点呢，就是在5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消费者在板桥，然后她在那个艾尔利诊所，然后就注意到，天花板啊，它上面怎么有两个烟雾侦测器？通常都会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像我大成的家也有，但是。这个烟雾侦测器呢，通常就一个，你在同一个空间设两个就是没有意义了。但是它就是在同一个空间有两个烟雾侦测器，反正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向店员请教说：“为什么你们需要就是装2台烟雾侦测器啊？然后或者怎样怎样的啊？反正就是问一些基本上的问题，然后也没有马上上旋即去拆吼，然后。”反正就是店家的回复啊，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装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装两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如老实讲，如果真的是我去打工，我也会觉得说，不关我的事啊。反正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两个，我也不会去深想，也不会去觉得哪里有问题。但这个女顾客还不错，就是她对于身边一切都蛮敏感的。不过她已经在做脸，做一些，就是医美的疗程了，所以她已经。就是可能有被偷拍的可能，对，反正就是这个偷拍的设备，它其实就是藏在天花板的烟雾侦测器里面，对，反正就是它的外壳啊，然后就是放它的外壳就是烟雾侦测器，然后里面呢可能就是针孔，不然就是摄影机，然后去偷拍。不过那个时候啊，女性消费者我有看到她发脆。然后他就是把那个烟雾侦测器放大，然后就发现说，所以这个是针孔吗？还有或者说这个是什么？这是偷拍的吗？然后他那个位置比较尴尬一点，因为他那个位置呢，就是有一些病患啊，也不是说他们是病患，有一些需要做这个疗程去做医美的人，反正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在这边换衣服，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因为有些疗程是需要去。因为它是医美嘛，所以你身体上面的塑形也有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去那边做的，去借由科技啊。然后，但是你有衣服，它就不方便去使用，所以你可能是需要裸上半身，或者是就是不穿衣服的情况下，然后盖条毛毯。但是你在
戴毛毯之前呢，你都会。

会可能在这个空间有裸露到的情况。反正就是在这一个这么需要隐私的地方，然后就这样被偷拍了。其实不太会有人能猜到，因为如果你不看天花板，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说，哎，真的有两个，或者是你去做医美，因为医美这个艾尔利啊，它其实蛮大的，因为艾尔利它原本的代理人是谢金燕，但谢金燕她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明星，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店家有保障，所以大家就去这个店家，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店家会偷拍，对。然后呢，这起事件呢，为什么会越烧越大？它本来就有一定的火度了，但是它的那个火就持续的烧下去。为什么它会持续烧下去？因为他们艾尔利啊，不只有板桥这一家，他们还有其他家分店。然后呢，警察在搜查其他家分店的时候啊，然后就发现说，诶，其他家分店啊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说也有真的是针孔摄影机在里面。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呢，全台。警方是针对18家分店去做，分别去做搜索，然后呢，这起事件为什么谢金燕也不是说为什么谢金燕会突然被炒起来，因为谢金燕本来就是代理这个艾尔利的人，然后谢金燕也连忙发文说，哎，我自己也不喜欢身体自主权啊，被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好，然后想要跟，然后去做切割，因为。老实讲，你如果不做切割的话，你一定会被延上。反正我觉得谢金燕她的公关处理做得还不错，就是她马上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她马上去做公关处理，就是说，哎，我对这件事情严厉斥责，然后去做跟他们做切割。然后呢，在事后呢，也有很多人发现，就是说，艾尔利他们很多谢金燕的广告他们都下架了，可能是因为违约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很多的都下架了。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艾尔利它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艾尔利呢，它其实有很多的分店哦，它不止刚刚说的警察搜查了18家，它其实算是台湾很大型的连锁医美集团。然后呢，它就是很多的分店，就很像大家很常见的，就是普罗大众很常见的饮料店。然后它很多家分店，它没有饮料店那么多啊，反正就是它也是。很大间的医美集团，然后很多间、很多连锁这样子，然后它主要打的就是连锁，然后跟标准化，就是每间它的疗程基本上差不多，他们的技术不会差太多。然后呢，你可以在这边咨询，你也可以在另外一家咨询，反正就是以你家最近的去咨询的就好了。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的店是这样子去大量展店的，然后它的行销方式就是用高曝光，像是艺人代言啊、网红代言啊。然后不然就是大量的投放这些代言广告，所以大家会想说，哎，既然都有艺人，然后或者是网红去代言了，那这些网红应该会觉得，哎，应该是不止收钱。其实我觉得很多网红他现在都不只是收钱，他还会去看这个钱我收的实不实在，因为很多网红啊，他也要顾及自己的名声或者是自己的信誉，然后去做这些业配的取舍，反正。他们在接这些业配之前，他们应该会知道说，哎，这个医美诊所怎么样？然后这么多人代言那么大的一家医美诊所，应该还 OK。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去那边做，然后没想到真的是有偷拍。好，反正就讲回来，再来就是他的销售模式呢，就是用一个套餐。假设说你今天要做体雕，就是你可能想要有一个腹肌，然后你去。然后你肚子可能上面比较多的肥肉，或者是他可能去做脂肪冷冻啊，然后或者是肌肉培养，反正就是某些，反正我也不太会讲，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些，我只有看过某些人做过这些。不然就是你要去镭射什么的，然后不然就是微整啊，跟一些保养课程，反正它就是一个 set，然后就是卖给你。然后呢，很多都是采说，哎，这个 set 呢，它会有10堂课。然后你就是这一次呢，你直接付10堂课的钱，之后你来就可以不用付钱，你只要来一次，然后就是从这10堂课去扣，反正就是它是才算是预付的疗程。然后呢，不然就是你去加这个会员，你加一整年，你12个月这样加下来，我算你12万，就等于1个月1万。然后你打多少就没关系，你就开心打。然后但医生也会说，就是你这个量可不可以这样子打，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要么是一个包 set 的，然后反正就是让你预付，不然就是

约，然后需要的大量赔偿费。对，然后呢，跟各位讲一下哦，如果这起事件啊会判罚的话，他会怎么判呢？如果就真的判罚的话，从刑法来看呢，这起事件，因为它涉及偷拍嘛，然后可能会涉及的就是妨碍秘密罪，因为很多人的就是身体就是他们的隐私秘密，对，好，反正就是这个呢，它其实就是无故去窃入他人隐私部位跟偷拍非公开活动，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新闻发布会吧，那些都还好，你可以拍。但是你在路上拍路人，可能就是，不是说可能就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话，或是你真的有偷拍这个路人的话，你就会有这样。如果他觉得真的很不舒服，他想要刑罚刑事你的话，他就是会有这样的罪行。然后呢，再来就是民事的求偿，这个比较像是民众会需要去跟这个艾尔利去告的，就是民事求偿，他可能是精神抚慰金啊，然后隐私侵害赔偿。其实基本上你去路上偷拍，然后被抓到。也不是说你去啊，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去，不是大家，我到底要怎么讲？反正就是如果有人去路上偷拍，然后他的刚刚就是刚刚讲的嘛，那个刑法的，刚刚那个刑法的秘密就妨碍秘密罪，然后跟这个现在的民事求偿都会被告到。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个民事求偿，它就是它可以求偿的点就是精神抚慰金跟隐私侵害赔偿，另外一个还有个资侵害损害，就是你。如果就是影片外流的话，它的金额可能会更高。但是我希望就是希望不要外流。不过可以想一下，因为这个如果不外流，其实蛮难的，因为他拍这个应该是会有他的利益所求。反正除了钱啊，除了他自己看得开心，反正就是我觉得他除了自己看得开心，他一定也会因为钱的诱因。而去诱使他去偷拍这件事情，然后刚刚讲了民事跟刑法的嘛，然后再就是个资法，本身就是呢，因为医疗影像啊属于高度敏感的个资，然后如果有你自己去搜集啊，或者是保存，连保存也有罪，反正就是，可是保存其实老实讲，你很难去抓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保存，可能会有一些网路啊可以去追说，诶，这个人他的流向啊，他的或者是。某些，怎么讲？反正就是某些位置啊，它可能会被侦查到，但是你要这样去侦查，可能然后需要消耗很大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外流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你要去一步一步去侦查。老实讲，有些东西是真的查不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未妥善管理这些影像啊，也会被起诉。哎，讲到刚刚那些呢，接下来就是他们。这个艾尔利最有可能，不是说最有可能，所以他就是一定会面临，要么开罚，一定会面临开罚嘛。再来就是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停业，然后再追查下去，如果他们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罪行的话，就是可能要撤照，就是不，他们艾尔利就不能再经营下去了，就是不，医美场所应该会有一个医美证照，然后你要有这个证照啊，你才可以去行医，然后。不然就是他会有一个限期，假设你这个3年内呢，你需要去好好的审查一下，然后你3年之后呢，你才可以开始营业。对，然后反正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发现这种事情的话，就是类似这种事情，例如说你发现好像有人偷拍，第一个你先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是你要确定说，哎，自己到底有没有走光，有没有自己的影像被拍到啊，或者是怎样的。再来就是你可以不用，就是说马上去拆除它，你可以事后报警，因为你自己去拆除它，它当下那个镜头的指纹啊，或者怎样的，可能都会被你破坏掉，所以你还是请专业的人士来，尽量以不要打草惊蛇为主，反正就是你可以稍微问他一下，哎，那个我怎么会有2个啊？他们说不知道，哦，好啊，没关系啊，哦，啊，就这样子啊，然后反正后来你就请警察来，然后再。最一开始你就赶快去搜查这件事情，但是警察他们的搜查令下来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反正就是还是要请专业的来啦。接下来就是艾尔利之后就是会面临品牌信任的危机，再来就是大量的退费，还有代言人的切割，刚刚讲了嘛，就是谢金燕的切割，然后呢还有长期客的流失，反正艾尔利的基本上应该已经赚不到钱了，因为传出这个丑闻啊，其实。
对于一个需要隐私的医美场所来说，

0: 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啊，不管是任何人，现在想要艾尔利，就会想要偷拍，所以其实很不好。然后你要怎么预防偷拍呢？其实我们前面几集也很多集都有讲过说，诶，偷拍这件事情要怎么预防啊，怎样怎样的。但是你要真的去抓到偷拍嘛，老实讲也有点难。所以现在你也只能去预防，去找说，诶，哪个位置有可能，像什么画框啊，然后或者是网路器啊，网路机台啊，有可能会有。所以就是要注意可疑红点，不然就是天花板上面的灯啊，有些螺丝啊，它甚至现在做到有些螺丝，它都有可能是针孔摄影机。其实我有认识的女同学啊，在世新大学的女厕也有发现说，就是不是说发现针孔，就是发现她的门板上面有一些洞。但做那些洞到底要干嘛？其实我不太知道，世新大学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个说明。这些洞感觉就是有人去钻出来的，但他那个钻出来的洞，它又是小小的一个洞，所以你。老实讲，我真的觉得世新大学可以去把那个洞补起，要么把那个洞补起来，要么把那个门换掉，要么就是去宣导不要有这件事情，要么就是你真的要派一个巡逻的人员去到女厕里面去看这些洞有没有在。因为我自己在，我其实蛮少在学校的那个有区间的那个门里面，但是我去上小便斗的时候啊，其实小便斗都旁边都没有那个木门或者怎样的木隔间，反正它就不会有那个洞的问题，但是我注意到男厕有木隔间的时候，因为我虽然不太会用到，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用到。它那个木隔间就是没有那个洞啊，可是为什么女厕就是有那个洞？它那个影像啊，是那个女生就是在确定说，我那个朋友他在确定说女厕完全没有人的情况下，然后去拍说，诶，为什么这几间都有这个孔洞？然后在录影的期间呢，当然也是没有人去录镜，也没有人去进到这间厕所去使用的，所以他要这样子，然后去 po 到他的现实动态上面。我不知道这样子是有没有犯法，或者是怎样的。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呢，我当下看到，我其实是很担心，因为我很害怕，就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去遭受到这件事情的迫害，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应该要，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类似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了。我觉得现在的女生真的就是也蛮辛苦的。你要注意有没有人偷拍，然后或者是你要再走在路上，然后去注意到自己的安危，甚至前面讲到印度老移工的引进啊，然后可能会迫使某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包除了劳工，女性的权益呢，其实也有蛮大的威胁。反正讲完这些呢，其实，我觉得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好，反正讲完刚刚以上的内容之后呢，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去小心一点。就是现在的社会上真的是太多太多很恐怖的人了，所以各位请小心。好，我们稍微静下台呼，等等见，拜拜。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煌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也已。好，我们来讲一下，回顾一下上一集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台南女大生，然后去撞到一个女警察，然后导致女警呢去往前冲，不慎被一个大客车碾过的这一起事件。然后呢，这一起事件呢，他不是有说女警，不是女大生被骂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一直反复看她的车头嘛。后来得到了证实，就是说，就是这个他不断看车头的影片啊，他其实是 AI 制作 AI 合成的影片，因为然后真正他其实看车头呢，也就是我上一集说的，就是他跟司机去讨论说，哎，谁的照的怎样怎样，或者是他们在路边讨论的之后的时候，他稍微看了一下，他回了一下自己的车头，然后看了一下这样子。整个看的过程呢不超过五秒，但是在他 AI 编辑的影片中，他就是一直去蹲在他的车头啊，或者是半蹲啊弯腰啊，在他的车头旁边，然后

去检查他的车头。后来证实呢，这个就是影片呢是 AI 制作的，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假讯息。他真的做到啊，根本没有人，就是真的是很少人会觉得他是假讯息。然后甚至连我当时我也觉得，哎，这个好像是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因为我是有看完完整影片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片段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没有去找到这个片段。反正我，然后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取这个片段出来，因为他那个镜头，我是看他从一镜到底，然后到后来他转过去之后呢，我也是就这样看完了。反正这整个影片啊，他真的是，大客车的司机过来的时候，他才看了一下自己的车头，说：“哎，我的车头怎样怎样，或者怎样。”反正他们就讨论一下。然后，其实女大生这件事情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会吵那么凶，但是他的确是该骂了。他真的是，因为听说他是夜唱完精神不济的状况下骑车，然后去导致分心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去撞到这个女警察，因为一条生命也就这样子过去了。社会的舆论呢，当然是可以让他成长，但是过度的舆论呢，只会让他对社会越来越厌恶而已。好，反正这一集呢，稍微回顾一下上一集才对，然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假讯息越来越多了，现在的 AI 真的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各位在看到讯息的时候呢，看到当下，就是可以心存疑虑哦，不管是任何讯息呢，都要心存疑虑，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捏造出来，真的是 AI 太强，AI 它的很多影像处理真的太强了，甚至不是 AI 处理的，也有可能，搞不好是有人去手工去捏出来的吧，有可能啊，反正都有可能。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看到任何事情啊，都要三思一下。而且听说去传这一部影片的啊，都很多的 IP 呢，都是来自于外国，所以我不太懂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去做。我真的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们去祸害一个女大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真的看不懂。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们 IP 都在外国，所以各位，真的现在看到很多讯息啊，都是要小心，都是要去注意一下，去多看，然后去多验证。像是我那时候看到世新大学被车撞，我也就心存怀疑，然后到了现场才发现说，哎，真的是被撞了。真的是被撞了，所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你们在看到任何东西啊，真的都是要去看，然后去验证。跟大家讲一下媒体试读的重要性。其实这个节目呢，有好几集都是在讲媒体试读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啊，现在很多讯息真的是爆炸多，多到一个很多人都看不过来，很多人甚至没有时间去验证。其实我也是哦，就是很多事情啊，扫过去之后呢，我没有时间去验证，它就以那个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它也是以不正确的形式出现在我脑海中，我甚至不会去查证，所以很多事情啊，都是需要去留一步，像是什么，哎，大家说，哎，船员不好啊，你可能需要留一步，船员到底哪里不好？船员真的不好吗？还在纠结船员到底好不好？好啦，各位听众，反正就是这集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对，然后呢，如果你对金马播客呢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oToday 0703。那你有什么悄悄的话想要对我说的话，都可以私信我的 mail。其实我最近有收到一封 mail，蛮有趣的。但是我为了保护这个，其实我没有跟 Vivi 讲这件事情，就是我收到 mail。但是 mail 其实我们很少讲 mail，也只有在就是前面几集有讲而已，就是。大概二十几集的时候，其实我们这集是47集嘞，其实蛮快的，可能再做个5、6集，金榜播客就结束了。哎，突然有点不舍哎，反正就是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哈，就是还可以再私信我的 mail，我发现 mail 好像真的是会有人私信的，好险他没有被淹没在我的广大 mail 海里面。好，我们的 mail 是 acca94111113小老鼠 gmail.com。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是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语介绍98，对症卡定一个7027千啊。我们过去都是在介绍淡水河，现在我们由淡水河进入基隆河啊。那对症卡就是淡水河潮汐最影响的地方，最去到那里倒回来啊，海水会跑到汐止，影响到汐止，上面就不影响了啊。所以潮汐影响到那里，所以改名字改叫汐止是很好的啊。那水灯卡顶下过7027千，咱有介绍过暖暖了啊，是98000，就是讲万元户有9户，那千元户有18户。可是水灯卡呢，跟他不一样啊，在万的地方呢，最低卡只有7万，比暖暖少了2万，少了2个。可是千的部分呢，就比他多了。暖暖是18000，这不也？最低卡是27000，哦，比他多了9个。好，那么两相比较，这种万元户、千元户呢，是也是估量的了。估计的了，那么这个汐止呢，又不一样了。汐止呢，是97000，汐止跟水灯卡呢27000是同款的，但是七万的所在一变98000，所以石口就是上山了，上山其中真有钱的，就是这个东湾的这个四道的，马祖经内底13婆家，加走一个婆家出来，那就是杜奶奶，我用摆啊北基做田野调查有发现，今日介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용서줄게
1: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俊雅
1: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梁依琳。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双北鼠患问题升温，民众担心环境卫生恶化与疾病传播问题；宜兰跑马古道机车误闯，林业署加强管制；政府推动成长津贴政策，期望能够减轻家庭育儿与生活压力；日本通膨影响中年族群辅学技职，提升收入与生活品质。近日双北地区频传老鼠出没，其实在人来人往的地区，老鼠依旧大摇大摆的出现，引发民众对环境卫生与防疫问题的担忧。许多民众表示，近期确实明显感受到鼠患增加，尤其在水沟、防火巷以及较阴暗的角落，都容易发现老鼠踪迹。不少民众也担心，若环境清洁没有做好，恐怕提高疾病传播风险。疾管单位指出，今年双北已出现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提醒民众应避免接触老鼠排泄物，并落实环境清洁。汉他病毒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可能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情况，严重时可能影响肺部与肾功能。专家建议，预防鼠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避免食物残渣堆积，定期清理环境，并减少老鼠可躲藏的空间。双北政府目前也持续加强清洁消毒，希望降低鼠患问题，维护民众生活品质。宜兰礁溪跑马古道近日发生机车误闯事件，造成步道健行民众受阻，一辆机车骑士因误入古道中段约 3.5 公里处进退两难，最后由登山民众协助推车脱困。由于步道狭窄，导致健行人潮停滞排队。事件发生原因与当地道路错综复杂，部分私有土地及产业道路相连有关，加上周边有餐厅与游客活动，导致机车误闯骑行时常发生。跑马古道长约5公里，过去也曾发生越野车辆闯入记录。目前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已在南北路口设置车挡加强管制，并呼吁民众勿将车辆驶入步道范围，以维护健行安全。总统赖清德昨天上午在总统府发表就职2周年谈话，宣布多出新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是0到18岁国民每人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希望减轻家庭负担，改善少子化问题。政府表示，今年虽推动育儿与托育政策，但出生率仍持续下降，因此规划新的家庭支持方案，内容涵盖职场友善、住宅供给及家庭照顾等18项措施。未来部分津贴也将纳入儿童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可作为就学或创业基金使用。此外，总统也提到，政府将持续推动中小业企业，并传统

0: 通产业升级转型，协助企业提升竞争力。至于外界关心政策裁员问题，政府强调相关经费将来自经济成长与月收增加，不会排挤其他预算支出。受到全球通膨影响，生活成本持续攀升，不少民众开始思考自己的职涯方向。近年越来越多中年上班族选择学习第二专长，希望透过转换跑道改善收入与生活品质。在日本的职业训练课程中，不少40岁以上的学员重新回到教室，学习光电技术维修等专业技能。一名原本在金融业担任主管的男子表示，现在的科技职业工作不只靠体力，更需要专业的证照与技术，让他开始为未来做准备。根据日本统计，木工、汽车组装等炼铁等技艺职业近五年薪资成长约两成，远高于一般文书工作的薪资涨幅，因此吸引不少中年人入投资。专家指出，中年转职虽然需要勇气，但在高通膨与职场环境改变下，培养一技之长已成为许多人重新规划人生的重要选择。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一整天为多云转晴的天气形态，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午后时段在大台北地区容易出现局部的雷阵雨。整体来看，今日仍属于闷热型气候，日夜温差较明显，提醒民众做好防晒与补充水分，并留意午后降雨带来的不便。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梁依琳，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查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Hello, Y, 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来，今天我有邀请到一个来宾，欢迎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宾郭品涵，但其实我也是电台助理啦，我是节目部的。
0: 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你现在会很紧张吗？
1: 一点点，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你知道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都没有 say 好，我们没有写流程表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自由、很 free 的状态。我们刚刚也没什么聊天，因为在弄设备，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让跟我就跟着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品涵好了。那我们品涵刚播的歌，应该说我们刚播的歌是 The Seraphim 的 Anti-Fragile 嘛。然后我再来八月的时候要去看 The Seraphim 的演唱会，而且我就是做了很多那种功课，因为日本场其实很麻烦。对，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品涵吧。品涵，你是念什么科系的？
1: 我是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就是口传，很长的名字，每个人听到都说：“天哪，你们学的名字也太长了吧？”
0: 口传吗？因为口传我们电台好像也有好几个，
1: 可能大家很爱讲话就会来电台吧。
0: 那好像可以，因为刚刚我们有问到你的 MBTI 是什么，
1: 我又忘记了， ESTP 应该是
0: ESTP，
1: 我一直变来变去。
0: 对，只要是 E 人就很好仿，因为如果 I 人的话都会很安静，所以 E 人的话就会很吵啊。我自己的话是 ENFP 嘛，虽然听对大家听众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里播了三年了，这应该也是我倒数几次的 Hello 玩了，好珍惜哦，快要没了。
1: 那你带过很多次学弟妹吗？
0: 有啊，就是每年进来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访问新的学弟妹，然后有一些就留下来，有一些就走了，对吗？好像我们控台，我曾经也跟他一起播过吧，其实我也忘记了。对，然后
1: 你说一起像这样主持节目？
0: 对啊，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几乎每年这个时间点，就是跟了好几个，可能四五个、五六个。所以有时候也不太记得了。然后，那你这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播吗？你刚刚熟悉了这些设备，你觉得世新电台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这个什么样的电台？
1: 哇，你知道一开始进来之前，我实在觉得这地方太酷了，因为高中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你根本没办法接触这些设备。天啊，现在我是小大一，那样面对你那边待了三年，其实听起来差距甚大。不过没关系，反正一开始这样，我就觉得地方实在太酷了。我既然已经缴了6万块学费，我就一定要进来这里，然后我就考核进来了。但其实我觉得，像现在中间考核的过程有一点点单调，就是要学习很多控台什么。我还去考工程部的考核，结果。也是没过，但我现在是节目部，至少我正式进入节目部了。
0: 嗯，对啊，反正工程部你可以之后慢慢学嘛，因为这些器材接线，就算到现在我们也还没完全，我在这里待了三年，我也还没完全研究透这些器材。
1: 像刚刚接不到麦克风，
0: 你可以慢慢研究。我们刚刚还犯了一些低级的错误啊，就推错轨那样，就反正这里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些艺人的加入其实是很快乐的，因为 Hello 五安大家如果有定期在收看或收听的话，会觉得我们有一点对啊单调，对不对？
1: 哦，真的吗？平常 Hello 五安都在干嘛？
0: 就是真的一般，就是可能大家会聊自己喜欢的歌手，聊自己什么事情嘛。然后但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 Hello 五安其实很快乐。我们那时候可能比如说像学长姐他们在一张桌子前面播嘛，然后就会有人突然从桌子底下

0: 要钻出来吓人啊，或者是什么很快乐的方法。像我们知道品涵有练舞，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欢迎品涵在前面跳一段。
1: 拒绝拒绝拒绝。
0: 我们都把空间留出来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听说你没有加入世新的热舞社，为什么？
1: 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热舞社上面，几乎就一两年吧，我有点忘了。哦，高一就进去，然后待到高二当公关，然后再卸干就考学测，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怎么讲，整个时间都投入在热舞社上面。那我大学就想要尝试别的事情。
0: 所以你好像加入了跟那个学姐一样的社团。
1: 哦，对。我在学校有加志工社，哦，是它叫社会性服务社。然后我现在有在电台嘛，那其实我高一大一上的时候也有玩吉他社。
0: 好热情的学生。没有，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们进来也是啊，我一开始进来也是词创嘛，然后后来换到另一个社团去，但那个社团就比较小了，类似像社服的性质吧，就是也是那种。办活动的，但比较小。
1: 社服才不是办活动的，你有大大的误解。
0: 好，那我们等一下让你来聊，告诉我们一下社服在干嘛，好不
1: 好？
0: 好
1: 呀。
0: 对，那我们就让你来讲一下吧。
1: 但其实我觉得社服社，好，其实我也不是正式社员，我只参加过他们两次活动，但我们大多数都是在社会性服务啊，我们就帮助别人，就可能像他们有办过去关爱之家，然后有去狗狗志工、猫猫志工，或是我们这次暑假有在规划一个要去国小当老师的营队，我们就会去带，那叫媒体营，我们就带小朋友，啊，有点像世新的晨报新闻，哎，他晨报新闻，
0: 哦，
1: 大城市的那个，反正以前好像很有名，在我哦，因为我妈还是念世新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像这个社团比较有名嘛，还以前。大一前进来 Dcard 就有常常讲这个社团，我一直以为这是大社，结果好像进来觉得大社应该是韩言，应该是，
0: 啊，你其实应该要加，
1: 有一点想加韩言，可是不行，我这样会花很多时间在表演上面。
0: 对，因为我觉得反而大学比较多那种时间可以练舞嘛，其实是因为你，我觉得你到大二大三可能就会知道，其实练舞或那种的时间反而会更多了，
1: 真的？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做一些取舍，就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忙。虽然你现在大一看很忙嘛，
1: 对，啊，
0: 然后大二大三的时候你熟悉之后，其实时间就会慢慢空出来。
1: 哦，你就会变得很弹性这样。
0: 对，
1: 就是，那你也是韩研社的吗？
0: 没有没有，我其实也是我比你还惨，我是国中之后我就没跳过舞了。我国小国中很喜欢跳，但高中的时候，
1: 啊，
0: 因为我念的是第一志愿高中，但那时候。后六日要去上什么资优班之类的课，对，然后反正我就从那时候就没再跳过舞了，我好后悔。
1: 你是说建中？
0: 不是不是，我是念彰化高中，我是彰化的。你是台北人吗？
1: 我是台北人。
0: 你住哪里啊？
1: 我住在南港和信义中间。
0: 那你平常这样通勤会很累吗？
1: 巨远啊，不过就是要提早两个小时起床，就你可能我的早十就跟住在学校宿舍附近的早八一样。
0: 哦，这样很痛苦哎，八点到六点就要过来了。
1: 对啊对啊，就是六点就要起床啊，七点出门这样，也没有远到那么远啦，就是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也还好啦，信义到这里，南港信义。
1: 我就开车坐 Uber 很比较快，大概半小时。
0: 啊，你用开车来的？
1: 啊，没有啊，我是坐捷运，我没有驾照，我是臭台北人都不考驾照。
0: 没有，彰化人都有驾照，但驾照都发挥了。
1: 我前几天才去彰化，上个礼拜我是
0: 去彰化干嘛？
1: 去净滩。
0: 净滩好酷哦！
1: 因为其实我在校外还有担任 Uniqlo 的 Style Creator，有点类似校园大使的东西。
0: 哦，
1: 对，
0: 有
1: 但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校园大使，然后。我就进去之后还发现，天啊，完全不是，它里面有什么24岁、22岁，就每个人年纪又比我大，只有我一个人是19岁，就10开头这样。然后他们有些可能是稳定的 KOL 啊，是旅游类型啊，有一些是设计师，有一些是 model， 然后或者有自己的自由接案之类的。
0: 因为来到这里应该也蛮多像这种，就是平常有自由接案或者另外有副业的人吧，因为我认识的也很多都是。可能现在已经在直播的网红啊，或者是有在什么17直播，或者甚至有加 AKB 的学姐啊。
1: AKB 是什么？
0: AKB 就是一个台湾团体，不
1: 是，什么类
0: 型的团体？应该说一个日本团体。然后 AKB 有分，就是1000多人的团体。然后 AKB 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一个女团，她可能这些年来有1000多人了。像大家很熟悉的阿布玛利亚啊，或什么，甚至一些如果大家有在追韩团的话，应该知道

0: 爱之丸吧，
1: 天哪，我完
0: 他
1: 全
0: 就，
1: 不知道，我们还
0: 对，
1: 追。
0: 他就是那个 AKB 的衍生，算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团体，所以
1: 嗯，
0: AKB 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团
1: 有比
0: 体。
1: Twice 久吗
0: 久很多，因为 AKB 应该是19
1: ？AKB 跟阿
0: 几，
1: 卡贝拉有关系吗？
0: 没
1: 没有，
0: 有，AKB 是女
1: 我一直很
0: 团。
1: 努力想要寻找对 AKB 的认识。
0: 没关系，我觉得你 AKB，因为如果你知道台湾的那种应援团嘛，很多也都是，
1: 嗯。
0: 同时也都是 AKB 的成员。AKB 就像一个，所以他们真的比较现阶段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红了，但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培养出一些艺人的地方。所以
1: 哦，因为
0: 我
1: 他
0: 觉
1: 经
0: 得
1: 纪
0: 对，
1: 公司吗？
0: 我觉得蛮多世新
1: 哦，
0: 啊，或者是就是世新的人，很多都会选择从那里出发
1: 哎，
0: 的
1: 真
0: 感
1: 的，我觉
0: 觉。
1: 得世新的人表演欲都超强，超级旺盛。
0: 每个都是 E 人，
1: 对啊，天哪，你知道，其实我很喜欢世新的氛围，虽然我觉得有些人没有那么喜欢，就是自我认
0: 懂
1: 同
0: 的
1: 感
0: 都
1: 没那么
0: 懂。
1: 强，但其实我蛮喜欢世新。我觉得从我高中的班级本身。调调比较安静，然后我高二三的时候，其实一直没有找到觉得跟我很合得来的人。然后到大学之后就，哎天啊，大家都好外向啊，每个人就是拿起手机就要自己拍自媒体，不然就拍照，不然就是很喜欢跳舞、唱歌、表演。
0: 超
1: 我觉得
0: 多。
1: 很有趣啊，这个环境我太喜欢，而且就大家都很爱讲话哦，我又念口传，所以又是一群更爱讲话的人。
0: 对，那这环境真的很适合你，因为但像可能世新电台就比较不是那么
1: 活泼
0: 活
1: 吗？
0: 泼嘛，
1: 对，我
0: 对，
1: 觉
0: 大家有一
1: 得。
0: 点
1: 好
0: 沉
1: 意
0: 闷。
1: 外，为什
0: 对，
1: 么？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氛围的感觉吧，因为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人员加入，让这里，因为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甚至可以在这里跳舞，或者是你如果你们熟了之后，可能四五个一起在这里跳
1: 啊，
0: 舞
1: 不是，
0: 啊，
1: 是
0: 干
1: 跳
0: 嘛？
1: 舞吗？
0: 没有，你
1: 人
0: 想
1: 都
0: 要玩，
1: 直
0: 或者
1: 播
0: 是对，
1: 跳
0: 直
1: 舞
0: 播，你
1: 吗？
0: 想玩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在这
1: 在这
0: 里，
1: 边 cipher，
0: 比如在这里玩狼人杀啊，或者在这里干嘛啊，
1: 大
0: 只
1: 家
0: 要
1: 直
0: 你
1: 播
0: 想
1: 看我
0: 得
1: 们
0: 到
1: 玩
0: 的，
1: 这样。
0: 对，只要你想得到都可以做到，但因为。可能这2年来，大家都是比，就是其他成员都比较矮一点，所以没有像很久以前我们玩的那么放肆。
1: 所以你大四，哎，你大
0: 我
1: 一
0: 现在
1: 进来
0: 大
1: 的时
0: 三，
1: 候，哦，
0: 对，
1: 你大三，大三进来的时候是很开
0: 对，
1: 放
0: 我
1: 的，
0: 大一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嘛，就是跟你这个年纪进来的时候也是充满梦想，然后那时候学长姐
1: 嗯，
0: 超快乐，那个时代的，然后现
1: 你快点
0: 在，
1: 变成那个超快乐的学长姐。
0: 对，然后现在大二、大三，就大家都会很安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那些 E 人都走了，所以整个电台就挨了下来。
1: 对啊，我一直觉得电台有点
0: 对，
1: 很
0: 我
1: 像
0: 觉
1: 老
0: 得，
1: 师组织的感觉，就是好像管得很深，然后就什么这样，好像
0: 对，没关系，没关系，你都直接讲，我也不
1: 没
0: 管
1: 办
0: 的。
1: 法，不行不行不行，反
0: 反
1: 正
0: 正
1: 没
0: 要
1: 关系。
0: 走
1: 我
0: 了
1: 觉
0: 嘛，
1: 得
0: 没有了。
1: 我还要在这边，我才刚考核
0: 对
1: 过，
0: 啊。
1: 要走了。
0: 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你要带自己的想法进来，然后如果能在电台，其实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和你一起的伙伴吧，因为我觉得他的选拔机制可能就会挑掉一些，可能跟你同频率的人会被
1: 你说
0: 踢
1: 他
0: 掉
1: 们
0: 或者
1: 可
0: 什
1: 能
0: 么，就
1: 更
0: 不因
1: 活
0: 为
1: 泼、
0: 他，
1: 更有创，我觉得通常很有创意的人都不太自律，就是有点皮这样。
0: 对，我不知道，也就是感觉他筛选的时候，可能就把一些很 E 的人筛掉，因
1: 真
0: 为
1: 的
0: 他筛选，
1: 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可
0: 筛
1: 是你们
0: 选
1: 不是筛选，一直都是
0: 的。
1: 同一个表单、同一个机制吗？
0: 对啊，但他就是可能会筛选掉一些我觉得可能很快乐的人或 E 人
1: 哦。
0: 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在这里，然后和现在新的这些人嘛，就是你们新进来的这些助理，
1: 嗯，
0: 我觉得你们如果有办法。多认识几个像你这样子的人，我觉得这里才会变得像以前一样快乐。
1: 那我们俩现在一起把这边变得快乐一点，我们
0: 可
1: 来做点
0: 惜，
1: 别的
0: 对
1: 事
0: 啊，
1: 情。
0: 没有，我们就只要叫他在这里跳舞或干嘛，就是你有什么想
1: 无
0: 法，
1: 法想
0: 已经
1: 象，
0: 给你一个舞台弄出来了。
1: 不行，我现在没有准备，没有办法。
0: 对啊，就我们，而且我也超久没跳舞了。我
1: 哎，
0: 跳舞的
1: 对，
0: 时
1: 为什
0: 候，
1: 么你后来？哦，你说你后来念书，那你以前是跳
0: 对，
1: 什么的？
0: 我以前就都是跳 K-pop 的嘛，所以。
1: 哦，
0: 就
1: 你算
0: 差
1: 是
0: 不多啊，
1: 哦，是你兴趣跳，还是你算是职团类似那
0: 就是
1: 种？
0: 我兴趣，然后所以我就去外面去练舞蹈班，然后就一样，
1: 嗯，
0: 可能以前会在板桥那边跳嘛，或者
1: 你不
0: 什
1: 是
0: 么，
1: 很彰化人吗？
0: 彰化板桥跑啊，因为
1: 哦，
0: 对，
1: 超远呢，哦，你
0: 我
1: 居
0: 那时
1: 然，
0: 候外婆他们家在板桥，对，所
1: 哦，
0: 以就有时候就在板桥，都在彰化。
1: 天哪！
0: 所以，如果我从板桥这边通勤过来，也超麻烦的。我曾经有
1: 哦，
0: 想过要开车，可是
1: 哦，
0: 这也没有位置停，然后摩托车也不方便，最后还是就搭那个捷运了
1: 摩托车是不是会一直塞车啊？
0: 吧。其实摩托车蛮方便，但这也要停，是不是要借什么地下室还是什
1: 哦，
0: 么？
1: 要借哦。
0: 应该说要租吧，就是租一学期。

0: 我现在很好的朋友，他也住板桥，他就每天从板桥的来这边通勤。
1: 嗯，对啊，我觉得还是捷运。如果那个巅峰时间，我会选择搭环状线来才有位置。然后
0: 对，他都搭环状线，
1: 因为那个板南线真的实在太塞了。
0: 本人就是从板南线搭过来，每天板南线通勤。
1: 对啊，你从南港和信义中间那里。
0: 那我真的超有事，我是那种很喜欢一直换环境的人，就会一直改变改变。我就觉得生活就是不断的在改变。
1: 我觉得大家这种就是很适合加入我们电台，就是，但我觉得你现在最
0: 我在招生吗？
1: 我觉得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找那种跟你志同道合的，然后一起来这里。
0: 我觉得志同道合的人其实
1: 很
0: 难遇到，
1: 对啊，
0: 非常。我从高中就有很大的感悟是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真的很难遇到这种，就是跟我们一样快乐，因为我是 ENFP 嘛，最多人说就是什么快乐小狗或什么。
0: 哦，我高一的时候是这个 MBTI。
1: 那你后来变 SEN？
0: 对啊，欸，我不知道什么大转变，我大学之后大转变，其实我中间
1: F 和 S 是什么？
0: 忘记了，其实我没有很研究这个东西。
1: 我也是，
0: 哈哈，好像是理性感性吧。
1: 哦，那我应该是感性，然后你就变理性了。
0: 欸，可是我中间有一度变成另一个 ENFJ，
1: 你要做计划，
0: 是领导者吗？还是什么？忘记了。就我高三的时候没有跳舞之后，我就开始迷上写行事历，我每天都会随身带着我的黄色小本本，然后就放在写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to do list， 然后可能啊，我今天礼拜一要，今天礼拜四早上来哈舞，然后等一下要去Style Creator 的试穿会，然后晚上要去上志工社课，然后之后再可能中间念个什么期末的书，然后呢再讨论几个专案，就是在那边乱写这样，很 J， 突然变得很 J。
1: 啊，我觉得我是那种没办法，我大学之后，因为我那时候要拍片嘛，然后因为我念广电系，
0: 对，
1: 有时候要拍片，有时候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电台实习。然后还有什么造？因为我那时候当造型助理，然后打工，然后就超级多事。
0: 实习是大三的时候吗？
1: 因为我大二、大一就有点像你那种外面觉得什么，你说 Uniqlo 那一种，就我有点是当造型助理嘛。
0: 好酷哦！是什么的造型助理？舞台、电影、
1: 服装的，对，
0: 是电影的还是舞台的？
1: 主要是看老师，就是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他有时候会接一些电影的案子，有时候接金马奖啊，
0: 好帅气哦，天
1: 啊！然后就可以遇到很多，然后我也是因此学了很多什么化妆、彩妆，因为我有就其他也会跟着一起学嘛。
0: 欸，所以那个算是实习，我以为实习都比较像你一定要到业界去累积某个经验，然后就是你大三会去做事情。
1: 那应该那个也不叫实习，那就当对类似助理的感觉，但对我来讲就是。对，就是一个我喜欢的活动。
0: 那为什么你把打工跟实习又分开？
1: 因为我打工还有在米克夏。
0: 好可爱！你说我们景美那个米克夏吗？
1: 没有没有，我在公馆店。
0: 哦，为什么要跑那么远？
1: 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做到现在，原因就是那个他是早班的时间，然后我们的课都很晚。嗯，广电系，因为他有一些业界老师的课，所以我刚好时间就很好排，就可能
0: 早上都在打工。
1: 像除了今天的话，早上就都在打工嘛，然后晚上。上下午就上课和活动，然后像如果我平常电台值班之前，我都值晚班，是因为这礼拜四有早八，所以刚好早八直接过来，我礼拜四就不打工，就时间刚好就这样排，然后刚好打工那时间，只是有点累的，就是要很早起就对了，因为是早上8点就去打工了，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喜欢对，就是把打工放在早上，我觉得。时间比较好控制，像晚上就可以出去玩嘛，懂的都懂。
0: 晚上天哪，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大学人生嘛，就是我就每天把自己排很忙，之后晚上就累得要死，然后就每天都很早睡，这样就晚上跟我男朋友打电话，然后就我们大概洗完澡就准时开始打，大概就是一定会12点多睡觉，至少2点前一定会睡着，
1: 就超级累啊，对啊。然后像我之前，哎，你刚刚不是说你男朋友是 I 人？
0: 对啊，非常 I。
1: 对，哎，我觉得是不是通常 E 人旁边都需要一个 I 人，不然就是一群 E 人。
0: 哎，他都说 E 人的兴趣就是玩弄 I 人。
1: I 人就很好玩，因为我前任也都是 I 人啊，就那种我们相处方式，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们很像，就是我一直讲话，然后对方一直听，回应就这样子。
0: 我还逼他回应，你为什么不回我？你有在听吗？
1: 对，然后就是你会有一堆奇怪的想法，然后就我们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事之类的吧。 就我觉得一个不管是什么爱情友情。

0: 就是通常都是一个 I 人配一个 E 人。
1: 哎、欸，但其实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身边应该是两个 E 人啦。对，但世新又很少遇到 I 人吧？其实。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像那个，因为像广电系嘛，大家一开始进来都是 E 人，啊，被 E 人荼毒后，有一些人就变 I 了，因为有更 E 的人出现了，他 E 到你不可想象的地步。
1: 确实，
0: 对
1: 天
0: 啊，
1: 哪！
0: 就是可能，你在这里就可以跳舞或什么，
1: 不要再
0: 不要再
1: 叫我
0: 跳
1: 跳
0: 舞
1: 舞了。
0: 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可以做，就可以在这里玩耍或什么，你现在想干嘛就干嘛。
1: 十分抽
0: 对啊，
1: 象。
0: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28，那我们也要进入下一首歌喽。下一首歌呢，我们就来听玉心的
1: Anti-Fragile 哦，不是
0: 歌。对
1: Anti-Fragile，
0: ，Anti-Fragile 是第一
1: 第一
0: 首，
1: 首。
0: 对，玉心的歌，这首歌是他的新歌吧？好像那时候他出的时候也蛮红的。
1: 最近很红啊，我看
0: 对
1: 很多
0: 啊，
1: 人在跳。
0: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

0: 要去吗？因为我会挡到这个。来了，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是12:31，我们继续聊天吧。是这样吗？好好笑
1: 好久没有遇到那么快乐的直播了。之前大家都那种很沉闷的，我们电台就是需要很多的 E 人来玩这些游戏嘛。
0: 我刚刚被自己尬到，我在起鸡皮疙瘩。
1: 不会，你不是你没有？他本来说他要走台步，然后结果怎么不走了？
0: 因为不知道怎么往后退的走台步。
1: 你要这样往前走嘛，然后对你懂的，
0: 那你
1: 我
0: 往
1: 来
0: 后走一个，你往
1: 帅
0: 后
1: 一
0: 走一
1: 下，
0: 个，你往后走一个，
1: 往
0: 我
1: 后
0: 帮你
1: 走。
0: 唱，我帮你唱。Want me, want me, ba ba ba ba ba。
1: 不行啊，我太久没跳舞了。对，你其实还可以，你其实有那个表演的欲望。我知道你一直很想跳舞，
0: 有点害羞，我现在还在害羞，不
1: 那还
0: 行。
1: 在害羞哪里？你看起来就不害羞。好啦，回来，我们刚刚聊到了哪里呀、啊？
0: 我
1: 我们
0: 们
1: 聊
0: 刚
1: 到
0: 聊到，
1: 也忘
0: 让我们
1: 记
0: 开
1: 了。
0: 启新的话
1: 好
0: 题
1: 啦，
0: 好了。
1: 因
0: 我
1: 为
0: 觉得
1: 刚
0: 我需要对你更多了解一点。
1: 就不要变你访问我
0: 没
1: 了。
0: 错。

0: 没错，其实今天我是应该要当主持人的啦，只是我是第一次，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变成帮我当主持人。没错，
1: 对，但我就是那一种，我因为我的故事可能观众已经听到烦了。
0: It's okay， 但我没听过。
1: 好啊，
0: 我们就当作我们在聊天。
1: 对，然后顺便看有什么好玩的话题可以聊。
0: 我想一下，我觉得你先给我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讲到科系，然后跟你觉得你这三年中比较有意义的经验经历。
1: Hello， 午安，我是世新车银优。没有，然后马上就被揍。然后我呢念广电系嘛，然后我刚刚也讲了很多事情，就是
0: 电影组吗？
1: 我是广播组，就是最多人的广播组，来电台最多。
0: 你知道我本来要投广播组，那个老师超级凶哎、欸。
1: 为什么？
0: 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两个老师啊，一个短头发女生，然后他很尖锐，然后另一个是男生吧，比较雄壮的男生，反正就是一个有气势的男生，这样感觉像是有点感觉像专业的爸爸的感觉，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很有事业的爸爸。反正如果我爸爸这样，我会这样形容他。然后呢，那时候他们两个就长桌，然后呢两个就是在翘脚，然后看着我的那个备审资料，然后就烦，然后讲说，然后说。你说你有什么什么经验，然后另一个在给我说，在说哎、欸，你上面写到你是什么，然后另一个在接说，哎、欸，那你那个试验社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另一个说，我看你做过 podcast， 你可以跟我介绍。他们就在一搭一唱，然后无限这样问我，就是连续的、哦。我刚刚这样表演是真实情况，并他没有给我任何回答空间，我被吓死啊！我说，然后我就最后很慌，我就说，我真的想念这个科系，然后我就结束这个。这个访问、
1: 对，就是就是、因为面试没办法，面试你永远不知道面试官会是谁，所以就其实不用理他们就好了，就你就讲
0: 你太紧张了。
1: 对啊，对啊，没关系，来这里练一下经验，以后就知道他们摆一张臭脸，我照样。
0: 你那时候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我是分科进来，所以我就是大概忘了。
0: 天哪，然后后来。哎、欸，我觉得我在念口传是有帮我增进台风，而且增进非常多。啊、我觉得他把我的表演欲都激发出来。
1: 你其实要回到你那个舞台，你现在其实可以赶快加回韩演。
0: 嗯，我以前是热舞。
1: 热舞，那世新来加韩演呢、啊？帮世新韩演推广，我们电台也有世新韩演的、啊，但我有点忘记是谁了。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你就去跟他讲、
0: 欸。可是你也没加过韩演啊？你怎么知道韩演的生态长怎样？
1: 哦，那他会讲啊，就我朋友会讲。
0: 我就有点担心，会很
1: 多、哦、对啊对啊，因为如果
0: 不同圈圈嘛，还是大家感情都很好，
1: 这个就是、我在电视新会遇到的、啊，因为女生不是都会，你懂的吧？那种小圈圈啊、哦、或者什么，那韩演主要就是都女生嘛，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他们
0: 世新整个也都是女生啦，
1: 哎，
0: 我
1: 这些年
0: 我是女校，
1: 对，这些年我也是习惯了，就那个他们都会有那种小圈圈啊，我是男生，所以通常我就不会参与他们的战争，所以你如果问我是不准的，因为我就算练舞啊或什么，我通常、就是
0: 哦、你有加过韩演？
1: 没有没有，我以前练舞的时候。
0: 哦，你们以前练舞的时候也大多都是女生吗？
1: 对啊对啊，通常跳 K-pop 女生还是比较多
0: 吧。哦，确实，
1: 嗯，就。对啊，然后
0: 算是女生的文化之一吧，我觉得。
1: 对啊，没有世新也是啊。你说广播组男生就不到那十个嘛，所以如果你就算今天想跳一个 cover 或什么，也是找人一起跳的话，也都是要那个，就感觉还是那种感觉。
0: 哦，感觉还是那种感觉。
1: 对，
0: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啊，没关系，女生的圈子你一定比我懂吧。
0: 不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聊话题太负面了、
1: 太负面了，
0: 我们可以正面一点。
1: 我们会那个被，
0: 我们在，我想一下，你刚刚为什么会聊到，为什么会聊到韩演啊？你说你前面在讲什么？哦，你说你是广播组是吗？我忘记我们聊到什么了。
1: 哦，对啊，没关系啊，那就说，我真的每次都想抱怨一下广播组，真的女生很多嘛。然后我其实也不是 gay。所以对我来讲，
0: 因为你刚在休息的时候，我就问说，你的前任是男生还是女
1: 生？
0: 然后好像有点生气。
1: 没有没有啦，没有生气啊，就因为我其实很少会被问这个话题，因为
0: 真的吗？
1: 其实平常我大概就是那种直男感吧。如果熟悉的话，
0: 还是你今天特别不想社交，所以有一种神秘。对对对对对对。
1: 之前那个都有化妆，今天太突然没化妆、啊，其实也还好。
0: 早八，对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种早八感。
1: 对啊，好累哦。没有，我每天都这个时间起来，因为我要打工啊。对，然后就是
0: 早上八点的班。
1: 对啊，对啊。
0: 哦，如此之早，问句，早上八点饮料店有开哦？
1: 就因为要先去煮茶。
0: 哦，一般是早上八点就来煮了。
1: 对对、啊欸，
0: 那你很熟米克夏的菜单喽？
1: 老熟了，老熟了。
0: 天哪、啊，最好喝什么？

0: 现在就新品吧，荔枝。哎，这也没有工商，欢迎米克下工商。
1: 那应该要赞助一下吧？
0: 对啊，对啊，
1: 拍电影应该赞助一下吧？
0: 对啊，就我觉得四星，因为就是都女生嘛，然后我又不是 gay，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些，其实我觉得很厉害，就是那些，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是直男的话，就好像他们比较像那种。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八加九的感觉，就蛮多的。因为电影组感觉不是，应该不是说大家八加九啊，就很有个性。然后他们就是那一种感觉可以跟女生很相处的很好，不然就是 gay 嘛。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跟女生相处起来，我是练出来的，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可以在很多女生。
1: 我知道了，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声音没有那么低，
0: 比较柔。
1: 对。
0: 因为我后来配音也都是配比较柔的角色，因为广播组的话要配音什么的嘛。
1: 哎，广播组是配音是广播剧吗？还是
0: 像有广告配音、游戏配音或什么的，像比如说乙女游戏嘛，那我一定都是演那一种，要么演反派，要么就是演比较柔的角色。可能是声音的问题，但不会啦，你那个我帽子拿起来或什么。皮衣脱掉，可能正常的就是一个直男，很明显。
1: 对啊，你是留长头发吗？
0: 没有没有，就没剪头发。
1: 好，我一直问到一些怪问题。
0: 不会啦，因为蛮特别的、啊，因为我很少会被以为是 gay。就算我今天追一个都是 gay 的男团，如果观众知道的话，我每次都在讲 Zero Base One。然后也不会，就蛮少人会觉得我是 gay 的。
1: 好了好了，应该是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很想把大家，我很想把每个男生认成 gay， 就是他只要那种爱飙，像那个，其实我一开始
0: 舞蹈的啊，
1: 我以为我男朋友是 gay 啊，其实在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我觉得他很，他就那时候他就瘦瘦的，然后又好像内向的，然后又喜欢 BTS。然后
0: 怎么好像刚刚跟我同一个风格吧？
1: 然后他，而且你知道他 BTS 他喜欢粉红色哎、欸，我就觉得哎、欸，然后他就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柔柔的男生我就很容易把人家当成、好啦，这应该真的是我的问题。对，
0: 那你应该要跟他介绍给我，我好想认识哦、喔。没有了，没有啦。我也喜欢白色啊。
1: 白色。
0: 对啊，如果粉红色的话，然后我最喜欢白色。
1: 好啦，
0: 就是比较柔一点。
1: 粉红色也蛮可，我觉得是比较算可爱。我那时候他喜欢粉红色，我觉得挺可爱。
0: 刻板印象。
1: 他会一直用那个啦 ，BT21 的贴图。
0: 哦。
1: 很可爱的兔子，然后很可爱的小，那是草泥马吗？就白色那一只，就然后那叫什么、啊？那只。无尾熊，蓝色的，
0: 蓝色无尾熊赖的那种。
1: 好了，我现在有点澄清不清。好，再分享一个经验，我不小心。然后我记得大一上进社团，不是都会有那种迎新之类的活动吗？然后我也是不小心把那时候吉他社社长，他就很爱跳女团的 K-pop， 然后就搔首弄姿，然后好像副社不是社长。然后还涂，然后还问我说我指甲油好不好看，然后还跟我说他昨天敷面膜，然后觉得哦，我们一开始就聊这么精致的话题，可能他也是 gay 吧。然后后来
0: 没有，就是现在男生就分两种，一种是承认自己是 gay， 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是 gay， 总之全部都是 gay。
1: 居然吗？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其实这个想法我就藏在心里而已、然后后来是好像他被别的队服学姐问说他是不是 gay， 然后呢他才突然跑来找我，因为他是我小队的队服，然后突然跑来找我说我看起来能 gay 吗？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很漂亮，然后他就大生气，他就走掉，后来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到底哪里像 gay， 然后我说错话。
0: 看来你就是雷 gay 打很低的那一种人吧？
1: 一定是，完全是啊，乱认啊。
0: 我觉得 gay 蛮好认的啊，但就反而是如果是女同的话，会很难认出来吧？
1: 哦，确实，
0: 女同超级难。
1: 我想想，还是因为。还是我从小生家人，我家人也是同性恋，所以我可能就没那么直觉，没那么准嘛，就是也分不太出来说谁比较像，谁比较不像那种感觉。
0: 你看起来蛮像女同的，
1: 为什么？认真吗？
0: 我觉得你就有一种女同感，对，就是因为帅不是那种
1: 短髮，伶人说过
0: 对，不是那种短发的那种帅，而是那种散发的气场。
1: 伶人说过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散发气场跟我自己设定的差很多。
0: 对，我觉得你心里可能不是，但你散发出来会给人一种女同感。
1: 可是我打

0: 本就不像女童啊。
1: 但就是那一种你的那你的发型，还有你那种脸的气质吧。
0: 圆圆的吗？
1: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讲。就如果因为我最近也认识了超级多的女童嘛，就
0: 在学校认识的嘛，什么场合可以认识
1: 很
0: 多？很
1: 多啊，那个很多就有啊，比如说。应该说我很多人就会跟我聊心事，嗯，然后就会很多的那种女同性恋就很喜欢来找我聊那种心事，他们是不是也把我当 gay？

0: 的感觉，我不知道哎、欸，女同好像就是，
1: 哦，那至少好了，我当做你在夸我，给人一种安心的感
0: 对，
1: 觉。
0: 给人安心的感觉，就是因为其实异性恋女不知道哎、欸，他们可能，好啦，我现在全部都是那种偏见，算了算了，
1: 不
0: 我现
1: 代表
0: 在
1: 本台
0: 会
1: 立
0: 越
1: 场，
0: 讲，对，越讲越
1: 越
0: 偏，
1: 黑。
0: 我们现在聊那种危险话题，就是女同，不会啊，我觉
1: 好
0: 得
1: 的。
0: 现在这个时代就蛮多，因为像就连女同本人，她的女同雷达可能也没有我厉害，就是
1: 所以你是很厉
0: 对，
1: 害的
0: 你知
1: 意
0: 道
1: 思。
0: 他认识他女朋友。是，还就是他一开始还把他当异性恋，是后来他们问完才觉得对方是同性恋。
1: 哎，我真的分不出来，完全
0: 对，
1: 没有。
0: 你的
1: 可是
0: 雷达
1: 哦，
0: 很低。
1: 但我是完全支持啊。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区分都还哦，所以我才会问那种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冒犯的话题。
0: 对，不会
1: 我以前会
0: 啊。
1: 去参加那个彩虹游行，我那时候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然后那边还贴彩虹，然后带一个彩虹发箍这样。
0: 去参加那个，
1: 没错啊，被我舅舅带去的。
0: 太多了，所以你说你家也蛮多同性恋的，
1: 也不是蛮多，就是
0: 就是一两个，
1: 其实我全家，我们过年聚在一起也才4或5个人而已。
0: 那应该算很多了吧？
1: 啊？为什么？你说
0: 四和五个，
1: 我不是说4、5个同性恋呢，我是说我整个
0: 四五，
1: 家族我们一起吃年夜饭4、5个人而
0: 哦，
1: 已。
0: 你们家族很大就对
1: 我们
0: 了。
1: 家族很少，就是哦，我家哦这样，我们第一次见面有点聊这么如此深入的话题。
0: 我们
1: 我
0: 直
1: 说
0: 接
1: 我
0: 地调
1: 家
0: 一
1: 的组
0: 点。
1: 成是我是单亲，然后跟我舅舅是同性恋这样，然后。我们啊，因为单亲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也不会跟爸爸那边的人吃饭。我们全家就是阿公、阿嬷、舅舅、妈妈、我们就几个就在，就是逢年过节就聚在一起。啊，平常我是跟舅舅、妈妈住，啊，阿公、阿嬷在花莲这样。所以我说我家的组成是很少的，
0: 哦，所以
1: 小
0: 你说
1: 家
0: 这么
1: 庭。
0: 少人，只有一个是同性恋？
1: 哦，对对对，但以前我跟她男
0: 我
1: 朋
0: 还
1: 友，
0: 以为，
1: 以前我们跟她男朋友住在一起，而且通常她交男朋友也都会让我认识。然后以前跟她在一起10几年的是我，她都跟我说她是我的小舅舅。结果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小舅舅。而且我从来不会怀疑说，为什么这小舅舅自己外面还有一个阿嬷，然后也不会跟我回家吃过年饭。我就完全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
0: 其实，
1: 把
0: 对啊，其实我觉得你跟我蛮像的，因为我好像有一个表舅也是同性恋，就不是那种亲的舅舅，就表舅，应该说我妈的表哥吧。然后我家也是单亲，所以，但我们家是比较那种大的家族，
1: 你知道最
0: 多
1: 巧
0: 人一
1: 是什
0: 点。
1: 么吗？那个我说以前我刚刚说那个小舅舅，我叫他贝贝，贝贝住在彰化。
0: 那其实我们是那种失散多年的兄妹了，
1: 而
0: 然
1: 且
0: 后
1: 他
0: 我们是
1: 住
0: 同
1: 在
0: 一
1: 那
0: 家
1: 个渔翁旁边，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反正那时候我记
0: 的。
1: 得他家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也是女生，我叫他丢皮亚轩轩。
0: 你感觉你跟彰化也很有缘呢、
1: 一点点。我刚刚有讲到，刚刚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讲到，我有去前几个礼拜有去彰化净滩，我是去深港，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就是去那个地方，有风力发电机。
0: 虽然我彰化我也其实有很不熟啦，我除了彰化市，其他地方我几乎都啊鹿港有去过，其他地方我其实从来就没去过。
1: 其实我好像也没什么印象，我好像都去彰化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0: 我就
1: 彰化
0: 知
1: 市。我记得我以前我有去过丢皮亚轩轩家玩，然后
0: 那
1: 很
0: 其实我台语也很烂，
1: 哦，真的
0: 所以
1: 吗？
0: 我
1: 啊，
0: 不知道
1: 为
0: 你在
1: 什
0: 讲什
1: 么
0: 么。
1: 丢皮亚就那个钓
0: 钓
1: 钓啊
0: 鱼，
1: 钓鱼丢皮亚
0: 钓
1: 皮
0: 鱼啊，
1: 亚
0: 啊什么什么，
1: 皮亚就是
0: 对啊，
1: 鱼仔
0: 钓鱼我知道啊。
1: 丢皮亚轩啊轩轩就他叫陈什么轩啊丢皮亚轩轩，
0: 你们的绰号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台语也不好。
1: 啊，我记得我那时候都会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彰化市，反正我就会被开车，然后再到一个地方就那边打桌球，所以其实
0: 打
1: 我也
0: 桌
1: 算
0: 球。
1: 啊，但是我现在桌球把它当羽球打，我高中很多人受不了我。那考试都很难考，这样。
0: 对啊，在彰化就一定要开车了吧？你知道彰化？
1: 但没
0: 你在
1: 有
0: 彰
1: 非
0: 化
1: 常
0: 旁边。
1: 熟。
0: 那、啊、我的彰化就你们熟悉的那种八卦山、大佛，然后肉圆，对，就这几个。
1: 天哪！
0: 那 啊、其他你说什么？好像什么园林、什么方院这些，我真的很不
1: 那你
0: 熟。
1: 平常彰化小时候你都会去哪里？
0: 台中，
1: 啊，
0: 可是
1: 台中
0: 彰化
1: 好
0: 人一定
1: 玩。
0: 懂，彰化只能去台中，台中彰化好像没什么东西
1: 那
0: 吧？
1: 云林人怎么办？
0: 坐火车坐久一点，还是台中？
1: 好好笑，
0: 应该都是
1: 台中才是大本营。
0: 就那个南投啊、苗栗啊，问他们去哪里？台中。

0: 我之前去一次南投，我就第一次去是唯一一次去，我就去日月潭。去日月潭之后，我觉得那地方太自然了吧？
1: 那里就都山啊，南投感觉就一座山上。
0: 对，而且晚上九点之后就没有东西，你知道？对，我这个我有点天龙国心态，
1: 对对对，
0: 天哪天哪，
1: 那种就是叫不到外送，还有一些地方连公车什么都没有，而且有点夸张是台中哦，我们上次去台中搭公车，也就是好像他明明就有一班，就是他时间，结果那最后一班就不开了，所以就根本就没。
0: 我真的超讨厌搭台中的公车，我就是去净滩完之后，我就想说，我既然都到那边了，我当然要在那边玩两天一夜啊，因为我去净滩是跟着 Uniqlo 去的，然后他帮我出车马费，我觉得高铁1500就这样来回3000块，我就应该要做点什么事情，不要浪费这个钱，然后。我就在台中玩，可是台中的公车又怎么追都追不到，然后那个站就很混乱，我就觉得天哪，我要走路，我就骑脚踏车。
1: 对啊，对啊，我们那种台北人已经习惯了，就
0: 那脚踏车真的很方便。
1: 中南部还是要有自己的车啦。你会想考驾照吗？
0: 会。如果我有空的话。
1: 你是有摩托车了吗？
0: 啊，也没有，但我会骑。
1: 哦，懂了，都懂了。
0: 可是我平常我没有上路，我没有真的自己一个人骑去哪里，就是我妈有陪我练过，然后我们在那种半夜的菜市场练的，然后我就骑回我家。
1: 哦，原来不是那种偷骑，
0: 不是没有、哦、太危险，我觉得太恐怖了。
1: 对啊，尤其是台北摩托车，我觉得很有一些路啊，就我还是因为我可能后来都开车了，对，然后我觉得那种摩托车其实我会迷路
0: 我很想学开车
1: 开车会吗？我觉得开车其实蛮累的
0: 真的，为什么？
1: 对，因为就是开很长途，以前是不是那种小男生会觉得开车哇好帅哦，但真的练好之后就发现好像就是很累而已。
0: 我觉得开车很方便啊，就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那个时间。
1: 超不方便，你车要停哪里？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好，我只是希望我男朋友快点考驾照，可以载我。
1: 你男朋友考，然后你负责，对，
0: 我负责坐，
1: 这样很对，这样很适合，
0: 这样就可以。
1: 对，因为两个人的话，其实就可以
0: 不会那么累嘛。
1: 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听下一首歌。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歌，我们。讲了太多话，就两个人，如果是都是依然的话，那我们下一首来听 Elite Not Cute Anymore。

Hello，我还让你不孤单，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真的很夸张哎！我们两个那种 E 人在这里聊天，时间过得很快，没看时间，现在已经超级，已经是12:53了。对啊，我们可以多聊几次，可惜啊，没关系，你以后还是有机会啊，就那种，不是，是因为你是你还。

0: 还有要值班，我快要不值班了。我大概可能到6月吧，所以每次直播能跟听众、观众们见，都是几乎都是最后一次了，就很对啊，没关系，就记得就
1: 麦。
0: 好。好，对啊，就已经很久，已经算是我待了3年的倒数几次了
1: 你
0: 吧，
1: 在
0: 我也
1: 跟
0: 不知
1: 待了
0: 道几
1: 3年，
0: 次。
1: 分享一下心得吧，然后那个毕业感言。
0: 就我刚刚讲的啊，这里很安静，就是没有像一开始那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像你们这种新的人，能带一点新的东西来给我们的
1: 新的
0: 新的
1: 东
0: 电台。
1: 西哦。
0: 对啊，像你可以办活动，你想办什么？我们早期不是在这里有邀请过不能怪物新人、披萨利，还有谁？我也不知
1: 你说
0: 道。
1: Hello 午安就请
0: 对，
1: 他们
0: 就
1: 来
0: 是他们
1: 讲
0: 的
1: 吗？
0: 特别节目，就是可以邀。其实没有啊，你只要如果有自己的节目，或你想哈五，你只要那种歌手在打歌期间，其实都蛮好邀的，你就可以邀他们来，然后跟他们聊1个小时打歌。像他们上次邀那个、啊、胡迅武、哦、还是胡寻武，
1: 哦，胡寻武
0: 胡
1: 爹，
0: 寻武
1: 他跟我爹有关系吗？
0: ，Sabrina，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
0: 反正
1: 你知道
0: 对，
1: 王谦吗？
0: 不知道
1: 哦，突然最近 Sabrina 有跟王谦合作。
0: 就他是不是也有出新歌
1: 你说 Sabrina
0: 啊？
1: 吗？
0: 对。
1: 好像有，欸，其实我在听她的歌，欸，
0: 这你跟他比较熟，
1: 很
0: 我
1: 像。
0: 是比如说他来，然后我可能就要做功课的那一种。
1: 所以你是说 Hello 午安可以随便请一，就是只要是你值班就可以请你想要请的人来，
0: 对
1: 是
0: 啊，
1: 这样吗？
0: 通常节目比较方便啊。如果你 Hello 午安想要请也可以啊，你就先跟上面的人讲一下，
1: 哇，可是
0: 他
1: 我
0: 们
1: 觉得
0: 都会
1: 节
0: 很
1: 目
0: 快
1: 好
0: 乐。
1: 累哦，就是你一个礼拜就要产出一支，欸，
0: 对啊，然后。但如果是像你们比较，其实看你讲的主题吧。如果你讲你有兴趣，像我如果每次 Hello 玩，有时候其实，在人很少的时代吧，就是你们还没来的时候，可能1个月可以看到我4、5次那样，就超级
1: 哇，
0: 早的时候，那个人超少的时候，就他们也还没来的时候，
1: 你来这边干嘛？
0: 就我是最早，我那3年前、2年前的时候吧，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没来，然后我在这里。就工程部那时候人也很少，所以就我可能1个月排4、5次班。但那时候好像还好，因为你有在追星嘛，就你每个月礼拜都可以更新那偶像的近况啊或什么，就你聊你喜欢的。但我就觉得，如果像你的话，就可以多带一些新的东西，像你想在这里玩什么狼人杀，还是有什么那种 奇怪的游戏都可以，或者是你下次玩什么，你在这里播，然后有人从下面钻出来吓观众或吓听众。
1: 之
0: 那 很
1: 后
0: 早
1: 之事
0: 期，
1: 啊，
0: 对，
1: 就
0: 然
1: 在
0: 后，
1: 找我朋友来聊天，
0: 对
1: 这
0: 啊，
1: 样，
0: 对啊，然后
1: 好
0: 那
1: 诶。
0: 桌子，然后有人躺在后面睡觉，
1: 你是
0: 然后就
1: 说，
0: 看观众、听众有没有发现，就那个桌子放在这里，然后他们躺在后面睡觉。
1: 诶，那我最近期末有一个那个需要做的作业，我是可以请我朋友，我可以顺在排班前去我朋友那边录1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起完成作业，这样吗？就我是跟广，就是也是跟 podcast 有
0: 对
1: 关
0: 啊，
1: 的，
0: 对啊，如果
1: 是可
0: 后
1: 以
0: 面
1: 的。
0: 有排班或什么，可以啊，你就像你一样架个自己的，不用，甚至不用架手机，你可以用
1: 我就
0: 这
1: 直
0: 里
1: 接
0: 或
1: 用
0: 者，
1: 自己的档
0: 对
1: 案
0: 啊，对
1: 啊，
0: 啊，
1: 然后
0: 或
1: 把
0: 者是，
1: YouTube 连接交上去，
0: 对啊，对啊，其
1: 会
0: 实，
1: 不会被老师骂？二
0: 对
1: 马
0: 啊，
1: 或那个尼克会不会
0: 不
1: 搞
0: 会
1: 什么
0: 啊，
1: 东
0: 不会啊，
1: 西？
0: 这都很快乐，这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规定，
1: 哎，那我
0: 都
1: 随
0: 蛮
1: 时
0: 简
1: 想
0: 单的
1: 要
0: 解
1: 值班
0: 决，
1: 哈五，他就可以帮我排哈五
0: 就
1: 吗？
0: 是没有，你们应该也有班表吧，就
1: 我
0: 是
1: 们有
0: 去
1: 班
0: 填，
1: 表
0: 对啊。
1: 啊，哦，我
0: 就
1: 就一直
0: 是
1: 填我要哈五这样，
0: 可以啊，如
1: 认
0: 果你真的
1: 真。
0: 很多话想讲，但看如果真的很多人填，就还是那个排班的人会排啊。但我觉得这样子是好的，或者是你把热情留到后面一点，因为有可能如果真的大家都没有待下去的话，人会到像我当初那样那么少哦。我们
1: 我
0: 人
1: 不
0: 如果
1: 知
0: 真的
1: 道。
0: 少下去的话，啊，不聊伤心事了，大家再见了啦，我们要先。对啊，我们下次应该还是有机会了，因为时间已经来到12:58了，我
1: 居
0: 们快要跟
1: 然。
0: 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大家还是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后应该很多机会可以看到品涵。然后我的话应该是倒数几次了，大家且看且珍惜喽，拜拜。那我们最后就用伊犁的新歌结束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야미쳤어너만보인단말이야널사랑한단말이야 Drama
2: 이번주주제는
3: Spotlight

给你碎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浩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中油代表谈台湾角色，强调印太安全与供应链安全性。台湾漫游路夺国际布克奖，淡江大桥通车，国发会推动152项重大建设。密室逃脱意外后，北市发布产业安全指引。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驻奥克兰办事处处长陈永绍目前受邀至纽西兰奥克兰大学演讲，从战略安全、全球供应链及民主发展等面向，说明台湾在印太区域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并与学生交流两岸局势及美中关系议题。陈永绍指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核心，也是全球重要海运航道之一，超过半数货柜航运经过台湾周边海域，具高度战略地位。他也提到，台湾目前生产全球 92% 高阶晶片及约 70% 的 AI 伺服器，是全球科技供应链关键枢纽，在半导体与高科技产业占有重要角色。陈永绍表示，随着全国各地降低对中国依赖，重组供应链，台湾已成为民主国家推动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合作伙伴。维持台海和平不仅攸关台湾，更影响印太安全。国际航运与全球科技供应链稳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荣获英国国际文学大奖、国际布克奖，成为台湾文学首次获得此殊荣。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拥有作家杨双子与译者金玲是台湾的幸运，而让世界看见《台湾漫游录》更是全台湾的骄傲，让台湾文学走向世界，也提升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理解。卓荣泰指出，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文化创作与创作自由，并要求文化部盘点现行文学支持政策，强化出版产业的奖励、培育与推广机制，同时提高国际竞赛获奖奖励金，提供创作者、译者与出版社更多实质支持，让更多台湾作品在国际发光。今年5月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成为政府推动均衡台湾的重要指标。国发会表示，淡江大桥不仅是重大交通工程，也兼具国际级视觉艺术特色。通车后亦有效缩短淡水与巴黎间车程约25分钟，并分担关渡大桥约 30% 的车流量。国发会指出，目前政府正推动152项重大建设，累计已完成23项，预计115年底前将再达成42项，整体完成率可达 28%。 未来包括竹科基地、软体大楼2期、国家漫画博物馆、苏花安及台南捷运蓝线1期等设计也将持续推进。此外，经济部推动的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自114年启动以来，已辅导超过30万家企业，创造约112亿元产值。数位转型方面，协助5万家企业导入工具，净零转型则累积减碳 22.81 万吨。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重大建设与企业转型将有助带动地方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与缩小城乡差距。台北市目前发生密室逃脱店员工扮演吊死鬼时窒息身亡事件，市府随后发布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加强从业人员与消费者安全保障。指引要求业者在活动进行时，应配置专人透过监视设备与现场监看营业空间情况，避免工作人员单独作业，以降低意外风险。文化局表示，指引涵盖公共安全、活动流程与道具管理、员工规范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虽目前尚无法则，但希望建立产业自主管理机制。同时，市府也已向中央建议制定全国一致的规范与定型化契约，强化法源依据与管理效力。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4到36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午后北部宜花地区及其他

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且局部对流发展旺盛，北部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陈浩轩，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3: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2: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3: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4: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3: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4: 在耳蜗里小住一会儿吧。
2: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耳蜗，我是主持人子莹，
3: 我是主持人乐怡。
2: 今天呢，我们想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华语青春神作《过春天》。那这部电影呢，是用粤语来表述的一部电影，它没有很狗血的恋爱，也没有一些无病呻吟，而是将16岁的少女，一个香港的女生，在成长跟深圳跟香港这两地的身份困境描写出来。故事呢，也是包括了青春的冒险跟挣扎，展现在每一个故事镜头里面。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会分三个单元，从作品的全貌到它的一个核心，还有我们一些感悟，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那首先，《过春天》是2019年上映的华语剧情片，由白雪执导兼编剧，黄晓、宣扬还有倪虹洁主演。那这是导演白雪的长片处女作，是他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第一部一进问世就斩获多个电影奖项的电影，更被誉为啊是近年来最真实的华语青春片。那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自导演他对于深圳跟香港这两个地方跨境的群体的长期观察。他发现到啊，每天往返深圳跟香港上学的跨境学童，他们身在深圳，学在香港，身份的边界模糊呢，既不属于完全的香港，也不属于彻底的内地，在两座城市的夹缝里面啊，他们要怎么找到归属感呢？导演他没有拍很宏大的社会议题，而是选取了16岁少女佩佩的视角，以水客走私手机这一个极具冲突感的事件为切口，讲述呢一个关于越界、成长还有找自己的故事。那么片名过春天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粤语黑话，就是水客带货顺利通关，然后逃过海关检查，代表一次危险冒险的成功。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青春的隐喻，16岁的佩佩啊，她正在度过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道关口，这关口就是她青春的关口，她的成长就是一场属于自己的过春天。每个人呢，都要跨过人生最迷茫、最叛逆的一段青春关卡。那导演白雪啊，是内地新生代的实力派导演，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非常擅长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捕抓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他的镜头啊，从来都不刻意煽情，却可以把人物的孤独、挣扎还有渴望刻进细节里面。过春天这部电影作为他的处女作，凭借着写实的叙事、极致的影像美学，一举拿下第二届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还有提名金马奖、金像奖多个重量级的奖项，成为了华语影坛的惊喜制作。女主角黄晓呢，就是饰演了主角佩佩，当时的她凭借着这个角色一战成名，她没有把佩佩这个角色演成很叛逆的少女，

0: 少女，而是演成16岁少女的敏感、倔强、孤独，还有藏在平静外表下的疯狂还有渴望。每一个表演中的微表情啊，都非常贴合人物角色的内心挣扎。那么男主角孙杨他饰演的阿豪，就是佩佩生命中的冒险引路人，也是佩佩在电影里面的暧昧对象。那他的演出呢，表现出了少年的莽撞、温柔，也有无力感。倪虹洁饰演的就是佩佩的母亲，她也打破了以往的荧幕形象，把一个浑浑噩噩、对女儿爱得笨拙的底层女人演得非常的动人。
1: 那主角佩佩呢，她是一个16岁的单非家庭少女，父亲则是香港人，那母亲就是内地人。她每天的日常就是清晨从深圳的城中村出发，过关到香港去上学，晚上再返回深圳的家。永远都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奔波，永远都没有家的归宿感。在学校，她最好的闺蜜是家境非常优越的香港女孩 Jo， 两个人约好了一起要到日本去看雪，这是佩佩人生中最崇敬的梦想。可是 Jo 家境富裕，佩佩却连机票钱都凑不起，母亲还沉迷于麻将，对她不管不问的。父亲在香港也有自己的家庭，对她疏离冷漠，她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情感依靠。就这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佩佩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水客的圈子，发现带货过关能够快速地赚到钱。一开始她只是为了凑去日本的钱，可是渐渐地在一次次危险的过春天里，她找到了从未拥有的存在感。在这个灰色地带里面，她被需要、被认可，不用再做两座城市里的边缘人。她跟水阿豪做事，两个人在混乱的仓库里分装手机，在深夜的关口冒险，暧昧情愫悄悄滋生，可这段关系也夹杂着利益跟危险。随着带货次数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闺蜜就发现了她的秘密，两人多年的友情也彻底破裂。父亲的疏离，母亲的无知，让她最后的情感寄托也崩塌。水客团伙的内斗，警方的调查把她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就在故事的最后，佩佩没有成为暴富的水客，也没有去成了日本。她经历了背叛、冒险、失去，最后在一次次越界之后，终于看清了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她放生了象征束缚的鲨鱼，还有母亲一起登上山顶，看着远处的深圳与香港，终于和自己的身份、自己的青春和解了。这不是一个坏女孩回头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少女在夹缝里。终于度过了自己的春天的一个故事。那让我们来聊聊电影核心的技巧手法，还有人物的性格解析吧。首先，影像与叙事手法里，边界意象的极致运用，全片反复的出现了关口、边境线、铁网、门窗，这些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边界，更象征了身份、亲情、友情、道德的边界。佩佩的每一次过关，都像是一次对边界的突破，也是一次青春的越界。全程也使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画面轻微晃动，营造了极致的即时感还有紧张感，让观众跟随着佩佩的视觉体验了冒险的刺激还有不安。全程多用自然光、昏暗的室内光，像是城市的霓虹灯，色调也会偏冷，突出了两座城市的疏离感，也衬托出了佩佩的孤独。全片更没有直白的台词说教，所有的情感与主旨都藏在了细节里。反复出现的手机是连接两地的工具，也是利益与危险的载体，象征着自由与束缚的鲨鱼。佩佩向往的雪，是他对纯净归属的渴望。甚至两人在仓库贴手机的场景，没有露骨的镜头，却用呼吸声、动作节奏，把青春期的荷尔蒙与暧昧拍到了极致，被誉为了华语影视上最纯欲的镜头之一。明线的话呢，只是佩佩做水客冒险赚钱的经历，暗线的话只是他的身份认同、情感寻找、青春成长。这两条影线互相缠绕，冒险越刺激，内心的孤独就越清晰。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核心人物性格的深度拆解。佩佩女主角16岁，敏感倔强，缺爱又渴望爱，看似沉默安静，内心却有疯狂的冒险欲。他的所有叛逆与越界都不是为了学坏，而是因为太缺归宿感了。在香港，他是深圳来的女孩，在深圳，他是香港读书的人，他在哪永远都是局外人。做水客的危险反而让他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 她的成长就是从靠越界

0: 找存在感开始，到接纳自己的边缘身份，与自己和解。阿豪男主角，年轻的水客头目，看似莽撞潇洒，但他其实也是底层挣扎的少年。他对佩佩有心动，也有利用。他和佩佩一样，都在灰色地带里找一条出路。他是佩佩青春里的冒险伙伴，更是他成长路上的过客。佩佩的母亲是一名在深圳的低层女人，文化不高，沉迷麻将，看似对女儿不负责任，其实她也在两地的夹缝里挣扎。她很爱女儿，却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她是佩佩的亲人，也是佩佩不想成为的人。两人的关系从疏离到和解，是全片最温柔的情感线。再来是佩佩的闺蜜 Joe 家境优越，单纯热情，她是佩佩对正常青春的所有向往。可是两人的阶级差异、身份差异，最终让友情破裂。他的存在对比出佩佩青春里的残酷与无奈。
1: 那到这边呢，我们就大概先把《过春天》这部电影的背景、剧情还有手法、人物都给大家先梳理了一遍。相信呢，就算还没有见看过这部电影的听众啊，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单元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经典的台词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二，我是主持人子莹，
0: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么刚刚在单元一啊，我们介绍了《过春天》这部电影，接下来单元二呢，我们会从《过春天》的电影的台词里面分析一些问题哦。那刚刚休息的时候给大家播放的歌呢，是 With the Starfall。那这首歌呢，带有清冷的独立乐团的氛围，它的节奏啊低调压抑，旋律呢带着一点忧郁感。没有很激昂的副歌，只有缓缓流淌的孤独感还有迷茫。那就像呢佩佩来回深港两地的游离，卡在两座城市中的无归属感，也像是他内心说不出口的孤单，青春期说不明白的迷茫跟惆怅。那这首歌呢也推荐给大家听哦。那回到我们的单元二哦，在电影里面啊有一个台词是，我每天都在过关，去香港回深圳，我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那想问乐怡，你觉得电影中女主角佩佩她最大的痛苦是不是没有归属感呢？
3: 我觉得是吧，因为像是她到舅的家的那个姑姑家玩的时候，她也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好像怎么说舅都还是有一个家，然后有一个爱她的男朋友这样子，然后她回到家妈妈也在跟她的朋友们打麻将，没有人真的关心她，就像是有母亲又好像没母亲的感觉。然后去找爸爸也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要钱，然后爸爸的工作也很忙，又有自己的家庭，还叫他就是那么晚了之后就不要再来了，很危险，好像他永远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一样。
1: 在电影的一开始都是自己一个人，
3: 对，
1: 孤身一人。那你觉得他每天来回两地啊，会不会让人会越来越没有家的感觉？如果让你这样子呢？
3: 我其实觉得还好吧。但是我可以理解你的那个意思的感觉，
1: 因为他毕竟是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内地跟香港，然后他要每天过关，那个整个时长还是蛮久的，然后他要很早起床去上学，
3: 对，而且他是每天这样子。那如果像是说我们留学生的话，可以比喻成有点像是从这个家去到另一个家的感觉，可以理解吗？像是哦，我要回台北了，我要回国了这样子，然后回国之后就说我要回台北了这样，然后就是两边都有家，但是两边都不知道哪个才是属于自己的这样子。
1: 哦，那像是我们留学生这样子，你有没有过像是在哪里都像外人的感觉？
3: 之前的话是有，但最近就还好，有点像是刚到台湾的时候，就是我不是一个台湾人，我不是这边的人，然后我也有口音，之后回马来西亚的话就变成说好像又带点台湾口音，就有点被朋友笑说什么是台湾妹哦这样子，有点像是口音又没了这样，就有点像是两边在那边徘徊之类的。
1: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台词啊，电影里面Joe这角色其实

0: 实蛮特别的。他在后面跟佩佩吵架的时候，就大概有说过：“你以为我们真的是一样的人吗？你只不过是来读书的大陆妹。”然后佩佩说：“是我不一样。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呢？你觉得像电影这种两个人身份、家境不同的人，是不是很难当一辈子的朋友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诶，就跟三观不合是一样的。就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对世界的认知认同都会不一样，所以难免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
0: 例
1: 我觉
0: 如
1: 得蛮正
0: 呢？
1: 常的。
0: 例如呢？
1: 像是假设说我来这边很努力的打工好了，然后我这样子出去玩，那我可能遇到一些可能他们本来就可以伸手跟爸妈要钱，然后可以出国玩的人。他们就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那么的用功去打工赚钱，然后也会跟你说什么哈，那个很便宜，我觉得你可以住更好的，你可以吃更好的，但那是我自己努力赚钱才吃得到或者去得到的地方。有时候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是怎么样？
0: 你会觉得就是家境不同的人，脑袋的价值观会跟我们比较一般的平民百姓有点不一样吗？
1: 嗯。
0: 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即便他就是出身比较优渥的人，他还是会包容性比较强吧，就是他还会想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富足的生活，他应该也会理解你，包容你。我相信也是会有这种人。
1: 有是有啊，但我只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都会像那样，就我遇到的这样子。
0: 那你
1: 嗯，
0: 有没有真的是因为身份跟家境不一样被疏离过？
1: 我是还好诶，对，但很常可以看到身边有这种例子吧，像是有一些国外来的，来到台湾念书的，可能也会被本地人的台湾人看不起，觉得他们很吵，或是连几块钱都要斤斤计较这样子，那可能就会不理解说哈，那才几块钱呢？但可能那别地来的就会觉得说几块钱也是钱啊这样子。就我是有看到过，但我自己本身是还好，没有遇过这样
0: 就是
1: 子。
0: 你有在看过这种情况发
1: 对对
0: 生在日
1: 对，
0: 常生活中。
1: 嗯，
0: 那电影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场面，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佩佩跟阿豪，他在一个很昏暗的空间里面啊，然后两个人相处，电影里面只有他们的彼此的呼吸，然后画面很安静。他说：“佩佩说那一刻感觉到自己才是真正的活着。你觉得在像这种场景里面啊，我们都会发现佩佩才觉得自己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在冒险当中反而觉得自己被珍视跟被看见呢？
1: 可能在我的理解里面，有可能是他觉得现在我是有责任在身上的，我是有人
0: 需要的。”
1: 对被期望着的，期望着我把手机带过海关什么的，
0: 就好像有人认证了自己的存在一样。
1: 对，而不是就是每天两地这样跑，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那你自己有过这种被需要的生活上的体验吗？
1: 好像还好诶，你有吗？
0: 我只能说我男朋友可能我会觉得他会需要我，就是他每天上班很累，然后回家就是感觉会需要我陪着他，这样子我会觉得自己的存在也是有意义在的，就是被人家需要着。
1: 那我还好诶，因为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蛮好约、蛮好说话的人，好像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诶，要不要出来玩？然后我就好啊，走啊，这样什么时候这样啊？此时此刻也可以这样子，对，所以我还好，对这个感觉还好，比较陌生。
0: 你没有在冒险之中获得过这种感觉，
1: 我们可以有什么冒险？你可以举例吗？
0: 像我们自己来到台湾呢，
1: 嗯哼。
0: 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做这么勇敢的事情，就是证明了自己存在？
1: 如果这么讲的话，那我可能可以感受到的是，我发现很多朋友很喜欢找我出国，或是找我帮忙看一些，或是用一些这种可能跟国外连接的东西，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我都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了，就是很独立这样子，我可以 handle 到。对，那种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诶，那我就是也是蛮有价值的这样。但我最近意识到的事情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对方的反应上，对，
0: 也是。就这样想，我其实也不应该把我觉得被重视都全部建立在男朋友身上面，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不能够像佩佩那样子觉得就是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就是被需要被重视。其实我想他在电影后面也发现，他也是需要找出属于自己的出口，属于自己的自。

0: 己需要自己的地方，而不是单纯的让别人需要他。那电影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父亲他有自己的家庭了，母亲也是有新的家庭，那没有人照顾他。佩佩呢，就很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他到底是谁？那你觉得这种家庭的冷淡，是不是造成佩佩他叛逆迷失的主要原因呢？
1: 其实我觉得是就我不要说我的话，我说我弟好了。我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我比他年长2岁而已，可能也有性格上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家里也是有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已经15岁，但我弟可能才13岁，所以那时候可以看得到我弟慢慢的变得很安静，不爱讲话，然后脾气也变得很暴躁。后面他可能会学会去抽烟这样子。那我弟性格也比较内向，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也没有像佩佩那样有救那么一个好的闺蜜。虽然说我也是跟他在同一个环境跟家庭里面成长，但毕竟我们的年龄有差。我在经历这个时候，我已经15岁，而且加上我是有比较多朋友的人，我有一个出口。但我会发现我弟没有，他会很压抑，他可能会就是开始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很迷茫，然后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话，家里都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这样子，也不爱出门。
0: 那你说他都没有人理解他，那时候你已经在台湾了吗？
1: 没有，那时候我也还没在台湾，但那时候我也才15岁，我有时候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弟，脾气那么暴躁，为什么不能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说话这样子？
0: 哦，你那时候还是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事情。
1: 对。
0: 那我自己觉得家庭冷淡绝对是造成像电影佩佩这样子的叛逆，因为像是父亲也有自己家庭了，也没有人给到他陪伴跟归属感，特别是他要往返2个地方，那他从小就是很缺乏这种稳定的关爱跟家庭依靠，然后我觉得他肯定也是心里一直很空。才会一直想要找闺蜜玩，想要找其他跟着闺蜜的朋友去玩，她肯定是心里很孤单的。那就像是你刚刚说弟弟这样子，也没有及时家人的理解跟引导，她就更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那看起来就只能用一些比较叛逆啊、逃避的方式去保护自己，也因此呢，就陷入了比较迷茫的感觉。那他也会一直纠结自己到底是谁，特别是在深圳、香港2个地方，然后2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爸爸在香港，妈妈在深圳，那他到底是谁呢？他就会越来越找不到自己这样的生活方向哦。所以我觉得绝对是家庭的冷淡会导致青少年的成长会有影响。
1: 对，真的，尤其是在青春里面。那你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啊，是不是都有一段就是属于自己要跨过去的难关？
0: 肯定是吧？
1: 那你可以举例一下吗？你有
0: 我
1: 没有
0: 觉
1: 说
0: 得
1: 遇过什么事？
0: 最难应该就是来台湾。我应该是就是最近几年青春里面最难就是来台湾。毕竟其实我家人不是都支持我来，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到我真的要走那一天，他还是很诧异，真的要走了吗？就是大家都没有很支持，朋友之间也好像也不太想我来，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挂念。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面，就是很肯定有自己想要去闯的地方，想要自己踏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青春本来就是比较困惑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即便我想去做，但大家可能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想。然后你要解释很多，像佩佩那样子，他想要去做被认同的事情，但他父母也不理解。所以我觉得，青春还是每个人蛮难跨过的那个关口，也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关口要过，那你呢？
1: 对我来说的话，我没有那么大件事情，但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去年有一堂课，因为我们要访问一个名人，那个时候我做了很久的功课，然后那时候也睡不好，但结果到当天的时候呢，就被老师在背后偷偷的调了另外2个同学去代替我的位置，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就因为老师觉得我的能力不行，然后加上对方是名人，所以可能整个学校都会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也算颓废嘛，就有点颓靡了快半年，就是一直放不下，一直跨不去，一直觉得说自己是不是真不适合，然后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很糟糕啊，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没有人跟我说？就是我宁愿，但那个时候老师如果可以跟我说一句，他觉得我可能还不够资格，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还有更好人选的话，或许我也不会那么的难过这样子，所以我这个也是过了很久才走出来，才觉得说 再相信自己一次，再重来就好了。

0: 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即便就是有过这种关口难关曾经在过，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也会慢慢的成长，想法上也会有不同，因为我们还在不断的尝试不断努力，那我觉得这样就好，然后也可以学会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0: 没错，
1: 然后放下一些遗憾还有不甘心，那这样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过好顺利过关自己那一个青春。那我们呢这一个单元透过了一些电影的经典台词还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把过春天这电影的主题还有一些思想拆解了一些，那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单元三，我觉得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个人的心得跟一起来交流一些想法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0: 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
1: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三，耳蜗觉得，我是主持人乐怡，
1: 我是子莹。
0: 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Wildcat 的 Garden Grace， 歌曲里面那股不服束缚带点莽撞又敏感的气质，刚好对应上了青春期少年压抑在心底的那般野性跟渴望。就像是佩佩看似安静乖巧，但内心却藏着叛逆冒险还有想要逃离现状那种冲动，也像他踏入水客圈子，愿意冒险越界，想靠自己去抓住梦想，证明自己模样的感觉。来，我们回归到正题，子莹，你看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曾经像佩佩那样，有过格格不入、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呢？
3: 有啊，特别是我来到台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这电影很适合我们两个去讨论。
0: 嗯，
3: 就来到这边，就是感觉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都跟自己有点不太一样，毕竟语言上啊，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0: 嘿，
3: 那交流的话题好像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对，
3: 就自己一直都会有一种融入不进群体，然后又没有人懂自己的感觉，也像电影佩佩那样一直卡在中间，两边都有点不属于自己。毕竟我们来到台湾读书都会半年不回去，就很久才回去，那自己都肯定会觉得会不会来到这边就对香港一些近年来的东西都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0: 哦，
3: 回去才发现诶，怎么变这样了？
0: 对对对，
3: 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就对那边有点疏离。然后来到台湾，毕竟也不懂以前的台湾是怎么样，
0: 嗯，
3: 都会有那种卡在中间的感觉。
0: 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可能差不多我也是半年到一年才会回去一次，
3: 嗯，
0: 然后回去也不久，然后就想说诶，什么时候开了一个新的饮料店。
3: 对，
0: 诶，你们是
3: 很夸张，这样很夸张。
0: 然后会想说诶，家里的布局怎么又不一样啊，我每次回去家里的布局都不一样。然后说到台湾，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就是会觉得说，诶，我也不是很了解台湾的历史，
3: 嗯，
0: 像什么228这种纪念日啊，这种之类，我想说，哦，什么意思？白色恐怖是什么？所以会就是真的去做一下功课，想说，哦，原来228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才会有假期这样子，
3: 嗯，
0: 对，
3: 对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种留学生，就会像很有佩佩这种感觉，就格格不入，找不到归属感。那再来啊，想要问乐怡，你觉得你认同很多少年的叛逆其实都是缺爱或是想被在乎吗？因为我想问你，是因为你弟弟刚刚那种情况，你应该也会比较理解。
0: 嗯，我觉得是诶，
3: 嗯，
0: 这题的话我觉得蛮是的，可能有时候他也只是想要我爸的关心或是我妈的理解，但很多时候就是长辈嘛，毕竟就是有年代的那个隔阂在，
3: 嗯，
0: 很难就是要求他们
3: 想法上都不一样，
0: 没错，就很难去要求他们要去理解。像是不要说我爸跟我妈好了，可能我也不一定会能够理解我弟的想法跟我弟的感受，
3: 嗯，
0: 除非真的是到我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之后，我才能够觉得说，哦，原来他那时候是那么的辛苦，原来没有人在身边更辛苦这样子，更难过更难受这样，
3: 嗯，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这种没有得到家人及时的关心，他好像就会很想要很渴望被重视被看见，那只好用一些比较任性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也掩盖自己很缺爱很孤独的这种现实。那你觉得啊，这部电影有让你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长大吗？
0: 其实有耶，因为我一直以为长大有可能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3: 嗯，就是一直都在慢慢长大。
0: 对，什么上学啊，学到新知识啊，
3: 嗯，
0: 然后出来工作啊，哦，才从人际关系里面学到这样子，
3: 嗯。
0: 但看了佩佩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刹那跟那一刻突然间的事情，
3: 嗯，
0: 对，你就是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那一晚那一刻你就突然间成长，
3: 嗯，
0: 它并没有那么

0: 多的时间给你去反应过来，可能你变了你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你朋友会跟你说，哎，你最近不一样哦，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长大了，就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我有时候回国的时候，我的朋友家人都会突然间说，哎，发现你好像又变成熟了，还是就，
1: 我
0: 哎，
1: 也有，我也有。
0: 对，你好像哪里不一样了这样子，但我们自己是很难会发觉到这种事情的，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每天在跟自己相处嘛，啊，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每天见面这样子。
2: 我是有是在我回香港，然后我爸妈说我变得没那么

0: 跟熟悉的朋友一直长期以来沟通，所以可能因为我来到这边也快3年了，所以我回去他们也觉得我好像是长大了，现在讲话那些语气啊、口吻啊都会比较像一个大人。那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瞬间好像突然佩佩长大了。我会觉得他不是因为他年纪变大了，或是变独立，不是他自己可以做事情，而是他好像可以面对自己那些不敢面对的事情，像是他的家庭。他从前都是不敢面对他父母这样子不爱自己、冷漠自己，可是，在他被抓了、被做过这种危险的事情之后，他好像可以慢慢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家庭，还有他跟闺蜜本来就是还是看起来很好，但破裂了以后，他好像也能接受了，他没有不接受过往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让我们重新思考是什么是长大。我觉得就是不再执着依赖别人给的归属感，像我们上一个单元讲的，不再依赖别人，而是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做过什么就是为自己后果负责，也学会跟现实和自己和解。
1: 那你刚刚有提到家庭关系冷淡吗？你觉得
0: 嗯，
1: 这一点到底会不会真的是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啊？
0: 会啊，我觉得还是会欸。毕竟，我觉得如果你的家庭本来就是很有爱的，那我相信那个小孩出来社会或是在学校里面，他对人对事情想法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出生在家庭比较冷淡，我相信好像基本上吧，我觉得对人上面还是会冷漠一点。我觉得，因为他从小就生在那个环境下。他会学，小孩都会学着爸爸妈妈怎么想话啊，怎么做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家庭关系本来就冷淡一点，那个小孩应该性格也会比较冷淡。
1: 对，就有点像是我之前有修过那个什么心理学的课，你会有
0: 嗯，
1: 分为什么4种不同类型的依附性人格，那有逃避型、焦虑型、混乱型跟安全型人格。
0: 嗯，嗯。
1: 那通常就是怎么样的家庭可能会造成焦虑型的人格，什么样的家庭会造成逃避型的人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对啊，而且家庭就是我们成长的根，我们从小就是从那边学习。那比较疏离、冷漠一点的家庭，通常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缺乏安全感，然后也比较敏感，变得很内向，然后有点叛逆，也很想要渴望认同。那可能在后面的交友啊、感情或者是人生选择上，就更容易迷茫了，也想要找依靠。就像电影中佩佩这样子，他很想找依靠，那么呢就会继续走很多弯路。所以我觉得你刚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会有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跟他后面的人生选择。嗯，那乐颖觉得啊，就像是刚刚讲的归属找依赖，你觉得与其找这种归属，还是觉得应该学会接纳自己更重要呢？
1: 我觉得接纳自己比较重要，
0: 嗯。
1: 因为不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什么，到最后还是你，只有你自己在陪伴你自己吗？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学会跟自己独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会有人一直有空，然后都一直在你身边这样子。
0: 对，我这个感觉来台湾特别有感，
1: 怎么
0: 因
1: 说？
0: 为我以前就是很依靠别人，就是我都有朋友，有我以前男朋友出去陪我，都一定要找人陪，基本上我都需要一个人陪我。可是来到台湾，我就是没有啊，男朋友也要上班，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不在身边。那我就要学着自己一个人，那我也不能在这边一直依赖一个人。你会知道那个人还是有可能会离开你，他也有其他的朋友，有
1: 他自己
0: 些，
1: 的生活。
0: 对。所以我来到这边就觉得，就是与其要执着别人接纳自己，还不如就是自己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1: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对方的反应
0: 嗯，
1: 跟反馈上，这样
0: 对。
1: 子。
0: 而且我觉得自己能够认同自己的做的事情也好，然后自己的相处模式跟别人的都好，只要认同自己，就不会害怕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就有很安稳的归属感，就都不怕，我就自己做好自己就好。
1: 欸，我有一个也不算题外话，但我蛮想问的是。如果现在你是16岁，然后你是佩佩哦，你只要每
0: 嗯。
1: 天这样子背一个书包，然后走一段路，然后就可以赚到原本几个月才有的零用钱，而且身边都没有人管你，你会选择吗？
0: 我应该不会。
1: 你不会选择过关？
0: 不会啊，那很危险呢。你有16岁吗？
1: 对啊，
0: 我
1: 十
0: 在
1: 六
0: 电
1: 岁。
0: 影最后，因为佩佩16岁，虽然没有被抓去关，对，他没有被关，因为他还未成年，所以好像判的也比较少，可能就罚钱就可以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冒险了，而且我是个胆小的人，我会怕我那个脸色 很明显，你懂吗？
1: 对对对，
0: 我装不

0: 了太多。
1: 哎、欸，那我觉得我会、欸，
2: 真假的？
1: 因为我很胆大啊，胆大包天，我什么都敢做、啊。
0: 你想要赚钱，
1: 我真的
0: 叛逆，叛逆。
1: 对，我感觉会为了就是哎、欸、有钱钱那、欸、这样，我觉得好棒好棒，好像可以
0: 去日本，去日本跟就要去日本看雪。
1: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做，
0: 你就是会像电影这样做。
1: 对，
0: 那你为什么想这样做？就想要拿钱吗？
1: 我就是感觉
0: 叛逆，
1: 好啊，对啊，就大家都没有要管我，那我就自己管自己，哦、我自己决定自己要
2: 干嘛。就像前面讲的，就是叛逆，想要拿到别人的关注，
1: 对，
2: 就想做这种叛逆的事情。你是个叛逆的人，
1: 我是21岁，还蛮叛逆的。
2: 嗯，那你觉得看完这部电影，觉得自己的人生要怎么度过像佩佩这种迷茫的阶段？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吗？
1: 怎么去度过这个迷茫的阶段？我觉得凡事都需要时间，
2: 嗯，
1: 还有事情。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
2: 嗯，就要自己体验过，
1: 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过，然后尝到那个苦头。早知何什么？早知当初何必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就是那个意思啊。
2: 嗯哼，
1: 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做过嘛，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个后果。
2: 嗯，
1: 或者是你知道，但你也没有那个感觉，你一定就是要自己犯错过，你才会。知道怎么去成长啊，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啊，你一定要让那件事去教你一次，你才会怕。
2: 所以你觉得这种迷茫的阶段就是得走过才行。
1: 如果你幸运的话，当然是会有引路人啊。
2: 嗯，
1: 啊，不幸运的话，你就只能靠自己啊。
2: 嗯嗯哼，也是，我是觉得迷茫的时候就不要逼自己做选择，就是还不知道就不知道啊。那像你说，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度过那个迷茫。可以先停下脚步，然后想清楚自己的情绪，然后也好好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要盲目的跟随别人。也许也可以学会跟比较自己信任的人去倾诉自己的迷茫。我觉得聊天就还不错，可以理清自己的方向。像我们最近不是在忙壁纸吗？
1: 嗯，
2: 我就一直找别人聊，
1: 嗯、
2: 就是每个人看到我都问他壁纸想做什么。就因为我也是在这种迷茫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尝试找信任的人或是身边的人去聊，或许就会慢慢理清自己的想法，
1: 自己想要什么。
2: 对，所以我觉得迷茫的话，大家不妨试一下，就是跟信任的人聊一聊，这样或许也不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那再来啊，电影呢就是把水客过春天这行为拍得蛮温柔的，就是好像没有那么邪恶，导致乐怡呢也想去过过春天。那你觉得这电影有没有很太弱化了违法的问题？
1: 我觉得
2: 就像刚刚讲的，电影最后就是因为佩佩未成年，所以最后就没有被抓、啊、你觉得这样会不会电影有点太弱化了？
1: 我觉得对比起那个，哎、欸，那个什么
2: 孤
1: 独一掷吗？
2: 你说那个去缅甸那个？
1: 对，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是拍的比较温柔了。孤注一掷，对，
2: 对，
1: 相对比那个孤注一掷，我觉得确实这部电影有拍的相对比较温柔一点。
2: 嗯，
1: 没错，好像大家人都很好这样子。
2: 就是、你说钱好赚，然后又不会被关这样？
1: 对，就是只需要什么背个书包过海关，对吧？像我刚刚说的，
2: 好像有点太容易了。
1: 嗯，
2: 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他好像太执重在描写青春孤独，还有友情跟成长，
1: 嗯、
2: 反而呢就把这种水客行为包装成就是一点小叛逆啊，他的一些逃离啊，而且他的氛围又是很温柔，就是你看那种。跟阿豪两个人这样子哦，你会幻想自己如果背个书包也是这样子，可以跟哦、
1: 也可以遇到阿豪，阿豪会带你的引路人，会叫你什么，你不要去做那个很危险，没有没有，
2: 就是这样子，让观众就忽略了这其实也是犯法的，有危险有风险的，所以乐意不要这样做。
1: 好，
2: 他其实违法可能也不一定是不会被关，也有可能被关，
1: 没错，
2: 对啊。如果这件事毒品的话就完蛋了、
1: 那真的 wake up 大家 wake up。
2: 对，那你觉得结局电影的结局有会不会太温和理想化，就有些人就觉得会就是就这样吗，就或者是他跟阿周就这样吗就结束了，你会不会觉得太理想化了
1: 啊？不然想怎样？
2: 被抓、啊、就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最后好像都没有，佩佩也没有，有些人就觉得怎么最后只是这样子。
1: 嗯，
2: 还是你觉得他刚好就是青春片就应该这样收尾，
1: 就是 happy ending 吧，我只能说。
2: 嗯
1: 嗯，
2: 我自己觉得是刚好，虽然很多人说觉得怎么只有这样子，但是就像以前我们好几集都说要留白，
1: 嗯，
2: 我觉得青春就是要留白，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他没有你被抓就是永远就在关在里面，他反而这样子有空间的地方就会觉得

0: 他的青春过完一道，他后面怎么样呢？我们还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比较青春片的收尾，就是没有悲剧，也不用惩罚。最后的结局呢，就是保留了那个少女少年成长的遗憾跟温柔，也留给这个空间给观众去思考，跟大家去想反思自己成长的地方，也很贴合这整部电影那种很朦胧、很青春又带点遗憾的感觉。
1: 没错，
0: 嗯。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也差不多要结束呢。那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过春天》这部电影呢，它不只是讲一部跨境少女的电影，更是每个人的青春写照。我们呢，都曾经在迷茫，都曾经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都曾经想要透过某件事情证明自己。那所谓的过春天，就是接受自己不完美，接受身边的遗憾，然后慢慢和自己和解，好好往前走。不论你已经看过或是准备去看，都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让你重新看见青春，看见孤独，也或是看见每个人的成长课题。那过春天整部电影的核心啊，都是一句灵魂的提问，就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属于哪里。佩佩卡在深圳跟香港之间，卡在两个家庭之间，也卡在友情跟暧昧之间，像一个来自陌生星球的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听一首歌。这首歌啊，那份游离、孤独，还有渴望被动、渴望有一个归属的心，完全就是电影佩佩的内心写照。我们每个人都在曾经迷茫，觉得和世界格格不入，也都会在这首歌、这部电影里面听到自己的心声。愿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好好跨过自己人生的关卡，顺利度过属于自己的春天。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陈柏宇的《你来自哪颗星》。那这里是耳蜗，我是子莹，
1: 我是乐怡，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吧，拜拜。

0: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Here we go。
1: 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2: FM 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4: 底妆 OK， 香味 check。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5: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吾，
6: 我是主持人一九。
5: 那我们节目只要是和女性相关的议题以及话题，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聊哦。那目前已经来到非常快，已经第十集了，是本季的这第一季的倒数第二集。那我们的本集主题呢，就是算是我们在当初策划节目的时候蛮早之前已经想过的，就是女性的专属之美。那是什么呢？就是月经。那就会探讨有关于月经平权的相关议题话题哦。
6: 这一集我们两位主持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一样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一样会分享相关的资讯以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看法，一样不要错过啦。
4: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6: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5: 我是主持人一五。
6: 那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的主题是月经嘛，那其实月经呢，就是我们女性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的一个现象。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其实很多女性啊，在谈论月经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遮遮掩掩的这样子。
5: 对，
6: 就像是有人可能去买东西，可能也要用个纸袋装着啊，或者是
5: 上厕所的时候，也要把卫生棉就是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藏好。
6: 对，而且会有很多词来代替，可能会说
5: 大姨妈、
6: 大姨妈那个，
5: 对对对
6: 对，就不会、
5: 那个、来了，
6: 对，不会很大方的说月经这两个字。
5: 嗯，那根据统计呢，在英国14到21岁的女性，有十分之一的女孩们是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的。那近年月经贫穷议题也在国外有获得了大量关注。那像是苏格兰是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免费提供生理用品的地区。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自己生活周边有没有一些是可以提供免费生理用品的地点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还不是很普遍。那在美国部分地区，英国也免除了生理用品的课税。在疫情的期间，日本也拨出了预算去资助陷入月经贫穷的女性。那就是当大家对月经不了解也不愿意谈论的时候，就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去面对月经。那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究竟这次是哪一位来宾来和我们分享相关的内容呢？
1: 林威。
6: 那林威呢，就是小红帽 with Ray 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那他在台湾有长期推动月经平权，还有关注月经的权益以及月经的教育。那他很厉害的是，他在2022年呢有设立一个小红厝月经博物馆，他就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他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哦。那博物馆内除了有全球艺术家的特展，还有强设多元的月经主题的展览之外，还会不定期的举办月经的教育工作坊啊、行动讲座等等的，而且重点是它是免费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哟。

0: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而且除了可以透过金钱的支持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来支持他们哦。像是一虎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活动对不对？
1: 像我之前呢就有参加他们一个月经教具盒的志工活动，那是大概定期会举办的一个志工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是要协助他们制作一个教具盒。对，那教具盒是他们会把这些月经教育的相关，比如说它是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就会装着最大本的是一个但是生理用品的一个本子，然后它就会教育你，比如说有各种卫生棉，卫生棉的大小，然后各种用途的，比如说夜用日用，然后不同材质，有一些棉的，有一些是什么像是液体式的啊等等的，要介绍非常清楚。然后甚至像他近年因为环保所以有推行的像是布卫生棉，或是一些比较像尿布型的那种，对，就是比较不会完全都不会露出来的那种卫生棉都很多元，所以可以让这些在他们国中国小都有进行这个课程的老师，对，比如说有些是卫教老师，有些是健康教育的老师，也有一些是护理师，他们就会去跟小红帽他们去申请这个教具盒，就可以让小朋友们更能够去理解到哦，月经来了之后要怎么去做应对。对，然后还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什么拼图的教具等等的，就是很多元，我觉得算是很全面的介绍一整个月经你从头到尾就是要怎么去应对，然后去怎么跟他好好的共处。
0: 听起来很有意义，就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开始认识月经。
1: 对，没错。其实那个志工活动这不是就是很随意的这样贴上去就好，就因为它的量非常大，就是我都有割到手啊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因为可以能够这样子去帮助他人，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去好好的认识到月经这个好伙伴。 对，然后可以好好跟他共处，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对，
0: 而且我们那时候我跟一五也有一起去小红帽月经博物馆参观过，我们那时候在参观的时候都觉得那地方非常的温馨，
1: 真的，
0: 而且他们也有志工在那边待着，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那个志工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一进去它总共是两层楼，对，就是参观的区域是两层楼，你一开始进去它是一个大门敞开，展开之后呢就是右侧会我记得是有一个很多抱枕的区域，那它就是用很多这种织物织品然后去模拟一下一整个子宫，我们每个人都带过的子宫，然后他那时候志工就跟我们说小孩子他们比较喜欢缤纷的颜色，那还有五感里面就是触觉的方面，他们可以真的摸得到，去很亲密的去接触到，那他们会觉得这样子会学习知识的时候会比较有趣一点点，对，然后也没有那么恐惧了。左侧的部分他们就会有介绍一些生理构造，因为其实长那么大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女性然后或是男性也可以都是不是很清楚生理的构造。
0: 刚刚那个抱枕它也有在模拟，就是你从卵子开始，因为月经都从卵子开始，然后慢慢变成血这样，然后从卵巢慢慢到月经子宫这边来，然后到流出阴道之后落到卫生棉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没错，
0: 可以自己动手去操作。然后我觉得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它楼梯间就是整个是深红色，然后上面墙上有写一些白字，它是在写一些对一些月经比较不好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污名化的一些字眼这样，看了就觉得哇有点心酸，原来女性会遭受到这些比较不好听的
1: 对待。对，没错。那走楼梯上二楼的时候，那个楼梯间的刚刚一九有讲到的那些文字，那就是抱着这种忐忑的心情，然后其实但又很有共鸣，那就觉得哦，从小到大的确有听过这些话语，对，然后你这样带着这种心情走上楼之后，它就会有个月经的故事墙，它就有搜集了非常多人他用那种小小的纸然后有写出以前他们的心境跟之前遇过的故事，然后就有拍起来。其中一个很印象深刻的，那就是一个女生，她说她国中的时候每次体育课都要游泳，然后班上的男性体育老师就因为害怕这个女同学会假借月经的名义不下水，然后他就特地请了全校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体育老师来，然后说要把手探进就是要请假的同学的女同学的内裤里面去摸摸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垫卫生棉或是有精血，然后如果老师的手指伸出来有血才准假。我们那时候看到觉得很荒唐，
0: 超可怕的，
1: 对，真的这是怎么会是那么没有隐私的事情，对对对对，
0: 而且老师应该是要是一个很知道正确观念的人，怎么会这样去对待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子。
1: 对，没错，而且其实被这样子的对待是有时候心里会有阴影的。
0: 对呀，他长大之后可能就

0: 不敢开口讲说哦，我月经来了。
1: 对，就是更不敢开口了。
0: 嗯，
1: 对
0: 对。
1: 再到这个背面的部分，它就是有关于月经贫穷的一个展位。对，然后他就有说，你知道人一生要花多少的金钱在负担这些生理用品吗？听众朋友们可以猜一猜，但答案是10万元，就至少是需要10万元的这个资金的、嗯、
0: 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没错，
0: 记得很清楚，是它旁边还有一个地方是放世界各地来的有关月经的书籍，然后甚至还有月经的桌游，我觉得哇，非常的酷，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在那边。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介绍各类的，像是生理用品，像是护垫啊、卫生棉、月亮杯、棉条等等的一些生理用品，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因为像在台湾，其他部分人都还是用卫生棉居多嘛。
1: 嗯，
0: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择，让每个人去用他们自己想要用的生理用品。
1: 对，没错。那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小空间，就是它是那时候有个一个电视就播放着与台湾的一些女性的访谈，那从年轻的到年老的奶奶们都有，对，他们就访谈一下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台湾不同的年龄的女性，他们有遇过哪些有关于月经不平等的事情，然后或是对月经的印象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缩小一整个时间的尺度，然后你会看到哇，原来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是在离我们那么近的台湾。
0: 嗯，对。那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人去参加月经博物馆的一些心得感想。那说到这边，想必大家都等不及了吧，我们就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林威与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哦。
2: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Women's Talk 单元啊，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非营利组织小红帽 with Red， 然后也是小红错月经博物馆的创办人林威 Vivi 来到我们的节目。
0: 那 Vivi 呢，她有长期投入月经的教育跟倡导，那也常在国际舞台上有替少数族群跟台湾发声，那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倡议工作者。那也请 Vivi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威 Vivi。
1: Vivi 你好，
0: 好，
1: 掌声欢迎。好，那我们首先就会想要先请问 Vivi， 就是有关于月经的这个博物馆的起点，就想请问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瞬间让您决定要就是创立小红帽 with Red 这个以月经知识教育为核心的非营利组织呢？
3: 其实会投入到月经议题，就是从我自己出经来潮开始。
1: 嗯，
3: 那这一开始就是来自于好奇，我就发现说，哎，当我出经来潮的时候，第一是一开始有点害怕，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恐惧，因为不太确定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时当然还好有家人的陪伴啊等等，可是在家人陪伴跟教学的过程当中，你就默默地发现平常非常外放的你熟悉的人们身边，妈妈啊、阿嬷啊等等，大家在谈到月经的时候好像喉咙被什么东西
1: 闭口不谈。嗯，
3: 对，或是总是讲不出月经两个字，然后呢你就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去卡住了他们，所以这个好奇就越滚越大，从一个人两个人到当你发现身边好多好多的女性长辈都是一样的态度，包含老师啊，然后或是同学也开始有月经来，可是大家都稀稀疏疏不太敢讲出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找出这个原因，所以就开始关注月经的议题，想要了解月经更多。
1: 嗯，
3: 那快转就到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哎，月经不仅仅只是隐晦不敢说，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交织的社会议题，像是我们谈到月经贫穷啊，人们因为经济上面的困境，他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那衍生了很多健康啊等等的问题，那或者是月经污名啊等等，应该在等一下节目都会更多的来去讨论分享。所以种种的因缘际会之下，那我也没有想过月经贫穷会是我的全职工作。直到后来我就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因为当时苏格兰其实整体非常多的人在他们社会当中，从工会啊、学生团体，然后到政治人物，非常多不同民间然后政府一起合作，想要来推动一个法案，就是免费生理用品的法案。
1: 嗯，
3: 那当时我在念的学校就像是大家如果立法院旁边有一间大学这种感觉，就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要

0: 在我们学校是当一个起点来是起点，
1: 很多资源，
0: 对对对，而且是一个必经之地。那后来就参与到这场社会运动当中，被他们深深感动也启发，所以我就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在大学宿舍里面就成立了小红帽。
2: 大学宿舍，
0: 对啊，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一个组织要怎么做啊，
2: 对，
0: 也没有想过说小红帽会长什么样子。但我那时候就只有想，我知道终点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我希望能够让月经平权成为一个大家都可以享有的基本人权。但是中间的路怎么走，那就是一个开山的过程，就是一个先做了再说，先做了才有机会可以找到中间怎么走。
1: BB 是很有行动力的人，对，
2: 先做了，反正之后遇到危机再一一克除就好，
1: 对对对，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对。这也想请 Vivi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的小红帽这个月经的机构，就是有在推动哪一些工作内容吗？就像是教育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倡议，或者是其他面向，我们都想认识一些。
0: 小红帽其实我们很常说，只要跟月经有关的事就跟我们有关，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月经议题，所以我们在各个场域有点像是病毒一样去
1: 扩散
0: 大家的生活，对，扩散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像是从最常看到的可能是月经教育，我们从国小到大学甚至社区的月经教育都来推动。我们除了进班上课培养老师护理师以外，我们也去建议跟调整一些课纲上面啊，然后去做修订，然后也产出很多很多的教材教育，让老师们真的是实际上面在不同的教育场域都可以去使用我们的素材，然后真的去推动不分性别而且完整的月经教育，然后是适龄的，就是跟着不一样的年龄层
1: 还有不同的教材。
0: 对对对，因为不同年龄层它有不一样的需求。
1: 对，
0: 那我们也推动了很多像是刚提到月经贫穷，那台湾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人是正在生活在这样子的生活困难当中，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负担生理用品，他可能需要跟其他的日常必需品去做一个两难的选择。那我们目前主要服务跟陪伴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女，全台湾包含离岛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我们提供给他们长期稳定而且个人化的物资，然后还有去追踪这些个案的生活状况，了解说，他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陪伴而真的有去解决到月经贫穷的这样子的困境。那除此之外也做了很多像是比如说日常会做很多大众的对话啊，去沟通能不能够慢慢的翻转月经贫穷。一个很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案例，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月经来到底可不可以去拜拜嘛，
1: 对，
0: 所以呢小红帽有公庙线，我们就是去了全台非常多的公庙去深入研究，我们真的是研究说那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这样子的迷思，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说能不能以后月经来其实也可以去拜拜，因为神明其实后来说的事情是这都是人规定的，神明从来都没有规定说不可以一定要拜拜
1: 一个限制，
0: 对啊，其实就是这都是人们自己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限制自己的。那很多还有像政策啊，就是我们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像是这几年应该大家比较有感的是2023年的时候，台湾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校园免费生理用品的这样子一个政策的国家嘛。
1: 对，
0: 那这也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跟非常非常多的学校还有民意代表合作，来去持续的推动，证明说真的有这个需要，而且这件事情是可以达成的。那现在就有这样的政策慢慢在实行当中，
1: 真是越来越明朗了。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有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小聊一下，然后就是小红帽近期就是有在做一个看政府机关有个设立一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就是要号召全台的师生一起来调查一下校园的是一些生理用品的政策落实现况，就是有这些类似的活动。
0: 对，因为其实政策它出现之后，就是好不容易通过了，无论是法案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通过之后大家就会很开心去庆祝说哇耶事情完成了，但其实政策通过只是第一步，因为真的
1: 要
0: 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 对， 对啊，比如说像福大的同学，你们在学校真的看到这些政策有出现，它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跟大家合作，一起来去监督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
1: 有，我们有填问卷，
2: 我们还有将问卷发在我们现实动态，希望大家可以去填，这样
1: 请朋友们一起监督。对，其实月经教育就是一个社会议题的一个起点，然后 Vivi 她从零开始打造小红帽 with red 的行动，从宿舍开始，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有时候就是改变是从一个人

0: 人的这样子的愿意站出来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更深入的聊一下组织背后的故事跟影响力。
1: 刚前面有提到，那其实最初是因为对月经的一些观察，像自己出经来的时候，然后来踏上这个倡议的道路。那因为本节目其实也会探讨各种女性的各种美，那其实月经就是女性自己专属的嘛，自己专属的那种独特的美。那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理解月经跟女性之美之间的关联呢？
2: 其实我们常常在提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月经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月经其实是一个每个人很独特然后很自然的生理现象。那我自己看月经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会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呢，我觉得子宫是一个超级具有生命力的器官。我当初会对月经这么有兴趣，其中一个也是发现到说，哦，我们身体很常会受伤，有很多不一样的伤痕，伤痕过去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痕迹，或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修复。但是子宫是一个很厉害的器官，它每一个月要有这么多的内膜这样剥落之后，然后它还这么有生命力的可以去自己修复完成，然后再准备好下一个月又在经历这个过程。
0: 对，
2: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最后我就开始会跟我子宫说话，就是说谢谢你这个月又这么
1: 用
2: 的支持着我。对，那可是同时呢，它也不是就是每天都让我生活过得很好过啊，说实在哈，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战士。
0: 对，
2: 那所以我其实也长期要在跟很严重的经痛，然后可能每一个月有10天到15天会非常非常的想吐，然后头很痛这样等等的症状在奋斗着。那所以它变成了一种也跟我的日常生活无法脱钩，就每一天你都要跟它不断的拉扯这样，
0: 不能分割的。
2: 对，就是就觉得对它又爱又恨。
0: 对，
2: 可是在这个拉扯过程你也会发现到说，哇，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韧性的，就是你怎么学习去跟它共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从小到大一个很大的练习。我一开始也觉得很讨厌啊，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就是每天想到月经想到子宫都很气量，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也是在训练我，比如说更去顺应不一样的挑战。比如说在做一场社会运动或者是在经营组织的过程，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例如月经博物馆和经营一个场馆，会不会哪一天突然下大雨的时候就漏水，你也不知道。
0: 对，
2: 所以就是很多
0: 各种问题，
2: 全都没有想过，对啊的事情会发生。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去看到说，哦，我们生命的韧性。那像我们博物馆一楼啊，有一面墙，我觉得这个跟你们提到的专属之美很有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尤其在社群媒体的时代，大家对于外在，这个外在不仅仅只是大家直接会看到的，例如我就说现在有很多可能阴部的整形啊，或是什么等等，或者是有很多这类型的行销，其实都造成了大家对于自己的外表
0: 焦虑，
2: 身体有很多的恐惧跟焦虑。没错，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它一开始生出来都是独一无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后来才去加上去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对话空间，去让大家有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去思考说，这个焦虑是哪里来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焦虑吗？那如果我就拥抱我自己身体现在的样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在博物馆想要跟大家聊的。
1: 想问刚刚 Vivi 提到那面墙是指那个女生阴部不同颜色的那面墙吗？
0: 就是有一个洗手台，
2: 对对对，
0: 展示洗手台的那个地方。
2: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初会做那面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大学其实是念传染病学的，然后中间会提到很多，就是当时我有特别去学习跟妇产相关的医学知识，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很常见的迷思，就包含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哦，阴唇一定要是对称的。
0: 对，
2: 然后呢如果不是对称就是有问题，或者是认为说可能颜色要是
0: 粉嫩
2: 的。
0: 对，没错。
2: 对，但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它现在颜色跟它不对称的样子其实是正常的，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它是很少被提及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能不能够透过这个艺术的方式，从小到大，其实 很多来参观，尤其看到那面墙的很有感的观展者，都不是年轻的小朋友，可能是到了20到40岁，甚至到50岁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哦，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那面墙其实想要传递的是，不是针对某一个年龄层而已，而是所有年龄层来看到，那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哦，原来生命跟身体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独特的样子。

0: 我自己我觉得说，其实来月经就是一件很健康的生理反应，其实不太需要去遮遮掩掩啊。其实因为很多女生可能有时候去厕所也会用袋子装着，或者是在超商买卫生棉的时候也会用牛皮纸袋装，就可能是不想要让大家发现自己来月经，觉得有点害羞。那我会就是希望其实大家可以用更自在更开放的角度去讨论它。
1: 像我是读精美女中的，然后我们在学校就大家拿卫生棉就不会很遮遮掩掩，就是或是直接吻这样子，就是很公开的一件事情，自然。
2: 纸袋其实是一个台湾很独特的，我们现在目前发现只有台湾、日本跟韩国有这样子的、
1: 文化，
0: 东北亚
2: 管对，
1: 对，
2: 就其他地方是没有纸袋这件事情。嗯，但我们都常说，就是我们并不是反对纸袋这件事，而是想要去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纸袋。就纸袋一开始它出现的目的是因为大家觉得卫生棉不可以被人家看到，
1: 没错，
2: 生理用品不可以被其他人看到，需要遮遮掩掩。那如果它只是单纯一个方便的话，我们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其实重点只是回头去思考说到底是
1: 原因，
2: 整个社会有一个风气，对对，去禁锢住了，去让大家觉得说长期习惯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讲的，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1: 对，因为超商买的话，如果是买卫生棉，店员就说：“哎，需要牛皮纸袋装吗？”
0: 对，
1: 那我问买别的东西，小小的也不会问这样。
0: 那其实我好像从以前其实会跟他拿牛皮纸袋，
1: 但是现在就不会。
0: 对，但我现在其实不会，我现在连去厕所我都直接说：“啊，你有卫生棉吗？直接给我，直接用手拿着卫生棉走在走廊上，直接走过去，
1: 就是一件很非常平常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聊聊，就有关于月经议题的本身。那就是我们在查找一些资讯的时候，发现到哦，有月经贫穷、月经污名化跟月经不平等这些关键词。然后，但可能对一些听众来说，或是很多大众来说，会比较抽象一点点。那想请林薇 Vivi 再简单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词分别代表什么，然后有背后反映哪些现象跟问题吗？
2: 月经贫穷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最一开始人们的经济上面它有困境，它没有办法去负担足够而且正常的生理用品，并且是有尊严的来去取得这些生理用品。那在有些国家，它还包含了不仅是生理用品，还有卫生的系统，譬如说干净的水资源、具有隐蔽的功能的厕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在有些国家可能不一定是存在的。那种种这些困境加起来，它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它可能会去影响到很多的生理女性，不分年龄层，从小到大都有机会哦。那它会去造成她身体跟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那譬如说包含像美国之前就有做过蛮多跟心理健康有关的研究，就发现到说月经贫穷有更大的几率会让人们他可能会陷入忧郁跟焦虑这种长期很焦虑的状态，因为他不是一次性需要去想说能不能够负担这些用品，而是每个月他可能都一直处在这个焦虑当中，去不断的循环下去，
1: 对，循环，
2: 对，他后续就可能会去影响到人们从一开始教育权到后来的工作权到健康的权利等等，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不只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家庭。那以月经污名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大家觉得月经是一个不可以讲的事情，因为在社会当中有一些避讳的风气啊，或甚至是限制人们不可以参与哪一些活动。
1: 对，
2: 例如说刚刚提到，月经到底可不可以去
1: 拜拜，
2: 接下来可不可以去扫墓，对不对？可不可以去抬轿，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或者是呢，在有些国家可能甚至到会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看到
1: 月经小屋
2: 啊，或者是一些习俗等等，他们可能会限制说，哦，你就不可以来接触到别人，或是你一定要穿什么，或甚至是有一些人的月经的记录会被检查等等哦，这些可能比较极端、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在日常，可能台湾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拜拜啊，或者是月经在广告里面用蓝色的
1: 液体
2: 呈现，
1: 对，
2: 或者是你们刚刚说到用纸袋等等的，这些都是，或是讲好朋友大姨妈那个来而不敢讲出月经来的
1: 名字
2: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月经污名。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案例，可能会是不仅仅是自己不敢讲，他还去嘲笑了别人，或甚至是用来歧视他人，这样子的案例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的需要去关注，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自我认知的建构会有关系。那在月经不平等呢，这个就比较是制度面上面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谈到说这个社会上面有不同生理性别的人，有好多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他可能天生因为生下来的差异而产生不一样的需求，月经就是一个。那因为月经这样子的生理

0: 求，其实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要去考量到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个生理需求而会有他不能选择的，他天生下来就一定有的，造成一些制度上的不平等。譬如我们在做公共厕所的设计的时候，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有放卫生纸，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说生理女性的厕所它可能是需要生理用品的，因为生理用品跟卫生纸是一样的重要的必需品。或者是呢，它在其他比如说制度的设定上面，例如我们现在看到有生理假啊，或者是有些人去谈到说我们在每一个，像之前不是谈了非常非常久说应该要有哺乳室等等，
1: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不一样的需求而要去制定相对更平等的政策嘛。
1: 嗯，
0: 那月经不平等在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是不是月经不平等还有提到说为什么要加税的问题
2: 啊？对，
1: 就是
2: 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支出，
1: 对
2: 对，日常支出。
0: 对，月经税这个东西呢，就会在每一个国家肯定又更复杂，需要去讨论，因为每个国家税制跟它税收的方式不一样，有些是外加税、内含税、奢侈税或者消费税等等。那在台湾目前是用内含税的方式，然后是5%，所以实际上面跟有些国家可能是20%的税制来去课生理用品的税，就会有蛮不一样的情形。
2: 嗯，原来如此。而且就是这些名词都看似很理论化，然后像有点距离感，但其实都是围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像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有2楼的地方有一面墙就是有关于月经的故事，然后几份就是文件，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小朋友写到，而且是小男生，然后他就写到就是虽然他没有月经，但是他发现月经都是围绕在他的身边，他的妈妈、母亲、姐姐等等，就是都有月经，应该说也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块。对，他会发现这样子，这就是真真实实在发生，然后也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认知到，就是说月经不是只有生理层面上的一个议题，那它也牵涉到整个社会文化，然后甚至 Vivi 有讲到这个经济跟制度面的一些影响。
1: 那想问一下 Vivi， 就是在您来看，就在10年来，其实台湾在月经教育跟理念的推广上有没有最明显的进步？那相对来说，有没有需要更加努力或改善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在月经教育，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小故事，就是我们最近，因为其实小红帽有一部分伙伴他会是去做大众对话，所以我们会去很多市集啊，或者是很多的活动去带摊或者参与，来跟大家去聊聊月经。那最近就有发现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去这市集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然后他就是说，欸，他之前有在学校看过就是跟月经相关的东西，然后是小红帽教的。然后后来我们还遇到一个更感动的，是一个应该是大学生，然后他们是有在做学校的这种教学团体或者是服务的，就是去不同的学校来去做客服。然后他就说他们在办营队，在办营队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其中就有一个内容是在做月经教育，就去的时候学校小朋友就说，这个之前小红帽来教过。
2: 哇，好感动，直接说小红帽。
1: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当下就觉得你们整个团队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有在台湾的不同地方种下了种子，
2: 慢慢萌芽的感觉。对对，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也看到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在关注不一样的议题的伙伴们，可能都会说，哎，以前在接触到新的议题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小红帽，然后慢慢去接触到，那也发现说，哦，你不一定一定要是念什么样子的科系，或者是一定要拥有什么样子很特定的专业技能，其实大家都可以来为自己所在乎的议题去尽一份心力。但是当然是我们在行动上面看到的改变，月经教育上面看到的改变，我觉得这几年陆陆续续也会看到非常多的转变。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提到月经贫穷的时候，大家就是满脸问号，因为最一开始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月经贫穷这四个字不存在的，就是在华语里面原本是有这个词汇。
2: 哎呦，对，
0: 因为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定义这个词汇，
1: 哦，
0: 把它从英文翻译出来之后定义成
2: 大家才有一个共同语言。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说你手上拿这个叫杯子，那你怎么跟其他人讨论说我手上拿了一个杯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去把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它也不是我们凭空生出来的，就是其他国家或其他语言其实已经有了，只是我们要根据台湾的在地情形再去做一些
1: 说明解释，
0: 然后再去做一些定义，界定一下这个社会现象。
1: 对，
0: 然后现在当你提到比如说问大家说，大家有听过月经贫穷吗？越来越多人会点头。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问大家说，哦，你讲到月经的时候会用什么样子的词汇去讲，那大家越来越多

0: 开始讲说月经啊、生理期。以前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好朋友，
1: 对
0: 那个。”然后发现那个比例开始不断的改变。那我觉得还有社群上面有更多跟月经相关的讨论，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都是很明显我们的社会有在改变的一个现象。
1: 真的，我自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国小是大概8年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上过一两堂课，是教你怎么样贴卫生棉的课。而且是男生老师来教，他真的是拿一个内裤，然后直接教你说要怎么把卫生棉贴上去，要怎么折好，然后要怎么包好丢进垃圾桶里面。然后而且是男生女生的小朋友一起上课，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让男生知道说，哦，女生来月经也是很正常啊，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2: 对，
1: 也可以减少一些误会跟歧视的发生。
0: 所以小红帽在推动的月经教育，我们叫做50-100，就是希望说50%的人会经历的生理前潮，不邀请100%的人一起来了解。
1: 对，
0: 那我们都是很认真在推不分性别的月经教育，然后这个不分性别不仅仅是学生不分性别，老师也是。就是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老师都说，啊，我是生理男，我好像不应该讲这话题，我是生理男，我没有办法教月经。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哎，最重要的那个难关其实是他心中的那个心
1: 坎，对，他的门槛，
0: 他心里的坎跨过去了，其实任何性别的老师都可以一起来讨论。
2: 没错。而且虽然说世界上只有一半人口有月经，只有女生有月经，但是其实子宫这个东西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待过的地方，对，那就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很重要的起点。
1: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正确的知识的话，世界上的那些冲突跟不理解会减少。对
2: 对，没错。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请问 Vivi， 就是在推广月经平权的这个路上，往往会碰到一些就是可能来自社会的误解啊，或是质疑，那也想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倡议的这些经验里面，有没有遇过哪些不理解或是偏见，然后甚至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反应呢？对，
0: 在倡议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最一开始当然是大家对月经议题的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议题上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并不是不支持，或者很多人并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原因要去反对月经平权，但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听过，或是没有机会了解，或是没有机会去讨论。那这样子就会造成它变成变相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漠视或者是冷漠，或是就擦肩而过。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如何去更接触到大家，然后更让大家知道，哎，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机会可以被改变的，只要大家都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力，大家都愿意投入在这个行动中一些些。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挑战。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强烈、比较冲击的挑战。我觉得在做任何议题都会有，
2: 没错。
0: 那尤其在现在，我们看到可能只要跟性别议题有关的议题的讨论，有时候都会因为社群媒体的一些强化，或者是因为现在东西的状况，就会有比较多激化的状态出现。那当然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很冲击的言论或者是攻击。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小红帽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伙伴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团队也一直不断的持续去互相支持彼此的，就是第一，我们不会放弃对话，就是我们很坚持说对话是让议题有机会推进的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方法。我们很相信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正方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正方形里面，议题你可以推动到最大空间可能就是一个圆形，你不可能包含到所有的人，但你要不断的想办法去扩大你这个圆形的大小跟它的接触面积。那就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扩大，它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对话，不断的去聆听，不断的去了解这些他觉得不想要支持或者他觉得很想要反对这个议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想要反对的那个原因并不是这么强烈，或者并不是这么无法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倾听，没有好好的去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到底卡住的点在哪。
2: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断去克服自己的一个坎，也告诉自己说，即使有时候听到有些东西觉得
2: 很伤人，
0: 可是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你要先沉住气，然后先去听听看，去了解，去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对话的机会，然后再继续往前进。我觉得这也是在其实不仅仅在我们的议题上面，在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沟通上面都需要去有的一个心法。
2: 没错，很理性的一个方式。

0: 是，对，
1: 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他们不理解的点，也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看法，那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教导他们正确的知识。
0: 对对对对，从头开始。而且其实我们有看见，就是月经平权就不是一条很顺遂的道路，就从一开始的命名开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比较不理解的声音，然后也可以更凸显的倡议的这个重要性，必须要让 100% 的人都知道。
1: 那我们有发现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 Vivi 有跟台大的医学教授合作，有在台大开设了一堂月经理论思潮跟行动的这堂通识课，而且它不只是在台湾的第一门月经相关课程，还是亚洲第一个，超厉害的。而且那时候受欢迎到在第一阶段的选课的时候就有超过1500位的学生登记，而且课程的内容也是由小红帽来规划，然后有邀请 Vivi 担任夜师，那小红帽的伙伴们也有都参与在课堂之中。那想问 Vivi， 这在校育现场中应该如何传递知识，让学生可以慢慢从羞耻然后走向理解，再走向更有自信的状态呢？
2: 第一个是台大月经课到现在还在进行，那我昨天才就批期末报告，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是，最一开始开台大月经课的时候是充满未知的，因为也不知道说学生反应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今年应该已经像是开了4年了，然后后来我们开了双语，就是也就让国际生啊也可以一起都来参与，然后每一年其实都还是有1000多位的学生来抢修，然后大家也都很积极的参与，而且每一年就会看见学生有不一样的创意跟问题出现，就是大家会提出会说根据议题的演变啊，然后现在有不一样的状态，那我们还可以多做些什么。我觉得其实大学端来讲的话，看到最多的是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跟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其实会诱发大家愿意去付诸行动。那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月经的课程在大学尤其，它不仅只是教月经，更多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会环境，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区。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是我们在大学想要传递的，分享我们的行动方法，分享一个看议题的角度跟方式，然后让大家诱发大家去回到自己有热忱的地方，然后去付诸行动。那如果是在国小、国中跟高中端，就真的是从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去了解到月经，了解到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其实月经是一个很好用来培养同理心的一个教育切入点，因为就是会有一些人有，就是会有一些人没有，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到说，哦，那我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到说，当你不同的性别一起学习月经教育，尤其在可能国小到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去开始慢慢意识，哦，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多做些什么去让身边的人更感受到支持，或是当我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提出来。比如说有些人月经来，他就是不想要人家跟他讲话，他就是不想要人家来关心他，他想要自己一个人。
0: 对，
2: 那我怎么去提出这个需求让其他人可以了解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其实在推动月经教育，老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自己有自信的说出来。
1: 对，没有错，
0: 人家会感觉出来。
2: 老师在对老师在讲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让学生感觉到说，哎，他好像讲不出口。学生当然就会觉得说，啊，那一定是一件不可以说的事情，一定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那所以我们都会说，第一步老师很重要，或者家长也很重要。你可以自在的，或者是自信的去讨论月经的话题，他就开启了对话非常重要的地方。
1: 我蛮想问一下，就在台大修课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会很悬殊吗？
2: 哎，其实不会哦，这个跟我们在推动整个，其实小红帽，比如说我们平常博物馆参观的人，大概有3成5到4成是生理男，然后我们台大修课也差不多。当然每一年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随机的，因为这么多人来修课，那后来可以收到的学生可能就是抽签啊等等不同的地址，所以有时候就会刚好抽到比较多生理女。那每一年大概都会是2成到4成之间。
0: 真的是不少的比例。
1: 对
0: 对，
1: 真的很不错耶，就是其实男生也可以来学习相关的知识，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在课堂上来讨论月经，是变得真正的一堂课可以更深入讨论月经的知识，我觉得真的很有里程碑的意义在。
0: 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月经，然后像是在台湾可能有一些可能亚洲社会是性教育的相关的这些，应该说就小时候大家都会闭口不谈，就是或是在健康教育课程里面 都会就是直接跳过这个单元。
1: 对
0: 对，但其实长大之后，大家都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摸索，但就是从小的时候没有培养这样相关的知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收到

0: 是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嘛，就是推动月经平权，其实已经成为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工作者应该都是，就每一个倡议工作者，他可以继续往前进，势必是因为第一，他还坚持着他的理想，他还是相信着这件事情能够被改变。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捡石头，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捡到一些当你看见社会有改变的瞬间。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很难选，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说可能几年前做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社会发生的小小的改变都是很重要的事。
1: 对，
0: 就比如说有一个观展者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今天看完很感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在跟大众对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家庭来，本来不知道要怎么开头讨论月经，然后因为来到我们的摊位而开始了这样子的对话。比如说妈妈可能跟儿子讲说，你平常看到妈妈在流血，其实不是妈妈受伤了，而是月经来了。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些，也是其实滋养着每一个倡议工作的继续往前进的动力。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当然可能大家看起来比较指标性的案例，就会是我们成立了月经博物馆。可是为什么要成立月经博物馆，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在倡议过程当中
1: 的
0: 观察。对，我们不是突然之间就想说突发奇想，那不然来开一个博物馆，也没有这么突然。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大家没有一个空间跟没有一个机会去了解到月经议题，所以才想说透过博物馆让大家走进来的时候觉得这世界上没有问题是笨问题，所有你想要讨论跟月经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进到这个空间来，大家都会敞开双臂的去拥抱这样子的问题去跟你讨论。我觉得这是我们创立博物馆的动机，也是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当然也是博物馆现在每天每天在做的事情。
1: 我们自己亲身到博物馆里面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就是还有不管是颜色啊等等，就是让你觉得哦，真的自己有被拥抱。包括一楼的那一面墙，就有一面就是都是布织品
2: 玩偶，
1: 对对没错，组成一个子宫的形状，很想一直拥抱着它。
2: 对、
1: 哦、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温馨的是，那时候我们在参观的时候，我有直接问一个说那这是什么意思的这种发问，然后那时候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就直接主动来帮我解释，我觉得说哇好温暖好贴心哦，他真的有很仔细的聆听每一个人的问题的感觉。
1: 没错，听力也很好。对，
2: 那其实前面提到创立小红厝月经博物馆，其实有经过3年的筹备哦，其实真的是有经过很仔细的思考。那其实它是位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菜市场里面，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那可以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小红厝月经博物馆中有哪些特别的展览和设计，是可以让大众更深入的了解月经的知识跟文化的。
0: 我们博物馆是在捷运员山站很靠近的地方，
1: 对，
0: 像你们刚刚讲到，就大概走10分钟就可以到。那之所以选在菜市场呢，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刚刚好这里有房子，那在台标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空间，然后又符合我们各项需求，然后可以让大家很近可以抵达，其实并不容易。
1: 对，
0: 所以很幸运可以找到这个空间。那第二也是我们当初就想到说，台湾人进到菜市场是一件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而我们希望认识月经也是一件如此日常的事情。所以将博物馆盖在菜市场里，就让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可以走进来坐一坐，然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跟认识月经，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用意。那进到博物馆里面，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会先看到一个舒适明亮的空间，
1: 对，
0: 从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不一样的部位，认识到月经是什么，然后去拥抱一些抱枕，了解到说哇就是月经的独特啊等等，然后去慢慢的走进到二楼，看到我们走进一个实体的很大的子宫的感觉，回到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待过的第一个家，然后开始去认识到月经有关的社会议题，然后各式各样的生理用品、月经教育的素材等等，甚至我们还有去展示，我们其实做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是去记录下台湾年长女性的生命故事。
1: 有
0: 记录了跨越70年的这个台湾历史缺少的这一块皮肤，记录阿嬷阿祖的月经故事。那透过他们的月经经验，其实不仅仅只是讲到月经，还讲到了台湾阿嬷们他们从年轻看着这个国家的一些改变，然后看着他们身边的一些改变，慢慢看见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去这样书写下来。那这是也是在博物馆的二楼有展示的一个区域。这些展示内容呢，目前其实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去更新，所以之后也都还有可能有其他东西会慢慢的出现。

0: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想法疑问是，其实为什么要开在菜市场？他们又觉得哦，跟旁边有点不搭的感觉。但是后来工作人员就有跟我解释说，那、其实很多人在旁边买饮料啊，或买鸡蛋糕，
1: 就路过就进来，
0: 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感觉，在等的时候就可以来逛逛。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哎。这样可以更接近日常，就不只在学术场域可以讨论，也可以在很平常很日常的地方被看见被讨论的感觉。
2: 而且它是位于就是保安宫的附近，然后搞不好有人就是刚好月经来，他以为不能拜拜，然后走过路过这个博物馆才发现，其实这个迷思也都是我们后天再把它叠加上去的。
0: 对
2: 对，
0: 所以他又回去保安宫拜
2: 拜。对，特别的路线
0: 可能啦。
2: 对，
0: 那因为 Vivi 曾经参与过难民人权啊，还有一些国际倡议，有在2016年有跟其他学生 NGO 共同创立一些组织来帮助叙利亚跟阿富汗的难民，也有在疫情期间，就是当谭德赛对台湾说对他人身攻击的时候，有录了一段影片希望他道歉，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你觉得月经平权跟这些人权运动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吗？
3: 我觉得第一就是月经平权是我们希望它慢慢慢慢可以被大家视为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那这个当然在经过了很多倡议的前辈努力，其实联合国已经认定月经平权是一个基本人权，所以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一起来去做这样子的推动。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权的议题最后我们在谈的都是人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差异，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很多人的社会可以去拥抱这样子的多元，可以去更尊重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差异，并且让我们的社会看见这些差异的时候可以有更平等的可能性。那这都是我们在倡议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月经平权，在谈到很多跟我们有相关的议题，我们也都会跟不同的好伙伴一起来联合倡议会去提到的。那再来，当然台湾的国际处境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台湾的国际处境很艰难这件事情，它并不只是我们的官方很努力，政府很努力的在去推动它就可以不过的。台湾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从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前进，都能够去找到突破点，那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只有官方努力走这个主线是不够的，
0: 对，
3: 它一定是需要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发光发热，自己的领域里面去更多的谈到说我们是真的有一些成果，我们是真的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让国际去重视我们。所以这时候公民社会如果在不同的议题上面都有耕耘，就会对台湾整体的国际处境的突破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月经平权上面当然也是，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月经平权上面做得更好，那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国家，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有月经平权这样子的基本人权。因为不仅仅是台湾有人会遇到月经平权而需要推动嘛，其实它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话题，那大家其实也都很重视。那所以我们能不能不只是跟邻近国家，其实我们现在跟很多不一样的国家，欧洲国家，然后美国啊、加拿大等等一起来合作，我们都能够互相的来分享经验。然后我觉得其实月经平权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常被大家认识到的是，台湾虽然不是很一开始就推动月经平权的国家，可是我们其实是这几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台湾人们可以真的为自己拍拍手
0: 骄傲
3: 骄傲的一件事，是我们是这几年推动速度最算是效率
1: 最
3: 高的，
1: 哇，
3: 很短时间内推动人家可能推动很多年才推动成功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是最早，但是我们很认真的在推，而这件事情不是小红帽造成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台湾的公民社会里面的大家，就是大家非常非常认真的投入，然后大家无论是在什么岗位都很愿意去付出一点点的行动，那因为这么多人的投入才有机会可以促成这些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有点像是帮大家把这些意见都
1: 推动
3: 着，对，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愿意关心议题的心。就像之前日本的记者在访问唐凤大使的时候，他说到说台湾人有一个欧巴奖精神，就是我们看到有点路见不平，看到后面有件事情需要帮忙的，
1: 正义使者
3: 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嘛。
1: 对，
3: 就是看到一件事情需要帮忙，大家都会很愿意一起来去很团结一起来去协助。那我觉得议题之所以可以有很大的推进，也是因为大家这样子的心，那就希望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一起有更多的人，2300万的人在生活当中做出小小的改变，绝对比小红帽喊到破喉咙
1: 没错。
0: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人的心态好像的确相对来讲比较开放一点，像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

0: 然后还有包含目前台湾现在月经的宣导也比较成功一点点。然后像是刚 Vivi 有提到，我刚刚有点想到，其实有些人会称台湾人民是动物森友会的里面的人，就很愿意去见义勇为去帮助别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台湾一个独特的点，
1: 很像里长伯的角色。
0: 对对对，很可爱。
1: 对，
2: 那个动森居民，看邻近国家，因为我们现在很常会接到邻近国家的，无论是公民团体啊，或是政治人物都会来参访，
3: 对，
2: 那都会很想问说，哎，台湾人怎么那么热情？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羡慕。就我觉得我们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幸福。但是像我可能不仅仅是在台湾，我们因为有在跟其他国家的公民团体来去协助他们，或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去协助他们去在月经平权的政策制定上面去做努力，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哇，真的台湾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热情，然后这个生命力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3: 但也是很荣幸，就是有小红帽这个组织，然后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推动啊，刚好就是台湾的人民也是慢慢一起共同来响应这些事情，对，然后觉得很幸运，就是可以出生在这样子的时代，然后跟这样子的国家环境里面。
0: 对呀，
3: 对。
0: 而且小红帽做了这么多事情，也不只是帮助台湾，尤其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国际，能让整个世界越来越好。
3: 没错，越来越美好。然后那我们来到访谈的尾声，想请 Vivi 来送听众们一句话，就是想问您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呢？
2: 对于美的定义哦，
0: 对，我们每次都会问来宾这一题。
2: 对，我在想着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都觉得就是每天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呼吸到空气，然后可以做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可以身在台湾吃到好吃的食物，已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3: 真的，台湾是真的美食之国。
2: 真的，因为之前念书的时候，然后住在英国，每次都会觉得说啊，台湾的食物怎么那么好吃？
0: 说英国的炸鱼薯条太不 OK 了。
2: 这三餐都是自己煮
3: 的，很想念。
0: 的确，好像听到国外的人都会一直赞美台湾，说有这么多元、这么多样的花的食物可以吃，这样，他们都很羡慕，
3: 就是每天可以啊。一开始早上睁开眼醒来，就是其实就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对，就是都心存感激。
0: 哇，那不知不觉访谈一下都到结尾啦，今天真的超级开心，林薇今天在百忙之中来和 Voice 接受访谈，
1: 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林薇和我们分享这些很重要又动人的内容哦，
0: 谢谢。
1: 对，谢谢 Vivi，
2: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谢谢。
3: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一九。
1: 透过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都是对女性的专属身体之美有非常大的认识了，
0: 没有错。
1: 那我觉得林薇她在推动这些倡议活动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去发现到，哦，其实台湾这一小片的土地原来有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原来月经议题是可以被当作很真实，然后且不需要去遮掩的议题，那它也是可以被理解、被尊重，然后被这样子公开分享的。
0: 相信透过人们的持续推动与共同的重视，那一切呢都可以来到越来越明朗的每一天。那我们这集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那我们一样呢同步上架到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上，也欢迎大家去收听哦，拜拜
1: 拜拜。
4: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5: 我们是
6: 红总
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7: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8: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9: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

0: 单的夜晚，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统统都欢迎。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婷宇，
1: 我是主持人阿啾。
0: 哇，我们这样录好像也快倒数几集了吧？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1: 我觉得感想这种东西，我们应该要留在最后一集再讲。
0: 最后一集我们要感性时间是吗？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最后一集说不定可以来个 special 之类的
0: 哦，
1: 都可以说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整年的节目之类的。
0: 可以想想，我觉得好像可以。
1: 对啊，就其实我们这一年来就是其实真的聊了很多作品，然后我觉得。就是也看的蛮多，就是原本没有看的，但是也看，也应该说也去回味了一些很久以前小时候的童年作品，
0: 嗯，或是看了就是一直很想看的，然后之前没有时间，然后这次就借由这种机会，然后就去回顾了一下。
1: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透过做节目的时候会更了解那个节目到底在，不是那个作品在干嘛，也变成说我们要。事前的查资料啊之类的，才发现，原来这个电影里面有这样子的彩蛋。
0: 嗯，就是每次在那边查资料的时候，觉得哇塞，我之前如果像我之前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查，然后查了才发现，哇，有一大堆自己没发现的细节。
1: 对啊，就是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作者啊、导演啊，里面就是藏了其实很多巧思，是我们就是平常在观看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到的。然后因为。如果说只是普通观看，大家可能就是看一次。但是如果像我们，就是我们去回顾旧作品的话，可能等会说我们可能已经看了第二次、第三次这个作品，甚至有些作品可能看了五六次。
0: 嗯，那可能就是小时候看跟长大看的那种感触又不太一样。
1: 对，我们今天也是要聊一个我们小时候的
0: 是童年回忆。
1: 这对我来说是童年，因为这部作品我妈超喜欢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我妈就是灌输她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讲那个作品的工作室，大家应该也是在我们节目上听了非常非常多次的，我们的老朋友吉卜力工作室，
0: 没错，
1: 对，
0: 而且他这部作品的歌曲也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像是国小啊，可能音乐课啊，或是怎么样，都会多多少少都听到这首歌。
1: 所以我们讲这么多，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是要聊哪个作品吧。
0: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好，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就是。豆豆的龙猫，大家听到豆豆的这个东西就会想到那首歌吧？
1: 对啊，就是要开始唱了吧？
0: 豆豆龙，好，那它呢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吉卜力工作室，它是在1988年推出的经典动画电影，那它是当中的核心角色，由宫崎骏执导，因为它具备强大的品牌形象，让它不仅就是。是那个吉卜力的著名的吉祥物还有它的标志。
1: 对啊，就是大家看吉卜力的作品前面不是会有一个吉卜力的标吗，就基本上都是龙猫。
0: 我那时候想说，明明宫崎骏那么多作品为什么会特别放一个龙猫变成他们的标志，那就是因为呢他这个龙猫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以至于他就是已经非常热门到已经变成他们商标了。这个电影呢是由吉卜力的铁三角宫崎骏、高希勋跟铃木敏夫共同打造的。
1: 这三个应该大家听我们以前介绍作品应该是老屁股了吧，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吉卜力的核心人物，
0: 最重要的三位。
1: 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巷子共和国。
0: 巷子共和国，哦，好像知道。
1: 你知道什么是巷子共和国吗？
0: 什么
1: 巷子共和国？就是吉卜力的那个官方店，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可能迪士尼的那种里面的那种、就是卖迪士尼真的是正版周边那种地方。
0: 你知道拉拉 po 的那个，你知道里面有

0: 一间这样。
1: 对，类似像什么《哈利波特》那种，就是真的是官
0: 嗯嗯，
1: 方开。那吉卜力也是有。那以前在我记得是在 ATT 佛粪楼下是有那个巷子共和国，然后它那个共和国就是前面就有一个房间，然后它是有玻璃的，就很像那种你去动物园看那种无尾熊的地方，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只睡觉的大龙猫，然后它是那种
0: 嗯，哦。
1: 会有呼吸声那种，超级酷。然后那个玩偶就是真的会呼吸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肚皮真的是这样缩
0: 好
1: 小那
0: 酷
1: 种，超级
0: 哦！
1: 酷。反正这就是龙猫根本就是巷子共和国就是代表人物，而且你去巷子共和国你也可以买到超多那种。
0: 龙猫的不管多少
1: 不管
0: 周
1: 是龙
0: 边，
1: 猫啊、魔女宅急便啊、
0: 嗯，
1: 神隐少女啊、那个霍尔的移动，它就是你那种耳熟能详波妞啊那种，它其实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周边。我去日本都没有去到，我真的是忘了，你知道吗？我本来要去吉卜力的那个
0: 台湾也有啊，台湾不
1: 乐
0: 是也
1: 园，
0: 有？
1: 但你去日本买比较便宜，而且还可
0: 哦，
1: 以退税什么的。而且日本有时候会有一些 only 日本，
0: 啊，
1: 可
0: 限
1: 能会有
0: 定
1: 一些
0: 商
1: 对。然后
0: 品。
1: 本来想要去看看。看有就
0: 嗯，
1: 是那个吉卜力公园啊，麻烦死，那买票超麻烦。
0: 好啊，那时候啊，你那个什么会呼吸的那个是在，现在 ADD 已经没了，
1: 没有，它关掉了，非常可惜。
0: 好
1: 我不知
0: 吧，
1: 道，所以
0: 我
1: 我
0: 都
1: 不
0: 没
1: 知道，
0: 看过。
1: 所以我不知道哪边的那个巷子共和国会有那个
0: 因为我去其他好
1: 龙
0: 像都没有，
1: 猫。
0: 嗯，好，那我们回来。那龙猫呢？它是代表了儿童特有的纯真想象力，以及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梦想，体现了宫崎骏的创作哲学，对吧、啊？宫崎骏就是一个会在他的电影里面有一些可能像是人性啊，或是与大自然共处啊，或是一些哲理在里面的，他都会有很深的意义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那这个的背景呢，就是龙猫的背景设定于1958年，也就是昭和33年。当时的日本经济就是还没有很多的发展，然后保留的淳朴的自然风景跟乡愁感，所以它里面就有很多的乡村
1: 我
0: 风
1: 觉
0: 貌。
1: 得那时候日本应
0: 嗯，
1: 该是刚打完二战，还在恢复那个就是整个
0: 我忘
1: 国
0: 记是什么
1: 家，
0: 复兴运动什么，
1: 他应该是还在
0: 嗯，
1: 就是整个还没有到日本经济起飞前，就日本经
0: 对。
1: 济起飞前吧，就是人就是整个环境就是相对单纯，然后
0: 可能工业什么东
1: 都
0: 西
1: 还
0: 都
1: 没
0: 还
1: 有
0: 没有，
1: 真的还没有这
0: 嗯，
1: 么的疯狂。
0: 对，所以那时候就保留了很多乡村风貌，像电影里面也融合了那个所泽市、樱之丘、神田川、秋田等地的乡村景致，充满了森林啊、农田，还有旧式木造房屋。你有去过这些地方吗？没有。
1: 欸，我看到秋田就是想要蜡笔小新他爸的故乡秋田，但
0: 哦
1: 他这是在哪里啊？是在东京吗？关东吗？
0: 有可能是那个，
1: 这边是哪
0: 好
1: 里啊？
0: 像是
1: 是
0: 所泽市。
1: 所泽市是在哪里？是关东还是关西啊？
0: 我好，我们等下再解答给大家。我们等下要搜索一下。那它呢？当时是电视尚未普及，那所以人们的生活日常都依赖自然，所以很注重邻里关系。这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形成强烈的对比。那我现在开始讲它的剧情大纲。
1: 帮各位补充，他在日本的崎玉县的地方。崎玉县呢，就是讲吼，他就是比较偏关东，他在东京附近，
0: 哦，但是是东京的周遭
1: 就是
0: 那
1: 比较
0: 种，
1: 算是郊外吧。哦，
0: 哦哦哦，近
1: 对，
0: 郊吗
1: 郊外，我觉得他已经算郊外了吧。
0: ？OK，
1: 对，因为
0: 好，
1: 崎玉县算近郊，然后那崎玉县在外面一点，应该
0: 郊
1: 算是
0: 外
1: 郊外吧。
0: ，OK，好，那他的，嗯，我来跟他介绍一下剧情。首先呢，出场的就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叫做草壁达郎。我就觉得他的名字很好笑。
1: 死命骂是你没有帮我付平假名，我没有办法帮你念这名字，没关
0: 他是
1: 系。
0: 有汉字的。
1: 对，
0: 好，反正他叫草壁达郎，他翻译过来，和他的两个女儿叫做高月跟美，搬进了，
1: Sazuki 跟妹。
0: 呀，好，搬进了一个森林附近的一所旧房子。那时候的教授的妻子就是草壁达郎，他的妻子叫做草壁静子。染上了结核病，所以在附近的一所 医院

0: 养病中，搬来新家的高月和梅都在家中附近发现各种奇妙的东西啊，像是小黑球模样的灰尘精灵。
1: 欸，我从来没有叫过它灰尘精灵。
0: 哎，你都叫它什么？小
1: 怎
0: 黑
1: 么
0: 炭哦。
1: 怎么会叫灰尘精灵？它是那个，我跟你讲，它叫那个，它叫那个，我今天早上还本来还有备注，它叫
0: 嗯，
1: 霉霉虫。
0: 哦，霉霉虫，
1: 真的，它叫霉霉虫。
0: 而且霉霉虫它其实出现在蛮多地方，
1: 我小时
0: 嗯，
1: 候的印象就是叫它霉霉虫，很
0: 哈，
1: 少叫它灰尘精
0: 我
1: 灵，
0: 记得我叫它什么黑炭球吧，
1: 就是会叫黑炭跟霉霉虫，我很少叫什么灰尘精灵，那什么东西啊？就
0: 好，
1: 是霉霉虫啊，它就看起来像虫虫一样啊。
0: 嗯，
1: 而
0: 超
1: 且，
0: 可爱的，
1: 对啊对
0: 它
1: 啊，
0: 搬星星
1: 而且我
0: 啊。
1: 想要补充一下，那个房子是真的破，我真的是觉得三小，那地方就是。
0: 哎 欸，逼！
1: 那个整个地方像废墟，然后搬进去的时候，我那个小时候看，想说，靠，这边是废墟吗？那个，怎
0: 就
1: 么可
0: 是
1: 以这么？然后又暗暗的，然后想说，
0: 超可怕。
1: 这好可怕。
0: 好，那时候呢，梅在某一天，她也在外头发现了一个隐形的小龙猫。她为了追赶它，而被引领到树洞里，发现了森林的守护者大龙猫，现在超巨大的那只。他就躺在他身上呢，睡着了，超可爱的。我是感觉躺在他身上一定很好睡。
1: 因为那个大龙猫，它看起来就是软绵绵、蓬蓬
0: 哦，
1: 的，
0: 有点像卡比兽。
1: 会不会卡比兽是抄它的？啊，没有啊，不知道。可是卡比兽没有毛茸茸吧？
0: 嗯，感觉就很好躺啊。然后，并且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当高月和梅在公车站牌等爸爸的时候，他们都遇到用树叶挡雨。跟先前没在树洞里看到的大龙猫，
1: 就是用那个很大片的荷叶片挡雨。
0: 嗯，那其实这一段呢，原本是有释出一个彩蛋，就是梅他们借他们的雨伞给那个大龙猫，那时候大龙猫就觉得雨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雨打在雨伞上面会有这个哆哆哆的声音嘛，他觉得可能是个乐器，所以他就是会一直带在身边这样。他觉得那是很好玩的乐器，我觉得哇，这个彩蛋很可爱。那后来呢？他们在等公车嘛，不久那个猫巴士就来到了这边。
1: 那超可爱，那感觉那巴士搭起来超爽的，
0: 对
1: 因为
0: 啊，
1: 那里面就是猫猫的肉嘛，然后应该就会，
0: 软绵都是毛毛的这样，
1: 对，那猫猫也
0: 嗯。
1: 看起来肥肥的。
0: 那大龙猫就给予高月一包种子后，搭上猫巴士离去了。然后之后有一天，高月从医院得知妈妈的病情变得不好，就是变得病况恶转。那他就在这个情况下赶紧打电话联络他父亲，但是没想把一个成熟的玉米带给妈妈时，不慎迷
1: 因
0: 路
1: 为
0: 了。
1: 他觉得这玉米可以带给他妈妈健康啊之类的，
0: 嗯，
1: 对。
0: 那当众人都找不到美的时候呢，高月跑去找大龙猫帮忙。之后大龙猫就召唤了猫巴士。那在猫巴士的帮助下，找到了迷路的梅。两人乘坐的猫巴士穿过乡间，到医院探望他们的妈妈。最后，草壁达郎在医院中得知他们的妈妈病情好转，不久就可以出院了，是一个 happy ending。
1: 非常不错的。
0: 但是他们那时候去找妈妈的时候，好像没有直接进去，他们只是在外面大树看着妈妈。嗯，这个又有一个小彩蛋，给之后的有一个，跟大家讲。有一个算阴谋论在里面吗？
1: 没关系，我们等下就会揭晓。让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个角色们。
0: 嗯
1: 好，那由我来介绍。我
0: ，OK，
1: 刚刚查到那个发音到底是什么？那个原来他们叫做。诶，像是第一个就是高月嘛，他叫做诶，Kusakabe Satsuki，
0: 哦。
1: 所以呢，他是故事中的主角，他是一个姐姐，然后是一个短头发的姐姐，然后他现在目前就读6年级，他12岁，就是非常一个，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朝气的人，非常活泼。
0: 他就像乐乐一样那种感觉。
1: 对，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妈妈因为住院嘛，他爸爸又在忙工作，这边是说他就是有点像是他要去照顾妹妹，然后去打理就大部分的这个家中的事务，大小事、做家事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小月她的名字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就是她的名字叫做 Satsuki。Sasuke，我想说那时候听雨跟我说他叫 Sasuke，我想说我们那时候甚至不会念他的名字，然后想说 有什么特别

0: 意思，就是 Satsuki 呢这个字就是高嘛，高月，它其实是五月的别称。那五月为什么它就是？我觉得他感觉有点像日本的农民历的感觉，就是他说这个五月啊，在日文最终最强调、最常用的合力别称是 Satsuki，它意指的是适合插秧种稻的月份，就是早苗月，也就是五月。
1: 是不是就有点像台湾的那种什么立春啊，或者什么之
0: 对，
1: 类的？
0: 类似那个感觉。然后在这个。就是它这个 Satsuki 这个字，就是它也有，就是也有供奉神明的意思，所以，这个，
1: 那意还蛮深的。
0: 对，这个高月呢，就是算是供奉神明的稻苗月，反正就很酷。然后它除了这个，就是有 Satsuki 高月，然后Sana ezuki 早苗月，Oyame zuki 菖蒲月，反正就是还有什么，就是很多，就是真的看起来就像它就是日本的
1: 农
0: 农历
1: 历，
0: 的感觉。对对，大家可以，
1: 别称的意
0: 对，
1: 思。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有很多像是什么弥生啊什么之类的。
1: 我知道弥
0: 对
1: 生
0: 对，
1: 月，
0: 弥生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很常会出现的日本名字吧。鸭有，就是很多人会叫什么什么弥生、草间
1: 草间
0: 弥
1: 弥
0: 生
1: 生。
0: 之类的，就可能他出生是3月吧。对，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稍微的查一下，因为他每个月会有代表的不同的东西。
1: 好酷
0: 对
1: 哦！
0: 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像草那个弥生就是花朵盛开的意思，这样子。好，我们再说回来，反正就是。小月的这个就是名字，其实是跟月份有关，就是五月。然后接下来介绍，就是算是另外一个小主角吧，就是那个小梅，
1: 他
0: 她
1: 的
0: 叫
1: 妹妹。
0: 做草壁梅。然后那个草壁梅妹，就是草壁梅才小梅，小梅就是不是4岁，我脑袋打结。她其实也是这个主角之一。她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然后就是很喜欢到处去探险啊。我觉得那个年纪的小朋友就是什么都很好奇，什么都很想知道，看到什么就想要去上前摸一摸、玩一玩的那种年纪。所以她因为很对世界很好奇嘛，所以有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很调皮捣蛋的事情。所以就是小月其实非常担心这个小梅。然后，其实后来在吉卜力工作室，但我没有看过，就是2002年的时候有在吉卜力美术馆里面播放了一个短片，叫做《梅与小猫巴士》，但是我没有看过。
1: 那就比较是偏向梅是变成，更主角的那种感觉。它就跟小猫，它是一个专属梅的一个小猫巴士，它是一个单人座小猫巴士，超可
0: 真
1: 爱。
0: 的假
1: 但是
0: 的？
1: 它这个就很可惜就没有上映。那等下会再具体介绍一下这一部。
0: 这个是没有上映的，是吗？它没有任何地方看得
1: 它只
0: 到。
1: 有在吉卜力美术馆内有播放，就一个短片，就很可爱。但是就是没有变成那个大荧幕这样。
0: 这也太可惜了吧！这感觉，但它这片场又不适合上电影。
1: 对啊，就是很可爱的小短片。
0: 哦，了
1: 那
0: 解。
1: 梅她不是也是跟五月有关系？因为她就是英文的妹嘛。
0: 我查到了超爆 Q 哎、欸，那个 Oh my God，这也太可爱了吧！我要疯掉了，这个真的超可爱的，很像他那个，很像那个最近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小小的单人汽车的感觉，超爆
1: 就是金
0: Q。
1: 龟车那种感觉，
0: 对啊，
1: 超级可爱，
0: 哦，好可爱。
1: 专 属巴士啊。
0: 哎、欸，所以2姐妹的名字都是跟五月有关呢、欸。哦，很酷，很酷。好，接下来角色就是他们的爸爸嘛，刚刚提到草壁达郎，还是小梅跟小月的爸爸。然后他是一个考古学教授，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就是小月会就是有点像是在照顾家里，就是因为他爸爸在家里就是忙着
1: 考古，
0: 写论文啊什么的。但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真是一个蛮温柔的父亲这样子。
1: 但常常就是工作就可能忽略到2姐妹这样。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草壁镜子，就是他妈妈。

0: 然后就是他就是生病了，所以就是一直在家，就是在医院静养，因为他那个狗那个肺结，我上网查
1: 肺
0: 是肺
1: 结
0: 结
1: 核，
0: 核吧，
1: 嗯，
0: 然后肺结核好像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不
1: 很
0: 好
1: 难治
0: 不
1: 的
0: 对对
1: 病。
0: 不容易治的病，所以他到最后在电影的尾声才回到家人身边。
1: 那他为什么是肺结核呢？其实这也是有一点原因，是因为，宫崎骏他妈妈当时好像也是染上了肺结核，
0: 对，他们好像后来就走掉了。
1: 就没有像曹丕进这样，比较幸运一点。
0: 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收听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让我们继续介绍这个龙猫里面的角色吧。那接下来要介绍就是 Dodo， 就是龙猫，它是很 Q 的那一个龙猫，它超老的，我没有想到它1302岁了。
2: 对，它感觉是哦，它很童年同龄的童颜啊。嗯，
1: 它就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看不太出来年纪，
2: 但是就不会觉得它有老到这样子。
1: 对。那他身体就是一个灰绿色，然后就是一个森林的守护者，然后他主要就是去象国，
2: 嗯，
1: 所以会不会叫那个吉卜力的那个店叫做
2: 象子共和国？
1: 对，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托托罗吃象子？
2: 我觉得是，
1: 而且我刚刚上网查一下，就是那个就是象子共和国前面都会有那个稻荷巴士站，就是托托罗跟小梅在等的那个巴士站，
2: 哦，
1: 猫咪巴士那个地方。那它是三只龙猫当中最大的一只，还有3公尺高，它就是最大的一只龙猫。
2: 三公尺是什么概念？可能
1: 一层楼啊，
2: 一层楼。
1: 对，然后一开始就是它在剧中是被称为 Totoro， 那它是因为小梅问它名字的时候，它很困的发出 Totoro， 所以就是这种很像呼吸的，我也不会模仿。然后所以小梅就决定好。
2: 你就叫 Totoro，
1: 他就叫 Totoro，
2: 嗯，
1: 那早期设定的名称为咪咪之可，哦，我不懂
2: 之可，
1: 我其实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2: 嗯，
1: 对。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听到龙猫，就是想到那个龙猫，就是现在我们在看的这 Totoro。但原来龙猫是真的真实存在在这世界上的生物，是我可能到国中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龙猫这种宠物。
2: 是，欸，
1: 就是不知道那段时间就是突然风靡，就是大家开始疯狂养龙猫，
2: 就小小只的，很像有点像老小，
1: 它是什么啮鼠类吗？
2: 对对对，
1: 知道，就反正，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看那个龙猫，这跟我小时候想象的不一样啊！真的龙猫长这样，我那时候就有点哈，哈，好，我们继续介绍。那除了龙猫以外，就是有中龙猫，它年纪是679岁，它是蓝色比较小只那个，它大概60公分。然后它早期设定的名称叫做这个，然后接下来是小龙猫，它年纪是109岁，就是黄色那一只，不是黄色，白色那一只。它是三只小龙猫里面，你就是明显看到它们就是大中小，很像那个俄罗斯套娃，
2: 就是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然后被带进去树洞里面，然后才看到大龙猫。
1: 他才20公分吗？这么小只哦。
2: 嗯。
1: 然后他是随时可以隐身的一只龙猫。然后他早期设定名称为命，是吗？是吗？是啦。然后就是三只龙猫，所以豆豆的名字是把他们的名字全部集合在一起。
2: 哦，
1: 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最大只的那个叫做咪咪之可。
2: 嗯，
1: 中龙猫叫这个，然后小龙猫叫咪，
2: 好像是哎，欸，
1: 哦，酷哦。接下来是猫巴士 （Neko Bus）， 龙猫就是这是龙猫一族的交通工具，超酷的。它就是会很像下咒语，然后猫巴士就不知道怎样。

0: 通灵，然后就会知道
1: 就带你去哪边这样。
0: 对对对，还有十二只脚，然后他的额头上面会有那个公车的那种提示牌，然后会随着龙猫的这个意，就是应该就是说他意就是随着他们想的，然后就是去
1: 心里想的地方，他就会到哪这样。
0: 他从身体拉出来，拉成一个就是毯子，就是应该是会把它。好奇怪，怎么讲？就是他从他自己身体上开一个洞，让他们进去搭乘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里面，就是也就是好像真的在猫的身体里面那样做。然后宫崎骏呢，他有对这个猫公车就是做了一个解读，可以将它视为古代的一种猫妖
1: 哦。
0: 所以因此觉得这个人类世界很有趣的公车，而把自己变成。这样子的形状，
1: 就是可能这个猫妖觉得人类有这公车这交通工具，他就觉得哦这很酷，他就把自己变成那样。
0: 对，然后接下来是灰尘精灵，也是我刚刚讲的霉霉虫，他就是会生活在那种没有人，就是很久没有打扫地方，就是把我们平常那个肮脏的灰尘变成一个很拟人化很可爱的小东西。嗯、那他外表就很像栗子一样，就是对。然后他第一次登场是在那个《神隐少女》，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就是他在那个锅炉爷爷，就是
1: 他就搬那个啊，小星
0: 小千去找锅炉爷爷。第一次去找锅炉爷爷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个霉霉虫，
1: 超可爱的。
0: 然后他后面还有发布他的短片动画，
1: 哇，他已经可爱到要发布，
0: 叫做《蝉咕咕与小》。小蝉黑小黑炭，
1: 它是蝉咕咕与小黑炭，
0: 这是那个哎、欸，
1: 嗯，
0: 那个哎、欸，
1: 哪一个？
0: 那个叫什么？《星际大战》里面那个咕咕啊，
1: 真的、
0: 哦，
1: 他们是一起，
0: 好想看哦，好想看看哦，但不知道多三分钟。哎、欸、，Disney Plus 可以看呢、欸。
1: 啊、哦，这么可爱，也是一个小
0: 短片。三分钟，我等一下要蹭你的，因为我现在把迪士尼退订了。
1: OK，
0: 他为什么没有在 Netflix 上？
1: 他这才三分钟，
0: 我还是很想看。哦，原来一直偷出番外啊，吉普力。总而言之，这就是龙猫里面的角色，
1: 没错。
0: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就是对，就觉得豆豆他的每一只形象都蛮明确。
1: 那你知道龙猫原本的原型是什么吗？它原本的构想是说，它是要关于人类跟龙猫族之间战斗。
0: 嗯，
1: 然后很久以前，龙猫就是人类和龙猫族曾经交战，而龙猫族最终失败。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很治愈、
0: 很
1: 可爱
0: 的故事。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宫崎骏本身就会在作品里面很喜欢隐藏很多他想对这世界表达的事情，像是你看波妞他就想表达环境嘛，还有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或者是魔法少女也想要表达战争的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是宫崎骏想透过他的作品去传达他的理念，他的想法，或者是透过他的作品去改变世界的一点吧。
1: 嗯，那你知道龙猫取材自他的原型是什么吗？它是取材自日本安徒生宫泽贤治的经典童话《巷子与山猫》中的山猫，它是山猫欸。
0: 巷子与山猫是什么东东啊？
1: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它是山猫，我以为它是什么，不知道，它也像是，
0: 我以为它是，就是是跟那个真的有那个动物，所以它就是想要往、那個。
1: 其实它跟真实世界龙猫其实也蛮像的，
0: 是有啦，有一点像。哦，他这个故事其实，这个象石与山猫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讲，就是也是偏向这种
1: 奇幻
0: 一点点的故事这样子。他就是在讲，就是山猫就是很威严，但对象石他们吵架，然后非常无奈。反正就是一个也是一种温馨幽默的故事这样子。
1: 嗯，蛮酷的。
0: 它是绘本、欸，
1: 好可爱，
0: 绘本、欸、可以去成品翻一下，大家可以去成品翻一下。
1: 好，那我现在来讲一下里面的小彩蛋。那后面的时候，小月跟小梅是不是就看不到龙猫了？他们在后面结尾的彩蛋的时候，他们想要去找龙猫，结果想说，怎么都找不到？那其实呢，这个是宫崎骏刻意在片尾插画中不让小月、小梅两姐妹、两姐妹、两姐猫、

0: 那前辈与龙猫同框，他说，就只要相信有龙猫的存在，他们就不是孤立无援的。但如果一直让他们停留在那儿，他们就将无法回归到人类世界。等于说，你不可能一直存在你的幻想世界。
1: 对，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做梦。
0: 对，你要抽离出来，你要过你的现实生活。
1: 就是你内心可以有那个做梦的地方，但是你也要学会就是面对现实。对，然后后面就是有提到，其实我一直觉得龙猫可能会有续集之类的。
0: 但是好像就，他可能原本有想出吧，但后来可能就没有那个。那小月与小梅呢，因为龙猫的存在而得到勇气与希望，接着他们就自己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行。他们就说，从那时我们就决定，就是吉卜力就说，从那时他们就决定不再拍续集，因为一生中只要遇过一次龙猫就够了。
1: 哦，这个设定蛮可爱的，
0: 就是说，童年可能一直存放在心中，只要一次就够了。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童年只有一次的概念吗？
0: 我觉得那种一次可能就会让大家一直去追忆，一直去回想，一直去怀念。
1: 就心中最柔软的一块，就是那里了。
0: 那宫崎骏也表示呢，他希望大家在看了他的电影之后，都能明白这世界充满困难，有时候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得学着与问题共处，这都需要勇气。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人生。
1: 对啊，就说了嘛，宫崎骏最喜欢在他的电影里面代表，想讲一些，就是他想 tell something，就是告诉大家。
0: 没错。那后来那个小梅她不是抱着玉米去找她妈妈吗？导致就是小梅，小月找不到她。那在里面呢，是因为小梅相信妈妈吃了奶奶种的玉米就能康复返家，也觉得玉米有消除寂寞的魔力，所以她时时刻刻把玉米抱在怀里。哇，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念头。可是，就是可能也许是因为
1: 就
0: 她
1: 是
0: 这样，
1: 小朋友的纯真啊，他觉
0: 对，
1: 得这个东西就对妈妈好，那我就想全心全意带着给妈妈。我希望我妈妈的身体会变好，他就是想赶快去找妈妈，但他没有想到他会迷路之类的问题，
0: 对，
1: 或者是他会让家人担心。
0: 那他刚刚不是有提到就是那个吗？梅与小猫巴士，那它是一个片长时4分钟的迷你动画电影，更由宫崎骏本人亲自为龙猫和猫巴士配音，
1: 真假？好想看啊！
0: 超
1: 好
0: 想
1: 烦
0: 看。
1: 哦！我
0: 然
1: 刚刚
0: 后，
1: 好像看到哔哩哔哩上面有。
0: 真假的？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出现超可爱的一人座的小猫巴士。那片尾也有龙猫的彩蛋，但就是只有在吉卜力美术馆内能够观赏。那这部小迷你动画电影呢，是在讲述就是小梅某日玩耍时被一阵怪风吓了一跳，躲进屋内，但那只怪风也跟着她一起钻进来了。那当小梅发现她真面目时，结果是不小心和其他猫巴士走散，提醒还很迷你的小猫巴士，可能就是。有大猫巴士嘛，也有可能比较小的小猫巴
1: 它是真
0: 士。
1: 的有大猫跟小猫，我现在看到哔哩哔哩是偷拍的，我要疯掉了！
0: 那
1: 我们要支援正版。
0: 为了安抚紧张的小猫巴士，他给就是小猫巴士吃很多好吃的牛奶糖。当天晚上，小猫巴士就让梅坐在身上遨游天际，不久小梅看见天空中出现其他龙猫与猫巴士，小猫巴士跟上大家的脚步到森林中集合。而小梅也终于遇见了那只拿着雨伞的大龙猫，哇塞，超级可爱！一切都超，就是有点像一个小鸭，然后就跟大部队迷路了，然后就去拯救，就去陪伴它。我觉得这个天哪，感觉
1: 超
0: 很
1: 级可
0: 治
1: 爱
0: 愈。
1: 的。
0: 那像刚刚说的嘛，里面也有很多议题可以让我们探讨。
1: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看那个《梅与小猫巴士》，真的要去日本看，因为他到现在都还是没有流出，就是片源。我刚稍微看了一下，没有，他找人家去偷拍的，他根本就没有那种就是。你们懂吗？就是就算盗版，大家也可能是那种完整盗版，没有，他还是那种，就是他没有片源的盗版，他是真的是偷拍，就是进去，就是去吉卜力美术馆拍的，
0: 那就是一
1: 太
0: 个
1: 难
0: 限定，
1: 哭
0: 你一定要
1: 了。
0: 去到场，就是逼着我们一定要去看嘛，逼着我们一定要进去入场。
1: 好想去哦，那个小猫猫是真的太 QQ 了。
0: 如果他有出周边的话，我想买。好，那继续回来，那刚不是就讲到一个自然与人共生的一个议题吗？

0: 那电影并非单纯就是宣导说要保护环境啊，而是展现就是大自然的神圣与神秘感，就像巨大的樟树，强调人与森林保护者共存的理念。像是龙猫啊，它其实就不是很可爱怪兽，它是典型的土地神跟森之王，就是
1: 是土
0: 森林
1: 地
0: 的，
1: 公
0: 对，
1: 吗？
0: 森林土地公，森林的守护者。那时候梅跟随小龙猫钻进的一个巨大樟树，是一个挂着柱莲绳。这柱莲绳就是神道教中用来标示神域的绳索。
1: 这我想到那个，就是大家去那个京都的时候，不是会去那个叫什么寺啊？你知道吗？东大寺。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神木，然后它那个神木下面还有一个很小的框，然后你可以穿过去，然
0: 我
1: 后
0: 去
1: 穿过去就
0: 过，
1: 会有好运的那个设定感觉听起来很像这个。
0: 有一点像那种绑着那个柱莲绳的巨大樟树呢，就是玉神木，那象征着连接天地的神圣场所，
1: 哦，
0: 超
1: 很
0: 级
1: 酷
0: 酷
1: 很
0: 的。
1: 酷。
0: 那它里面有很多神道教符号与仪式敬业的界限，像是公车站是电影景点的交界场景，
1: 哦，就是虚实交界的地
0: 对
1: 方
0: 对
1: 嘛。
0: 对，就是象征着日常生活跟灵异空间的界限，像那个深
1: 为
0: 夜
1: 什
0: 啊，
1: 么灵异空间听起来好可怕？明明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啊，被
0: 你知
1: 讲
0: 道
1: 得超可
0: 那个
1: 怕的。
0: 超多网友就把这个里面有很多什么阴谋论啊、都市传说，那等下会跟他讲。那他也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万物有灵，像是龙猫啊、猫巴士啊、那个探梅啊，就是
1: 美美
0: 梅
1: 虫，
0: 梅虫，那也展现的神道教的泛灵观点，就是大每一件东西
1: 万
0: 都
1: 物
0: 有
1: 皆有灵。
0: 灵魂。那森林和大地就被赋予了神圣性，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就
1: 就
0: 它
1: 大
0: 不
1: 家是
0: 是，
1: 一起去享受这个环境。
0: 它不是单纯就是说我们要保护环境，而是因为他觉得说，就环境是有灵魂的，他们是有神圣跟需要敬畏的，所以导致我们要自然的共存。那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很纯真的视角，以及
1: 就
0: 一
1: 小
0: 些，
1: 朋友啊，从小朋
0: 对。
1: 友那种很童趣、很梦幻的想法去看。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只有他们看到龙猫，会不会也是因为他们还有那个很纯
0: 保有
1: 真？
0: 纯真在自己的心里
1: 对啊，
0: 面，
1: 就是大人可能已经太脏了，没有啦，就是
0: 经过社会的历
1: 太，
0: 练
1: 对。
0: 了，那他有讲的就是，唯有充满想象力的孩子才能接触这不可思议的森林守护者，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都看不到龙猫，我们要很小的时候。
1: 我们现在太脏了，没有啦。而且我觉得在这故事当中，就是也面对，就是妈妈生病应该算是一个蛮沉重的议题。我觉得透过龙猫他们的存在，也是帮助他们，就是
0: 克服
1: 去
0: 这
1: 克
0: 些，
1: 服这段很困难的时期。毕竟在这么小，4岁、
0: 对
1: 12岁，
0: 啊，
1: 妈妈生病，我相信又搬到一个完全全新的环境，对孩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需要。适应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事情，对。
0: 那它里面有讲到很多台词，像是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就过了。
1: 哎，人生就是这样，反正你降到一个
0: 起
1: 低，
0: 起落落
1: 就是
0: 落
1: 你
0: 落落
1: 降
0: 落。
1: 到一个最低点，那接下来就只能升起来，还能怎样？
0: 对啊，你就已经不能再坏了，
1: 对啊。
0: 你还要坏到怎样子？
1: 超好笑！
0: 还有就是我们大笑看看可怕的东西，它就跑掉了。有时候其实不要想太多，然后你只要正常就抒发自己的情绪，它那个不好的东西可能就会自然的就流失掉。
1: 没有错。那现在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讲关于龙猫的
0: 都
1: 都
0: 市
1: 市
0: 传
1: 传
0: 说。
1: 说，让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吧。
2: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无界一郎。
1: 怎么了？
0: 让我们来讲一下龙猫的都市传说吧。
1: 这其实是一个网友很爱自己脑补的阴谋论。
0: 那个地方看起来确实有点可怕，那个等那个猫巴士的巴士站。
1: 好，那我来讲一下哦，就是龙猫有一幕呢，是妹妹的鞋子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那时候许多人就

0: 把这个画面解释成，其实妹妹在去寻找母亲的途中呢，就不小心溺水身亡了。就是那个画面，大家想象，就是那个湖面上飘着一只鞋，谁不会想象成她是不是已经溺水了？
1: 嗯，
0: 那姐姐或许是为了救妹妹也被冲走了，所以两人才能看见另一个世界神灵，也就是龙猫。所以大家都把龙猫想象成是一个死神这样子。
1: 那么 Q 的东西，你给我想象成死神？
0: 哎，那如果这样死神那么 Q 的话，好像也就不会惧怕死亡了。
1: 没有，那些很坏的网友又把龙猫画得很恐怖，那些都市传说都把龙猫画的嘴巴裂开来。
0: 哦，我有看那个。
1: 超可怕的。
0: 那后来，当两人乘坐在那个猫巴士到了母亲的病房的时候，却静静的在医院外的树上遥望。许多人又把这诡异的一幕解释成，这其实是两姐妹的亡灵。
1: 没有，单纯没有影子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所有这个剧中所有人都没有影子，就是因为坏有点就是不符合剧情的那个
0: 哦，
1: 设定。
0: 对，因为他们后面不是就有几幕没有影子吗？
1: 应该说几乎都没有了。
0: 但那时候其实吉卜力是有解释说，他觉得有些地方就不需要影子，或者他其实。
1: 不符合剧情需
0: 对，
1: 求。
0: 然后大家就因为这个，其实因为最多是因为这个影子的关系，大家才把它想象成他们是不是已经就是
1: 死
0: 对
1: 掉
0: 上
1: 了。
0: 天堂了这样子。那宫崎骏本人一直到这个恐怖传说在网络上愈传愈烈之后，才忍不住跳出来说：“这只是谣言，不要相信。
1: 超好笑。
0: ”还有本人跳出来回应这个很荒谬的那个。
1: 对啊。
0: 好，但那个都市传说呢，其实还有另外一则真实的事件，它叫做霞山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是在1963年日本崎玉县的乡下，有一位
1: 就
0: 十
1: 是
0: 六岁
1: 跟
0: 的，
1: 我们故事设定位置其实有一点
0: 就是好像
1: 旁
0: 在隔
1: 边，
0: 壁而已。
1: 对。
0: 然后有一位16岁的女高中生，名叫中田善之。那她5月1日傍晚的3点多，她从学校放学离开。她走路回家的时候，还有几位邻居啊、同学打招呼，但却一直到晚上6点50分的时候都没有回到家。那善之的家人都相当焦急的要去外面找人嘛。那哥哥呢，就也冲到学校找人，但都找不到他。直到7点40分呢，当家人们再回到家里的时候，才发现玄关上有一封信。那信上写着，就是说，请亲自交付20万日元赎金，否则将杀害你，杀害就是善之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其实那时候嫌犯就说，不要报警，如果你报警了，就要把他杀掉。那时候其实他爸爸还是有偷偷报警，然后他爸爸就是请他妈妈就是去找那个嘛，找，应该是他姐姐去交付那个
1: 因
0: 赎
1: 为那
0: 款。
1: 时候他们家那个女生妈妈也，也没有提及这个妈妈的部分，
0: 对，然后他就交付赎款的过程中，他交付还是假，
1: 假钞，
0: 对，假钞，然后就其实就已经被那个嫌犯发现
1: 就
0: 了。
1: 发现他们叫警察，
0: 对，然后那个嫌犯就逃跑。
1: 他是真的把善智给杀了，然后随便
0: 对。
1: 就是随便丢到树丛，然后才被发现的。
0: 哇，然后这其实这个事件呢，跟龙猫里面的那个两姐妹有一点点小相关，就是她们的地理位置嘛，故事背景所在所则是临近，哦，我刚刚讲错，其实龙猫是在霞山市，那这个事件才是所则市。那个也跟那个角色名字有关系，像是姐姐高月，就我刚刚讲到是5月的那个嘛，
1: Satsuki
0: 对，那妹妹妹也是跟
1: 妹，
0: 5月有关
1: 对，
0: 系。那受害者失踪日期正是5月1日，就是刚刚是5月的第一天。那，他的画面暗示也有，就是电影里面后期小美在脱鞋的场景，病名是，就是应该说那个医院的名字。
1: 很类似。
0: 猫巴士上面不是会有那个吗？站名这样子，然后猫巴士站名上面是写说七国山病院，那也对应到就是现实的那个八国山病院，然后。像是玉米也有隐喻，就是他在送妈妈玉米的那个上面有刻字，刻的是那个，就是玉米的日文，好像
1: 就是
0: 是，
1: 我念吗？Tomokoshi。它听起来像是读音，像是那个，kodosu
0: Kodomo，
1: kodomo，所以
0: 其实
1: 就
0: 我不知
1: 是
0: 道哪里有
1: 很
0: 点像，
1: 像，有像啦，有
0: 一
1: 一点
0: 点点，
1: 点，就听起来像就是谋杀小孩了。
0: 对， 我觉得我脑洞真的蛮大的，
1: 可以咯，不要被害妄想症那么强烈。
0: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宫崎骏有知道这个事件，然后并且在这个电影里面有隐喻、
1: 没有，后来宫崎骏说没有，你们就是

0: 想太多，
1: 想太多，这么可爱的动画给我在那边乱搞，
0: 真的很会自己联想。像他们每次什么童话、啊、安格斯童话，都会想象成什么？
1: 安格斯童话是什么？你要安格斯牛堡是不是？
0: 那叫什么？安格列还是什么？
1: 安徒生，
0: 啊、安徒生。好，安徒生从安格斯什么？
1: 安格斯黑牛，兄弟。
0: 安徒生童话，那他也是就常常把什么白雪公主啊、什么睡美人都用什么都市传说这样子。
1: 那要是那些本来

0: 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1: 好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部很可爱很治愈的电影，那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忙碌的生活中看这个电影，就觉得哦，有被疗愈到，
0: 应该是回味童年。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他的歌非常非常的耳熟能详，所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单元吧。
1: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欢迎回来，那他的歌曲当然是最经典的哒哒噔哒哒噔，没错。
0: 很尴尬啊，
1: 我以为你要帮我接，
0: 超好笑。
1: 好，那他是由井上幸美演唱的，井上幸美是应该是宫崎骏的像什么御用歌姬嘛，就是会常常帮他唱很多主题曲啊，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空灵的歌声。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吧，叫做他叫什么，
0: Tonari no Totoro， 就是有点像是邻家的龙猫，就有点像是这龙猫就在你旁边身边这样子的感觉。
1: 因为宫崎骏有时候就像森林也是像我们的邻居一样啊，我们要跟邻居自然共存，和谐相处这样子。
0: 然后这首歌也是那个咱们老朋友就是那样作曲的，大家应该因为他好听，因为他有看宫崎骏应该都对久石酿这个名字不陌生吧，或是小时候音乐课应该多少都
1: 这首
0: 啊，对
1: 啊，
0: 多少都会知道吧。小时候我就常常会听到什么《爱上的波妞》的那种，老师有时候介绍合唱团是什么，
1: 是天空之城啊、
0: 之
1: 类的。
0: 对啊，对啊。所以让我们大家来听一下这个《Tonari no Totoro》，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欢迎回来，那我想问阿啾一些问题，
1: 请说。
0: 请问，如果你可以回到童年的话，你会想做什么？
1: 你说我回到像小梅那个年纪吗？
0: 差不多，就是很好奇一切周遭事物的年纪。
1: 想干嘛？
0: 嗯，
1: 不知道欸。小时候，我那时候就很讨厌我弟，想说妈的，为什么要出现这个小孩？
0: 而且你是要带着
1: 我的爱，
0: 带着你现在的记忆回到你那个时候，你会想做些什么？
1: 我想做些什么？
0: 嗯，你有什么可能？因为长大了可能就不太会像以前做的事情吗？或是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事情？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很爽吧，就是没有什么烦恼的。哈，不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带着现在的记忆就是很多烦恼。就会从四岁开始就开始烦恼未来，我会疯掉算了。我宁愿就是不要现在回然后回到过去，就是
0: 还是无知的状态，
1: 纯粹的爽。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在想说，我小时候会不会就是如果我回到那时候会不会想买什么很多东西？我发现没有欸，小时候因为自己没有钱，所以就没有那么多选择。但现在我觉得长大好处是你开始因为自己赚钱，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用钱做到的事情。
0: 嗯，
1: 对。但是那东西又是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那种童年纯真。不需要去想很多的那个是钱买不到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更注重的是，你说我有什么特别需要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让
0: 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就遇到事情比较少，所以以至于就是可能小事情就会感到快乐，但是当长大的时候，对快乐的定义可能越来越模糊了，
1: 就是不会这么纯粹，
0: 嗯，小时候可能就是。啊，有个糖果吃啊，我就觉得哇、哦，好快乐哦！可以看电视啊，就觉得好快乐。
1: 嗯，
0: 那长大当选择变多，你可以能掌握的东西越多，你可能就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满足。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小时候，我觉得不会，你这么跟我说，我不会说想要回去做些什么。我觉得回去就是好好的去享受，然后也不要帮我把现在的记忆全部带回去，我会疯掉。就这样。纯粹的回去当一个很爽的小孩。
0: 嗯，我觉得我回去也是吧，就是开心的过一整天。毕竟现在开心的时刻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1: 那就我觉得不是开心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多，而是我们要达到快乐这件事情的
0: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
1: 对，变高了。因为小时候可能你妈给你一个糖就好爽，现在要糖哦，我去便利商店1000块2000块去抓糖果都没有问题。都是这你懂吗？小时候就是因为那一颗糖是因为可能要做完家事陪妈妈去买完菜哦，有那颗糖果，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糖果、哦、好珍贵、啊、
0: 嗯，
1: 但现在你会觉得糖果很珍贵吗？
0: 就开始想往越来越高的地方。
1: 你要吃你就买3盒 OK 啊，没有人会挡你啊。
0: 嗯，
1: 对啊，所以那个快乐就逐渐的消失了。
0: 那最纯粹最纯真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童年的时期。
1: 而且我觉得我刚刚跟婷宇在那个播音乐的时候闲聊一下，我们就觉得那个龙猫很像那个我们那时候前阵子聊的那个
0: 脑筋急转弯的里面那只大象
1: 冰崩，就很像我们有提到那个
0: 幻想

0: 朋友。
1: 对，龙猫只会出现一次，就是只会出现那阵子，就有点像冰崩，就是像我们的幻想朋友一样，
0: 就是静静的陪伴在他的童年。那可能等到他越来越成熟，或是越来越知道更多事情之后，他可能就只会存放在心中，就没
1: 或
0: 有，
1: 甚至会忘记。
0: 可能慢慢就遗忘掉。
1: 但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你成长，你喜欢的东西不在。这是我前阵子看康熙的题目，就是有人就是有跟，就是因为康熙做非常非常久，然后就有人跟康永哥说：“我现在觉得康熙没那么好看。”但蔡康永就说：“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节目问题，而是你变了，就是我们自己心境改变。就像你以前喜欢偶像，可能已经买了超多小卡什么的，但是。”长大之后，人喜欢的东西就自然会不见，不一样，或甚至，人的改变也会让我们整个思维想法会感到不一样。
0: 就是，哇，真的是自己变了，才会觉得说，哇，感觉周遭东西都变了。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龙猫》，去回味一下童年，或是看看你小时候的动画，说不定可以勾起你一些。童年回忆，因为毕竟现在生活很忙碌、很疲惫，那这些小东西可能是会让你快乐，那何尝不去尝试一下这些会让你快乐的事情呢？
0: 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猫巴士，你会想去哪里？
1: 小时候吗？还是现在？
0: 现在，任何地方，
1: 啊，我要去冰岛。那种很贵，机票很贵的地方，然
0: 那
1: 后
0: 没有那
1: 哎
0: 么现
1: 呀，
0: 实。
1: 免费 Uber 好啊。
0: 我以为你可能会想要穿越时空啊，去以前看看自己，或
1: 没
0: 者是。
1: 有，它没有穿越时空功能，所以我就只能去那种机票很贵的地
0: 它就是
1: 方。
0: 个免费 Uber，
1: 猫猫，对不起。
0: 而且你要它去那么冷的地方，在那边发抖，
1: 它很肥
0: 而
1: 欸。
0: 且
1: 橘
0: 你，
1: 猫不是都有肥肥基因？它那么肥，油那么多，应该好坏。
0: 感觉就是温温热热的
1: 对
0: 那种坐
1: 啊，而且
0: 垫。
1: 感觉去那边就是我自己穿我衣服，然后。那个猫巴士里面还有自动地暖啊，好暖和，好爽哦！
0: 超可爱，好。
1: 好，有点太失控了，我们这快笑死
0: 再开始给我幻想猫巴士。
1: 了。总而言之，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去回味童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其实也留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吧，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然
0: 那我
1: 后。
0: 觉得还可以适当的保持着童真。我觉得如果失去童真，感觉就，可能看任何事情就可以开始觉得说，就没有以前那种味道。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童真，真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

0: 来到
1: 猜第七条弦，
0: 哈哈哈！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才要选。刚刚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呢，刚刚七在刚录还没开始开麦的时候，他就要移麦克风，他直接把整个麦克风往他的脸上打，超好笑的。我到现在都还在笑。
0: 这个节目做了两年多，
1: 他还是一直撞到麦克风，而且因为他这次撞的不是硬的，是软的，还有整个陷下去的那种感觉。超好笑的，好好玩。
0: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搞不好就是未来还是会继续撞到麦克风。
1: 对，这就是今天开心的开场白，就是根据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疲惫，疲惫，疲惫，还是疲惫乘以一百倍的程度以来。
0: 那你知道更开心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在27天就
1: 可以放暑假了。但是我们就是放暑假，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要做，就是我们要拍我们的壁纸。现在先跟大家宣传一下哈，我们的壁纸账号呢叫做 notyet.7。
0: Not yet，
1: 对，我们叫 Not yet， 反正就是我们会拍 YouTube 影片啊，大家再多多支持，我们之后会就是。在利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疯狂宣传，
0: 没错，
1: 就是这样、就是。那我们就先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猜猜机，
1: 猜猜机。
0: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快递的新歌。
0: 对，要送到给你家。
1: 没有要送给谁家了，这次没有送给大家。
0: 超好笑。好的，那这个礼拜是我先选的歌。继上个礼拜我们的来宾子杰齁在我们的弦外之音这个单元后选了 Amix 的新歌。
1: Amix、
0: 哎、不 Amix 的新歌。Amix 的歌。
1: 对。
0: 这个礼拜我们第一首就带来了 Amix 的新歌。
1: 哇，真是太好了。
0: 这首歌呢叫做 Heavy Serenade。
1: 哦，它很难念哦，这个英文，因为刚刚我们一直按那个翻译软体，
0: 到底要怎么念？到底要怎么念？
1: 对，
0: 拍起来英文不太好。
1: 对，
0: 好，那 surname 呢，本身是小夜曲的意思，然后就有人说，哦，跟 heavy 放在一起，稍微的有点微妙，
1: 嗯，
0: 就是那种很沉重的小夜曲，还是？情感很浓烈的情歌、
1: oh, 呢，很沉重的小夜曲是怎样？是要拿着很大的背包，然后背在身上，然后边唱小夜曲，是不是？
0: 嗯，
1: 很沉重啊，
0: 还是要边就是很重这样唱周杰伦的夜曲，
1: 还是要唱肖邦的夜曲。
0: 好，然后呢，就是有粉丝在回归前查的、嗯，然后呢，就是。给大家不是给大家看一下，给才要选看一下他们这次的那个专辑，我觉得很漂亮
1: 哦。他们的这次专辑有点走巴洛克的可可风，洛可可风，
0: 可可
1: 洛可可，就是那个、哦、就是巴洛克的宫廷风那种感觉，有点偏古典的那种奢华高贵的盒子，
0: 它看起来好像蛋糕、哦，
1: 对，有点像奶油蛋糕，然后是有那种古典雕花的那种欧式风格的。
0: 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就是大家
1: 希望大家这样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0: 没有的话就请来私讯我们，我再传照片给你们。对，好，那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它跟上个礼拜我们介绍那一首 Blue Valentine 比起来，它是比较真的是比较重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0: 就连着它的也不是连着它，就像它的专辑感就是风格一样，就是稍微的有点宫廷华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啦。所以就是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有听上个礼拜节目的朋友们
1: 应该会听得出来一定有区别。
0: 但是 Amix 就是一个非常风格多变的女团，
1: 对，他们会很跳痛啦，说真的，
0: 我非常的
1: 每次都不一样，
0: 对，就是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对，
0: 就他不是说真的就只走固定的风格，
1: 對，他们是一个
0: 百变怪，
1: 四面八方都有的，
0: 四通八达，
1: 八方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想和大家分享这首 Amix 的新歌。那我们呢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Amix 的 Heavy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呢就是 Amix 的 Heavy Serenade。
1: 好的，接下来换我。
0: 嗯 嗯, 嗯，
1: 这首歌呢是大家之前都有听过的歌，只是它出了新的版本，但我每次都是觉得这种版本的比较好听，就是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不插电版。
1: 对，然后是派伟君跟春华的歌。
0: 没错，我记得之前这首歌出的时候你有放。
1: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我们学校问的，问说大家觉得后面要接什么山，然后就有人说哦旧金山，然后结果他就真的把旧金山写上，还好大家不是讲阳明山。
0: 阳明山最近有点轰
1: 轰动。对，就哦好诶，就希望大家都有跟上这个时事。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台湾人都会做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在任何事件过后都会做很奇怪的事情。
0: 真的想和大家分享。
1: 怎么？
0: 我刚刚在楼下，就是，我打开了电台的 YouTube， 然后呢，我要搜寻的时候，你知道首页推荐给我什么吗？
1: 阳明山擎天岗
0: 直播，
1: 对的即时影像。
0: 我头真的很痛哎。
1: 对，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科技如此的发达，就是千万还是不要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你还是有可能会被发现的，而且大家都会一直学你。
0: 没错，但是呢同时也要呼吁大家的是，自然环境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早上看到那个阳明山草皮的对比图，
1: 对，有点太多人去了。
0: 大家想要上去玩，想要上去野餐还是可以，但还是要记得不要带太多也不是不要带太多人，不要太多人一起在上面嗨。
1: 对，有点太那个负荷不了，就是他之后就变成你没等我去的阳明山，
0: 烦死了。
1: 好，反正呢我觉得这首不插电版本就是非常适合晚上的时候听。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就是有点很重抒情的难过，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平静已经接受的难过，就是他没有等我去旧金山，他就自己先去旧金山的那种感觉。
0: 自己先去旧金山，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1: 对，但是我那时候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在想，如果那时候台下弹的是阿里山怎么办，或者是什么玉山，玉山这两个字，
0: 富士山呢？
1: 对，富士山，你没等我去的富士山可能会比较浪漫一点，但是你没等我去的阿里山是要干嘛，看神木吗？
0: 你没等我去的合欢山。
1: 我觉得很奇怪，反正就是还好是旧金山，

0: 但是
1: 听起来比较文艺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感觉。
0: 对，就任何地方，我觉得就是拿各个景点来做歌名的，就是歌其实都蛮厉害的。像是大笨钟，总不可能我们会做一个叫做什么，森林时钟之类的吧，还是什么的？
1: 搞不好之后会有首歌叫塞纳河畔啊。
0: 对，或者是之后什么景美溪。
1: 我们自己写一首歌叫景美溪。
0: 就是我觉得任何地方可能当地人不会这样子想，说不定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啦，
1: 就一个地方而已，
0: 为什么要放一个大笨钟在那边，超怪的。然后
1: 没有，他就是在那个欧洲的道路上面这样
0: 走。然后之后就是如果欧洲人还是欧美的那歌手来台湾，就是在田间小路这样子走，然后有一首歌叫勃朗大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蛮有趣的，可以就是刚好听这首歌的时候刚好就很适合放空，然后就可以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因为陈华最近的歌非常的让人感到非常有趣，就是我只能陪你倒车陪你倒车。对，所以我觉得陈华跟小派就是他们有逐渐进步的模样，我真的就是为他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就是想当初就是他还是在帮忙演告白气球，我就觉得说哇，小派真的长大了。
1: 还有功夫熊猫。
0: 对 try， 我就觉得好，反正就是这些选秀出来或者是从之前童星就出来的歌手，就会让人觉得说哇，他们真的长大，还好我之前就知道他们，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就是有知道，就是有先前面就听到他们的歌的机会。
1: 他有一句影后，这句话影后的那句话
0: 是我先发现你的。是我先发现他的，是我先发现他的，
1: 没错。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相比之下就是进步了非常多。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同时也在很努力的想要摆脱以前的形象，不是那种坏的形象，
0: 就是被人根深蒂固记得的形象。
1: 对，像是晚霞啊，
0: 对啊之类的。我觉得晚霞这首歌真的是绑住陈华太多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后面的就是近期的创作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就是都很符合他的风格，然后他也有逐渐跳，就是想要跳脱晚霞那种感觉。虽然大家还是没有想要跳脱，所以没关系， BK 帮他写了一首歌就是要否陈华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啊，就是任何创作者这样子结合出来的音乐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
1: 拍手。
0: 对，拍手，我们由衷的致敬每一位创作者。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不插电版本。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线。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不插电版本。
0: 不插电版本。好的，那我接下来要介绍这一位呢，上礼拜上上礼拜也有出现过，
3: 恭喜你。
0: 好，没错，这一位呢就是李哲言。
3: 真言，
0: 没错，是欧洲的忙内李哲言呢，他在退伍之后，对，他们都退伍了，
3: 4个月就是如此的快。
0: 大家还记得他们那时候要去当兵的时候我们还说什么吗？哇，4个月。
3: 对啊，4个月。你们可以从母羊座浪漫那一个开始听，因为那一集刚好是蔡成又去当兵，
0: 然后好像就差不多那个时候，然后就他们就去当兵，然后到现在4个月过去了。
3: 你们看看母羊座的浪漫跟现在才隔几集而已，他们又出现了，
0: 怎么那么快啊。
3: 真的，就说了吧，4个月很快的。
0: 没错，那我们上礼拜忘记了，反正就是某一天介绍了 I Don't Need 的这首歌嘛。
3: 对，
0: 然后呢就是他退伍的第三部曲。
3: 对，
0: 这首歌叫做《习惯的早餐》和闹钟。
3: 我也习惯早餐，但我不习惯闹钟。
0: 闹钟，哎，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是那种一听到闹钟就会马上起来的人。
3: 那这样的话，你会变成一种烤吐司哎，
0: 因为那个
3: 叮
0: 起来
3: 就
0: 起
3: 来了。
0: 但是呢，因为我们两个呢都是那种会把闹钟关掉，
3: 对，
0: 然后睡回去的人，
3: 或者是没听到，根本就没有办法关掉。
0: 这个
3: 连听都没
0: 听到，其他选是没听到，我是起来听到关掉睡回去。
3: 对，我是没听到，我今天早上就没听到。
0: 对，我想说啊，
3: 又不见了，
0: 又不见了。我早上问他，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问他说你要吃什么吗？啊，没有读啊，可能是在骑车吧或是什么啊。1个小时要过去了，要点名了，
3: 看来是睡着了。
0: 然后呢我就先把那个点名的啊，大家不要学我们哦，
3: 我们是坏蛋。
0: 我先把点名的号码传给他之后啊，没有读，可以传贴读啊，没有读，打电话。
3: 哎、欸、啊嗯、啊哦啊哦哦，好，就这样。我今天早上就这样，根本就讲不出一句话来。
0: 所以我想说啊，接起来了啊，安静，因为我戴着耳机嘛。我想嗯，安静。
3: 我有发出声音呢、啊，
0: 因为我没有听到，我没有看大声。然后就哇，睡过头啦！
3: 对，我想哎、欸，我睡过头了，怎么办？我现在出门。就这样，很忙啊，每天都这样。
0: 对，每天都这样，
3: 跟烤吐司一样，好忙哎、欸。我是烤焦面包，
0: 你是没有起来。
3: 烤焦面包。
0: 好了，那回到这首歌呢，他是说呢，这首歌就是介绍非常的浪漫。
3: 嗯，好。
0: 他说这封情书是写给那段卑微却正直的学生时期，故事始于无数个清晨的闹钟与一份热腾腾的起司蛋饼。为什么是起司蛋饼？
3: 哎，好生气啊，起司蛋饼。
0: 所有的偏执都只为了在绿色20号公车上换取一场平凡的偶遇。
3: 嗯，
0: 他们曾在哦，我们曾在站牌后祈祷回眸，也曾在暴风雨中眠。

0: 抢微笑，却在反复的眷恋中才惊觉爱情的破绽早已无法靠体贴来缝补。哇哦，这不仅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更是一首漫长，更是一段漫长的自我救赎。最后，这篇文章般的创作温柔地提醒每个曾在爱里徘徊的人，别再眷恋那道已经离去的甜美背影，每天的坏心情总会过去，我们终究要独自学会在没有对方的世界里好好吃一顿早餐。他是不是只想吃早餐、啊、
1: 对，就是你在没有人陪你去旧金山的时候、嗯、你想说哦，没有人陪我去旧金山，
0: 那我去吃个早餐、
1: 哦、那我去吃早餐，我去阳明山吃早餐也是山嘛，没关系啦，
0: 阿里山阿里山，
1: 对啊，或者是去金山也可以啊，不要去旧的，去真的金山。
0: 哇哦，
1: 虽然金山没什么东西可以新增吃鸭肉啦，
0: 但是、就
1: 是、
0: 那
1: 是吃午餐了，
0: 就是我觉得李真言说的对，就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1: 对，就不要再眷恋就是以前的东西，
0: 就算他可能会带你去吃好吃的饭团也没有关系，
1: 你也可以自己去吃，
0: 对，你可以自己去吃，
1: 你就找到那个地址就可以自己去吃了。那如果是他自己做，那我也没办法，还是你去跟他偷食谱，就跟前男友吐司是一样的概念。
0: 对，会讲饭团只是因为我今天很想吃那种传统的大饭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好的，晕碳神器
0: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要和大家说人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李哲言的习惯的早餐和闹钟。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呢，就是来自欧总李哲言的
1: 《习惯的早餐和闹钟》。
0: 讲到早餐就好饿。
1: 对，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早餐，或者是大家会不会想要就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去吃早餐，就是、
0: 去玩早餐路跑。
1: 那有点就是吃太多，那可能会被吓到。
0: 好饱。
1: 但我觉得吃早餐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0: 但是如果要早起吃早餐，
1: 不行，不开心了。但是我会为了那个某个三个字的素食店的早餐早起吃早餐。
0: 哦，我很努力的想要尝试过，但是我通常呢还是失败。
1: 对，就是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就是可以，你一天到晚都可以吃早餐这个东西的选项。
0: 没错，
1: 你可以宵夜吃早餐，早餐吃早餐，午餐吃早餐，晚餐也吃早餐，
0: 听起来好幸福哦。
1: 对啊，
0: 对，反正呢，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
1: 对，希望大家喜欢。
0: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1: 哎、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1: 不对，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心情代表歌，这个礼拜是谁先？
1: 是我先。
0: 你选了什么歌？
1: 我选的歌呢是卢映红跟 Lasty 的测验。
0: 拍谁？为什么卢映红这三个字这么的想不到形容词？
1: 因为就是卢映红啊，他是一个感觉很常出现在我们的就是我的歌单里面的人。
0: 哎，拍谁？卢映红的艺名叫映红，
1: 对，他真的叫映红。然后就他就是跟 PP Lin 他们，然后 Cindy、然后奇翔他们这几个就很常出现在我的歌单里面，我就觉得他们很熟悉，就很像朋友那种感觉。
0: 上礼拜是钟奇翔，
1: 对，然后这礼拜是卢映红，
0: 不是我们一直叫人家本名。
1: 虽然他们的艺名，也就是他们后面那两个字，其实根本就没差，
0: 对，
1: 就只是让大家知道他们姓什么卢映红而已。好，然后为什么会选测验这首歌呢？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因为他从之前那时候2023吗还是2024的时候，其实这首歌的 demo 就一直出，就有放在街声上面，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就有在听，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到底什么时候出呢？好，他2025年才出。我就
0: 2026了，
1: 对，已经2026。然后那一天就是在上一次他们来的时候，就来试听唱歌的时候，有唱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有唱到这首歌哎。虽然我还是被帅潮挡住了，所以那个卢映红的头只有半身，一点点这样，一点点而已。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副歌歌词很棒，就是回忆像一捆底片，我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想把你留在身边，会不会太自私点？莫名其妙的雨天把我们装在同一把伞里面。如果我让我们能靠近一点，如果这只是你的测验，
0: 哇，押韵。
1: 对，我觉得就是测验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在，因为它里面就是写的是爱情，属于爱情的测验。我觉得大家最近可能都遇到某种人生就是的坎坷的测验，就是光是我们要做毕制这件事情啊，还是任何其他我朋友要做专题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大家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测验，这个测验比学科能力测验还要更严重。
0: 人际关系这个部分呢，一直是人生非常非常非常困难去做
1: 取舍跟去道别还是跟大家相处的测验，我觉得这永远都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课题。就是任何关系也就是就算你是一个宅女，你不出门，你还是要跟人家有互动还干嘛，因为你毕竟你还是会去买东西还是做什么的，就是你要建立好你给别人的第一个形象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自己的测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完之后你会一直想跟着唱，尤其是他的副歌，因为你饶舌不会唱嘛，你只能唱副歌。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这首歌好像很符合我最近的现况，就是乱糟糟的，然后有点像是很想要回到之前的那个时光，但是它就是一捆底片，它就是过了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再加上我会有点像是没有底线的去找出让自己很开心的方法，就是有点过度及时行乐的感觉，但是最近真的是压力大到我真的不得不这样子做，如果没这样做我就会觉得我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可能我某天会突然怎么伤害，我想伤害我的朋友之类的。
0: 有时候我
1: 想
0: 伤害
1: 我
0: 的朋
1: 友，对之类的，就是我就觉得这些就是属于我自己人生的一个测验。然后再加上呢，因为我这个礼拜开心的出去玩了，久违的放风 day 就是太棒了，就是在我忙完一整个礼拜所有复杂的企划什么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去，我们就去龟山打了麻将，好久没有去龟山打麻将，我真的觉得就是上大三之后真的是好久没有这样子玩，真的是好好玩哦，而且还连玩两天，真是太好玩了，而且大家真的是太忙，忙到不行，然后他们都说哦你最近很忙耶，看来压力真的很大哦，
0: 谢谢你们哦。
1: 对，因为我那天第一天去我真是整个累得要命，我就跟枯萎的玫瑰一样枯萎，很累，然后而且重点是那天还刚上完班，然后就过去，虽然有人载我，嘿嘿，然后但是我还是很累。
0: 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吗？他们开着。

0: 好，就是呢，那天去的时候是贤来，就是冠贤来载我，
1: 嗯，
0: 然后贤就开着他的车子，然后到我们店门口，然后我就说，哎、欸，太前面了，然后他也是继续往前开，然后就在旁边追，我就觉得我超像笨蛋的，然后我就上车之后，后面他就说，哦，轩，你知道吗？我说好，你说，他说我。来在你的这个路上，我真的是经历过太多坎坷了。然后说好，你怎么了？因为他没有忘记，就是下错，没下到原本要下的交流道，所以他绕了一大圈再绕过来。嗯、然后中间又很多红绿灯、
1: 哎，
0: 然后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然后他就说：“哦，真的是搞不懂这个地方的人到底有什么问题耶。”然后就在我们要开车回去的时候呢，我们还遇到一台公车，它转太大弯了，它差点转去对向车道。
1: 啊、
0: 我觉得那个对面的那个第一台车一定有被它吓到，你想怎么过来了这样子。然后那台公车超级尴尬的，它就默默抹骨，然后又默默往前，然后全部的车子都堆在一个小的区间，因为刚好在那个区间里面，大概是两台车的位置吧。然后有一个就是有红绿灯，然后刚好又有一个路口，
1: 嗯、
0: 那边卡了四台车。
1: 哦吗？
0: 超级夸张，然后我们就这到底是怎样，然后贤就很崩溃，他就讲说这不关我的事情吧，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有眼线都看得出来是那台公车的问题吧，那不然大家都不会这样子开啊，
1: 不是我，不是
0: 我，
1: 不是我，
0: 后面的人也过来了，都不是我的问题啊，不要检举我啦，因为我也没有故意啊，然后他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啦没关系，那我就先往旁边开，那我就开到旁边他就说不是啊，真的这已经不是问题，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就很激动，然后就没关系啦，好，那我们就慢慢上去吧，然后就这样子，就这样上去，然后回去，哦，顺利平安的到了，然后之后就在那边打麻将，然后聊天这样子，嗯，然后之后就突然打麻将打到一将完之后，就嫌很饿吧，他们那天就去买了烤鸡，就那种整只烤鸡，然后这样说，哦，我有点饿，休息一下，然后我说，哦，好。然后之后后面他就突然就去旁边直接戴着手套，然后直接把一个鸡腿很大这种手枪鸡腿那种直接抓起来啃，然后就哦真的很饿欸，他说吼、哦、我真的很饿欸，不不不，他开始吃，然后我就、哦、好欸，就是看他们这样子我觉得蛮开心的，
1: 龟山帮真的很有趣，
0: 对，他们就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一群很神奇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嗯看他们这样子其实蛮开心的，再加上因为他们暑假开始要去实习，所以我们暑假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面，然后要等到开学才可以再聚，就会觉得说哇好像大家现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毕业这件事情在努力，
1: 好可怕哦，
0: 对，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有我们要忙的东西，然后他们有他们要忙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大家好像都面对到一样的测验，就是、嗯、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很符合就是大家现在的心情、嗯、就是在这样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觉得听完这首歌会觉得比较开心吧，或者是跟着比较一起唱之类，就会忘记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1: 不愉快，
0: 对，啊、对，反正我们就是讨厌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办法让自己愉快，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测验结束之后，好好的玩之类的。我是已经想好毕业要去哪里玩了啦，虽然好像有点太快就想到了。
1: 没关系，提前部署嘛。
0: 对啊，没错，超前部署。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卢映红跟 Losty 的测验。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映红跟 Losty 的测验。
1: 没错，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嘿、hey ，
1: 我选的歌呢是吕允。
0: 嘿、hey ，你好，好久不见。
1: 吕允在对，就是那一张专辑，从去年讲到今年的那张专辑，别着急这一张专辑的歌叫做《时区》。
0: 没错，
1: 这首歌呢，
0: 嗯，
1: 它传达的是一种累了，讲到吕允就好累了，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这首歌是要传达的是，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命运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是准时的。就是这首歌是在鼓励，就追梦旅途中感到焦虑的人们，就是按自己的，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礼拜选的都是比较偏向于我们最近因为太忙，
0: 对，然后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好像有点遗忘原本的初心的那种概念。
1: 对，所以我
0: 有点太急于求成了，
1: 太累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太累，所以想要赶快去把这件事情做完，
0: 嗯，
1: 然后就忽略掉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很多美好的东西。
0: 对啊，
1: 但是呢，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最近在进行一个重整自己的动作。
0: 嗯，像是你会把你的头掰下来放到你的脚上面，
1: 好痛，
0: 然后再把你的脚拿上来然后放到你的手上面，这种重整吗？
1: 其实我们现在只是录音室里面是坐着我们的好朋友的，
0: 他
1: 现在露出了
0: 眉头他这大皱眉头、欸、
1: 我觉得很好笑，
0: 我不知道他就是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
2: 开麦让我讲
1: 对因为他表情太经典了，
2: 他在肢解自己你知道吗，听起来很惊悚、
1: 啊、那你要先说你是谁啊，大家不知道你是谁。
2: 大家好，我是菲菲
0: 他是菲菲
1: 大家还记得菲菲吗？菲菲出现过很多次，
0: 对，他现在又出现了，真是
2: 太棒了
0: 太棒了他现在也是我们龟山帮的其中一员。
2: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跑去找他男朋友，他不是跑来找我、
1: 啊、你们一起去啊
0: 好、啊、我要追他吗、
2: 嗯、超好笑，
1: 还有圈他这里也可以啊，
0: 嗯，没关系、
2: 哦、不行不行我怕我们到不了那边
0: 我也觉得、欸、算了，那么一人一台比较快一点，
1: 好好笑。对，反正就是呢最近在进行一个重整自己的动作，不是像蔡耀璇说把自己肢解，是就是内心的重整，
0: 找回自己。
1: 对，就是我可能就是好不容易，不是好不容易，
0: 像是你会拿朱元璋去野餐，
1: 烦死了。
0: 你要讲朱元璋的故事，
1: 张远，
0: 不是张远，
1: 朱元璋。大家知道塔科马基吗？
0: 知道，就电子鸡的那个蓝蓝黄黄的东西。
1: 对，然后我有一只马美鸡。

0: 然后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突然说妈咪鸡长得像朱元璋，超烦的。然后因为我那天带着妈咪鸡去吃饭，然后我就给蔡耀璇选照片嘛，蔡耀璇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发你跟朱元璋的合照？
1: 朱元璋，
0: 嗯，你
1: 好笑。
0: 重整自己的意思呢，其实是就是嗯，我会在我忙完的一段时间里面，就什么事情都不做，
1: 嗯，
0: 我就躺着去思考。
1: 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偷懒？
0: 不是什么偷懒，我忙完了。
1: 哦，好，
0: 我
1: 就我觉得你讲起来很心虚，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我觉得没有，主要是因为我躺着，我躺着然后去思考，哦，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问题是，是我毕业真的要做这个吗？
1: 对，因为好累哦。
0: 对，就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累的大概累个大概感触。
1: 在讲什么 ？Legacy
0: 不是 Legacy， 累个大概800倍这样子，
1: 是真的很累啊！就是我已经有点分不清楚，这到底是能者过劳还是怎么样了？
0: 能者过劳吧。
1: 对，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然后拿去丢到职场上面，我们可能会大赚几十亿的那一种程度。
0: 对啊，
1: 但是相信真正的职场上也不是会到那么累，
0: 笑不出来。
1: 对，就是一定会有，就是真正在你去上班，然后一定会多多少少，就是你一定有可以不用做到那么多事情。就现在有点学生有点像全能，你什么必须全部都要会。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东西已经有点太超出那种人类极限了。
0: 哦，就应该说我们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他已经没有底线了。
0: 一个是就一个是
1: 必须你要一直用，一直用，然后你没有用好，也没有人会帮你用，你就只能自己用，你就会想说这到底是怎样？
0: 然后你想要问问题，或是你觉得到底哪里要改，又就那边又讲不出一个
1: 对，又没意见还是什么的，然后都讲不出来问题点在哪？那重点是那要怎么改？然后又没有人有一个任何方法，那你只能自己改完，这样 OK 吗 ？OK， 然后丢出去又有问题，
0: 对，
1: 我来自己改。那 OK 吗 ？OK， 又有问题，哎，我来自己改，就一个死循环，一直卡在那边。它就是很像一个我们一直重复在那个一个小时里面
0: 在跑里面
1: 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就很像一个仓鼠在跑滚轮，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很烦。
0: 对，然后就是
1: 那又没有人可以帮我们
0: 对
1: 做任何事情，或者帮我们把滚轮用慢一点还是怎么样，我们就一直待在那跑步机上面在想怎样，
0: 就停不下来，啊，又一定要把东西弄出来，
1: 嗯，
0: 就很烦。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躺着的时候就可能可以听这首歌，因为他副歌在讲的是，嗯，所以别再怀疑，倾听内心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我可能说我不想做，把电脑丢掉这样子，嗯，开玩笑的。
1: 那我不想做，那我可能会直接丢个炸弹然后炸死大家，嘣嘣都不要做，
0: 宇宙一定会再毁灭的，相信我们。
1: 对，应该是被我们炸的，
0: 那就是一个新的时区了。
1: 对，
0: 所以呢，对，
1: 所以适合25时区啊，就是，那这样工作会更累。那我们改成12时区就好了，不要那么累。
0: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吕允的时区。

0: 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刚听的歌曲呢，就是绿的失去。
2: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与六条弦，第七条是新弦。
3: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3: 不要闹。
2: 哦，好啦，下一单元
1: 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3: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3: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3: 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朋友？
2: 是我的朋友，
3: 是
2: 我来自台中的朋友，叫做梁毅。对，好久没看到他了。自从他转学过去台中之后，就回去台中之后，我们就很久都没有见面，就没有一起玩。上次一起玩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生日唱歌的时候。
3: 哎呦，好可怕！
2: 对，哎，那一场真的是简直是灾难啊！我真的说真的，大家真的是老了。我那一次唱歌简直是一场灾难。累到不行的灾难。
3: 我记得那个礼拜有和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
2: 对，好，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毅又久违了上来找我们龟山帮玩，
3: 是，
2: 这是太好了。然后我们就打了麻将，
3: 是，
2: 然后改了我们 上一次的来宾军伟的车子。好，跟大家分享改车子这个故事。改车的故事呢，其实是另外一个意，就是冠意、
3: 嗯、
2: 是冠意觉得说，哦，他有一天就突然在上班之前看到那个军伟的车子，有点不爽，然后敌觉无聊，为什么在那边，
3: 就只是停在那里而已。
2: 对，他停在那边无聊，就一长这样子而已，哎，有没有要改还是做什么的，这然后就这样子一台废车，这样普通的车子不行，我们要把它改得厉害一点。然后呢，他跟他那个加油站的同事们就买了一些奇怪的配件，像是什么那种小飞机啊，不是会有一种螺旋桨的小飞机，他们就挂在他的车头上面，然后改那种超级小颗的牙科镜的后照镜，在那个他们的后照镜那边，
3: 超级诡异。
2: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前面又铺了草皮，然后在前面大灯罩又贴了一个黄色的那个大灯护罩，然后后面又装了两只卡皮巴拉，然后贴纸贴一大堆，贴什么万寿路最速啊，然后什么紧绷敌爵跟秋条敌爵这样子，
3: 超奇怪的啦。
2: 反正就是这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那天呢，而且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看到第一眼，就是我还没有看到军伟的反应，因为我比较晚上来、
3: 嗯、
2: 然后我到的时候是已经看完第一个反应的。重点是因为那时候那个谁冠有叫我帮他剪影片，然后他就给我素材，他直接给我把那个车骑上去骑到那个电梯门口，哎、欸，
3: 超好笑。
2: 然后我就什么意思，然后讲哦好，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开心的度过跟我们之前大二的时候在338度过的一样日子。我们就每日每夜的打牌吃宵夜聊天睡觉，聊天吃宵夜打牌睡觉，这样
3: 是一个无限循环。
2: 对，就是这是我们之前无限循环。好，然后我就要来分享这个礼拜梁毅分享的歌曲，他心情代表歌就是泰森优喜跟 Juice Boy 的别说再见。
3: 为什么是别说再见？
2: 因为他最近遇到了情感上面的问题。
3: 天哪，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无解。好，他可能会听这个节目，我们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呢，这个情感问题呢，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去找下一个更好的人，一定会有更好的人会出现。好，那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他说他喜欢的人觉得他女生朋友太多，所以他不想跟他交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

0: 就是好非
1: 超级好笑，因为我我曾经对我现任男朋友的想法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女生朋友太多，所以我也不想跟他讲。
0: 好，那你要分享为什么女生会这样子讲吗？就是你这样子讲的心情是什么？
1: 我就是希望他不要有女生朋友。
0: 对，但是重点就是，嗯，梁毅就是很多女生朋友啊。
2: 哦，所以你们现在一个是男生的想法，一个是女生的想法，
1: 没错。
0: 对，但是如果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换到女生身上，因为那时候我就有在尝试换位思考，如果我的男朋友说我男生朋友很多，所以没有想要跟我交往，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合理的，
1: 真的、
0: 哦，就是不会不会存在这件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能存在在我的世界观里面。
2: 可是、哦、我提个问哦，就是你知道他女生朋友很多，但是如果他们要交往早就交往了，那你还会 care 吗？
1: 什么意思？什么交往？
0: 就是他的女生朋友跟他之前曾经就是他们两，他们就是很好，
2: 就是、他们对
0: 他
2: 们已经认识很久
0: 朋友啊，嗯，那他们就是如果真的要交往，他们早就会交往，根本就不会拖到现在还不交往，然后继续当朋友。那你还会介你会介意这件事情吗？就他们是一个超级纯的纯友谊，
2: 还是你觉得男生、男女之间就是没有纯友谊？
1: 我觉得要看到什么程度、欸，应该说我会介意的是，如果他跟这个女生朋友比跟我好的话，
2: 哦、
1: 我就会介意。
2: 哦
0: 哦
2: 哦。哦
0: 对，
2: 那好像合理。
0: 对，合理。但是重点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哦，如果就是你只会对那个人就好啦，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干涉他的交友行为？就是他可能他的朋友们就是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假设那个男生就本来就是跟女生比较好，
2: 嗯，
0: 没办法，他就是跟男生，他就是觉得男生就是你也就这样，可是有男生朋友，但是就
2: 不多
0: 不多，但是有好的有好几个这样子，然后。你不可能去叫他不要交朋友啊，那他这样大学分组要怎么办之类的、嗯、就是他可能本来的生活环境的朋友就是从之前到现在就是这样，他不是说突然在这两年内突然都交女生朋友针对那种、哦、这两年我只
2: 交
0: 女生朋
2: 友
0: 哦，我不要交男生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无解，他也觉得无解、嗯、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也没得很难过，他就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嗯、然后就觉得他就只是无病呻吟而已，然后哪位听者
2: 梁毅，如果你听了这期节目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没错
0: 我很抱歉，就是对，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选了这首歌，因为他不想要说再见嘛，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没有啊，就是他如果这样子讲的话，他一定是就是你再喜欢你的女生，他一定会找一个任何想法一定会弥补他自己的就是想的东西，他一定会脑补自己，他一定会让自己默默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喜欢你，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1: 是这样、
0: 就是、
1: 因为我是这样
2: 哎、欸，你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对他就是一定会用任何想法来弥补，假设好，假设我如果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就是他就做再不好都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他才会这样子对，那你多多少少还是会这样子帮他想一下，就是一开始毕竟爱情是一个盲目的行为，
2: 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用我的话讲比较直接一点的话就会是我觉得他只是在找借口，然后
2: 只是不想放手，
0: 对，只是就我觉得他那个女生只是就是有点类似就吊着看看他会不会这样子改、哦，就是看他会不会因他、嗯、因为他而改，如果他有改的话那就 OK 可以这样子、嗯、但是如果后面他就是没有要改的话那就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说任何一个关系都是不能说要修改你的本质，或者是你是这些就是要抛弃你原本的所有朋友，
1: 嗯，
0: 毕竟我觉得朋友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2: 对，
0: 就是如果任何有一个关系要叫你抛开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任何原生生活的话，
2: 那不
0: 是
2: 健康的关系，
0: 对，我都觉得那不是健康关系，就是人有女生朋友跟男生朋友怎么了，就是难道女生就不能有很好的男生朋友吗？
2: 嗯，
0: 就是毕竟大家都是一起陪你苦过来的你也不能这样说放手就放手，那简直就是见色忘友的行为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合理，
2: 对
0: 对，但他现在就是耿耿于怀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只能希望他听完这样子很直白的话他可以就是 好过一点，然后也希望他就是好 多上来玩啦，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听到实话就这样子很难过，
2: 不要难过啦梁毅，
0: 对然后他到最后后面他听完就说哦，我根本要表达就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这样子乱讲，你就
2: 你
0: 随便反正那时候因为好我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做这一集来宾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在讲

0: 就是我们节目要做第三季，然后他就回我说，哦，你都没有找我上过节目还怎样，然后我就说我第一季有找你啊。
1: 对啊，
0: 第一季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又乱讲什么。我就说啊，你那时候就选一首很奇怪的歌，然后 我也忘记到底是哪一集，然后他就跟我讲一首歌，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最近很常听这首歌，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你跟你讲不要再这样子讲了。好，然后这首歌他有认真的选了一下，
1: 嗯，就是他现在的心情代表，
0: 但是他跟我讲的东西就是嗯，就是刚刚我所陈述的那样
1: 是
0: 然后我就嗯，好 ，OK， 那我会讲。好，反正我们就已经帮他分析好感情问题了嘛，那不能怪我们了，我们也没有怎么样。
1: 好了，再一次不要难过了，梁毅。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在任何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幸福的地方，不管是什么课业啊、工作啊、爱情之类的，就是好好的追寻，然后不要改变自己原本的本质。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任何人的本质都是好的，
1: 不要忘记原本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0: 对，不要因为一段关系或是一段事情就改变了自己原本的自己，
1: 嗯，
0: 然后就是逼迫自己去迎合那些他不想要成为的自己，
1: 这样打灭哟。
0: 对，虽然这件事情都是必经过程啦，对，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好，
1: 反正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哦。
0: 对，没错，我们就是在帮忙解决感情问题的同时，就是也结束了这个一个小时。
1: 对，就是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好，不要感觉那么难过，别说再见。
1: 然后每个礼拜四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哟。
1: 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柴耀璇。
2: 我是菲菲姐，
0: 开心。
1: 好，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
2: Here we go， 把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孟璇。在民歌时代，带着一把木吉他，戴着一个方框的大眼镜，谱出无数首经典的好歌。他是谁呢？他就是林琼龙。在民国六七零年代，校园吹起了一股民歌风潮，从李双泽到包美胜，由李健富到现在知名的小哥费玉清，都是在这个时代崭露头角的呢。而林琼龙在当时也是个叱咤风云的名。

歌手，他在民国1974年所发表的作品《堆积》更是首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首由林琼龙所演唱的《堆积》。

堆积。这首堆积没有华丽的乐器编制，而是仅用简单的吉他和萨克斯风唱出对于过往情感的思念和缅怀。民歌时期的歌曲常以简单的乐器编制搭配美好而纯真的歌词，那真是个美好的纯真年代。

0: 虽然林琼龙不像费玉清等歌手依然在现今的歌坛活跃，但他还是在幕后为台湾的音乐努力。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听众朋友们还喜欢今天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然后今天呢，跟平常不太一样，可能跟平常不太一样吗？因为今天 Vivi 一样没有来，但是今天 Vivi。

其实我发现跟平常不太一样，这样对吗？因为其实下学期 Vivi 比较少来，因为 Vivi 他的兼职，反正他的兼职现在负担的工作量越来越多了，所以他真的蛮累的。然后今天跟平常 跟平常他不来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今天是抢票。至于抢什么票，其实老实讲，我真的不太知道，我没有问，但我大概猜得到应该是 Twice 吧。各位听众如果有长期听下来的话，应该也猜得到，应该就是 Twice 了。就是因为他好像也没有说他有追其他团，对。然后今天这集呢，其实刚开头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其实好像上上集就讲过我最近的近况了，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上上集是讲说，诶，我去 Coco 摇饮料啊，然后怎样怎样啊，就是我近期身体在哪里在干嘛，但是我的思想在哪里在干嘛在想什么，其实诶，听众们还不太知道，而且连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知道我原来一直苦恼这件事情那么久，就是我只要一有空，或者是上班时间呐，然后中间休息啊。我就会去划104一人力银行，因为我不是要换工作啊，不是要换兼职，但就是，我在想说，我以后要干嘛，我以后可以干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当你，准备，但其实我大二也要升大三了，因为，对啊，就是一个阶段，就很像高二要升高三，然后准备考学测，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高二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以后要读什么大学？我要读什么科系？我这个人比较像是有一个目标，我才会往前，或者是我想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我去往前走。但是不知道因为我最近大二开始，就是大学开始接触到社会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学广播这项技能，我主要是因为兴趣，所以我才学广播的，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有趣，我觉得他，我一开始是想学广播剧，然后后来才是对 podcast，然后广播有一点兴趣。可是到现在啊，我都觉得它只是一个我的兴趣而已。之后出社会，我还是想要做广播嘛？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讲 实在一点，就是我广播的钱也不是啊，就是。怎么讲啊？这样子讲，突然要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好。就是我刚出去做广播嘛，反正就是现在广播的景气，就是大家都可以见，就可以见得，你也可以做 podcast，但是 podcast，也过了那个黄金时期嘛。但是当然也可以做啦，就是做兴趣的，但当然对我来说，它是不可以当饭吃的。但要当饭吃的话，就是可能你要直接经营一个社群平台，然后。也不是，就是社群，叫什么？社群账号，然后去发影片，然后接广告这样子，然后再经营 podcast 这样会比较好。如果我要纯讲 podcast 的话，那它其实也只能当做是我的兴趣而已。讲到以后要做什么，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因为我真的其实对于广播的出路，我还是一片很迷茫的状态。不知道现在同为大二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这样的迷茫，因为我那时候选广播组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就只是想说，反正现在很多科系啊，出去啊，未来都跟自己做的不一样，然后我为什么不选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做的，或者是我有兴趣的，也不是说我想要做，我想要做广播剧，对，但是我不想要拿它来当我的饭吃，就是它可能是我下班之后，然后。有个人给我剧本说：“哎，我们这个礼拜五想要来录一个广播剧，你要不要来录看看？”哎，或者是说：“哎，我们其实有一个广播剧还不错，你要不要来试镜看看啊？”或者是怎样这样的，然后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小团体来搞一下啊，这样子而已。然后其实如果他可以赚一点小外快，那当然 OK 啊。但是其实如果拿他来当本业的话，我有点担心。我是住在彰化的一个小乡镇里面，但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虽然我读世新广电，很贵的一间学校，但是呢，其实我家真的是没有。

很有那个米，对。然后升上大学之后，其实我发现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真的跟大家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想到，就是诶，我们家经济状况怎么样啊？就是每个礼拜拿固定的生活费，其实也我大概也知道我们家状况跟大家差很多。到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大概差了一点点，但是到了大学才知道，诶，为什么有些人要打工，有些人不用？当然，有些人打工是为了他的兴趣的钱、拍片的钱什么的，但是他的生活费不用自己负担。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他不用负担自己生活，如果我不用负担自己生活费的话，那我可以拿这些钱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因为老实讲，现在兼职的时间能赚下来的钱也就15000、16000而已。然后你缴完一些房租啊，然后生活费啊，其实你15000、16000，你能存个2、3千，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就是很省的，极省的状态下，我可以省的钱也就是差不多2、3千而已，因为房租 blah blah blah。好，然后又讲到我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我那时候是自然，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是自然组，然后转社会组，因为往年的世新广电的成绩，其实它社会看得很高，然后我们就是108新课纲的，好像第二三年吧，然后。这我觉得其实那个社会的题目有点偏向阅读理解，就感觉没有什么鉴别度吧。我考的跟就是正常读社会组的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虽然我转组读了半年左右，但是我觉得其实当那个题目好像也没有到很社会组，怎么讲呢？就是也没有到很需要看那个，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读了世新广电。那时候真的没有看那么远，但是现在又会觉得哇，我到底以后要干嘛？然后我就一直去查，一直去查，我查就是哎，无大学学历可以干嘛？因为我觉得我世新广电出去啊，顶多就是媒体业，但是我其实对于媒体业还好，也不是说还好啦，其实我以前想当 YouTuber。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就是心态上面也有改变，就是YouTuber 吗？好啊，他们很光鲜很亮丽啊，感觉是这样子。但是你没有做起来，就是那样啊。所以我觉得YouTuber 他反而是一种跟广播剧对我的状态是一样的。我喜欢他们，但是我要做他们当我的正职吗？我会想超多，我会想比较多，所以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就去104111那边一直滑一直滑，我就查不用高中的学历嘛，保全啊，或者是什么技工啊，例如说冷气啊，要么冷气，要么工地，要么音架什么的，就是那些苦力活，或者是我又查到一些搬家公司啊，其实你们能听下来我找的这些工作啊，其实它不算是低薪，就是它在台湾可能做到厨师吧，然后有稳定客源，他其实薪水蛮多的。然后其实保全，他就是工时长，然后你能领的钱也比较相对下来比较多，因为很多保全他都是12个小时班制的。然后我看的比较多是夜班保全，然后他是12个小时嘛，然后就这样子领个55000啊，然后6万啊。其实我有在想要不要就是休学，然后去做保全，然后。再想一下，做一做啊，然后等兵单下来，然后去当个兵，然后当完之后呢，去考乙级船员，然后就这样出海了。其实我的人生规划就是这样，原本想说是这样子，很简单，就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很多，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职业嘛，一个是保全，然后一个是船员，就是我未来的规划，可能想说，出海赚个钱，这样赚钱也其实蛮多蛮快的，但。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船员不好，但我不知道船员到底哪里不好。可能好啦，讲缺点就是，你要在船上差不多8个月左右，8、9个月，最长就是六，反正就那个区间就是6到9个月。你一上船就是6个月起跳，然后反正就9个月以内。但是这段时间你就是比较少跟外界接触吧，就是你会在船上，对，然后你接触的就只有你的船员。然后你可能会跟社会脱节，再来就是我会晕船，再来就是我会晕，不是说我会晕车，但是他们说你会晕车，你就不要想了，反正
在你晕车，你也会晕船啊，你晕。

反应一定会更严重。虽然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还是想说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跟我阿嬷说，上个礼拜不是母亲节吗？上个礼拜日，哎，各位住在听的听众们，母亲节快乐！上个礼拜那集好像没有讲说母亲节快乐，但没关系，反正就是我回去啊。然后我是原本是礼拜日要庆祝，然后我礼拜六晚上就到了，因为我如果礼拜日的话，我就是要当天来回，这样子我觉得没有好好休息。然后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呢，去到台中，然后我就跟我阿嬷讲，我是跟我阿嬷聊小聊了一下，就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我们聊的话题跟船员完全没有关系，跟我未来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聊股票，就是我阿嬷其实是一个很，在我印象中，她就是一个会盯着那个电视，然后那个很无聊的红色啊、绿色啊，在那边看来看去的人。对，然后到现在这个20岁的我，我现在也会看着，也不是说看着电视啊，就是看着某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怎样去了解股票的资讯。完了，我已经变成我以前觉得无聊的大人了。不过我们聊股票聊一聊啊，阿嬷，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他说：“哦，我就知道你读这个以后不知道你要干嘛，还是你要去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就说：“啊，可是我没有那个学历，我不能做那个诶。”虽然现在可能可以啦，就是你可能去报工程班，然后就可以去当什么工程师啊。但是其实我对工程师呵呵真的还好，反正就是我就跟阿妈说，还是我去做船员呐。然后阿妈就说：“哦，还得不好啦。”然后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啊？就是哦，下面我什么不做，然后去做那个，为什么要做船员？这样。其实我一直觉得船员不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船员是一个很不好的工作，因为就我其实，反正就是讲到后来，我就跟阿嬷稍微小提了一下，我想当船员，他就说哦，黑得不厚啦，然后我就说啊，可是那个赚很多啊，而且虽然他在那个船上啊，但他可以环游世界啊，阿嬷，哈哈哈。然后隔天我爸爸妈妈就上来台中，然后我的某一些应该是阿嬷的朋友吧，然后他们就也来。我阿嬷家，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吃饭吃一次啊，我们宝你要做船员哦，我就啊什么东西，我就哇什么意思，然后就看一下我阿嬷，阿嬷就在那边剥虾，我就好啊，阿嬷把我出卖，好吧，那我也是没办法，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船员还不错啊，然后我就遭到众人的抨击，因为老实讲吧，因为我现在也有交女朋友。我女朋友就说：“啊，你要做船员哦，你做船员我们会很久不见到哎，你这样子你下船啊，可能你在台湾可能4个月，你有2个月可能要哄我。”我就哦，我要想那么远，也不是，反正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我想要去做船员之后，都会有点想要阻拦我，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职业，当然我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个职业。不过我有去试着了解他，所以我知道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也就是了解为什么大家会反对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船员这个工作蛮危险、蛮无聊，然后又会与世隔绝。然后我妈就讲了一点，你会跟社会断层。其实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长时间的啊、长年累月的去做这个行业，然后你。基本上回家你就累了的那一种行业啊，你也会跟社会隔绝。但我就是想说，反正船员累也就累那9个月，好长。等一下，反正我是觉得，好啦，我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讲，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讲不通。就像我喜欢某一件衣服，他们看起来就还好，但是他们就会说，你喜欢就好。不，但是这个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我有关于我未来。我人生的大事，所以他们又会觉得，好，这个我们可能要阻拦一下，然后就遭到众人的围殴抨击，我就一个一个去回应说，哎，没有船员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哦呦，你们为什么都把船员想的那么欧啦？你就是船员又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他们越讲啊，他说哈，你哪做这类啦？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个怎么了吗？我有作奸犯科吗？我又不是什么，对啊，我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人，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抨击？但是我是想说，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迷信的人，因为
也不是说蛮迷信啊，就是我有时候会滑到一些抖音啊，他说怎样怎样的，你就可能不要去做。

因为我自己就是，我没有感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体质，但是我是一个听劝的人，没有，就是我听到有人说，就是诶，当你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然后众人开始阻拦你，然后你就是吼，就是诶，要稍微想一下，或者是三思而后行啊，反正就是想一下再做啦，不然就是先不要做，等他一下下，让风吹一回。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太，真的不太适合做船员，或者说我做船员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受到的阻挠比我想的还要大，因为我其实我跟 Vivi 讲，然后 Vivi 就是说，哦，好啊，然后他也没像说，哦，船员哦，啊，你是想要做怎样怎样的船员啊？然后哦，也很酷诶，好啊 ，Vivi 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原本想要做一档节目，那我在想说大三要不要休学，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然后反正就他就问我说，哎，那你还有没有要做节目？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太一定，因为我以后大三啊，我要做什么，我未来规划我还在铺当中，但我没有想的那么远，我不像某些人可能会想到超久。大家刚刚如果听到“吱”的声音的，那个是椅子摩擦的声音，不是我放屁。好，反正想回来就是我。对于未来的规划，我现在才开始，所以我会比较迷茫一点。然后，其实我最近也很少去上课。然后我的缺课时数就达到一个就是需要学校、需要班导去关心我的地步。然后班导都关心我嘛，然后我就说，诶，没有什么啦，哈哈。然后他说你最近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啦，哈哈。但其实，然后他又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上课？然后我就不读不回。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唉，我也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其实他们有给我一个出路，我的家人在抨击我之后呢，他们有给我一个出路，他说你可以去当兵啊。我就说当兵好像也还不错。然后我就去查查查查查，然后就想说，哎，志愿役啊，填下去啊，几年啊，然后本俸了多少啊，然后怎样怎样啊，然后假期上去啊，然后其实我是想要去海巡署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去网络上面查海巡署，然后经验，然后海巡署薪水，然后海巡署士兵招募什么的，然后就查查查，然后甚至我是去私讯他们的专员，然后我去跟他们说，诶，我想要去，就是我想要了解这个职业，然后我想要知道他的薪水大概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一开始我就跟他提说。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是说这样子啊，反正就是我跟他提我的近视，然后因为我近视是蛮重的，我近视如果大家有看过我本人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眼镜它的镜片是超级厚的一个，然后反正就是它太厚了，厚到别人看到他就问说，哎，那你这样近视几度？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近视1000度。然后我就跟那个专员说，我近视1000度。讲完了之后呢，他跟我说：“啊，怎么这么重？”其实我大概听到那个，我大概知道那个哈之后，我就大概知道哦，好吧，我应该是可能没有机会，不然就是要镭射。但其实我在想，镭射这件事情到底对我来说要不要？虽然可能以后会用到嘛，但是。哎，反正这个出路我就觉得断了一条，然后船员又断了，那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想到说我以后要干嘛。各位如果有知道什么，高中学历啊，然后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晒太阳，但是我可以做劳力活，就是我想要在室内做劳力活，像是那种理货员我还受得了，但是。你如果要叫我去做工地，也是劳力活，但是工地的累的程度又不一样，因为工地要晒太阳。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晒太阳，热就算了，他还要晒太阳，我真的不喜欢晒太阳。反正各位如果知道什么，就是你一般人吃点苦可以做到的，然后薪水又不错的，可以私信我的 IG，反正就是给我一个可以参考的吧。不然我现在都要问 Gemini，然后问他说。哎，你觉得什么职位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近视1000度，可能国军就不用想了，国军 online 可能是没有办法上线了。那船员呢？其实我有想过，那你船员就可以不用提出来了。然后近视1000度，不喜欢晒太阳，然后可以做劳力活。我月薪想要怎样怎样怎样？你可以给我几个工作吗？反 正就是这样子，我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跟 Dreamland 一直聊。其实

0: 聊下也就那几个工作而已。啊，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什么就是什么资讯啊，想要提供给我的话，可以私信我的 IG bo today 底线0703，然后或者是私信我的 mail acca 94111113，小老鼠 gmail.com。好，就这样子，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再听一首歌，等等见。
1: 多少变成最慷慨的人，
2: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好，跟大家讲一下最近世新大学发生的一些状况。反正就是最近世新大学被车撞了，对，就是被货车嘣就蹦一个，对，然后他被撞的位置是大礼堂那边，然后那天呢刚好是社团。

评鉴嘛，对，反正就是很多人很多社团的人目睹，然后大二呢又是一个玩社团接社干的年纪，所以就是我很多的朋友都有在他的限动啊 po 或者是他的推上 po， 但是世新大学也有一一回复了，还不错啊，赞赞赞。反正就是讲到这个，我还是觉得蛮荒唐的，就是因为你会看到就是被车撞啊，可能就是某一些店面的门口，然后有一个车突然闯进来，反正就很类似这样的情况啦，然后世新大学竟然这样发生了，其实蛮酷的。对，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我就读的大学，对，好酷哦。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它了，但是在我就读大二，世新大学大二的时候啊，就也就是这个节目在进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世新大学在这一整个学年，它已经发生两次事件了，一次是世新烧起来，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世新被车撞。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世新有这么多的状况啊，还是其实今年不太好，这个学年不太好啊。你看这个学年我在迷茫，然后世新大学也出了状况，好，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啦，就是对啊。很荒唐，极度荒唐。我那时候看到，我以为是 AI 生成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 AI 做的哦。然后我就想说，这东西大家都在玩梗是吧？现在大家要这样玩梗是吧？考验我的媒体试读是吧？然后我就看到，新闻上面真的 po 了，新闻是不是没有媒体试读啊？我是不是要再审核一下？但其实我后来就是，对，我后来就是真的跑到学校看了一下，真的有被车撞了。所以就是也提醒大家要媒体试读一下，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荒谬到我需要一审再审，然后即使他的新闻出来了，我还是要跑到现场，我要去看一下，去确认一下，哇，这件事情真的有发生吗？因为上次跟大家讲的某一起事件啊，就是世新大学烧起来了，某一个地方烧起来了，对，就是那个地方啊，其实我是当时就在现场的。我就看到世新大学有一个烟雾弥漫啊，然后我就在旁边的莱尔夫还是 OK， 所以我就在那边去取钱啊，然后就看到那也就是整个狼烟四起的感觉，反正就是整个浓烟啊，就是已经烧到整个世新大学，然后后来就是看到一堆消防车啊过来啊，警车过来啊，反正就是好多的消防车 blah blah blah blah， 但没有人员伤亡啊。然后这次呢也比较幸运的就是真的也没有人员伤亡，然后这起事件呢的又的就是它的启发原因吗？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讲，这时候 VV 应该会提醒我，就是这起事件呢，它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因为这个驾驶人员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然后他没有手刹，他没有刹住，他没有就是让他一直刹着的，然后他那个车就滑到撞世新大学大礼堂，对。然后这件事情真的蛮荒唐的，反正就是一起不知道要怎么讲的事件哈。然后上个礼拜呢，其实发生蛮多事情的，然后像是有一个医美诊所啊，叫做什么艾尔利，对，艾尔利这个医美场所啊被翻出来，就是有人说他偷拍，对。那至于这起事件呢，它的起点呢，就是在五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消费者在板桥。然后他在那个艾尔利诊所，然后就注意到，天花板啊，它上面怎么有两个烟雾侦测器？通常都会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像我大成的家也有。但是这个烟雾侦测器呢，通常就一个，你在同一个空间设两个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它就是在同一个空间有两个烟雾侦测器，反正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向店员请教说，为什么你们需要就是装两台烟雾侦测器啊，然后或者怎样怎样的啊，反正就是问一些基本上的问题，然后也没有马上上拳去猜齁。然后反正就是店家的回复啊，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装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装两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老实讲，如果真的是我去打工，我也会觉得说不关我的事啊，反正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两个，我也不会去深想，也不会去觉得哪里有问题。但这个女顾客还不错，就是她对于身边一切都蛮敏感的，不过他已经在做脸做一些就是医美的疗程了，所以他已经就是可能有被偷拍的可能，对，反正就是
这个偷拍的设备呢，其实就是藏在天花板的烟雾侦测器里面。

对，反正就是它的外壳啊，然后就是放它的外壳就是烟雾侦测器，然后里面的可能就是针孔，不然就是摄影机，然后去偷拍。不过那个时候啊，女性消费者我有看到她发脆，然后她就是把那个烟雾侦测器放大，然后就发现说，所以这个是针孔吗？还有或者说这个是什么？这是偷拍的吗？然后他那个位置比较尴尬一点，因为他那个位置呢，就是有一些病患呢、啊，也不是说他们是病患，有一些需要做这个疗程去做医美的人，反正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在这边换衣服，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因为有些疗程是需要去，因为它是医美嘛，所以你身体上面的塑形也有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去那边做的，去借由科技啊，然后但是你有衣服，它就不方便去使用。所以你可能是需要裸上半身，或者是不穿衣服的情况下，然后盖条毛毯。但是你在盖毛毯之前呢，你都会可能在这个空间有裸露到的情况。反正就是在这一个这么需要隐私的地方，然后就这样被偷拍了。其实不太会有人能猜到，因为如果你不看天花板。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说，哎，真的有两个哎，或者是你去做医美，因为医美这个艾尔利啊，它其实蛮大的，因为艾尔利它原本的代理人是谢金燕，但谢金燕她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明星，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店家有保障，所以大家就去这个店家，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店家会偷拍，对。然后呢，这起事件呢，为什么会越烧越大？它本来就有一定的火度了，但是它的那个火就持续的烧下去。为什么它会持续烧下去？因为他们艾尔利啊，不只有板桥这一家，他们还有其他家分店。然后呢，警察在搜查其他家分店的时候啊，然后就发现说，诶，其他家分店啊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说也有真的是针孔摄影机在里面。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呢，全台。警方是针对18家分店去做，分别去做搜索。然后呢，这起事件为什么谢金燕也不是说为什么谢金燕会突然被炒起来？因为谢金燕本来就是代理这个艾尔利的人。然后谢金燕也连忙发文说：“哎，我自己也不喜欢身体自主权啊，被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好。然后我想要跟，然后去做切割，因为。”老实讲，你如果不做切割的话，你一定会被延上。反正我觉得谢金燕她的公关处理做得还不错，就是她马上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她马上去做公关处理，就是说，哎，我对这件事情严厉斥责，然后去做跟他们做切割。然后呢，在事后呢，也有很多人发现，就是说，艾尔利他们很多谢金燕的广告他们都下架了，可能是因为违约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很多的都下架了。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艾尔利它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艾尔利呢，它其实有很多的分店哦，它不止刚刚说的警察搜查了18家，它其实算是台湾很大型的连锁医美集团。然后呢，它就是很多的分店，就很像大家很常见的，就是普罗大众很常见的饮料店。然后它很多家分店，它没有饮料店那么多啊，反正就是它也是。很大间的医美集团，然后很多间、很多连锁这样子，然后它主要打的就是连锁，然后跟标准化，就是每间它的疗程基本上差不多，他们的技术不会差太多。然后呢，你可以在这边咨询，你也可以在另外一家咨询，反正就是以你家最近的去咨询的就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的店是这样子去大量展店的，然后它的行销方式就是用高曝光，像是艺人代言啊、网红代言啊。然后不然就是大量的投放这些代言广告，所以大家会想说，哎，既然都有艺人，然后或者是网红去代言了，那这些网红应该会觉得，哎，应该是不止收钱。其实我觉得很多网红他现在都不只是收钱，他还会去看这个钱我收的实不实在，因为很多网红啊，他也要顾及自己的名声或者是自己的信誉，然后去做这些业配的取舍，反正。他们在接这些业配之前，他们应该会知道说，哎，这个医美诊所怎么样？然后这么多人代言那么大的一家医美诊所，应该还 OK。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去那边做，然后没想到真的是有偷拍。好，反正就讲回来，再来就是他的销售模式呢，就是用一个套餐。假设说你今天要做的体调，就是你可能。

有一个腹肌，然后你去，然后你肚子可能上面比较多的肥肉，或者是他可能去做脂肪冷冻啊，然后或者是肌肉培养，反正就是某些，反正我也不太会讲，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些，我只有看过某些人做过这些。不然就是你要去镭射什么的，然后不然就是微整啊，跟一些保养课程，反正它就是一个 set，然后就是卖给你。然后呢，很多都是采说，哎，这个 set 呢，它会有十堂课，然后你就是这一次呢，你直接付十堂课的钱，之后你来就可以不用付钱，你只要来一次，然后就是从这十堂课去扣，反正就是它是采算是预付的疗程，然后呢。不然就是你去加这个会员，你加一整年，你12个月这样加下来，我算你12万，就等于一个月1万。然后你打多少就没关系，你就开心打。然后但医生也会说，就是你这个量可不可以这样子打？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要么是一个包 set 的，然后反正就是让你预付，不然就是某一些疗程，然后让你。就很像吃到饱的概念，你说，哎，我给你3个小时，然后你可以吃某些肉啊，你这个方案可以吃某些肉啊，这样子，就像这样的感觉哈、哦。不然就是，哎，这几堂课啊，加起来原本12堂课收你12000，现在24堂课收你18万，这样子，反正就是这样，很多堂课就丢出去，这些诱因啊，诱使你可以一次付钱，就是说，哦，我这次付18万，我这样就可以多1倍的感觉。好，反正就是他就是预付，然后不然就是反正他的现在会面临比较大，就是他的违约金跟他很多客户啊突然去解约，然后需要的大量赔偿费。对，然后呢跟各位讲一下哈，如果这起事件啊会判罚的话，他会怎么判呢？如果就真的判罚的话，从刑法来看呢，这起事件因为他涉及偷拍嘛，然后可能会涉及的就是。妨碍秘密罪，因为很多人的就是身体就是他们的隐私秘密，对，好，反正就是这个呢，他其实就是无故去窃入他人隐私部位，跟偷拍非公开活动，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新闻发布会吧，那些都还好，你可以拍，但是你在路上拍路人，可能就是，不是说可能就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话，或是你真的有偷拍这个路人的话。你就会有这样，如果他觉得真的很不舒服，他想要刑罚刑事你的话，他就是会有这样的罪行。然后呢，再来就是民事的求偿，这个比较像是民众会需要去跟这个艾尔利去告的，就是民事求偿，他可能是精神抚慰金啊，然后隐私侵害赔偿。其实基本上你去路上偷拍，然后被抓到，也不是说你去啊，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去，不是大家，我到底要怎么讲？反正就是如果有人去路上偷拍，然后他的刚刚就是。刚刚讲的嘛，那个刑法的，刚刚那个刑法的秘密就妨碍秘密罪，然后跟这个现在的民事求偿都会被告到。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个民事求偿，它就是它可以求偿的个点就是精神抚慰金跟隐私侵害赔偿，另外还有个资侵害损害，就是你如果就是影片外流的话，它的金额可能会更高。但是我希望就是希望不要外流，不过。你不过可以想一下，因为这个如果不外流，其实蛮难的，因为他拍这个应该是会有他的利益所求，反正除了钱啊，除了他自己看得开心，反正就是我觉得他除了自己看得开心，他一定也会因为钱的诱因而去诱使他去偷拍这件事情。然后刚刚讲了民事跟刑法的嘛，然后再来就是个资法，反正就是呢，因为。医疗影像啊，属于高度敏感的个资，然后如果有你自己去搜集啊，或者是保存，连保存也有罪。反正就是，可是保存，其实老实讲，你很难去抓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保存。可能会有一些网路啊，可以去追说，哎，这个人他的流向啊，他的或者是某些，怎么讲？反正就是某些位置啊，他可能会被侦查到，但是你。要这样去侦查，可能然后需要消耗很大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外流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你要去一步一步去侦查。老实讲，有些东西是真的查不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未妥善管理这些影像啊，也会被起诉。哎，讲到刚刚那些呢，接下来就是他们这个艾尔利最有可能，不是说最有可能，所以他就是一定会面临，要么开罚，
一定会面临开罚嘛。再来就是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停业，然后再追查下去，如果他们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罪行的话，就是可能要撤照，就是不，他们艾尔利就是不能再经营下去了，就是不，医美场所应该会有一个医美证照，然后你要有这个证照啊，你才可以去行医，然后不然就是他会有一个限期，假设你这3年内呢，你需要去好好的审查一下，然后你3年之后呢，你才可以开始营业，对，然后。

0: 第一个，你先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是你要确定说，哎，自己到底有没有走光，有没有自己的影像被拍到啊，或者是怎样的。再来就是你可以不用，就是说马上去拆除它，你可以事后报警，因为你自己去拆除它，它当下那个镜头的指纹啊，或者是怎样的，可能都会被你破坏掉。所以你还是请专业的人士来，尽量以不要打草惊蛇为主，反正就是。你可以稍微问他一下，哎，那个我怎么会有两个啊？他们说不知道，哦，好啊，没关系啊，就这样子啊。然后反正后来你就请警察来，然后在最一开始你就赶快去搜查这件事情。但警察他们的搜查令下来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反正就是还是要请专业的来啦。接下来就是艾尔利之后就是会面临品牌信任的危机，再来就是大量的退费，还有代言人的切割，刚刚讲了嘛，就是谢金燕的切割。然后呢，还有长期客的流失，反正艾尔利的基本上应该已经赚不到钱了，因为传出这个丑闻啊，其实对于一个需要隐私的医美场所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啊，不管是任何人现在想要艾尔利，就会想要偷拍，所以其实很不好。然后你要怎么预防偷拍呢？其实我们前面几集也很多集都有讲过说，诶，偷拍这件事情要怎么预防啊，怎样怎样的。但是你要真的去抓到偷拍嘛，老实讲也有点难。所以现在你也只能去预防，去找说，诶，哪个位置有可能，像什么画框啊，然后或者是网路机台啊，有可能会有。所以就是要注意可疑红点，不然就是天花板上面的灯啊，有些螺丝啊，它甚至现在做到有些螺丝，它都有可能是针孔摄影机。其实。我有认识的女同学啊，在世新大学的女厕也有发现说，就是不是说发现针孔，就是发现她的门板上面有一些洞。但做那些洞到底要干嘛？其实我不太知道，世新大学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个说明。这些洞感觉就是有人去钻出来的，但她那个钻出来的洞，它又是小小的一个洞，所以你。老实讲，我真的觉得世新大学可以去把那个洞补起，要么把那个洞补起来，要么把那个门换掉，要么就是去宣导不要有这件事情，要么就是你真的要派一个巡逻的人员去到女厕里面去看这些洞有没有在。因为我自己在，我其实蛮少在学校的那个有区间的那个门里面，但是我去上小便斗的时候啊，其实小便斗的旁边都没有那个木门或者怎样的木隔间，反正它就不会有那个。洞的问题，但是我注意到男厕有木隔间的时候，因为我虽然不太会用到，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用到。它那个木隔间就是没有那个洞啊，帮，可是为什么女厕就是有那个洞？它那个影像啊，是那个女生就是在确定说，我那个朋友他在确定说女厕完全没有人的情况下，然后去拍说，哎，为什么这几间都有这个孔洞？然后在录影的期间呢，当然也是没有人去录镜，也没有人去进到这间。厕所去使用的，所以他要这样子，然后去 po 到他的现实动态上面。我不知道这样子是有没有犯法，或者是怎样的。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呢，我当下看到，我其实是很担心，因为我很害怕，就是说，哎，我身边的朋友去遭受到这件事情的迫害，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应该要，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类似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了。我觉得现在的女生真的就是也蛮辛苦的。你要注意有没有人偷拍，然后或者是你要再走在路上，然后去注意到自己的安危，甚至前面讲到印度老移工的引进啊，然后可能会迫使某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包除了劳工女性的权益呢，其实也有蛮大的威胁。反正讲完这些呢，其实，我觉得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好，反正讲完刚刚以上的内容之后呢，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去小心一点。就是现在的社会上真的是太多太多很恐怖的人了，所以各位请小心。好，我们稍微静下来呼，等等见，拜拜。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煌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

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也已。好，我们来讲一下哈，回顾一下上一集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台南女大生，然后去撞到一个女警察，然后导致女警呢去往前冲，不慎被一个大客车碾过的这一起事件哈。然后呢，这一起事件呢，他不是有说女警，不是女大生被骂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一直反复看她的车头嘛。后来得到证实，就是说，就是这个他不断看车头的影片啊，他其实是 AI 制作、AI 合成的影片。因为，然后真正他其实看车头呢，也就是我上一集说的，就是他跟司机去讨论说，谁的照的怎样怎样，或者是他们在路边讨论的之后的时候，他稍微看了一下，他回了一下自己的车头，然后看了一下这样子。整个看的过程呢不超过5秒，但是在他 AI 编辑的影片中，他就是一直去蹲在他的车头啊，或者是半蹲啊、弯腰啊，在他的车头旁边，然后去检查他的车头。后来证实呢，这个就是影片呢是 AI 制作的，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假讯息。他真的做到啊，根本没有人，就是真的是很少人会觉得他是假讯息。然后甚至连我也觉得，这个好像是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因为我是有看完完整影片的人，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片段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没有去找到这个片段。反正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取这个片段出来，因为他那个镜头，我是看他从一镜到底，然后到后来他转过去之后呢，我也是就这样看完了。反正这整个影片啊，他真的是大客车的司机过来的时候，他才看了一下自己的车头，说：“我的车头怎样怎样，或者怎样。”反正他们就讨论一下。然后，其实女大生这件事情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会吵那么凶，但是他的确是该骂了。他真的是，因为听说他是夜唱完精神不济的状况下骑车，然后去导致分心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去撞到这个女警察，因为一条生命也就这样子过去了。社会的舆论呢，当然是可以让他成长，但是过度的舆论呢，只会让他对社会越来越厌恶而已。好，反正这一集呢，稍微回顾一下上一集才对。然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假讯息越来越多了，现在的 AI 真的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各位在看到讯息的时候呢，看到当下，就是可以心存疑虑哦，不管是任何讯息呢，都要心存疑虑，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捏造出来，真的是 AI 太强了， AI 它的很多影像处理真的太强了，甚至不是 AI 处理的，也有可能搞不好是有人去手工去捏出来的吧，有可能啊，反正都有可能。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看到任何事情啊，都要三思一下。而且听说去传这一部影片的啊，都很多的 IP 呢，都是来自于外国，所以我不太懂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去做。我真的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们去祸害一个女大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真的看不懂。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们 IP 都在外国，所以各位。真的现在看到很多讯息啊，都是要小心，都是要去注意一下，去多看，然后去多验证。像是我那时候看到世新大学被车撞，我也就是心存怀疑，然后到了现场才发现说，真的是被撞了，真的是被撞了。所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你们在看到任何东西啊，真的都是要去看，然后去验证。跟大家讲一下媒体试读的重要性。其实这个节目呢，有好几集都是在讲媒体试读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啊，现在很多讯息真的是爆炸多，多到一个很多人都看不过来，很多人甚至没有时间去验证。其实我也是哦，就是很多事情啊，扫过去之后呢，我没有时间去验证，它就以那个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它也是以不正确的形式出现在我脑海中，我甚至不会去查证，所以很多事情啊，都是需要去留一步，像是什么，大家说的，船员不好啊，你可能需要留一步。船员到底哪里不好？船员真的不好吗？还在纠结船员到底好不好？好啦，各位听众，反正就是这集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对，然后呢，如果你对金马播客呢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私信我们的 IG播 today 底线0703。
那你有什么悄悄话想要对我说的话，都可以私讯我的 mail。其实我最近有。

收到一封 mail，蛮有趣的。但是我为了保护这个，其实我没有跟 Vivi 讲这件事情，就是我收到 mail。但是 mail 其实我们很少讲 mail，也只有在就是前面几集有讲而已，就是大概二十几集的时候，其实我们这集是47集嘞，其实蛮快的，可能再做个5、6集，金榜播客就结束了。哎，突然有点不舍哎，反正就是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哈，就是。还可以再私信我的 mail，我发现 mail 好像真的是会有人私信的，好险他没有被淹没在我的广大 mail 海里面。好，我们的 mail 是 acca94111 3小老鼠 gmail.com。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99句。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基隆的煤矿跟九份的金矿，那现在又介绍汐止的煤矿啊。汐止有这么一句，入去性命是托你讲的，出去性命才是自己的。因为这个入去呢就不是人啦，出去才是人，所以这个入去不是人就变鬼了嘛。出去才是人，入去死一人，不入去死全家。你入去起来，万一发生危险，是死你一个啦。但是你若不去谈，你若不去乌托团，整家口也要靠什么吃，所以死全家。所以讲，咱的性命。那入去的时阵，就要拜托你讲，看过托你讲会甲咱保庇袂。那出去的时阵，性命才是家己的。那这个俗谚，这种俗谚呢，大概在基隆河流域啊。因为这里讲到汐止嘛，汐止是属于基隆流域。那一直往上游，从汐止一直上去。经过这个五堵、七堵、八堵，四角亭、瑞芳，以及这个再进去石论寮、青铜坑，几乎都有相同的这种俗谚，因为这一带都是煤矿的产区，也难怪法国人会在1884年会来打我们台湾，因为他深知我们有这么广的煤田。今日介绍99句，入去性命是托你讲的，出去性命才是自己的。谢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它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雨庸，今天带您走访1980年代华语歌坛的经典歌手，他们无论是翻唱还是原创歌曲，都是当代家喻户晓、为人所传唱的。这首收录在1985年代发行的《龙飘飘》专辑中的《让我默默离开》，就是今天要为您介绍颇具代表性的其中一位女歌手。有着旋风歌后称号的龙飘飘，她的本名是许秀春，从小就在台湾台南县长大，我们一起来认识她。

龙飘飘1977年在马来西亚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花飘飘水飘飘》，从此拉开了在以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歌坛发展。

展的序幕。他的代表作品有《夜市点心摊》《风说你要来》《怎能再回头》等等，这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之所以人称龙腔雅韵，是因为他拥有一副被称为龙腔的歌喉，他的曲调豪迈，高音使气势磅礴。

伴随着这首《让我默默离开》，想象着倘若我是1980年代长大的孩子，我的偶像将会是那高亢激昂、有着成熟韵味的好歌喉吧。而他就是来自台湾台南县的龙飘飘。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Hello，我爱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那来，今天我有邀请到一个来宾，欢迎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Hello，大家好，我是来宾郭品涵，但其实我也是电台助理啦，我是节目部的。
0: 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你现在会很紧张吗？
1: 一点点，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你知道？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都没有 say 好，我们没有写流程表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自由、很 free 的状态。我们刚刚也没什么聊天，因为在弄设备，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我就跟着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品涵好了。
1: 好
0: 那
1: 耶。
0: 我们品涵刚播的歌，应该说我们刚播的歌是 The Seraphim 的 Anti-Fragile 嘛。然后我再来8月的时候要去看 The Seraphim 的演唱会，而且我就是做了很多那种功课，因为日本场其实很麻烦。对，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品涵吧。品涵，你是念什么科系的？
1: 我是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就是口
0: 哦。
1: 传，很长的名字。每个人听到都说：“天哪，你们学的名字也太长了吧
0: 口传吗？因为口传，我们电台好像也有好几个
1: ！”可能大家很爱讲话，就会来电台吧。
0: 那好像可以，因为刚刚我们有问到你的 MBTI 是什么
1: 我又忘记了，ESTP 应该是，
0: ？ESTP，
1: 我一直变来变去。
0: 对，只要是 E 人就很豪放，因为如果 I 人的话都会很安静，所以 E 人的话就会很吵。啊，我自己的话是 ENFP 嘛，虽
1: 居
0: 然听
1: 然，
0: 对，大家听众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里。播了3年了，这应该也是我倒数几次的 Hello 玩了，好珍惜哦，快要没了。
1: 那你带过很多次学弟妹吗？
0: 有啊，就是每年进来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访问新的学弟妹，然后有一些就留下来，有一些就走了，对吗？好像我们控台，我曾经也跟他一起播过吧，其实我也忘记了。对，然后，
1: 你说一起像这样主持节
0: 对啊，
1: 目
0: 对啊，
1: 吗？
0: 因为我那时候几乎每年这个时间点就是跟了好几个，可能四五个、五六个，所以有时候也不太记得了。然后，那你这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播吗？你刚刚熟悉了这些设备，你觉得世新电台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这个什么样的电台啊？
1: 哇，你知道一开始进来之前，我实在觉得这地方太酷了。因为高中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你根本没法接触这些设备。天啊，现在我是小大一，那样面对你那边待了3年，其实听起来 差距甚大。不过没关系，反正一开始这样，我就觉得地方实在太酷了。我既然已经缴了6万块学费，我就一定要进来这里。然后我就考核进来了，但其实我觉得像现在。中间考核的过程有一点点单调，就是要学习很多控台什么。我还去考工程部的考核，结果，也是没过。但我现在是节目部，至少我正式进入节目部了。
0: 对啊，反正工程部你可以之后慢慢学嘛，因为这些器材接线，就算到现在，我们也还没完全。我在这里待了3年，我也还没完全研究透这些器材。你我
1: 像
0: 觉
1: 刚刚接
0: 得，
1: 不到麦克风。
0: 你可以慢慢研究。我们刚刚还犯了一些低级的错误啊，就推错轨那样。就反正这里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些 E 人的加入其实是很快乐的，因为 Hello 玩，大家如果有定期在收看或收听的话，会觉得我们有一点对啊单调，对不对？
1: 哦，真的吗？平常 Hello 玩都在干嘛？
0: 就是真的，一般就是可能大家会聊自己喜欢的歌手，聊自己什么事情嘛。然后，但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 Hello 玩其实很快乐。我们那时候可能，比如说像学长姐他们在一张桌子前面播嘛，然后就会有人突然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吓人呐、啊，或。

0: 是什么很快乐的方法？像我们知道品涵有练舞，对不对？
1: 对呀、
0: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欢迎
1: 不
0: 品
1: 要
0: 涵在前面跳一段。
1: 拒绝。
0: 我们都把空间留出来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听说你没有加入世新的热舞社，为什么？
1: 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热舞社上面，几乎就一两年吧，我有点忘了。哦，高一就进去，然后待到高二当公关，然后再卸干就考学测，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怎么讲，整个时间都投入在热舞社上面。那我大学就想要尝试别的事情。
0: 所以你好像加入了跟那个学姐一样的社团。
1: 哦，对。我在学校有加志工社，哦，是它叫社会性服务社。然后我现在有在电台嘛，那其实我高一大一上的时候也有玩吉他社。
0: 好热情的学弟。没有，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们进来也是啊，我一开始进来也是词创嘛，然后后来换到另一个社团去，但那个社团就比较小了，类似像社服的性质吧，就是也是那种。办活动的，但比较小。
1: 社服才不是办活动的，你有大大的误解。
0: 好，那我们等一下让你来聊，告诉我们一下社服在干嘛，好不
1: 好？
0: 好
1: 呀。
0: 对，那我们就让你来讲一下吧。
1: 但其实我觉得社服社，好，其实我也不是正式社员，我只参加过他们两次活动。但我们大多数都是在社会性服务啊，我们就帮助别人，就可能像他们有办过去关爱之家，然后有去狗狗志工、猫猫志工，或是我们这次暑假有在规划一个要去国小当老师的营队，我们就会去带，那叫媒体营，我们就带小朋友，有点像世新的晨报新闻，他晨报新闻、
0: 哦、
1: 大城那个，反正以前好像很有名，在我哦，因为我妈还是念世新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像这个社团比较有名嘛，还以前。大一前进来 D Car 就有人常常讲这个社团，我一直以为这是大社，结果好像进来觉得大社应该是韩研，应该是、
0: 啊、你其实应该
1: 有一点想加韩研，可是不行，我这样会花很多时间在表演上面。
0: 对，因为我觉得反而大学比较多那种时间可以练舞嘛，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你到大二大三可能就会知道，其实练舞或那种的时间反而会更多了。
1: 真的、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做一些取舍，就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忙，虽然你现在大一看很忙嘛，
1: 对、啊、
0: 然后大二大三的时候你熟悉之后，其实时间就会慢慢空出来。
1: 哦，你就会变得很弹性这样。
0: 对、就是、
1: 那你也是韩研社的吗？
0: 没有没有，我其实也是我比你还惨，我是国中之后我就没跳过舞了、我国小国中很喜欢跳，但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念的是第一志愿高中，但那时候六日要去上什么资优班之类的课、对，然后反正我就从那时候就没再跳过舞了，我好后悔。
1: 你是说建中？
0: 不是不是，我是念彰化高中，我是彰化人。哎、你是台北人吗？
1: 我是台北人。
0: 你住哪里啊？
1: 我住在南港和信义中间。
0: 那、你平常这样通勤会很累吗？
1: 巨远啊，不过就是要提早两个小时起床，就是你可能我的早十就跟住在学校宿舍附近的早八一样。
0: 哦，这样很痛苦哎、八点到六点就要过来了。
1: 对啊对啊，就是六点就要起床啊，七点出门这样、也没有远到那么远啦，就是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也还好啦，信义到这里，南港信义。
1: 我就开车坐 Uber 很比较快，大概半小时。
0: 啊，你用开车来的？
1: 啊，没有啊，我是坐捷运，我没有驾照，我是臭台北人都不考驾照。
0: 没有，彰化人都有驾照，但驾照都发挥了。
1: 我前几天才去彰化，上个礼拜我是去
0: 彰化干嘛？
1: 去净滩。
0: 净滩好酷哦！
1: 因为其实我在校外还有担任 Uniqlo 的 Style Creator，有点类似校园大使的东西。
0: 哦，
1: 对，
0: 有
1: 但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校园大使，然后。我就进去之后才发现，天啊，完全不是！它里面有什么24岁、22岁，就每个人年纪都比我大，只有我一个人是19岁，就十开头这样。然后他们有些可能是稳定的 KOL 啊，是旅游类型啊，有一些是设计师，有一些是 model， 然后或者有自己的自由接案之类的。
0: 因为来到这里应该也蛮多像这种，就是平常有自由接案或者另外有副业的人吧。因为像我认识的也很多都是。可能现在已经在直播的网红啊，或者是有在什么17直播，或者甚至有加 AKB 的学姐啊。
1: AKB 是什么？
0: AKB 就是一个台湾团体，不
1: 是，
0: 应该说一个日本团体。然后 AKB 有分，就是1000多人的团体。然后 AKB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女团，她可能这些年来有1000多人了。像大家很熟悉的阿布玛利亚、或什么，甚至一些如果大家有在追韩团的话，应该知道 IZONE 吧？
1: 天哪，我完全不

0: 知道，我们
1: 对，他就是那个 AKB 的衍生，算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团体，所以 AKB 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团体。
0: 有比 TWICE 久吗？
1: 哎，久很多，因为 AKB 应该是19 AKB
0: 跟阿卡贝拉有关系吗？
1: 没有 ，AKB 是女团。
0: 我一直很努力想要寻找对 AKB 的认识。
1: 没关系，我觉得你 AKB， 因为如果你知道台湾的那种应援团嘛，很多也都是、同时也都是 AKB 的成员。AKB 就像一个，所以他们真的比较现阶段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红了。但它就是一个培养出一些艺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
0: 因为经纪公司吗？
1: 我觉得蛮多世新啊，或者是就是世新的人，很多都会选择从那里出发。
0: 欸，真的，我觉得世新的人表演欲都超强、超级旺盛，
1: 每个都是艺人。
0: 对啊，天哪，你知道，其实我很喜欢世新的氛围，虽然我觉得有些人没有那么喜欢，就是自我认同感没那么强，但其实我蛮喜欢世新。我觉得从我高中的班级本身调调比较安静，然后我高二三的时候其实一直没有找到觉得跟我很合得来的人，然后到大学之后就哎、天啊，大家都好外向啊，每个人就是拿起手机就要自己拍自媒体，不然就拍照，不然就是很喜欢跳舞、唱歌、表演，我觉得很有趣啊，这个环境我太喜欢，而且就大家都很爱讲话哦，我又念口传，所以又是一群更爱讲话的人。
1: 对，那这个环境真的很适合你，因为但像可能世新电台就比较不是那么。
0: 活泼吗？
1: 对，
0: 我觉得
1: 有一点
0: 好意外，为什么？
1: 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氛围的感觉吧。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人员加入，让这里，因为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甚至可以在这里跳舞，或者是如果你们熟了之后，可能四五个一起在这里跳舞啊，
0: 不是跳舞
1: 吗？没有，你想要玩
0: 直播跳舞，
1: 或者是对直播，你想玩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在这里，
0: 在这边 cypher。
1: 比如说在这里玩狼人杀啊，或者在这里干嘛啊，只要你想得到的，对，只要你想得到都可以做到。但因为可能这两年来大家都是就是其他成员都比较矮一点，所以没有像很久以前我们玩的那么放肆。
0: 所以你大四，你大一进来的时候，你大三进来的时候是很开放的。
1: 我大一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嘛，就是跟你这个年纪进来的时候也是充满梦想，然后那时候学长姐超快乐那个时代的，然后
0: 现在你看你变成那个超快乐的学长姐。
1: 对，然后现在大二大三就大家都会很安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那些艺人都走了，所以整个电台就挨了下来。
0: 对啊，我一直觉得电台有点很像老师组织的感觉，就是好像管得很深，然后就什么
1: 对，没关系，没关系，你都直接讲，我也不管
0: 了。没办法，不行，
1: 反正要走了嘛，没有了。
0: 我还要在这边，我才刚考核过哎、要走了。
1: 不会，我觉得就是你要带自己的想法进来，然后如果能在电台，其实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和你一起的伙伴吧，因为我觉得他的选拔机制可能就会挑掉一些，可能跟你同频率的人会被。
0: 你说他们可能更活泼、更有创，我觉得通常很有创意的人都不太自律，就是有点皮这样。
1: 我不知道，也就是感觉他筛选的时候，可能就把一些很E的人筛掉，因为他筛选，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筛选。
0: 可是你们不是筛选，你就是同一个表单、同一个机制吗？
1: 对啊，但他就是可能会筛选掉一些我觉得可能很快乐的人或E人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在这里，然后和。看现在新的这些人嘛，就是你们新进来的这些助理、我觉得你们如果有办法多认识几个像你这样子的人，我觉得这里才会变得像以前一样快乐。
0: 那我们两个现在一起把这边变得快乐一点，来做点别的事情、
1: 没有，我们就只要叫他在这里跳舞或干嘛，就是你有什么想法，
0: 无法想象，
1: 已经给你一个舞台弄出来了。
0: 不行，我现在没有准备，没有办法。
1: 对啊，就我们，而且我也超久没跳舞了。我跳舞的时候，
0: 为什么你后来哦？你说你后来念书，那你以前是跳什么的？
1: 我以前就都是跳 K-pop 的嘛，所以
0: 你算是是你兴趣跳，还是你算是职团类似呢、
1: 就是我兴趣，然后所以我就去外面去练舞蹈班，然后就一样可能。以前会在板桥那个那边跳嘛，或者
0: 你不是很彰化人吗？
1: 彰化板桥跑啊，因为
0: 对，超远哎、
1: 我那时候外婆他们家在板桥。对、所以就有时候就在板桥都在彰化。
0: 天哪、
1: 所以如果我从板桥这边通勤过来也超麻烦的。我曾经有想过要开车、可是这也没有位置停，然后摩托车也不方便，最后还是就搭那个捷运了。
0: 摩托车是不是会一直塞车啊？
1: 其实摩托车蛮方便，但这里要停是不是要借什么地下室还是什么？
0: 要借哦。
1: 应该说要租吧，就是租一学期。
0: 我现在很好的朋友，他也住。

0: 住板桥，他就每天从板桥的来这边通勤。
1: 嗯，对啊，我就还是捷运。如果那个巅峰时间，我会选择搭环状线来才有位置。然后
0: 对，他都搭环状线，
1: 因为那个板南线真的实在太塞了。
0: 本人就是从板南线搭过来，每天板南线通勤。
1: 对啊，你从南港和信义中间那里。
0: 那我真的超有事，我是那种很喜欢一直换环境、换环境的人，就会想一直改变、改变。我就觉得生活就是不断的在改变。
1: 我觉得大概这种就是很适合加入我们电台，就是，但我觉得你现在
0: 在招生吗？
1: 我觉得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找那种跟你志同道合的，然后一起来这里。
0: 我觉得志同道合的人其实
1: 很
0: 难遇到、欸，
1: 对啊，
0: 非常。我从高中就有很大的感悟是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真的很难遇到这种。就是跟我们一样快乐，因为我是 ENFP 嘛，嗯、最多人说就是什么快乐小狗或什么。
0: 哦哦，我高一的时候是这个 MBTI，
1: 那、啊、你后来变 SEN？
0: 对啊，我不知道什么大转变，我大学之后大转变，其实我中间
1: F 和 S 是什么？
0: 忘记了，其实我没有很研究这个东西。
1: 我也是，
0: 哈哈，好像是理性感性吧。
1: 哦，那我应该是感性，然后你就变理性了。
0: 可是我中间有一度变成另一个 EN。FJ
1: J， 你要做计划、
0: 就是、是领导者吗还是什么、嗯、忘记了。就我高三的时候没有跳舞之后我就开始迷上写行事历、嗯、我每天都会随身带着我的黄色小本本、欸、然后就放在写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to do list， 然后可能啊、哦、我今天礼拜一要哦，礼拜一要哎，今天礼拜四早上来哈舞、嗯，然后等一下要去Style Creator 的试穿会，然后晚上要去上志工社课，嗯、然后之后再可能中间念个什么期末的书，然后呢再讨论几个专案，就是那边乱写这样，很 J， 突然变得很 J。
1: 啊，我觉得我是那种没办法，我大学之后，因为我那时候要拍片嘛，然后因为我念广电系，
0: 对、
1: 嗯哦，有时候要拍片，有时候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电台实习。然后还有什么造？因为我那时候当造型助理，然后打工，然后就超级多
0: 事。实习是大三的时候吗？
1: 因为我大二、大一就有点像你那种外面觉得什么，你说 Uniqlo 那一种、嗯，就我有点是当造型助理嘛。
0: 好酷、哦！是什么的造型助理？舞台、电影、
1: 服装的，对，
0: 是电影的还是舞台的？
1: 主要是看老师，就是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他有时候会接一些。电影的案子，有时候接金马奖啊，
0: 嗯，好帅气哦，天
1: 哪！然后就可以遇到很多，然后我也是因此学了很多什么化妆、彩妆，因为我有就其他也会跟着一起学嘛。
0: 所以那个算是实习，我以为实习都比较像你一定要到业界去累积某个经验、嗯，然后就是你大三会去做事情。
1: 那应该那个也不叫实习、啊，那
0: 就
1: 当对类似助理的感觉，但对我来讲就是。对，就是一个我喜欢的活动。
0: 那为什么你把打工跟实习又分开、嗯
1: 因为我打工还有在米克夏。
0: 啊，好可爱！你说我们景美那个米克夏吗？
1: 没有没有，我在公馆店。
0: 哦，为什么要跑那么远？
1: 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做到现在，原因就是那个他是早班的时间，然后我们的课都很晚。
0: 嗯。
1: 广电系，因为他有一些业界老师的课，所以我刚好时间就会很好排、嗯，就可能
0: 早上都在打工。
1: 像其实除了今天的话，早上就都在打工嘛，嗯、然后晚。上下午就上课和活动，然后像如果我平常电台值班之前我都值晚班、嗯，是因为这礼拜四有早八，所以刚好早八直接过来，我礼拜四就不打工，就时间刚好就这样排，然后刚好打工那时间。只是有点累的，就是要很早起就对了，因为是早上八点就去打工了，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喜欢对，就是把打工放在早上，我觉得。时间比较好控制，像晚上就可以出去玩嘛，懂的都懂。
0: 晚上出去，天哪！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大学人生嘛，就是我就每天把自己排很忙，之后晚上就累得要死，然后就每天都很早睡，这样就晚上跟我男朋友打电话，然后就我们大概洗完澡就准时开始打，大概就是一定会12点多睡觉，至少2点前一定会睡着，
1: 这超级累啊，对啊。然后像我之前，你刚刚不是说你男朋友是 I 人？
0: 对啊，非常
1: 对。我觉得是不是通常 E 人旁边都需要一个 I 人，不然就是一群 E 人。
0: 他都说 E 人的兴趣就是玩弄 I 人。
1: I 人就很好玩，因为我前任也都是 I 人啊，就那种我们相处方式，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们很像，就是我一直讲话，然后对方一直听，回应就这样子。
0: 我还逼他回应，你为什么不回我？你有在听吗？
1: 对，然后就是你会有一堆奇怪的想法，然后就我们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事之类的吧。
0: 嗯，
1: 就我觉得一个不管是什么爱情友情，就是通常都是一个 I 人配。

0: 一个 E 人、
1: 欸、但其实我现在、嗯、我自己觉得我身边应该是两个 E 人啦，但世新又很少遇到 I 人吧其实、
0: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像那个，因为像广电系嘛，大家一开始进来都是 E 人啊，被 E 人荼毒后，有一些人就变 I 了，因为有更 E 的人出现了，他E 到你不可想象的地步。
1: 确实，
0: 对，就是可能，嗯，你在这里就可以跳舞或什么，
1: 不要再叫我跳舞
0: 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可以做，就可以在这里玩耍或什么，你现在想干嘛就干嘛。
1: 十分抽
0: 象。对啊，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28，那我们也要进入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呢，我们就来听玉馨的歌。
1: 不是 Anti-Fragile。
0: Anti-Fragile 是第一首。
1: 第一首。
0: 对，玉馨的歌，这首歌是他的新歌吧？好像那时候他出的时候也蛮红的。
1: 最近很红啊，我看很多人在跳。
0: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

0: 有要去吗？可我会挡到这个。来了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是12:31，我们继续聊天吧。是这样吗？
1: 可以可以。
0: 好好笑、
1: 哦。好久没有遇到那么快乐的直播了。之前大家都那种很沉闷的，我们电台就是需要很多的艺人来玩这些游戏嘛。
0: 我刚刚被自己尬到，我在起鸡皮疙瘩。
1: 不会，你不是你没有，他本来说他要走台步，然后结果怎么不走了？
0: 因为不知道怎么往后退的走台步。
1: 你要这样往前走嘛，然后对你懂的。
0: 那你往后走一个，你往后走一个，你往后走一个，我帮你唱，我帮你唱。Want me, want me, ba ba ba ba ba。
1: 不行啊，我太久没跳舞了。对。你其实还可以，你其实有那个表演的欲望，我知道你一直很想跳舞。
0: 有点害羞，我现在还在害羞，不行。
1: 还在害羞，哪里？你看起来就不害羞。好啦，回来，我们刚刚聊到了哪里啊？
0: 我们刚聊到，
1: 也忘记了。
0: 让我们开启新的话题。
1: 好啦，
0: 我觉得我需要对你更多了解一点。
1: 哦，就不要变你访问我了。
0: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我是应该要当主持人。

0: 持人的啦，只是我是第一次，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变成帮我当主持人，没错。
1: 对，但我就是那一种，我因为我的故事可能观众已经听到烦了。
0: It's okay， 但我没听过。
1: 好啊，
0: 我们就当作我们在聊天。
1: 对，然后顺便、看有什么好玩的话题可以聊。
0: 我想一下，我觉得你先给我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讲到科系，然后跟你觉得你这三年中比较有意义的经验经历。
1: Hello， 午安，我是世新车银优、没有，然后马上就被揍。然后我呢念广电系嘛，然后我刚刚也讲了很多事情，就是
0: 是电影组吗？
1: 我是广播组，
0: 哦、
1: 就是最多人的广播组，来电台最多人。
0: 天啊，你知道我本来要投广播组，那个老师超级凶哎、
1: 为什么？
0: 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两个老师啊，一个短头发女生，然后他很尖锐，然后另一个是男生吧，比较雄壮的男生，反正就是一个有气势的男生，这样感觉像是有点感觉像专业的爸爸的感觉，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很有事业的爸爸。反正如果我爸爸在，我可能会这样形容他。然后呢，那时候他们两个就长桌，然后呢两个就是在翘脚，然后看着我的那个备审资料，然后就烦，然后讲说，然后说。你说你有什么什么经验，然后另一个在给我说，在说，你上面写到你是什么，然后另一个在接说，那你那个试验社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另一个说，我看你做过 podcast， 你可以跟我接说，他们就在一搭一唱，然后无限这样问我，就是连续的、我刚刚这样表演是真实情况，并他没有给我任何回答空间，我被吓死啊！我说，然后我就最后很慌，我就说，我真的想念这个科系，然后我就结束这个。这个访问、
1: 对，就是就是、因为面试没办法，面试你永远不知道面试官会是谁，所以就其实不用理他们就好了，就你就讲
0: 你太紧张了。
1: 对啊，对啊，没关系，来这里练一下经验，以后就知道他们摆一张臭脸，我照样。
0: 你那时候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我是分科进来，所以我就是大概忘了。
0: 天哪，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在念口传是有帮我增进台风，而且增进非常多。我觉得他把我的表演欲都激发出来。
1: 你其实要回到你那个舞台，你现在其实可以赶快加回韩演。
0: 我以前是热舞。
1: 热舞，那世新来加韩演呢、帮世新韩演推广。我们电台也有世新韩演的，但我有点忘记是谁了。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你就去跟他讲、
0: 可是你也没加过韩演啊，你怎么知道韩演的生态长怎样？
1: 哦，那他会讲啊，就我朋友会讲。
0: 我就有点担心，
1: 会很多，因为如果
0: 不同圈圈嘛，还是大家感情都很好。
1: 这个就是、我在电视新会遇到的、因为女生不是都会，你懂的吧？那种小圈圈啊，或者什么。那韩演主要就是都女生嘛，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他们
0: 世新整个也都是女生啦。
1: 哎，
0: 我们是女校，
1: 对这些年我也是习惯了。就那个他们都会有那种小圈圈啊，我是男生，所以通常我就不会参与他们的战争。所以你如果问我是不准的，因为我就算练舞啊或什么，我通常、
0: 你有加过韩演？
1: 没有没有，我以前练舞的时候。
0: 你们以前练舞的时候也大多都是女生吗？
1: 对啊对啊，通常跳 K-pop 女生还是比较多吧。
0: 确实。
1: 就。对啊，然后
0: 这是女生的文化之一吧，我觉得。
1: 对啊，没有世新也是啊。你说广播组男生就不到那十个嘛，所以如果你就算今天想跳一个 cover 或什么，也是找人一起跳的话，也都是要那个，就感觉还是那种感觉。
0: 哦，感觉还是那种感觉。
1: 对，
0: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啊，没关系，女生的圈子你一定比我懂吧。
0: 不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聊话题太负面了、
1: 太负面了，
0: 我们可以正面一点。
1: 我们会那个被，
0: 我们在，我想一下，你刚刚为什么会聊到，我们会聊到韩演啊？你说你前面在讲什么？哦，你说你是广播组是吗？我忘记我们聊到什么了。
1: 哦，对啊，没关系啊，那就说，我真的每次都想抱怨一下广播组，真的女生很多嘛。然后我其实也不是 gay。所以对我来讲，
0: 因为你知道在休息的时候，我就问说你的前任是男生还是
1: 女生？
0: 然后好像有点生气。
1: 没有没有啦，没有生气啦，就因为我其实很少会被问这个话题，因为
0: 真的吗？
1: 其实平常我大概就是那种直男感吧。如果熟悉的话，
0: 还是你今天特别不想社交，所以有一种神秘。对对对对对对。
1: 之前那个都有化妆，今天太突然没化妆、其实也还好。
0: 早八，对，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种早八感。
1: 对啊，好累哦。没有，我每天都这个时间起来，因为我要打工啊。对，然后就
0: 是早上八点的班。
1: 对啊，对啊。
0: 哦，如此之早，OMG，早上八点饮料店有开哦。
1: 就因为要先去煮茶。
0: 哦，一般是早上八点就来煮了。
1: 对对、啊欸，
0: 那你很熟米克夏的菜单喽？
1: 老熟了，老熟了。
0: 天哪、啊，最好喝的什么？
1: 久了，现在就

0: 新品吧，荔枝。哎、欸，这也没有工商，欢迎米克夏工商。
1: 那应该要赞助一下吧？
0: 对啊，对啊，
1: 拍电影应该赞助一下吧？
0: 对，就我觉得是因为就是都女生嘛，然后我又不是 gay，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些，其实我觉得很厉害，就是那些，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是直男的话，就好像他们比较像那种。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八加九的感觉，就蛮多的。因为电影组感觉不是，应该不是说大家八加九啊，就很有个性。然后他们就是那一种感觉，可以跟女生很相处的很好，不然就是 gay 嘛。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跟女生相处起来，我是练出来的，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可以在很多女生
1: 中。我知道了，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声音没有那么低，
0: 比较柔。
1: 对。
0: 因为我后来配音也都是配比较柔的角色，因为广播组的话要配音什么的嘛。
1: 哎、欸，广播组是配音是广播剧吗？还是？
0: 像有广告配音、游戏配音或什么的，像比如说乙女游戏嘛，那我一定都是演那一种，要么演反派，要么就是演比较柔的角色。可能是声音的问题，但不会啊，你那个我帽子拿起来或什么。我皮衣脱掉，可能正常的就是一个直男，很明显。
1: 对啊，你是留长头发吗？
0: 没有没有，就没剪头发。
1: 好，一直问到一些怪问题。
0: 不会啦，因为蛮特别的、啊，因为我很少会被以为是 gay。就算我今天追一个都是 gay 的男团，如果观众知道的话，我每次都在讲 Zero Base One。然后也不会，就蛮少人会觉得我是 gay
1: 的。好了好了，应该是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很想把大家，我很想把每个男生认成 gay， 就是他只要那种爱表，像那个，其实我一开始
0: 舞蹈的啊，
1: 我以为我男朋友是 gay 啦，其实在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我觉得他很，他就那时候他就瘦瘦的，然后又好像内向的，然后他，然后又喜欢 BTS。然后
0: 怎么好像刚刚跟我同一个风格吧？
1: 然后他，而且你知道他 BTS 他喜欢粉红色哎、欸，我就觉得哎、欸，然后他就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柔柔的男生我就很容易把人家当成、好啦，这应该真的是我的问题。对，
0: 那你应该要跟他介绍给我，我好想认识哦。没有了，没有。然后我也喜欢白色啊，
1: 白色。
0: 对啊，如果粉红色的话，然后我最喜欢白色。
1: 好了，
0: 就是比较柔一点，
1: 我觉得是比较算可爱。我那时候他喜欢粉红色，我觉得挺可爱。
0: 刻板印象。
1: 他会一直用那个啦 ，BT21的贴图
0: 哦，
1: 很可爱的兔子，然后很可爱的小，那是草泥马吗？就白色那一只，就然后那叫什么、那只。无尾熊，蓝色的，
0: 蓝色无尾熊赖的那种。
1: 好了，我现在有点澄清不清。好，再分享一个这个，我不小心。然后我记得大一上进社团，不是都会有那种迎新之类的活动吗？然后我也是不小心把那时候吉他社社长，他就很爱跳女团的 K-pop， 然后就搔首弄姿，然后好像副社不是社长。然后还涂，然后还问我说我指甲油好不好看，然后还跟我说他昨天敷面膜，然后我觉得哦，我们一开始就聊这么精致的话题，可能他也是 gay 吧。然后后来
0: 没有，就是现在男生就分两种，一种是承认自己是 gay， 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是 gay， 总之全部都是 gay。
1: 居然吗？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其实这个想法我就藏在心里而已、然后后来是好像他被别的队服学姐问说他是不是 gay， 然后呢他才突然跑来找我，因为他是我小队的队服，他突然跑来找我说我看起来像 gay 吗？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很漂亮，然后他就大生气，然后他就走掉，后来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到底哪里像 gay， 然后我说错话。
0: 看来你就是雷 gay 打很低的那一种人吧？
1: 一定是，完全是啊，乱认啊。
0: 我觉得 gay 蛮好认的啊，但就反而是如果是女同的话，会很难认出来吧？
1: 哦，确实，
0: 女同超级难。
1: 我想想，还是因为。还是我从小生家里家人，我家人也是同性恋，所以我可能就没那么直觉，没那么准嘛，就是也分不太出来说谁比较像，谁比较不像那种感觉。
0: 你看起来蛮像女同的，
1: 为什么？认真吗？
0: 我觉得你就有一种女同感，对，就是因为帅不是那种
1: 短发，伶人说过哎、欸，
0: 对，不是那种短发的那种帅，而是那种散发的气场。
1: 伶人说过欸，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散发气场跟我自己设定的差很多。
0: 对，我觉得你心里可能不是，但你散发出来会给人一种女同感。
1: 可是我打扮就不像女同啊。

0: 就是那一种你的发型，还有你那种脸的气质吧。
1: 圆圆的吗？
0: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讲。就如果因为我最近也认识了超级多的女同嘛，就
1: 在学校认识的嘛，什么场合可以认识
0: 很
1: 多？很
0: 多啊，那个很多就有啊，比如说。应该说我很多人就会跟我聊心事，嗯，然后就会很多的那种女同性恋就很喜欢来找我聊那种心事，他们是不是也把我当 gay 了，我现在才发现。
1: 对，这是一种雷达吧。
0: 但好处就是你跟他们去哪里或干嘛就很安心的感觉。我不知道哎、欸、女同好像就是。
1: 哦，那至少、嗯、好了，我当做你在夸我，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
0: 对，给人安心的感觉，就是因为其实异性恋女不知道哎、欸、他们可能。好啦，我现在全部都是那种偏见、嗯、算了
1: 不代表本台立场，
0: 越讲对越讲
1: 越黑。
0: 我们现在聊那种危险话题。就是女同、嗯、不会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蛮多，因为像就连女同本人她的女同雷达可能也没有我厉害、嗯、就是
1: 所以你是很厉害的意思。
0: 你知道她认识她女朋友是还就是他一开始还把他当异性恋，是后来他们问完才觉得对方是同性恋啊。
1: 哎、欸，我真的分不出来、嗯、完全没有。
0: 你的雷达很低、
1: 啊、但我是完全支持啊，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区分都还哦，所以我才会问那种问题、嗯、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冒犯的话题。
0: 对，
1: 我以前会去参加那个彩虹游行，我那时候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然后我那边还贴彩虹，然后带一个彩虹发箍这样。
0: 嗯，去参加那个。
1: 没错啊，被我舅舅带去的。
0: 太多人，所以你说你家也蛮多同性恋的。
1: 也不是蛮多，就是
0: 就是一两个。
1: 其实我全家我们过年聚在一起也才四个、嗯、四或五个人而已。
0: 那应该算很多了吧。
1: 啊，为什么？你说
0: 四和五个？
1: 我不是说四五个同性恋哦，我是说我整个家族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四五个人而已。
0: 哦，你们家族很大就对了。
1: 我们家族很少，就是、嗯、哦，我家哦这样，我们第一次就没有点聊这么如此深入的话题。我说我家的组成是我是单亲，然后跟我舅舅是同性恋、嗯、这样。嗯，然后我们啊因为单亲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也不会。跟爸爸那边的人吃饭，我们全家就是阿公、阿嬷、舅舅、妈妈、我们就几个就在、嗯、就是逢年过节就聚在一起。啊，平常我是跟舅舅、妈妈住，啊，阿公、阿嬷在花莲这样。嗯，所以我说我家的组成是很少的。
0: 哦，所以你说这么少人，只有一个是同性恋。
1: 哦，对对对，但以前我跟她男朋友，以前我们跟她男朋友住在一起，而且通常她交男朋友也都会让我认识。然后以前跟她在一起十几年的。是我，他都跟我说他是我的小舅舅，结果我长大都才发现，原来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小舅舅。而且我从来不会怀疑说为什么这小舅舅自己外面还有一个阿嬷，然后也不会跟我回家吃过年饭。我就完全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
0: 其实对啊，其实我觉得你跟我蛮像的，因为我好像有一个表舅也是同性恋，就不是那种亲的舅舅，就表舅，应该是我妈的表哥吧。然后我家也是单亲，所以但我们家是比较那种大的家族。
1: 你知道最巧是什么吗？那个，我以前我刚刚说那个小舅舅，我叫他贝贝，贝贝住在彰化。
0: 嗯，那其实我们是那种失散多年的兄妹。
1: 而且他住在那个余温旁边，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反正那时候我记得他家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也是女生，我叫他丢提亚璇璇。
0: 你感觉你跟彰化也很有缘呢、欸？
1: 一点点。我刚刚有讲到，刚刚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讲到，我有去前。这个礼拜我去彰化净坛，我是去深港，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嗯，就是去那个地方，有风力发电机。
0: 虽然我彰化我也其实有很不熟啦，我除了彰化市，其他地方我几乎都啊鹿港有去过，其他地方我其实从来就没去过。
1: 其实我好像也没什么印象，我好像都去彰化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0: 哦，我
1: 彰化市。我记得我以前我有去过丢提亚璇璇家文，
0: 其实我台语也很烂。
1: 哦，真的
0: 吗？
1: 为什么丢提亚就那个丢丢钓
0: 钓
1: 啊钓鱼丢提亚提亚
0: 啊什么什么
1: 提亚就是鱼、
0: 啊、
1: 鱼仔
0: 钓鱼我知道啊
1: 丢提亚璇啊璇璇就是他叫陈什么璇啊丢提亚璇璇
0: 你们的绰号就对了。
1: 对。
0: 台语也不好。
1: 啊，我记得我那时候都会去彰，我不知道那是彰化市，反正我就会被开车，然后再到一个地方就那边打桌球。所以其实我也算啊，但是我现在桌球把它当羽球打，我高中很多人受不了我。那考试都很难考，这样。
0: 对啊，在彰化就一定要开车了吧？

0: 久一点，还是台中，
1: 好好
0: 应该都是、啊、
1: 台中才是大本、欸。
0: 就那个南投啊、苗栗啊，问他们去哪里？台中。
1: 哎、欸，我之前去一次南投，我就第一次去，是唯一一次去，我就去日月潭。所以日月潭之后，我觉得那地方太自然了吧？
0: 那里就都山啊，南投感觉就一座山上。
1: 而且晚上九点之后就没有东西，你知道？对我这个我有点天龙国心态、
0: 对对对，
1: 天哪天哪！
0: 那种就是叫不到外送，还有一些地方连公车什么都没有，而且有点夸张是台中哦。我们上次去台中搭公车，也就是好像他明明就有一班，就是他时间，结果那最后一班就不开了，所以就根本就没。
1: 哎、我真的超讨厌搭台中的公车，我就是去净滩完之后，我就想说，我既然都到那边了，我当然要在那边玩2天1夜啊、哦，因为我去净滩是跟着 Uniqlo 去的，然后他帮我出车马费，我觉得高铁1500，就这样来回3000块，我就应该要做点什么事情，不要浪费这个钱，然后。我就在台中玩，可是台中的公车又怎么追都追不到，然后那个站就很混乱，我就觉得天哪，我要走路，我就骑脚踏车。
0: 对啊，对啊，我们那种台北人已经习惯了，就
1: 但脚踏车真的很方便。
0: 中南部还是要有自己的车啦。你会想考驾照吗？
1: 会。如果我
0: 有
1: 空的话。
0: 你是有摩托车了吗？
1: 啊，也没有，但我会，但我会骑。
0: 哦，懂了，都懂了。
1: 可是我平常我没有上路，我没有真的自己一个人骑去哪里，就是我妈有陪我练过，然后我们在那种半夜的菜市场练的，然后我就骑回我家。
0: 哦，原来不是那种偷骑，
1: 不是没有、哦、太危险，我觉得太恐怖了。
0: 对啊，尤其是台北，台北摩托车我觉得很有一些路啊，就我还是因为我可能后来都开车了，对，然后我就那种摩托车其实我会迷路哎、欸，
1: 我很想学开车哎、欸。
0: 开车会吗？我觉得开车其实蛮累的哎、欸，
1: 真的？为什么？
0: 对，因为就是开很长途。以前是不是那种小男生会觉得开车哇好帅哦？但真的练好之后就发现，哎、欸，好像就是很累而已。
1: 我觉得开车很方便啊，就我可以自己决定。
0: 超不方便，你车要停哪里？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好，我只是希望我男朋友快点考驾照，可以载我。
0: 你男朋友考，然后你负责，对。
1: 我负责坐。
0: 这样很对，这样很适合。
1: 这样就可以。
0: 对，因为两个人的话，其实就可以
1: 不会那么累嘛。
0: 对，好了，那我们现在听下一首歌。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歌，我们。讲了太多话，就两个如果是都是依人的话，那我们下一首来听 Elite Not Cute Anymore。

0: 我们可以多聊几次，可惜啊，没关系，你以后还是有机会啊。就那种，不是，是因为你是你还有要值班，我快要不值班了，我大概可能到六月吧，所以每次直播能跟听众观众们见，都是几乎都是最后一次了，就很对啊，没关系，就记得就好。好，对啊，就很已经很久，已经算是我待了三年的倒数几次了吧。
1: 你在那边待了三年，分享一下心得吧，然后那个毕业感言。
0: 就我刚刚讲的啊，这里很安静，就是没有像一开始那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像你们这种新的人，能带一点新的东西来给我们的
1: 新的
0: 电台。新的
1: 东西哦。
0: 对啊，像你可以办活动，你想办什么？我们早期不是在这里有邀请过不能怪物新人、披萨力。还有谁？我也不知道。
1: 你说 Hello 午安就请他们来讲吗？
0: 就是、他們对，特别节目就是可以邀。其实没有啊，你只要如果有自己的节目，或你想哈午，你只要那种歌手在打歌期间，其实都蛮好邀的，你就可以邀他们来，然后跟他们聊一个小时打歌。像他们上次邀那个、啊、胡迅武、哦、还是胡迅武？
1: 哦，胡迅武爹。
0: 胡迅武，
1: 他跟我爹有关系吗
0: ？Sabrina。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那你知道王谦吗？
0: 不知道哎、欸。
1: 哦，反正就是 Sabrina 有跟王谦合作。
0: 就他是不是也有出新歌啊？
1: 你说 Sabrina 吗？
0: 对，
1: 好像有。哎、欸，其实我在听他的歌哎、欸。
0: 对，你跟他比较熟。我是比如说他来，然后我可能就要做功课的那一种。
1: 所以你是说 Hello 午安可以随便请一，就是只要是你值班，你就可以请你想要请的人来，
0: 对
1: 啊、是这样吗？
0: 通常节目比较方便、啊。那、啊、如果你 Hello 午安想要请也可以啊，你就先跟上面的人讲一下。
1: 哇，可是我觉得节目好累哦，就是你一个礼拜就要产出一支哎、欸。
0: 对啊，然后但如果是像你们比较，哎，其实看你讲的主题吧。如果你讲你有兴趣，像我如果每次 Hello 午安。有时候是在人很少的时代吧，就是你们还没来的时候、嗯、可能一个月可以看到我四五次那样，就超级早的时候、哦、那个人超少的时候，就他们也还没来的时候。
1: 你来这边干嘛？
0: 就我是最早，我那三年前两年前的时候吧，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没来，然后我在这里、嗯、就工程部那时候人也很少，所以就我可能一个月排四五次班、哦、但那时候好像还好，因为你有在追星嘛，就你每个月礼拜都可以更新那偶像的近况啊或什么，就你聊你喜欢的、嗯、但我就觉得如果像你的话就可以带多带一些新的东西，像你想在这里玩什么狼人杀还是有什么那种奇怪的游戏都可以，或者是你下次玩什么你在这里播然后有人从下面钻出来吓观众或吓听众、嗯
1: 都
0: 很早期，对，然后
1: 找我朋友来聊天，
0: 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桌子、欸，然后有人躺在后面睡觉，然后就看观众听众有没有发现，就那个桌子放在这里，然后他们躺在后面睡觉。嗯
1: 欸、那我最近期末有一个那个需要做的作业，我是可以请我朋友，我可以顺在排班前去我朋友那边录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起完成作业，这样吗？就我是跟广，就是也是跟 podcast 有关。
0: 对啊，对啊，如果后面有排班或什么，可以啊，你就像你一样架个自己的，不用甚至不用架手机，你可以用
1: 自己，我就直接用自己的档案、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把 YouTube 连接交上去。
0: 对啊对啊，其实
1: 会不会被老师骂？二马或那个尼克会不会搞什么东西？
0: 不会啊，这都很快乐，这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规定。
1: 哎、欸，那我随时想要值班哈五，他就可以帮我排哈五。
0: 哎、欸，就是没有。哎、欸，你们应该也有班表吧、就是？
1: 我们有班表啊！啊，我就一直填我要哈五这样。
0: 可以可以啊，如果你真的很多话想讲，但看如果真的很多人填，就还是那个排班的人会排。但我觉得这样子是好的，或者是你把热情留到后面一点，因为有可能如果真的大家都没有待下去的话，人会到像我当初那样那么少。我们人如果真的少下去的话，啊，不聊伤心事了，大家再见了啦，我们要先、嗯，对啊，我们下次应该还是有机会了，因为时间已经来到12:58了，我们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大家还是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后应该很多机会可以看到品涵。然后我的话应该是倒数几次了，大家且看且珍惜喽，拜拜。那我们最后就用伊里的新歌结束吧。

Hello，我还让你不孤单，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真的很夸张哎！我们两个那种 E 人在这里聊天，时间过得很快，没看时间，现在已经超级，已经是12:53了。对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안녕하세요. I'm K-pop going on.
1: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5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啊。那最近呢，小五我呢就是最近就是追 K-pop 的频率变得比较缓慢吗？缓下来了。但是这个礼拜呢，因为我们 Longsha 要来那个棒球音乐季嘛，那跟着一起当天是他Longsha 跟派伟俊，然后后面两天还会有 Sai， 然后还会有 Ellie， 然后还有那个 Rise， 没错，就是还有一堆韩星会来。我感觉周末的那个假日又会变得很热闹呢。那最近我是收到了之前砸大钱买的 Longsha 的第一张 Mistake 的专辑，那它是签名版的，真的是等很久，然后也收到的时候是真的很开心，它现在就在我的旁边，我有种被鼓励到的感觉。那还有呢，最近就是不是好像很多团体都出了新歌嘛，就可能我前几周都忙着在讲当周的一些主题，没有跟大家介绍到一些新歌，但是其实最近有很多很多的韩团还有一些 solo 艺人都陆陆续续回归了。那有一些团体呢，他们发的一些 challenge 就是一直在手机上面滑到看到啦。那最常看到应该就是艾莉吧，艾莉就是那个 It's me，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me 单单，就是有点怎么说呢，要讲鬼畜吧，就是有点神奇，然后有点洗脑的舞蹈动作。那还有像是LeSserafim 在比较前面回归，就是以 Celebrity 这首歌回归。那我最近也是有看到好像是成员彩原好像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舞蹈动作的关系，但是他的脖子受到了一些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有太大动作，然后有一些肩颈方面的一些伤痛的问题，所以有暂停了一些活动，然后在一些表演舞台上也可以

看得出来就是动作比较僵硬一点，然后就很多人都在骂，因为他们 celebrity 有一个舞蹈动作，就是要一直甩头，然后上下上下，就是有点偏激烈一点的舞蹈动作，然后让很多粉丝就觉得公司很没有在规划的感觉，然后也没有把艺人的健康还有安全当做最先的考量，所以就很多人在骂啦。最近看到是比较多人在骂，而且就是。好像是因为一直甩的原因，所以才发生。就是前几次打歌都还没有那种状况，但到近期就发现了彩原的，就是脖子还有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就也缺席了一些音乐节目，还有一些大学的那种庆典，还有一些 live 的表演。所以希望可以赶快好起来。那除了彩原呢，还有就是最近大家有看吗？那个21世纪大军夫人。就是 IU 跟边佑喜一起主演的，应该是架空吧，有点像是之前那个金高银跟李敏镐演的那一部《我的永远的君主》一样，就是架空的王朝，就是现代背景，但是是有王室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情况，但是因为。虽然是虚拟已经讲过了，但是因为有一些比较敏感政治的部分的用语台词呢有点不当，然后让韩国网民然后很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当时就是燃起了一波争议的风潮。那 IU 就是有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就是发布了道歉，而且蛮严重和严肃的进行这个道歉。那许多那个观众或粉丝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让艺人去承担，明明可能不是艺人做出来的事情，就可能台词也不是他们写的啊，那个过审核也不是他们在弄，但是却要去背负这个荧幕形象这样子。那毕竟这一次 IU 的演技也是比较备受好评的，就是在这一次的21世纪大军夫人上面，虽然可能剧情的方面稍显可惜，但是还是让很多粉丝们觉得IU 的演技是慢慢一直在进步的，就是从以前 IU 好像演戏都一直被骂嘛，但是到了最近就是感觉他的风评也慢慢好起来。我觉得这个话我好像以前有讲过，对不对，就是 IU 的演技有慢慢被大众所认可的感觉。对，那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看到一些新闻呢，还有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还有像是我最近不是说我要去看棒球音乐季嘛，那很期待他们会 Long Shot 带来什么样新的歌，因为他们在最近呢是带来他们最新的这个 Mixtape 2的歌，算是一次比较特别的，不是很正式的回归，但是会有打歌舞台，我真的很期待，因为他们这次发的歌几乎都是之前表演过，好像有在音乐节表演过 For Sure For Sure， 那 For Sure For Sure 在之前有把那个 MV 放出来，那接着 For Sure For Sure 之后呢，在今天我录这两天前，那也是发了他们有点像主打的耶耶。那耶耶呢的初舞台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就是他们在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跟着他们老板朴宰范一起表演了耶耶的这首歌的后半段，我就觉得好燃哦，现场怎么可以那么燃，好想看现场。然后他们发布 MV 之后，就真的也是点燃了我心目中那个 Hip Hop 魂。那他们这次的整张专辑都非常的有 Hip Hop 的感觉。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听 Hip Hop 的人，但是Long Shot 打破了我的偏见，就我听了就觉得很好听，很入耳，然后这个旋律跟编曲都很高级，对，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 Shotty 能够听到这么好美好的音乐真的是非常幸福。好了，前面的开场讲太多了，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 Life K 记事吧， Go Go。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fe K 记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很简单快速的带过，也不是带过，介绍，好好的介绍我们本周所有回归的歌曲跟团体。那我觉得其实本周回归的大部分都是熟面孔，而且他们的歌都很好听，甚至有一个团体他们歌让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呢？等一下讲。也不用等一下讲，他们就是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团体，就是我们的一季，他们带着他们的迷你十二集 Moto 回归啦。那这首歌是在2026年5月18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所发行的歌曲，真的很好听。我为什么说感动，就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想当年就是自从 Cake 之后吧，

那个每一次一集只要发歌，就会让很多粉丝或网民觉得，哎，怎么感觉一集的歌的质量不如以往，或者是感觉不是那么的大众，或是那么的入耳，什么就是每一首之后发每一首歌都有可以被挑剔的点，或者是引发争议的点。所以直到一集这一次 Moto 歌发出来之后，就觉得很感动，一集终于值得拥有一首好歌了。真的 ，Moto 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我也觉得很适合他们。那他们的这首歌是他们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融合了复古的 disco 还有清爽的 pop， 并带有极具那个旋律感跟韵律感的夏日感的编曲哦，不得不说真的很好听，因为我也是个人是非常喜欢旋律性编曲的，所以一听到副歌是旋律，就不是那种可能重复念一个单字，或者是喊麦，或者是一段编曲，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戳到我的这个点。那官方也是表示说呢，他们这次的作品呢，就是目标是在展现一己更加轻快，但是依然自信鲜明的独特风格。那 MV 呢，它的视觉呢，是以缤纷鲜艳的糖果色调，还有霓虹的光影跟海洋元素交织，营造出宛如奇幻梦境的青春能量的旋律跟氛围哦。对，MV 我觉得拍得很高级，虽然我不是看得很懂，但没关系，艺术就是看不懂。但我觉得拍的是也是蛮好，而且五位成员都长得很好看，就是仿佛时间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那一集呢，在这首歌发行之后，也是迅速的攻占韩国各大的音源网站，并且在实时榜单的前列哦。所以这个话题跟销售也是非常具有他们四大女团的这个指标性哦。那很多网友也是跟我有一样的反应，就是哇，终于一集终于来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终于拿到一首正常的歌，要哭了。不管是不是粉丝，都是觉得很感动哦。而且，也很多人觉得说这首歌的旋律是非常抓耳的，夏日的氛围拉满。这首歌的风格呢，是既保有他们的自信美，又多了以前没有的梦幻感。所以也是非常期待这次的一集能不能就他的成绩，然后能不能就此翻盘哦，口碑翻盘，然后之后就直接也没有到飞升，就是带着这样依旧美好的歌曲质量，然后慢慢的展现不同的面貌在我们面前。感觉最近 JYP 的歌好起来了，以前都会，以前之前呢也不是以前，就是前几年的 JYP 的只要发歌，好像就会被讲一些话。但是近期 JYP 发的歌都是好评如潮啊，非常好，非常好。好的，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我们的男团 Cycles。那他们带着他们的主打曲 OK，那这首歌在5月19号回归啦。那 OK 这首歌为什么会讲 OK 呢？因为我看他韩文是写 OK，OK，他把他歌词分开了，所以我就觉得 OK。对，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很强烈的能量，还有动感节奏的嘻哈电子舞曲哦。没错，Sex 就是我觉得是延续了他们的一贯的风格，都是比较儿童啊，然后比较律动感和节奏感比较强的那种舞曲哦，很适合他们。而且我点进去听歌的时候，然后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已经出道3年了诶。我在我印象当中，Cycles 还是一个刚出道 AT 子，然后他们的师弟团，没有想到他们都已经出道3年了，都已经可以当别人的前辈了。哦，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那这次的歌曲是延续了他们招牌的儿童和狂野的魅力，透过爆发力十足的强烈 bass，还有洗脑的副歌编排，展现了他们这群少年面对世界无所畏惧的自信姿态哦。那我最近也是有滑到说，他们 Cycles 就是在那个 Heart to Heart，他们在一个音乐庆典上表演那个 "You want to set me what" 的 Rue 的那段 Stella 的歌词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全部人就跟着一起 "What you're so rude"，然后一起摆出一个很 mean 的姿态，就觉得哦，很可爱，大家都有一个想 mean 一点的那个表演欲，而且看到是熟悉的人，就觉得更有那个被触动到的感觉，更可爱了。那这首歌曲呢，在 MV 发布仅仅18个小时，就在我们 YouTube 上呢突破了100万的观看次数哦，展现出了他们在5代男团中很强大的海外粉丝粘着性和流量爆发哦。对，特别强调是海外粉丝，因为韩国的粉丝，有点难，可惜就是他们比较可能不吃这一款，或者是比较不喜欢这种比较强烈的风格，但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蛮喜欢强烈风格男团的。那韩那个韩国网友呢？

还有粉丝对于他们这次的舞台表演还有舞蹈编排呢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哦、因为 Cyclists 的舞蹈力度跟他们的这种狂在舞台上散发出来的狂气跟霸气也我觉得算是他们独树一帜的风格。那他们的这次的应援也很燃，那我觉得已经开始期待他们这次的 live 舞台了，相信又可以炸翻全场的，有机会也想看看 Cyclists 的现场啊，就跟他们师兄一样。好的，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呢是一个女团，那这个女团呢已经大概在前两个礼拜就已经在预热了，也是很特别的一次十周年重组企划啊。讲到这个、大家有猜到了吗？没错，它就是我们的女团 IOI 在我们今年2026年5月19号晚上6点带着他们的歌曲Suddenly 这首歌回归啦。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带有怀旧复古抒情氛围的这首电子合成器流行音乐哦。那歌词呢是由我们忙内的 SOMI 亲自参与的哦。那官方呢给出的说明是，如同突然涌现的情感，将曾经停滞的时间与再次延续的故事重新连结。歌词呢透过反复出现的 Kanjoki 描绘日常生活中毫无预警浮现的回忆，倾诉 IOI 跟粉丝们时隔多年的感伤还有思念跟温暖。真的是哦，大家能够想象 IOI 居然在十年后还能够重组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个人是完全是被吓到了。他们这次歌曲是很好听，我觉得是蛮带有当年的那种女团的歌曲氛围感的，当然可能比我印象中来的缓慢一点，就是可能他们走比较抒情吧，我以为会走比较动感一点，但是我觉得不管歌曲怎么样能够让 IOI 几个人重聚在一起，我觉得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和值得被纪念的事情了。那作为时隔近十年哦，那其实他们离正式解散应该是9年左右，那他们是以这次是以9人体制重组的一个世纪回归哦。他们音源一上线呢就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大暴动，瞬间空降各大实时榜的前列哦，引发高热度的情怀哦。那大家是觉得非常的感动，以为等不到了，结果哦，活久见啊。真的是歌词也很好哭，完全就是写出了粉丝们等待十年的心境。而且这次成员们也是集体出演认识的哥哥进行这个宣传的预告，也引发了这个韩网的讨论哦，网友直呼看到他们在一起的画面就会想哭，时代的眼泪啊。好啦，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就是我前面有跟大家提到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那他们就是以 Longsha 跟他们老板朴载范 J-POP 一起出的这个合作混音带 For Sure Boys For Sureville 不太会念，是一个英文的专辑名称。那他们这次的歌曲呢是 Yeah Yeah， 那是一首纯正且极具这个律动感的这个 Korean Hip Hop 啦，韩国嘻哈的作品。那他们是在2026年的5月18号一样是韩国时间6点所推出的歌曲。那官方呢也是表示这次的作品呢是由我们的 J-POP 朴载范带领他们的厂牌新血 Longsha 一起参与的这次回归，那是一起有制作这个作词跟作曲，融合了极具侵略性的嘻哈重低音还有充满自信帅气 rapping。 那歌词呢是传达了他们传奇不死 Legend Never Die 的坚持自我的霸气宣言哦，非常厉害。在官方呢上线两天就在 YouTube 马上突破了120万的观看次数，并且在日本韩国等地的 Apple Music 的嘻哈榜单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名次哦。那听了这个歌曲的我觉得只要是有在平常在听嘻哈的人都会给出很高的肯定，朴载范带新人的眼光还有实力依旧毋庸置疑，这首歌的这个节奏还有这个氛围感真的是太舒服了，太炸场了，就是你听着就想跟着摇啊。那粉丝呢就包括我 Shati 们呢是疯狂兴奋的评论 Longsha 成员们的 rap 还有他们的辨识度，再加上王炸朴载范简直就是一个绝配啊。我觉得听到朴载范的声音就你不会觉得他就是来蹭或者是影响他的艺人们发挥，完全没有，就是我觉得听到 J-POP 歌声我仿佛是为他们的所有的歌曲提上一个档次，那个音感音质都不太一样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然后虽然朴载范有说明说这是他和他艺人最后一次合作，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个人是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朴宰范真的是融合得很好，然后有让这首歌锦上添花的感觉。那也是我在听完他们这次专辑的所有歌曲后，也是马上加入歌单，然后开始天天循环中，真的真的很好听。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Moya， 哇，这首歌真的是噔噔噔噔噔，真的太好听了。感谢经历，这首歌是他经历在出道时期写的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谢谢你有把它。就是成功出来，真的非常感谢你。然后歌曲，整张专辑的歌曲质量都非常高。欢迎平常有在听 hip hop， 然后对于这种韩饶比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相信大家都不会后悔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所回归的团体跟他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将带来 Long Shot 这次回归的专辑里面，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一首也有出 MV 的 For Sure For Sure。那在 For Sure For Sure 结束之后呢，会马上给大家带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哟。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今天是第 45, 第45天啦。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很特别。诶，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好像每次讲第二单元开头的时候，都讲今天讲的主题很特别，好像没有一次是不特别的吼。好啦，对自己抱有自信好像是好事。呵呵，如果呢，大家跟身边的朋友聊到 K-pop， 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呢？是每次回归就动辄出个四五十几版的那种精美专辑，还是我们追星的时候人手一支的那种应援棒，还是我们每天滑 Thread 啊、D 卡啊、IG 啊、那个 YouTube 那种东西啊，还有 TikTok 的那种短影音都会被洗脑的 challenge？在我们现在2026年的今天啊，我们对这种追星文化早就已经不觉得奇怪了啦，都是日常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现在看起来比较理所当然的潜规则，甚至有点像例行公事的这些不同的追星文化，到底是哪些人类、哪位天才、哪一个神奇的团体第一个发明的呢？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全新主题就是要来挖掘那些现如今某些固定的环节，还有一些开创新潮流的那些开端始祖们，开启 K-pop 始祖大挖掘。原来现在的套路都是他们完剩下的。既然要考古，我们就得从这个庞大的 K-pop 帝国的地基开始慢慢跟大家聊起哦。大家知道现在练习生要大概练习个可能三四五年左右才能够出道嘛？那这种偏系统化训练的练习生制度始祖是谁？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好啦，其实大家脑海里应该都跑出这个选项了，无非就是那三大经纪公司的其中一个嘛。那我们可以开始排除法，那个 JYP 呢是有面试过 SM 失败，后来才自己出来单干的，我们可以先把 JYP Bagel。 那 YG 呢，我们梁选手呢之前有出道过嘛，那个 Strategic 那个 Adelie好像是徐太智与孩子们啦，之前都出道过，然后后来自己开公司 Bagel。 好了， Bagel 完之后就只剩下，没错，就是他了，就是引领业界的 SN 娱乐。在90年代初期呢，我们 SN 的创办人李秀满，他参考了日本杰尼斯还有美国的流行乐队模式，把原本的街头选拔直接上台，这个全部打造成一条龙，就没有这个制度的诞生，就没有后面那些实力逆天的 K-pop 偶像，所以也可以说 SM 直接开创了现代的偶像工业化啦。那么有了练习生嘛，有了这个出道预备役后，团体一出道，那我们的粉丝就得有个组织嘛。那这就要讲到第一个有粉丝、官方粉丝名的团体，还有官方应援色的始祖了。诶，大家如果你是近期追 K-pop 的人，对于粉丝名跟应援色有什么印象呢？如果是近期，我猜啦，如果是近期的人的话，可能只对粉丝名公布比较有想法，然后对于应援色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多的印象，或者是有听过这个文化在。就举例而言呢、啊，可能我们近期的粉丝在出道，不是粉丝，近期的偶像团体在出道，可能像 Longstar 就是出道100天的时候公布了他们的粉丝名 Shutty 嘛。那还有一些，他们总是近期的偶像团体总是会选在一些比较意义的日子公布。那以前的话呢，粉丝名好像通常都会拖一段时间，不然就是还会改来改去，要讨论出一个比较意义的名字。那应援色的话呢，近期就比较少，以前的话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有这个泛文化在。那么时间呢，我们追溯回1997年，我们的传奇元祖男团 HOT 他们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有主

知性的官方粉丝俱乐部，叫做 Club HOT。这就是追星族拥有官方身份证的开始哦。当时的粉丝呢，甚至是穿着白色雨衣，手拿白色气球。接着，他们的死对头水晶男孩就出道了。那水晶男孩使用了黄色的气球。那这两团的大战呢，是正式拉开了 K-pop 延续至今的应援色文化哦。但是搞笑的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颜色都被前辈们用完了，就基本那个七彩的颜色嘛，五颜六色全部都被那个已经出道很有名的前辈用完了，全部占光光了嘛。如果你现在再用了那些很有名的颜色，你可能会被前辈粉骂什么之类的。所以近代偶像呢，他们甚至是要用什么极光色，或者是渐层色，或是前面加一堆赘字的颜色，什么什么阿尔蒂夫蓝、卡尔蒂夫蓝、亚尔蒂娜绿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到了现在呢，大部分人都已经干脆不用应援色了。所以我认为很神奇的是，当时拿着黄白气球在台下应援的老粉，应该想不到大家现在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在用应援色，然后也不用拿气球，大家拿的是那种好几千块啊，然后快演唱会还买不到啊，然后公司缺钱就继续出二三代逼粉丝买，长得像锤子的那种科技手灯，就有种很神奇的感觉。带入以前粉丝的视角的话。那既然聊到了这部分呢，我们就来聊看，一样是某个开创的始祖。大家知道第一张出小卡的专辑是哪一张吗？诶，如果有印象，我前面有讲过，在好几集有聊到小卡经济那一集的时候，我有跟大家介绍过第一个推出小卡专辑的团体跟他们的专辑。大家脑袋有答案吗？嘿嘿，没有错，答案就是2010年的少女时代 Girl Generation 他们推出的正规二辑哦，这张专辑哦。那当时的配置是每位成员一张，共15款这样子。所以当时的经纪公司其实想法也没那么多利益考量，就只是单纯想着说，哎，放一张成员们的拍立得照片当做小礼物吧。结果没有想到，哎，这一个放哦，直接开启了这个后世是这个后世的经济的潘朵拉的盒子哦，有够恐怖哦。当年的唱片公司应该绝对想不到，十几年后的小卡会变成饭圈的股票市场。现在一张专辑不只要出十几个版本，办几百场签售会，有些绝版呐、稀有的演唱会的那种热门的成员小卡，在那种二手市场上面，甚至可以飙到好几千、好几万块。粉丝们是发明了这个抽卡文化、绑卡交易，甚至不买专辑只要小卡。所以当年的少时的欧尼们，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随手拍的一张自拍照，会成为十几年后主导 K-pop 唱片销量的财富密码吧。非常的神奇。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舞台幕后那些改变整个业界的舞蹈还有成员的文化哦。首先，现在各个团体里面有外国的团员呢，早就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了。但大家知道第一位外籍偶像是谁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在网络上有蛮多种说法的。但如果我们追溯到最早期，1998年呢，有一个叫做 Cycle。Circle 啦，Circle 的中韩混血女团，里面呢就有一位中国籍的成员白雪。那到了2001年，传奇女团 SES 的成员素则是日籍韩裔。但是真正让外籍成员这个概念呢，在三大电视台这个打歌舞台慢慢普及的哦，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饭圈掀起巨浪的，绝对就是在2005年的 Super Junior 出道的韩庚啦。那当时呢，因为韩国的法规对于外籍的艺人上电视是有一些限制存在的哦，那个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必须戴着面具上台跳舞。这段历史如果放在现在，是绝对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但也多亏了有前辈们当年的开路哦，现在的外籍偶像才能够在舞台上尽情发光、尽情表演哦。那既然有了外籍成员，要怎么让海外粉丝看到偶像们私下的编舞实力呢？这就要讲到我们第一个官方练习室的影片文化了。那以前的练习室影片啊，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哦。纯粹就是他们公司自家拿着那个他们家用的 V8，然后记录偶像们排舞的那种侧拍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宝妮啊，他们真的是拍出来的样子就很真实，每个人都就是素颜，然后没有特别的装扮，然后穿着那种
松松垮垮的那种 T 恤啊、运动裤啊，然后也没有特别打理过啊，

甚至看起来就是有点居家感，然后有点邋遢，然后背景还蛮凌乱的。嗯，我觉得早期比较具代表性的就是 Big Bang 还有 Shining 了，谁没看过那个 SM 家的蓝天白云啊？真的是非常经典哦。但我觉得，如果要讲到真正把练习室普及化还有规格化的转捩点，感觉就应该要是从2012年的 EXO 的妈妈还有 History 的时期开始哦。SM 呢，与他们开始渐渐的把练习室影片当做一个正式的回归素材，影片的画质也是慢慢变得清晰，有完整的舞蹈版本。那演变到今天，现在的练习室甚至是有专业的运镜啊、打光，那成员们还要妆发齐全，搭配那种干净宽阔的专属排舞室。网友在 Thread 上也是开玩笑说：“诶，以前看练习室是看，我们偶像呢私底下的那种，居家，然后有点比较随性一点、邋遢的那种模样。但是现在看练习室，感觉是在看另一个版本的正式的 MV，所以感觉偶像压力也是蛮大的，就是拍个练习室还要就是注重形象什么的。那说到练习室啊，我感觉也不能不提。”我们考验团魂的刀群舞。那讲到刀群舞呢，诶，大家有想过刀群舞始祖是谁吗？嗯，其实刀群舞这个你要讲始祖也很难正确的追溯到，因为他们有一个数据或是一个真实的数字去追溯。刀群舞这个词汇出现的时候，也算是 K-pop 慢慢进入二三代那个时间了，所以它比较难被完整的正确的定义。所以我个人。如果真的要定义刀群舞始祖的话，我会选说当时被最多拿出来讲说他们符合刀群舞，或是一讲到刀群舞就会想到团体这样子。那在第一代团体，像是 H.O.T 神话的时期，他们的舞台风格呢是比较偏向自由展现个人魅力的风格，freestyle，大家跳舞会有自己的律动感。那后来呢，到了二代团。开始慢慢追求比较同步感那种机械感，然后明明是好几个团员，但是舞蹈动作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很爽快的感觉。所以最早被公认说把这种整齐度做到极致的，我觉得算是 Super Junior 吧。那特别是他们13人时期的那种 Sorry Sorry 啊，还有一些不同的舞台，那个走位啊，还有拍子，简直就是复制贴上啊。但是呢，后来把刀群舞直接升华成一种标签、一种艺术感跟信仰的，绝对是三代男团 Infinite。他们当年呢，凭着 BTD 就是 Before the Dawn 里面那个超凡人类的蝎子舞，全员起身的那个角度和时机差误差超不过0.几几几几几秒的那种舞蹈动作，直接在 K-pop 历史上印下了刀群舞这三个字，非常厉害。当时你只要提到刀群舞，就一定是等于 Infinite。那后来呢，也是有慢慢越来越多的团体是主打以刀群舞作为他们的团体卖点。但如果你要回顾这个经典的话，我觉得还是老团才有那个味道。好，大家以为把舞跳整齐就够了吗？No No No，韩国的综艺节目还是要继续逼死偶像的，这就诞生了两倍舞的。这个始祖哦，大家有听过两倍速舞蹈吗？就是现在一些综艺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自己跳舞也会挑战，把那些舞蹈放很快或放很慢这样子。那在大家如果追星都一定有看过的传奇综艺《一周偶像》里面呢，女团 GFRIEND 在2016年呢挑战了他们的神曲《时间流逝》的两倍速版本。那当时他们还没有在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不仅完美跟上了快到模糊的节奏，走丝呢还一丝不乱，直接就把这个环节给发扬光大，成为这个一周偶像的固定的这个节目了。那所以呢，也让后来呢来上一周偶像的这个偶像们也是一定要经历这个地狱必修清单哦。所以网友也都笑说，哎，GFRIEND 是用实力证明。他们的脚底板大概装蓝牙同步器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从我们外籍成员的开路呢，到练习室，还有舞蹈的这个演进，我们 K-pop 的舞台魅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累加出来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被刀群舞还有神级速度支配的热血年代，大家马上来听一下来自 GFRIEND 这一首《时间流逝》。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继续深挖所有 K-pop 文化那些始祖们。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那些开创了 K-pop 一些文化的始祖们。首先，现在哪一个大势团体回归 MV 没破个几亿观看次数，好像就说不过去啊。但大家知道第一支破亿的 MV 是谁吗？哎，没错，就是在2012年由我们赛鸟叔带来的 Gangnam Style。 这首歌啊，不只是 K-pop 的第一支破亿 MV， 它更是亚洲流行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出圈哦。那当时啊，全世界从好莱坞明星、政治人物到街头街尾的阿公阿嬷，还有到我这个小学生的运动会，都在跳 Gangnam Style。就是那个时候骑马舞真的是风遍全世界。最扯的是当年在12月这支 MV 的点阅率是直接冲破了10亿大关，直接把当时 YouTube 设计的点阅率的计算器上限21亿次，

给逼到一个极限呢，直接把 YouTube 的官方不得不紧急维修这个底层代码，还有一些演算法，所以就是迫使 YouTube 将计数器的系统从32位元整数升级为64位元。哇，直接改，强迫这个 YouTube 要改他们的这个计算代码，逼迫工程师。所以这种直接把全球最大影片平台灌爆的这种记录，至今依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所以如果说赛是用 MV 炸开了全球的大门，那么接下来这位则是靠着一支影片直接救活了一个差点要解散的女团。他们就是不能讲他们啦，我觉得严格来说只能讲他，因为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讲全球 K-POP 历史上第一支直拍我们的传奇 XID 的 Honey。 在2014年哦，XID 推出的歌曲 Up and Down 在发行初期的时候呢，音源成绩是相当之惨烈啊，甚至已经到了宣传期的结束，成员们呢准备收拾行李各奔东西的边缘哦。结果啊，一位名叫 PHARKIL 的粉丝在老这个就是韩国人要当兵嘛，那他们的当兵的那个会中途会有一段时间是让艺人们来进行一个慰劳军队的活动，就是会来表演。那在这个表演上呢，这个粉丝呢把镜头丝丝锁定在成员哈尼身上，拍下了那支充满魅力的个人直拍，并且上传到了 YouTube。那这支影片呢在网络上以病毒般的速度疯狂传播，瞬间引发全韩国的骨牌效应哦。歌曲奇迹般的一路逆袭，强制召回打歌节目，甚至最后还拿到了音乐节目的一位哦。这支直拍啊，不仅改变了 XID 的命运，更直接衍生出了现代的直拍文化。各大电视台像是 MA 啊 SBS 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商机哦，开始在官方的回归中固定推出了个人的直拍，就后期甚至还分成了直视还有横视，甚至考验眼神的 face cam 哦。大家知道现在有些直拍甚至是要用买的吗？就你公司你要花钱买哪些成员的直拍，有些比较没钱的小公司就会只买那种比较 top 级的成员，或者是他们想主捧的成员的直拍而已。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当年那支改写命运的三分钟影片。有了影片的传播，近代最让偶像们头痛，同时也最期待的，那也绝对是短影音平台上的 challenge。 虽然早期赛的骑马舞传播很广泛，但真正把 challenge 的这个创始还有这个首支影片这个概念定型还有商业化的，是2020年我们 Gico 的 Amunole Any Song 的这首歌。他当时呢是找来了晴夏还有华沙一起拍摄了在镜头前比较随性啊简单但是极具律动感的这种舞蹈挑战，瞬间呢就在 TikTok 掀起了模仿的狂潮。想当年我在国中吧，我们表意老师都在教我们跳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这首歌，对我一哼大概都大概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到后来啊，这个原本只是好玩的创意就演变成了现代 K-POP 的固定行销手法。现在只要是打歌期，偶像们在后台的固定行程啊，就是去敲隔壁待机室的门哦，和前辈啊后辈，甚至是那种综艺的那种前辈，就他也不是偶像，但就是主持人之类的或演员，都会一起在后台互相拍摄 challenge。那网友们是开玩笑说，哇，现在看 challenge 已经不是单单看舞蹈了啊，而是在看这两个人的社交同框，简直就成了 idol 的人脉大比拼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Cycles 的 We Don't Stop。 诶，没错，我想介绍这首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最近回归了嘛，那我就想推荐 Cycles 的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歌曲都非常的有 KQ 的质量保证，那个一脉承袭他们师兄的风格，那又可以做出独属于他们的儿童跟儿童还有狂野的感觉。那我觉得最能具我对他们歌曲代表性的歌曲就是这一首 We Don't Stop。 如果大家有听过 Cycles 的歌，或者是对 Cycles 有一点印象的话，应该会知道他们的音乐呢一直都有很强烈的这种冲劲感，而 We Don't Stop 这首歌呢几乎可以说是把

那到了那个 Percross 的段落，这个节奏突然断开，旋律呢就被拉开来，让情绪有短暂的歇息。副歌则直接用很强烈的 hook， 还有重低音，把能量呢再次推高。这种结构呢，其实很像是目前我们听到很多第四啊、第五代男团常见的那种 performance 型的歌曲。但是 Cyclists 的特色是在于说，他们不只是那种强烈，而是有一种少年感癫狂，很癫哦。而这首歌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之一就是他们的 rap 的配置哦。如果听过他们歌曲人，就是很明显可以听到成员们的 flow 的变换嘛。那这首歌呢，就是有点偏 old school 的 hip hop 的那种节奏感，有些呢则有点 trap 的碎拍，还有高速切分。这种不断变换的节奏设计，让整首歌的能量呢，即使很高，但你不容易觉得吵，或者是容易听腻。而在人声的部分呢，成员们也不是走那种比较细腻的情歌抒情路线，而是强调冲击感还有舞台爆发力哦。我觉得歌名 We Don't Stop 其实已经很直接了，它讲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不会停下来。这类型的歌词在 K-pop 男团其实算常见的，但 Sex 的表现方式比较像是不是他们一种成熟自信的宣言，而是一群少年正在横冲直撞的往前跑。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呢，不会觉得是他是一个很完美然后离你很远的偶像，而是朝着你冲过来，然后跟你说跟着一起跑吧，我们不会停下来，是一种很直接很年轻的能量。那虽然这首歌在音乐上已经很有冲击力，但是放到舞台上之后呢，能量又会再度被放大。因为歌曲本身呢节奏就蛮重的，所以编舞呢会搭配大量的低重心动作，还有快速的队形切换，再加上 Sex 成员本身舞台的表现欲就很强，就他们舞蹈队的成员都很厉害，整搭的那个也不能说刀群舞，就是很有他们的风格，所以整体的表演呢会有一种舞台快要炸掉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看 Cyclists 舞台时会被吓到的地方，他们不是单纯跳得很整齐，而是真的有冲出去的感觉，要冲破能量，把你的眼球全部 focus 在他们身上。那 We Don't Stop 这首歌呢，就不是安安静静听的歌，它更像是一种宣言，一种冲劲，大家去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特别是后面有一段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种变奏变速，非常的惊喜。而且他们的后预副歌也是完全算是突破了听众的预料啦。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感，所以当这首歌鼓点响起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群人就是很年轻的一群人，他们都很疯狂，而且还在持续往前冲的感觉。而那种不管怎么样都停不下来的能量呢，其实正是 Cyclists 最吸引人的地方。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Cyclists 的 We Don't Stop。

好的，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We Don't Start》之后感觉怎么样呢？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那舞台是看了好几遍。其实 Cycles 出道这么多年，哇，讲这么多年有点难过啊，出道3年了，出道3年这段期间，他们的歌我也是听了很多。那在那时候在想要推荐哪一首歌的时候，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他们有出道的时候有首歌叫《Rock Star》，那首歌我个人很喜欢，但我觉得如果要让没有听过 Sykes 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去接触他们歌曲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比较贴合他们团体风格，然后也比较具代表性的歌曲。像我个人也很喜欢《Do or Die》，但是那首歌有点。有点疯狂，甚至有点对于可能不太习惯听这种偏摇滚嘻哈的听众朋友来说，有点太强烈了。我怕有人接受不能被劝退，所以我就觉得，哎，这首《We Don't Start》音乐性蛮强，然后旋律性也够，然后也很有趣。来，大家如果听到刚刚的那个变奏，后面那段变奏啊，大家一定要去看舞台。我觉得亨特那段舞台真的太帅了，还有在预副歌那段 break it break it down break it break it down break it break it 那段也超赞的，就是搭配上 MV 那种缩上下缩小上下缩小，还有那个舞蹈动作超赞的。我觉得那个美术风格真的是很不错，所以这首歌也是很真心的想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蛮多的，K-pop 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创造一些历史，然后缔造一些记录的那种创始人，或者是在无意间达成这个记录的一些很厉害的艺人朋友们。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内容，其实特别特别多，绝对不止如此。但是因为今天的内容，因为太多了，太扎实了啦，好不好？内容太多，太详细，太丰富了，所以我决定把它拆分成上下两集。在下一周的内容呢，会将这一集没有说完、没有跟大家介绍完的部分，一次讲解给大家听。那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不要离开，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真的是发现了很多惊喜，就像是我没有料想到说第一个。去那个打拓 MV 的人是 Gangnam Style，也不是没有料想到了，是第一个想到我就觉得可能是什么 BTS 啊，或是什么 Big Bang 啊之类的，就是比较近代的团啦。有可能讲到 K-pop，因为 Gangnam Style 实在是太红了啦，所以你知道在讲这种记录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把它 bag 出去。结果后来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 Gangnam Style 当初厉害成这样啊，直接席卷风潮。当年我小学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跟着跳骑马舞的时候，我也是有听过歌曲的，然后才跟着跳的，所以就觉得，哎，其实 K-pop 的感染力是真的蛮丰富，也很强大的。好啦，讲了这么多，没错，就是想跟大家说，拜托下一周一定要准时再收听我的节目，我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跟大家讲完的事情。那我这周会很快乐的、很开心的，带着愉悦的心情去看《龙少们》的。好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礼拜四下午1点再跟大家见面喽，大家拜拜，爱你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彩萱，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让我们一同拥抱经典的感动吧。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发行自1987年这个世界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由已逝歌手蔡澜清演唱。从小就展露音乐天赋的他，22岁那年便自己低调创作并录制了这张专辑，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张创作，但他却用了12首歌照亮了整座歌坛。

柔美的旋律以及温暖贴近人的歌词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许多知名歌手像孙燕姿、张信哲、刘若英等人都曾经翻唱过。时隔30年，2020年因为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军歌比赛的片段，让这首歌再次受到瞩目。

电影不但让年轻一代认识了蔡澜清，更是透过这首歌提醒人们，来到自由的年代，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鼓励同志朋友们保持勇敢和信念，为这个世界添上更多美丽色彩与爱。虽然遗憾这样一位才华洋溢的青年，当年在专辑录音完成后没多久，就因休克引发心脏麻痹。

疫而送医不治，得年22岁，来不及见到自己的创作结晶，但他音乐中所传递的精神，相信将会作为一股希望永远的流传下去。今天节目已来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彩萱，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
2: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今天呢，我们想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华语青春神作《过春天》。那这部电影呢，是用粤语来表述的一部电影，它没有很狗血的恋爱，也没有一些无病呻吟，而是将16岁的少女，一个香港的女生，在成长跟深圳跟香港这两地的身份困境描写出来。故事呢，也是包括了青春的冒险跟挣扎，展现在每一个故事镜头里面。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会分三个单元，从作品的全貌到它的一个核心，还有我们一些感悟，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那首先，《过春天》是2019年上映的华语剧情片，由白雪执导兼编剧，黄晓、宣扬还有倪虹洁主演。那这是导演白雪的长片处女作，是他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第一部一进问世就斩获多个电影奖项的电影，更被誉为啊是近年来最真实的华语青春片。那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自导演他对于深圳跟香港这两个地方跨境的群体的长期观察。他发现到啊，每天往返深圳跟香港上学的跨境学童，他们身在深圳，学在香港，身份的边界模糊呢，既不属于完全的香港，也不属于彻底的内地，在两座城市的夹缝里面啊，他们要怎么找到归属感呢？导演他没有拍很宏大的社会议题，而是选取了16岁少女佩佩的视角，以水客走私手机这一个极具冲突感的事件为切口，讲述呢一个关于越界成长还有找自己的故事。那么片名过春天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粤语黑话，就是水客带货顺利通关，然后逃过海关检查，代表一次危险冒险的成功。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青春的隐喻。16岁的佩佩啊，她正在度过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道关口，这个关口就是她青春的关口，她的成长就是一场属于自己的过春天。每个人呢，都要跨过人生最迷茫最叛逆的一段青春关卡。那导演白雪啊，是内地新生代的实力派导演，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非常擅长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捕抓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她的镜头啊，从来都不刻意煽情，却可以把人物的孤独、挣扎还有渴望刻进细节里面。过春天这部电影作为她的处女作，凭借着写实的叙事、极致的影像美学，一举拿下第二届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还有提名金马奖、金像奖多个重量级的奖项，成为了华语影坛的惊喜制作。女主角黄晓呢，就是饰演了主角佩佩。当时的她凭借着这个角色一战成名，她没有把佩佩这个角色演成很叛逆的少女，而是演成16岁少女的敏感、倔强、孤独，还有藏在平静外表下的疯狂还有渴望。每一个表演中的微表情啊，都非常贴合人物角色的内心挣扎。那么男主角孙杨他饰演的阿豪，就是佩佩生命中的冒险引路人，也是佩佩在电影里面的暧昧对象。

0: 他的演出呢，表现出了少年的莽撞、温柔，也有无力感。倪虹洁饰演的就是佩佩的母亲，她也打破了以往的荧幕形象，把一个混混噩噩、对女儿爱得笨拙的底层女人演得非常的动人。
1: 那主角佩佩呢，她是一个16岁的单非家庭少女，父亲则是香港人，那母亲就是内地人。她每天的日常就是清晨从深圳的城中村出发，过关到香港去上学，晚上再返回深圳的家，永远都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奔波，永远都没有家的归宿感。在学校，她最好的闺蜜是家境非常优越的香港女孩 Jo， 两个人约好了一起要到日本去看雪，这是佩佩人生中最崇敬的梦想。可是 Jo 家境富裕，佩佩却连机票钱都凑不起，母亲还沉迷于麻将，对她不管不问的，父亲在香港也有自己的家庭，对她疏离冷漠，她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情感依靠。就这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佩佩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水客的圈子，发现带货过关能够快速地赚到钱。一开始他只是为了凑去日本的钱，可是渐渐地在一次次危险的过春天里，他找到了从未拥有的存在感。在这个灰色地带里面，他被需要，被认可，不用再做两座城市里的边缘人。他跟水阿豪做事，两个人在混乱的仓库里分装手机，在深夜的关口冒险，暧昧情愫悄悄滋生。可这段关系也夹杂着利益跟危险，随着带货次数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闺蜜就发现了她的秘密，两人多年的友情也彻底破裂。父亲的疏离，母亲的无知，让她最后的情感寄托也崩塌。水客团伙的内斗，警方的调查，把她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就在故事的最后，佩佩没有成为报复的水客，也没有去成了日本，她经历了背叛、冒险、失去，最后在一次次越界之后，终于看清了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她放生了象征束缚的鲨鱼，还有母亲一起登上山顶，看着远处的深圳与香港，终于和自己的身份、自己的青春和解了。这不是一个坏女孩回头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少女在夹缝里终于度过了自己的春天的一个故事。那让我们来聊聊电影核心的技巧手法，还有人物的性格解析吧。首先，影像与叙事手法里，边界意象的极致运用，全片反复的出现了关口、边境线、铁网、门窗，这些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边界，更象征了身份、亲情、友情、道德的边界。佩佩的每一次过关，都像是一次对边界的突破，也是一次青春的越界。全程也使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画面轻微晃动，营造了极致的即时感还有紧张感，让观众跟随着佩佩的视觉体验了冒险的刺激还有不安。全程多用自然光、昏暗的室内光，像是城市的霓虹灯，色调也会偏冷，突出了两座城市的疏离感，也衬托出了佩佩的孤独。全片更没有直白的台词说教，所有的情感与主旨都藏在了细节里。反复出现的手机是连接两地的工具，也是利益与危险的载体，象征着自由与束缚的鲨鱼。佩佩向往的雪是他对纯净归属的渴望，甚至两人在仓库贴手机的场景，没有露骨的镜头，却用呼吸声、动作节奏，把青春期的荷尔蒙与暧昧拍到了极致，被誉为了华语影视上最纯欲的镜头之一。明线的话呢，只是佩佩做水客冒险赚钱的经历，暗线的话只是他的身份认同、情感寻找、青春成长。这两条影线互相缠绕，冒险越刺激，内心的孤独就越清晰。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核心人物性格的深度拆解。佩佩，女主角，16岁，敏感倔强，却爱又渴望爱，看似沉默安静，内心却有疯狂的冒险欲。他的所有叛逆与越界都不是为了学坏，而是因为太缺归宿感了。在香港，他是深圳来的女孩，在深圳，他是香港读书的人，他在哪永远都是局外人。做水客的危险反而让他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他的成长就是从靠越界找存在感开始，到接纳自己的边缘身份与自己和解。阿豪，男主角，年轻的水客头目，看似莽撞潇洒，但他其实也是底层挣扎的少年。他对佩佩有心动，也有利用。他和佩佩一样，都在灰色地带里找一条出路。他是佩佩青春里的冒险伙伴，更是他

0: 成长路上的过客。佩佩的母亲是一名在深圳的低层女人，文化不高，沉迷麻将，看似对女儿不负责任，其实她也在两地的夹缝里挣扎。她很爱女儿，却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她是佩佩的亲人，也是佩佩不想成为的人。两人的关系从疏离到和解，是全片最温柔的情感线。再来是佩佩的闺蜜 Jo 家境优越，单纯热情，她是佩佩对正常青春的所有向往。可是两人的阶级差异、身份差异，最终让友情破裂。她的存在对比出佩佩青春里的残酷与无奈。
1: 那到这边呢，我们就大概先把《过春天》这部电影的背景、剧情还有手法、人物都给大家先梳理了一遍。相信呢，就算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听众啊，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单元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经典的台词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二，我是主持人子莹，
0: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么刚刚在单元一啊，我们介绍了《过春天》这部电影，接下来单元二呢，我们会从《过春天》的电影的台词里面分析一些问题哦。那刚刚休息的时候给大家播放的歌呢，是 With the Starfall。那这首歌呢，带有清冷的独立乐团的氛围，它的节奏啊低调压抑，旋律呢带着一点忧郁感。没有很激昂的副歌，只有缓缓流淌的孤独感还有迷茫。那就像呢佩佩来回深港两地的游离，卡在两座城市中的无归属感，也像是他内心说不出口的孤单，青春期说不明白的迷茫跟惆怅。那这首歌呢也推荐给大家听哦。那回到我们的单元二哦，在电影里面啊，有一个台词是，我每天都在过关，去香港回深圳，我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那想问乐怡，你觉得电影中女主角佩佩，她最大的痛苦是不是没有归属感呢？
3: 我觉得是吧，因为像是她到舅的家的那个姑姑家玩的时候，她也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好像怎么说舅都还是有一个家，然后有一个爱她的男朋友这样子。然后她回到家，妈妈也在跟她的朋友们打麻将，没有人真的关心她，就像是有母亲又好像没母亲的感觉。然后去找爸爸也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要钱，然后爸爸的工作也很忙，又有自己的家庭，还叫他就是那么晚了之后就不要再来了，很危险，好像他永远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一样。
1: 在电影的一开始都是自己一个人，
3: 对，
1: 孤身一人。那你觉得他每天来回两地啊，会不会让人会越来越没有家的感觉？如果让你这样子呢？
3: 我其实觉得还好吧。但是我可以理解你的那个意思的感觉，
1: 因为他毕竟是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内地跟香港，然后他要每天过关，那个整个时长还是蛮久的，然后他要很早起床去上学。
3: 对，而且他是每天这样子。那如果像是说我们留学生的话，可以比喻成有点像是从这个家去到另一个家的感觉。可以理解吗？像是哦，我要回台北了，我要回国了这样子，然后回国之后就说我要回台北了这样，然后就是两边都有家，但是两边都不知道哪个才是属于自己的这样子。
1: 哦，那像是我们留学生这样子，你有没有过像是在哪里都像外人的感觉？
3: 之前的话是有，但最近就还好，有点像是刚到台湾的时候，就是我不是一个台湾人，我不是这边的人。然后我也有口音，之后回马来西亚的话就变成说好像又带点台湾口音，就有点被朋友笑说什么是台湾妹哦这样子，有点像是口音又没了这样，就有点像是两边在那边徘徊之类的。
1: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台词啊，电影里面Joe这角色其实蛮特别的，他在后面跟佩佩吵架的时候就大概有说过，你以为我们真的是一样的人吗？你只不过是来读书的大陆妹。然后佩佩说，是我不一样，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呢？你觉得像电影这种两个人身份家境不同的人，是不是很难当一辈子的朋友呢？

0: 我觉得是耶，就跟三观不合是一样的。嗯，就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对世界的认知认同都会不一样，所以难免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例如呢？蛮正常的。
1: 例如呢？
0: 像是假设说我来这边很努力的打工好了，然后我这样子出去玩，那我可能遇到一些可能他们本来就可以伸手跟爸妈要钱然后可以出国玩的人，他们就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那么的用功去打工赚钱，然后也会跟你说什么，哈，那个很便宜，我觉得你可以住更好的，你可以吃更好的，但那是我自己努力赚钱才吃得到或者去得到的地方。嗯，有时候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是怎么样。
1: 你会觉得就是嫁进不同的人脑袋的价值观会跟我们比较一般的平民百姓有点不一样吗？嗯，那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即便他就是出身比较优渥的人，他还是会包容性比较强吧，就是他还会想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富足的生活，他应该也会理解你，包容你。我相信也是会有这种人。
0: 有是有啊，但我只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都会像那样，就我遇到的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是因为身份跟家境不一样被疏离过？
0: 我是还好欸，对，但很常可以看到身边有这种例子吧，像是有一些国外来的来到台湾念书的，可能也会被本地人的台湾人看不起，觉得他们很吵或是连几块钱都要斤斤计较这样子，那可能就会不理解说，哈，那才几块钱呢，但可能那别地来的就会觉得说几块钱也是钱啊这样子。就我是有看到过，但我自己本身是还好没有遇过这样子。
1: 就是你有在看过这种情况发生在日常生活中。那电影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场面，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佩佩跟阿豪，他在一个很昏暗的空间里面啊，然后两个人相处，电影里面只有他们的彼此的呼吸，然后画面很安静。他说佩佩说那一刻感觉到自己才是真正的活着。你觉得在像这种场景里面啊，我们都会发现佩佩才觉得自己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在冒险当中反而觉得自己被珍视跟被看见呢？
0: 可能在我的理解里面，有可能是他觉得现在我是有责任在身上的，我是有人
1: 需要的，
0: 对，被期望着的，期望着我把手机带过海关什么的，
1: 就好像有人认证了自己的存在一样，
0: 对，而不是就是每天两地这样跑，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那你自己有过这种被需要的生活上的体验吗？
0: 好像还好欸，你有吗？
1: 我只能说我男朋友可能我会觉得他会需要我，就是他每天上班很累，然后回家就是感觉会需要我陪着他，这样子我会觉得自己的存在也是有意义在的，就是被人家需要着。
0: 那我还好耶，因为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蛮好约蛮好说话的人，好像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要不要出来玩，然后我就好啊走啊这样，什么时候这样啊，此时此刻也可以这样子，对，所以我还好，对这个感觉还好，比较陌生。
1: 你没有在冒险之中获得过这种感觉？
0: 我们可以有什么冒险？你可以举例吗？
1: 像我们自己来到台湾呢、嗯哼，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做这么勇敢的事情，就是证明了自己存在？
0: 如果这么讲的话，那我可能可以感受到的是，我发现很多朋友很喜欢找我出国，或是找我帮忙看一些或是用一些这种可能跟国外连接的东西，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我都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了，就是很独立这样子，我可以 handle 到哦。对，那种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那我就是也是蛮有价值的这样。那我最近意识到的事情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对方的反应上。对，
1: 也是就这样想，我其实也不应该把我觉得被重视都全部建立在男朋友身上面，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不能够像佩佩那样子觉得就是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就是被需要被重视。其实我想他在电影后面也发现，他也是需要找出属于自己的出口，属于自己的自己需要自己的地方，而不是单纯的让别人需要他。那电影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父亲他有自己的家庭了，母亲也是有新的家庭，那没有人照顾他，佩佩呢就很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他到底是谁。那你觉得这种家庭的冷淡是不是造成佩佩他叛

0: 例迷失的主要原因呢？
1: 其实我觉得是哎、欸，就我不要说我的话，我说我弟好了。我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我比他年长两岁而已，可能也有性格上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家里也是有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已经15岁，但我弟可能才13岁，所以那时候可以看得到我弟慢慢的变得很安静，不爱讲话，然后脾气也变得很暴躁。后面他可能会学会去抽烟这样子。那我弟性格也比较内向，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也没有像佩佩那样有就那么一个好的闺蜜。虽然说我也是跟他在同一个环境跟家庭里面成长，但毕竟我们的年龄有差。我在经历这个时候我已经15岁，而且加上我是有比较多朋友的人，我有一个出口，但我会发现我弟没有，他会很压抑，他可能会就是开始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很迷茫，然后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话，家里都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这样子，也不爱出门。
2: 那你说他都没有人理解他，那时候你已经在台湾了吗？
1: 没有，那时候我也还没在台湾，但那时候我也才15岁。我有时候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弟脾气那么暴躁，为什么不能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说话这样子。
2: 你那时候还是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事情。
1: 对，
2: 那我自己觉得家庭冷淡绝对是造成像电影佩佩这样子的叛逆，因为像是父亲也有自己家庭了，也没有人给到他陪伴跟归属感，特别是他要往返两个地方，那他从小就是很缺乏这种稳定的关爱跟家庭依靠，然后我觉得他肯定也是心里一直很空，才会一直想要找闺蜜玩，想要找其他跟着闺蜜的朋友去玩，他肯定是心里很孤单的。那就像是你刚刚说弟弟这样子，也没有及时家人的理解跟引导，他就更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那看起来就只能用一些比较叛逆啊逃避的方式去保护自己，也因此呢就陷入了比较迷茫的感觉。那他也会一直纠结自己到底是谁，特别是在深圳香港两个地方，然后两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爸爸在香港，妈妈在深圳，那他到底是谁呢？他就会越来越找不到自己这样的生活方向哦。所以我觉得绝对是家庭的冷淡会导致青少年的成长会有影响。
1: 对，真的，尤其是在青春里面。那你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啊，是不是都有一段就是属于自己要跨过去的难关？
2: 肯定是吧。
1: 那你可以举例一下吗？你有没有说遇过什么事？
2: 我觉得最难应该就是来台湾。我应该是就是最近几年青春里面最难就是来台湾。毕竟其实我家人不是都支持我来，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到我真的要走那一天他还是很诧异，真的要走了吗？就是大家都没有很支持，朋友之间也好像也不太想我来，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挂念。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面就是很肯定有自己想要去闯的地方，想要去闯，想要自己踏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青春本来就是比较困惑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即便我想去做，但大家可能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想，然后你要解释很多，像佩佩那样子他想要去做被认同的事情，但他父母也不理解，所以我觉得青春还是每个人蛮难跨过的那个关口，也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关口要过。那你呢？
1: 对我来说的话，我没有那么大件事情，但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去年有一堂课，因为我们要访问一个名人，那个时候我做了很久的功课，然后那时候也睡不好，但结果到当天的时候呢，就被老师在背后偷偷的调了另外两个同学去代替我的位置，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就因为老师觉得我的能力不行，然后加上对方是名人，所以可能整个学校都会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也算颓废嘛，就有点颓靡了快有快半年，就是一直放不下，一直跨不去，一直觉得说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然后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很糟糕啊，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没有人跟我说，就是我宁愿但那个时候老师如果可以跟我说一句他觉得我可能还不够资格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还有更好人选的话，或许我也不会那么的难过这样子。所以我这个也是过了很久才走出来，才觉得说再相信自己一次，再重来就好了这样子。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即便就是有过这种关口难关曾经在过，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也会慢慢的成长，想法上也会有不同，因为我们还在不断的尝试不断努力，那我觉得这样就好，然后也可以学会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1: 没错，
2: 然后放下一些遗憾还有不甘心，那这样

那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过好、顺利过关自己那一个青春。那我们呢，这一个单元透过了一些电影的经典台词，还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把《过春天》这电影的主题还有一些思想拆解了一些。那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单元三。我觉得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个人的心得，跟一起来交流一些想法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三，耳蜗觉得，我是主持人乐怡，
1: 我是子莹。
0: 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Wildcat 的 Garden Grace， 歌曲里面那股不服束缚带点莽撞又敏感的气质，刚好对应上了青春期少年压抑在心底的那般野性跟渴望。就像是佩佩看似安静乖巧，但内心却藏着叛逆冒险还有想要逃离现状那种冲动，也像他踏入水客圈子，愿意冒险越界，想靠自己去抓住梦想，证明自己模样的感觉。来，我们回归到正题。子莹，你看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曾经像佩佩那样，有过格格不入、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呢？
2: 有啊，特别是我来到台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这电影很适合我们两个去讨论。
0: 嗯，
2: 就来到这边，就是感觉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都跟自己有点不太一样，毕竟语言上啊，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0: 嘿，
2: 那交流的话题好像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对，
2: 就自己一直都会有一种融入不进群体，然后又没有人懂自己的感觉，也像电影佩佩那样一直卡在中间，两边都有点不属于自己。毕竟我们来到台湾读书都会半年不回去，就很久才回去，那自己都肯定会觉得会不会来到这边就对香港一些近年来的东西都已经越来越陌生了。
0: 哦，
2: 回去才发现诶，怎么变这样了，
0: 对对对，
2: 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就对那边有点疏离。然后来到台湾，毕竟也不懂以前的台湾是怎么样，都会有那种卡在中间的感觉。
0: 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可能差不多我也是半年到一年才会回去一次。
2: 嗯，
0: 然后回去也不久，然后就想说诶，什么时候开了一个新的饮料店。
2: 对，
0: 诶，你们是
2: 很夸张，真的很夸张。
0: 然后会想说诶，家里的布局怎么又不一样啊，我每次回去家里的布局都不一样。然后说到台湾，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就是会觉得说，诶，我也不是很了解台湾的历史，
2: 嗯，
0: 像什么228这种纪念日啊，这种之类，我想说，哦，什么意思？白色恐怖是什么？所以会就是真的去做一下功课，想说，哦，原来228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才会有假期这样子，
2: 嗯，
0: 对，
2: 对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种留学生，就会像很有佩佩这种感觉，就格格不入，找不到归属感。那再来啊，想要问乐怡，你觉得你认同很多少年的叛逆其实都是缺爱或是想被在乎吗？因为我想问你，是因为你弟弟刚刚那种情况，你应该也会比较理解。
0: 嗯，我觉得是诶。
2: 嗯，
0: 这题的话我觉得蛮是的，可能有时候他也只是想要我爸的关心或是我妈的理解，但很多时候就是长辈嘛，毕竟就是有年代的那个隔阂在，
2: 嗯，
0: 很难就是要求他们
2: 想法上都不一样，
0: 没错，就很难去要求他们要去理解。像是不要说我爸跟我妈好了，可能我也不一定会能够理解我弟的想法跟我弟的感受，
2: 嗯，
0: 除非真的是到我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之后，我才能够觉得说，哦，原来他那时候是那么的辛苦，原来没有人在身边更辛苦这样子，更难过更难受这样。
2: 嗯，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这种没有得到家人及时的关心，他好像就会很想要很渴望被重视被看见，只好用一些比较任性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也掩盖自己很缺爱很孤独的这种现实。那你觉得啊，这部电影有让你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长大吗？
0: 其实有耶，因为我一直以为长大有可能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嗯，就是一直都在慢慢长大。
0: 对，什么上学啊，学到新知识啊，
2: 嗯，
0: 然后出来工作啊，哦，才从人际关系里面学到这样子，
2: 嗯。
0: 但看了佩佩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刹那跟那一刻突然间的事情，
2: 嗯，
0: 对，你就是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那一晚那一刻你就突然间成长。
2: 嗯，
0: 他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去反应过来，
2: 嗯，
0: 可能你变了你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你朋友会跟你说，诶，你最近不一样哦，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长大了，就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我有时候回国的时候，我的朋友家人都会突然间说，诶，发现你好像又变成熟了，
2: 嗯，
0: 还是就，
2: 我也有，我也有，
0: 对，你好像哪里不一样了这样子，但我们自己是很难会发觉到

0: 这种事情了，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每天在跟自己相处嘛，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每天见面这样子。
1: 我是有的是在我回香港，然后我爸妈说我变得没那么凶。对啊，因为好像是毕竟我来到自己来台湾跟不同人相处，那相处的过程中我肯定会收敛自己内心的那种野性吧，然后都会比较礼貌，然后也会用比较好的口气口吻跟大家交流，所以在香港因为一直都是跟家人跟熟悉的朋友一直长期以来沟通，所以可能因为我来到这边也快三年了、所以我回去他们也觉得我好像是长大了，现在讲话那些语气啊口吻啊都会比较像一个大人。那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瞬间好像突然佩佩长大了，我会觉得他不是因为他年纪变大了或是变独立，不是他自己可以做事情，而是他好像可以面对自己那些不敢面对的事情，像是他的家庭，他从前都是不敢面对他父母这样子不爱自己冷漠自己，可是在他被抓了被做过这种危险的事情之后，他好像可以慢慢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家庭，还有他跟闺蜜本来就是还是看起来很好，但破裂了以后他好像也能接受了，他没有不接受过往的事情。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让我们重新思考是什么是长大。我觉得就是不再执着依赖别人给的归属感，像我们上一个单元讲的不再依赖别人，而是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做过什么就是为自己的后果负责，也学会跟现实和自己和解。
0: 那你刚刚有提到家庭关系冷淡吗？你觉得这一点到底会不会真的是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啊？
1: 会啊，我觉得还是会耶，毕竟我觉得如果你的家庭本来就是很有爱的，那我相信那个小孩出来社会或是在学校里面，他对人对事情想法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出生在家庭比较冷淡，我相信好像基本上吧，我觉得对人上面还是会冷漠一点，我觉得因为他从小就生在那个环境下，他会学，小孩都会学着爸爸妈妈怎么想话啊，怎么做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家庭关系本来就冷淡一点，那个小孩应该性格也会比较冷淡。
0: 对，就有点像是我之前有修过那个什么心理学的课，你会有分为什么四种不同类型的依附性人格，那有逃避型、焦虑型、混乱型跟安全型人格。那通常就是怎么样的家庭可能会造成焦虑型的人格，什么样的家庭会造成逃避型的人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对啊，而且家庭就是我们成长的根，我们从小就是从那边学习，那比较疏离冷漠一点的家庭通常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缺乏安全感，然后也比较敏感，变得很内向，然后有点叛逆，也很想要渴望认同，那可能在后面的交友啊感情或是人生选择上就更容易迷茫了，也想要找依靠，就像电影中佩佩这样子，他很想找依靠，那么呢就会继续走很多弯路，所以我觉得你刚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会有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跟他后面的人生选择。那乐颖觉得啊，就像是刚刚讲的归属找依赖，你觉得与其找这种归属，还是觉得应该学会接纳自己更重要呢？
0: 我觉得接纳自己比较重要。因为不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什么到最后还是你，只有你自己在陪伴你自己吗？而且我觉得学会跟自己独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会有人一直有空然后都一直在你身边这样子。
1: 对，我这个感觉来台湾特别有感。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以前就是很依靠别人，就是我都有朋友，有我以前男朋友出去陪我，都一定要找人陪，基本上我都需要一个人陪我。可是来到台湾我就是没有啊，男朋友也要上班，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不在身边，那我就要学着自己一个人，那我也不能在这边一直依赖一个人，你会知道那个人还是有可能会离开你，他也有其他的朋友，
0: 他自己的生活。
1: 对，所以我来到这边就觉得就是与其要执着别人接纳自己，还不如就是自己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0: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对方的反应跟反馈上。
1: 对，而且我觉得自己能够认同自己的做的事情也好，然后自己的相处模式跟别人的都好，只要认同自己就不会害怕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就有很安稳的归属感，就都不怕，我就自己做好自己就好。
0: 我有一个也不算题外话，但我蛮想问的是，如果现在你是16岁，然后你是佩佩哦，你只要每天这样子背一个书包然后走一段路， 然后就可以赚到原本几个月才有的

0: 零用钱，而且身边都没有人管你，你会选择吗？
1: 我应该不会，
0: 你不会选择过关？
1: 不会啊，那很危险呢。你有16岁吗？
0: 对啊，
1: 我知道电影最后，因为佩佩16岁，虽然没有被抓去关，对，他没有被关，因为他还未成年，所以好像判的也比较少，可能就罚钱就可以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冒险了，而且我是个胆小的人，我会怕我那个脸色很明显，你懂吗？
0: 对对对，
1: 我装不了太多。
0: 哎，那我觉得我会，
1: 真假？

0: 对，好棒好棒，好像可以
1: 去日本，去日本跟就要去日本看雪。
0: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做
1: 这种事，就是会像电影这样做。
0: 对，
1: 那你为什么想这样做？就想要拿钱吗？
0: 我就是感觉
1: 叛逆，
0: 好啊，对，就大家都没有要管我，那我就自己管自己，哦，我自己决定自己要干嘛。
2: 就像前面讲的，就是叛逆，想要拿到别人的关注。
0: 对，
2: 就想做这种叛逆的事情。你是个叛逆的人。
0: 我是21岁还蛮叛逆的。
2: 嗯，那你觉得看完这部电影，觉得自己的人生要怎么度过像佩佩这种迷茫的阶段？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吗？
0: 怎么去度过这个迷茫的阶段？我觉得凡事都需要时间。
2: 嗯，
0: 还有事情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
2: 嗯，就要自己体验过，
0: 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过，然后尝到那个苦头。早知何什么？早知当初何必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就是那个意思啊。
2: 嗯哼，
0: 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做过嘛，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个后果。
2: 嗯，
0: 或者是你知道但你也没有那个感觉，你一定就是要自己犯错过，你才会知道怎么去成长啊，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啊。你一定要让那件事去教你一次，你才会怕。
2: 哦，所以你觉得这种迷茫的阶段就是得走过才行。
0: 如果你幸运的话，当然是会有引路人啊。
2: 嗯，
0: 啊，不幸运的话，你就只能靠自己啊。
2: 嗯哼，也是，我是觉得迷茫的时候就不要逼自己做选择，就是还不知道就不知道啊。那像你说，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度过那个迷茫，可以先停下脚步，然后想清楚自己的情绪，然后也好好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要盲目的跟随别人。也许也可以学会跟比较自己信任的人去倾诉自己的迷茫，我觉得聊天就还不错，可以理清自己的方向。像我们最近不是在忙壁纸吗？
0: 嗯，
2: 我就一直找别人聊，
0: 嗯，
2: 就是每个人看到我都问他壁纸想做什么，就因为我也是在这种迷茫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尝试找信任的人或是身边的人去聊，或许就会慢慢理清自己的想法，
0: 自己想要什么。
2: 对，所以我觉得迷茫的话，大家不妨试一下，就是跟信任的人聊一聊，这样或许也不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那再来啊，电影呢就是把水客过春天这行为拍得蛮温柔的，就是好像没有那么邪恶，导致乐怡呢也想去过春天。那你觉得这电影有没有很太弱化了违法的问题？
0: 我
2: 就像刚刚讲的，电影最后就是因为佩佩未成年，所以最后就没有被抓。你觉得这样会不会电影有点太弱化了？
0: 我觉得对比起那个，那个什么
2: 孤
0: 独一掷吗？
2: 你说那个去缅甸那个？
0: 对，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是拍的比较温柔了。孤注一掷，对，
2: 对，
0: 相对比那个孤注一掷，我觉得确实这部电影有拍的相对比较温柔一点。
2: 嗯，
0: 没错，好像大家人都很好这样子。
2: 就是，你说钱好赚，然后又不会被关这样子？
0: 对，是只是要什么背个书包过海关，对吧？像我刚刚说的，
2: 好像有点太容易了。
0: 嗯，
2: 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他好像太执重在描写青春孤独，还有友情跟成长，
0: 嗯，
2: 反而呢就把这种水客行为包装成就是一点小叛逆啊，他的一些逃离啊，而且他的氛围又是很温柔，就是你看那种。跟阿豪两个人这样子哦，你会幻想自己如果背个书包也是这样子，可以跟哦，
0: 也可以遇到阿豪，阿豪会带你的引路人，会叫你什么，你不要去做那个很危险，没有没有，
2: 就是这样子，让观众就忽略了这其实也是犯法的，有危险有风险的，所以乐意不要这样做。
0: 好，
2: 他其实违法可能也不一定是不会被关，也有可能被关，
0: 没错，
2: 对啊。如果这件事毒品的话就完蛋了。
0: 那真的 wake up， 大家 wake up。
2: 对，那你觉得结局，电影的结局有会不会太温和理想化？就有些人就觉得会就是就这样吗？就或者是他跟阿周就这样吗？就结束了，你会不会觉得太理想化了
0: 啊？不然想怎样？
2: 被抓，就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最后好像都没有，佩佩也没有。有些人就觉得怎么最后只是这样子。
0: 嗯，
2: 还是你觉得他刚好就是青春片就应该这样收尾，
0: 就是 happy ending 吧，我只能说。
2: 嗯
0: 嗯，
2: 我自己觉得是刚好，虽然很多人说觉得怎么只有这样子，但是就像以前我们好几集都说要留白，
0: 嗯，
2: 我觉得青春就是要留白，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他没有你被抓就是永远就在关在里面，他反而这样子有空间的地方就会觉得 他的青春过完一道，他后面怎么样呢？我们还不知道。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比较青春片的收尾，就是没有悲剧，也不用惩罚，最后的结局呢，就是

0: 保留了那个少女少年成长的遗憾跟温柔，也留给这个空间给观众去思考，跟大家去想反思自己成长的地方，也很贴合这整部电影那种很朦胧、很青春，又带点遗憾的感觉。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也差不多要结束呢。那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过春天》这部电影呢，它不只是讲一部跨境少女的电影，更是每个人的青春写照。我们呢，都曾经在迷茫，都曾经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都曾经想要透过某件事情证明自己。那所谓的过春天，就是接受自己不完美，接受身边的遗憾，然后慢慢和自己和解，好好往前走。不论你已经看过，或是准备去看，都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让你重新看见青春，看见孤独，也或是看见每个人的成长课题。那过春天整部电影的核心啊，都是一句灵魂的提问，就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属于哪里。佩佩卡在深圳跟香港之间，卡在两个家庭之间，也卡在友情跟暧昧之间，像一个来自陌生星球的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听一首歌。这首歌啊，那份游离、孤独，还有渴望被动、渴望有一个归属的心，完全就是电影佩佩的内心写照。我们每个人都在曾经迷茫，觉得和世界格格不入，也都会在这首歌、这部电影里面听到自己的心声。愿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好好跨过自己人生的关卡，顺利度过属于自己的春天。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陈柏宇的《你来自哪颗星》。那这里是耳蜗，我是子莹，
1: 我是乐怡，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

0: 经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1: FM 八八点一。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3: 底妆 OK，
4: 香味 check，
3: 口红 check。
4: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3: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4: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吾，
3: 我是主持人一九。
4: 那我们节目只要是和女性相关的议题以及话题，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聊哦。那目前已经来到非常快，已经第十集了，是本季的这第一季的倒数第二集。那我们的本集主题呢，就是算是我们在当初策划节目的时候蛮早之前已经想过的，就是女性的专属之美。那是什么呢？就是月经。那就会探讨有关于月经平权的相关议题话题哦。
3: 这一集我们两位主持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一样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一样会分享相关的资讯以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看法，一样不要错过啦。
4: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3: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4: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那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的主题是月经嘛，那其实月经呢就是我们女性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的一个现象，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其实很多女性啊在谈论月经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遮遮掩掩的这样子。
4: 对，
3: 就像是有人可能去买东西可能也要用个纸袋装着啊，或者是
4: 上厕所的时候也要把卫生棉就是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藏好。
3: 对，而且会有很多词来代替，可能会说大姨妈那个，
4: 对对对
3: 对，就不会
4: 那个来了，
3: 对，不会很大方的说月经这两个字。
4: 嗯，那根据统计呢，在英国14到21岁的女性，有十分之一的女孩们是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的。那近年月经贫穷议题也在国外有获得了大量关注。那像是苏格兰是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免费提供生理用品的地区。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自己生活周边有没有一些是可以提供免费生理用品的地点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还不是很普遍。那在美国部分地区，英国也免除了生理用品的课税。在疫情的期间，日本也拨出了预算去资助陷入月经贫穷的女性。那就是当大家对月经不了解也不愿意谈论的时候，就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去面对月经。那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究竟这次是哪一位来宾来和我们分享相关的内容呢？
0: 林威。
3: 那林威呢就是小红帽 with Ray 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那他在台湾有长期推动月经平权，还有关注月经的权益以及月经的教育。那他很厉害的是，他在2022年呢有设立一个小红厝月经博物馆，他就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他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哦。那博物馆内除了有全球艺术家的特展，还有强设多元的月经主题的展览之外，还会不定期的举办月经的教育工作坊啊、行动讲座等等的，而且重点是它是免费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哟。

0: 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而且除了可以透过金钱的支持，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来支持他们哦。像是一虎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活动对不对？
1: 像我之前呢就有参加他们一个月经造聚合的志工活动，那是大概定期会举办的一个志工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是要协助他们制作一个教具盒。对，那教具盒是他们会把这些月经教育的相关，比如说它是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就会装着最大本的是一个但是生理用品的一个本子，然后它就会教育你，比如说有各种卫生棉，卫生棉的大小，然后各种用途的，比如说夜用日用，然后不同材质，有一些棉的，有一些是什么像是一体式的啊等等的，要介绍非常清楚。然后甚至像近年因为环保所有推行的像是布卫生棉，或是一些比较像尿布型的那种，对，就是比较不会完全都不会露出来的那种卫生棉都很多元，所以可以让这些在他们国中国小都有进行这个课程的老师，对，比如说有些是卫教老师，有些是健康教育的老师，也有一些是护理师，那他们就会去跟小红帽他们去申请这个教具盒，就可以让小朋友们更能够去理解到哦，月经来了之后要怎么去做应对。对，然后还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什么拼图的教具等等的，就是很多元，我觉得算是很全面的介绍一整个月经，你从头到尾就是要怎么去应对，然后去怎么跟他好好的共处。
0: 听起来很有意义，就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开始认识月经。
1: 对，没错。其实那个志工活动这不是就是很随意的这样贴上去就好，就因为它的量非常大，就是我都有割到手啊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因为可以能够这样子去帮助他人，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去好好的认识到月经这个好伙伴。 对，然后可以好好跟他共处，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对，
0: 而且我们那时候我跟一五也有一起去小红帽月经博物馆参观过，我们那时候在参观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温馨，
1: 真的，
0: 而且他们也有志工在那边待着，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那个志工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一进去的它总共是两层楼，对，就是参观的区域是两层楼，你一开始进去它是一个大门敞开，展开之后呢就是右侧会我记得是有一个很多抱枕的区域，那它就是用很多这种织物织品，然后去模拟一下一整个子宫，我们每个人都带过的子宫，然后它那时候志工就跟我们说小孩子他们比较喜欢缤纷的颜色，那还有五感里面就是触觉的方面，他们可以真的摸得到，去很亲密的去接触到，那他们会觉得这样子会学习知识的时候会比较有趣一点点，对，然后也没有那么恐惧了。左侧的部分他们就会有介绍一些生理构造，因为其实长那么大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女性然后或是男性也可以都是不是很清楚生理的构造。
0: 刚刚那个抱枕它也有在模拟，就是你从卵子开始，因为月经都从卵子开始，然后慢慢变成血这样，然后从卵巢慢慢到月经子宫这边来，然后到流出阴道之后落到卫生棉的一个过程这样。
1: 没错，
0: 可以自己动手去操作。然后我觉得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它楼梯间就是整个是深红色，然后下面墙上有写一些白字，它是在写一些对一些月经比较不好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污名化的一些字眼这样，看到就觉得哇有点心酸，原来女性会遭受到这些比较不好听的
1: 对待。对，没错。那走楼梯上二楼的时候，那个楼梯间的刚刚一九有讲到的那些文字，那就是抱着这种忐忑的心情，然后其实但又很有共鸣，那就觉得哦，从小到大的确有听过这些话语，对，然后你这样带着这种心情走上楼之后，它就会有个月经的故事墙，它就有搜集了非常多人他用那种小小的纸，然后有写出以前他们的心境跟之前遇过的故事，然后就有拍起来。其中一个很印象深刻的，那就是一个女生，她说她国中的时候每次体育课都要游泳，然后班上的男性体育老师就因为害怕这个女同学会假借月经的名义不下水，然后她就特地请了全校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体育老师来，然后说要把手探进就是要请假的同学的女同学的内裤里面去摸摸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垫卫生棉或是有经血，然后如果老师的手指伸出来有血才准假。我们那时候看到觉得很荒唐，
0: 超可怕的，
1: 对，真的这是怎么会是那么没有隐私的事情，对对对对，
0: 而且老师应该是要是一个很知道正确观念的人，怎么会这样去对待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子。
1: 对，没错，而且其实被这样子的对待是有时候心里会有阴影的。
0: 对呀， 他长大之后可能就不敢开

0: 口讲说哦，我月经来了，
1: 对，就是更不敢开口了。
0: 嗯，对。
1: 再到这个背面的部分，它就是有关于月经贫穷的一个展位，对。然后他就有说，你知道人一生要花多少的金钱在负担这些生理用品吗？听众朋友们可以猜一猜，但答案是10万元，就至少是需要10万元的这个资金的，
0: 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没错。
0: 记得很清楚，是他旁边还有一个地方是放世界各地来的有关月经的书籍，然后甚至还有月经的桌游，我觉得哇，非常的酷，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在那边。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介绍各类的，像是生理用品，像是护垫啊、卫生棉、月亮杯、棉条等等的一些生理用品，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因为像在台湾，其他部分人都还是用卫生棉居多嘛。
1: 嗯，
0: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择，让每个人去用他们自己想要用的生理用品。
1: 对，没错。那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小空间，就是它是那时候有一个电视就播放着与台湾的一些女性的访谈，那从年轻的到年老的奶奶们都有，对，他们就访谈一下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台湾不同的年龄的女性，她们有遇过哪些有关于月经不平等的事情，然后或是对月经的印象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缩小一整个时间的尺度，然后你会看到哇，原来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是在离我们那么近的台湾。
0: 嗯，对。那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人去参加月经博物馆的一些心得感想。那说到这边，想必大家都等不及了吧，我们就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林威与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哦。
2: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Women's Talk 单元啊，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非营利组织小红帽 with Red， 然后也是小红错月经博物馆的创办人林威 Vivi 来到我们的节目。
0: 那 Vivi 呢，她有长期投入月经的教育跟倡导，那也常在国际舞台上有替少数族群跟台湾发声，那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倡议工作者。那也请 Vivi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威 Vivi。
1: Vivi 你好，
0: 好，
1: 掌声欢迎。好，那我们首先就会想要先请问 Vivi， 就是有关于月经的这个博物馆的起点，就想请问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瞬间让您决定要就是创立小红帽 with Red 这个以月经知识教育为核心的非营利组织呢？
3: 其实会投入到月经议题，就是从我自己出经来潮开始。
1: 嗯，
3: 那这一开始就是来自于好奇，我就发现说，哎，当我出经来潮的时候，第一是一开始有点害怕，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恐惧，因为不太确定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时当然还好有家人的陪伴啊等等，可是在家人陪伴跟教学的过程当中，你就默默地发现平常非常外放的你熟悉的人们身边，妈妈啊阿嬷啊等等，大家在谈到月经的时候好像喉咙被什么东西
1: 闭口不谈。嗯，
3: 对，或是总是讲不出月经两个字，然后呢你就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去卡住了他们，所以这个好奇就越滚越大，从一个人两个人到当你发现身边好多好多的女性长辈都是一样的态度，包含老师啊，然后或是同学也开始有月经来，可是大家都稀稀疏疏不太敢讲出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找出这个原因，所以就开始关注月经的议题，想要了解月经更多。
1: 嗯，
3: 那快转就到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哎，月经不仅只是隐晦不敢说，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交织的社会议题，像是我们谈到月经贫穷啊，人们因为经济上面的困境，他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那衍生了很多健康啊等等的问题，那或者是月经污名啊等等，应该在等一下节目都会更多的来去讨论分享。所以种种的因缘际会之下，那我也没有想过月经贫穷会是我的全职工作，直到后来我就在杜兰念书的时候，因为当时杜兰其实整体非常多的人在他们社会当中，从工会啊、学生团体，然后到政治人物，非常多不同民间然后政府一起合作，想要来推动一个法案，就是免费生理用品的法案。
1: 嗯，
3: 那当时我在念的学校就像是大家如果立法院旁边有一间大学这种感觉，就 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要在我们学

0: 校是当一个起点来自己
1: 很多资源，嗯，
0: 对对对，而且是一个必经之地。那后来就参与到这场社会运动当中，被他们深深感动也启发，嗯，所以我就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在大学宿舍里面就成立了小红帽。
2: 哦，大学宿舍，
0: 不知道，对啊，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一个组织要怎么做啊，
2: 对，
0: 也没有想过说小红帽会长什么样子。但我那时候就只有想，我知道终点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我希望能够让月经平权成为一个大家都可以享有的基本人权。
2: 嗯，
0: 但是中间的路怎么走，那就是一个开山的过程，就是一个先做了再说，先做了才有机会可以找到中间怎么走。
1: B B 是很有行动力的人，对，
2: 先做了，反正之后遇到危机再一一克除就
1: 好，对对对，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2: 嗯，
1: 对。这也想请 Vivi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的小红帽这个月经的机构，就是有在推动哪一些工作内容吗？就像是教育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倡议，或者是其他面向，我们都想认识一些。
0: 小红帽其实我们很常说，只要跟月经有关的事就跟我们有关，
1: 嗯，
0: 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月经议题，所以我们在各个场域有点像是病毒一样去
1: 扩散
0: 大家的生活，
1: 嗯，
0: 对，扩散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嗯，像是从最常看到的可能是月经教育，我们从国小到大学甚至社区的月经教育都来推动，
1: 嗯，
0: 我们除了进班上课培养老师护理师以外，我们也去建议跟调整一些课纲上面啊，然后去做修订，然后也产出很多很多的教材教育，让老师们真的是实际上面在不同的教育场域都可以去使用我们的素材，然后真的去推动不分性别而是完整的月经教育，然后是适龄的，就是，
1: 嗯，
0: 跟着不一样的年龄层
1: 啊，有不同的教材，
0: 对对对，因为不同年龄层它有不一样的需求，
1: 对，
0: 那我们也推动了很多像是刚提到月经贫穷，那台湾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人是正在生活在这样子的生活困难当中，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负担生理用品，他可能需要跟其他的日常必需品去做一个两难的选择，那我们目前主要服务跟陪伴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女，全台湾包含离岛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
1: 嗯，
0: 我们提供给他们长期稳定而且个人化的物资，然后还有去追踪这些个案的生活状况，了解说，哎，他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陪伴而真的有去解决到月经贫穷的这样子的困境。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也做了很多像是比如说日常会做很多大众的对话啊，去沟通能不能够慢慢的翻转月经贫穷，一个很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案例，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月经来到底可不可以去拜拜嘛？
1: 对，
0: 所以呢，小红帽有公庙线，我们就是去了全台非常多的公庙去深入研究，我们真的是研究说那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
1: 嗯，
0: 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这样子的迷思，
1: 啊，
0: 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说能不能以后，哎，月经来其实也可以去拜拜，因为神明其实后来说的事情是这都是人规定的，神明从来都没有规定说不可一定要拜拜
1: 一个限制，
0: 对啊，其实就是这都是人们自己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限制自己的，那很多还有像政策啊，就是我们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像是这几年应该大家比较有感的是2023年的时候，台湾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校园免费生理用品的这样子一个政策的国家嘛，
1: 对，
0: 那这也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跟非常非常多的学校还有民意代表合作来去持续的推动，证明说真的有这个需要，而且这件事情是可以达成的，那现在就有这样的政策慢慢在实行当中，
1: 真是越来越明朗了，
2: 嗯，
1: 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有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小聊一下，然后就是小红帽近期就是有在做一个，看政府机关有个设立一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就是要号召全台的师生，然后一起来调查一下校园的是一些生理用品的政策落实现况，就是有这些类似的活动。
0: 对，因为其实政策它出现之后，就是好不容易通过了，无论是法案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通过之后大家就会很开心去庆祝，说哇耶，事情完成了。但其实政策通过只是第一步，因为
1: 还要
0: 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对啊，比如说像武大的同学，你们在学校真的看到这些政策有出现，它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跟大家合作，一起来去监督，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
1: 嗯，有，我们有填问卷，
2: 有，我们还有将问卷发在我们现实动态，希望大家可以去填，这样
1: 请朋友们一起监督，嗯，
2: 对，
1: 其实月经教育就是一个社会议题的一个起点，然后 Vivi 她从零开始打造小红帽 with Red 的行动，从宿舍开始， 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有时候就是改变是从一个人的这样子

0: 子的愿意站出来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更深入聊一下组织背后的故事跟影响力。
1: 刚前面有提到，那其实最初是因为对月经的一些观察，像自己出经来的时候，然后来踏上这个倡议的道路。那因为本节目其实也会探讨各种女性的各种美，那其实月经就是女性自己专属的嘛，自己专属的那种独特的美。那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理解月经跟女性之美之间的关联呢？
2: 其实我们常常在提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月经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月经其实是一个每个人很独特然后很自然的生理现象。那我自己看月经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会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呢，我觉得子宫是一个超级具有生命力的器官。我当初会对月经这么有兴趣，其中一个也是发现到说，哦，我们身体很常会受伤，有很多不一样的伤痕，伤痕过去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痕迹，或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修复。但是子宫是一个很厉害的器官，它每一个月要有这么多的内膜这样剥落之后，然后它还这么有生命力的可以去自己修复完成，然后再准备好下一个月，又在经历这个过程。
1: 对，
2: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最后我就开始会跟我子宫说话，就是说谢谢你这个月又这么
1: 用
2: 力的支持着我。对，那可是同时呢，它也不是就是每天都让我生活过得很好过啊。说实在话，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战士。
1: 对，
2: 那所以我其实也长期要在跟很严重的经痛，然后可能每一个月有10天到15天会非常非常的想吐，然后头很痛这样等等的症状在奋斗着。那所以它变成了一种也跟我的日常生活无法脱钩，就每一天你都要跟它不断的拉扯这样，
0: 不能分割的。
2: 对，就是就觉得啊，对它又爱又恨。
0: 对，
2: 可是在这拉扯过程你也会发现到说，哇，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韧性的，就是你怎么学习去跟它共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从小到大一个很大的练习。我一开始也觉得很讨厌啊，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就是啊，每天想到月经想到子宫都很气恼，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也是在训练我，比如说更去顺应不一样的挑战。
1: 嗯，
2: 比如说在做一场社会运动，或者是在经营组织的过程，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例如月经博物馆和经营一个场馆，会不会哪一天突然下大雨的时候就漏水，你也不知道。
0: 对，
2: 所以就是很多
0: 各种问题，
2: 全都没有想过，对啊的事情会发生。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去看到说，哦，我们生命的韧性。那像我们博物馆一楼啊，有一面墙，我觉得这个就跟你们提到的专属之美很有关系。
1: 嗯，
2: 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尤其在社群媒体的时代，大家对于外在，这个外在不仅仅只是大家直接会看到的，例如我们就说现在有很多可能阴部的整形啊，或是什么等等，或者是有很多这类型的行销，其实都造成了大家对于自己的外表
0: 焦虑，
2: 身体有很多的恐惧跟焦虑。没错，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它一开始生出来都是独一无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后来才去加上去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对话空间，去让大家有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去思考说，这个焦虑是哪里来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焦虑吗？那如果我就拥抱我自己身体现在的样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在博物馆想要跟大家聊的。
1: 想问刚刚 Vivi 提到那面墙是指那个女生阴部不同颜色的那面墙吗？
0: 就是有一个洗手台，展示洗手台的那个地方。
2: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初会做那面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大学其实是念传染病学的，然后中间会提到很多，就是当时我有特别去学习跟妇产相关的医学知识，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很常见的迷思，就包含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哦，阴唇一定要是对称的，
0: 对。
2: 然后呢，如果不是对称就是有问题，或者是认为说可能颜色要是
0: 粉嫩
2: 的，
0: 对，没错。
2: 对，但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它现在颜色跟它不对称的样子其实是正常的，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它是很少被提及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能不能够透过这个艺术的方式，从小到大，其实 很多来参观游戏看到那面墙的很有感的观展者，都不是年轻的小朋友，可能是到了20到40岁甚至到50岁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哦，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那面墙其实想要传递的是，不是针对某一个年龄层而已，而是所有年龄层来看到，那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哦，原来生命跟身体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独特的样子。
1: 那我自己

0: 我觉得说其实来月经就是一件很健康的生理反应，其实不太需要去遮遮掩掩啊。其实因为很多女生可能有时候去厕所也会用袋子装着，或者是在超商买卫生棉的时候也会用牛皮纸袋装，就可能是不想要让大家发现自己来月经，觉得有点害羞。那我会就是希望其实大家可以用更自在更开放的角度去讨论它。
1: 像我是读景美女中的，然后我们在学校就大家拿卫生棉就不会很遮遮掩掩，就是或是直接吻这样子，对，就是很公开的一件事情，自然。
2: 纸袋其实是一个台湾很独特的，我们现在目前发现只有台湾、日本跟韩国有这样子的、
1: 文化，
0: 东北亚
2: 管的，
1: 对，
2: 就其他地方是没有纸袋这件事情。但我们都常说，就是我们并不是反对纸袋这件事，而是想要去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纸袋。就纸袋一开始它出现的目的是因为大家觉得卫生棉不可以被人家看到，生理用品不可以被其他人看到，需要遮遮掩掩。但如果它只是单纯一个方便的话，我们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其实重点只是回头去思考说，到底是
1: 原因，
2: 整个社会有一个风气，对对，去禁锢住了，去让大家觉得说长期习惯，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讲的，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1: 对，因为超商买的话，如果是买卫生棉，店员就说：“哎，需要牛皮纸袋装吗？”
0: 对，
1: 让我问买别的东西，小小的也不会问这样。
0: 那其实我好像从以前其实会跟他拿牛皮纸袋，
1: 但是现在就不会。
0: 对，但我现在其实不会，我现在连去厕所我都直接说：“你有卫生棉吗？直接给我。”直接用手拿着卫生棉走在走廊上，直接走过去，
1: 就是一件很非常平常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聊聊，就是有关于月经议题的本身。那就是我们在查找一些资讯的时候，发现到有月经贫穷、月经污名化跟月经不平等这些关键词。然后，但可能对一些听众来说，是很多大众来说会比较抽象一点点。那想请林薇、Vivi 再简单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词分别代表什么，然后有背后反映哪些现象跟问题吗？
2: 月经贫穷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最一开始人们的经济上面它有困境，它没有办法去负担足够而且正常的生理用品，并且是有尊严的来去取得这些生理用品。那在有些国家，它还包含了不仅是生理用品，还有卫生的系统，譬如说干净的水资源、具有隐蔽的功能的厕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在有些国家可能不一定是存在的。那种种这些困境加起来，它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它可能会去影响到很多的生理女性，不分年龄层，从小到大都有机会哦。那它会去造成她身体跟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那譬如说包含像美国之前就有做过蛮多跟心理健康有关的研究，就发现到说月经贫穷有更大的几率会让人们他可能会陷入忧郁跟焦虑这种长期很焦虑的状态，因为他不是一次性需要去想说能不能够负担这些用品，而是每个月每个月他可能都一直处在这个焦虑当中，去不断的循环下去，
1: 对，循环，
2: 对，他后续就可能会去影响到人们从一开始焦虑权到后来的工作权到健康的权利等等，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不只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家庭。那以月经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大家觉得月经是一个不可以讲的事情，因为在社会当中有一些避讳的风气啊，或甚至是限制人们不可以参与哪一些活动。
1: 对，
2: 例如说刚刚提到，月经到底可不可以去拜
1: 拜，
2: 接下来可不可以去扫墓，对不对？可不可以去抬轿，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或者是呢，在有些国家可能甚至到会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看到
1: 月经
2: 小屋啊，或者是有一些习俗等等，他们可能会限制说，你就不可以来接触到别人，或是你一定要穿什么，或甚至是有一些人的月经的记录会被检查等等这些可能比较极端、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在日常，可能台湾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拜拜啊，或者是月经在广告里面用蓝色的
1: 液体
2: 呈现，
1: 对，
2: 或者是你们刚刚说到用纸袋等等的，这些都是，或是讲好朋友大姨妈那个来而不敢讲出月经来的
1: 名字
2: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月经污名。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案例，可能会是不仅仅是自己不敢讲，他还去嘲笑了别人，或甚至是用来歧视他人。这样子的案例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的需要去关注，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自我认知的建构会有关系。那在月经不平等呢，这个就比较是制度面上面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谈到说这个社会上面有不同生理性别的人，有好多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他可能天生因为生下来的差异而产生不一样的需求，月经就是一个。 那因为月经这样子的生理需求，其实我

0: 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要去考量到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个生理需求而会有他不能选择的，他天生下来就一定有的，造成一些制度上的不平等。譬如我们在做公共厕所的设计的时候，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有放卫生纸，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说生理女性的厕所它可能是需要生理用品的，因为生理用品跟卫生纸是一样的重要的必需品。或者是呢，它在其他比如说制度的设定上面，例如我们现在看到有生理假啊，或者是有些人去谈到说我们在每一个像之前不是谈了非常非常久说应该要有哺乳室等等，
1: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不一样的需求而要去制定相对更平等的政策嘛。那月经不平等在谈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是不是月经不平等还有提到说为什么要加税的问题
2: 啊？对，
1: 就是
2: 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支出，
1: 对
2: 对，日常支出。
0: 对，月经税这个东西呢，就会在每一个国家肯定又更复杂，需要去讨论，因为每个国家的税制跟它税收的方式不一样，有些是外加税、内含税、奢侈税或消费税等等。那在台湾目前是用内含税的方式，然后是5%，所以实际上面跟有些国家可能是20%的税制来去课生理用品的税，就会有蛮不一样的情形。
2: 原来如此。那其实就是这些名词都看似很理论化，然后像有点距离感，但其实都是围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像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有2楼的地方有一面墙就是有关于月经的故事，然后几份就是文件，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小朋友写到，而且是小男生，然后他就写到就是虽然他没有月经，但是他发现月经都是围绕在他的身边，他的妈妈、母亲、姐姐等等就是都有月经，应该说也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块。对，他会发现这样子，就是真真实实在发生，然后也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认知到就是说月经不是只有生理层面上的一个议题，那它也牵涉到整个社会文化，然后甚至 Vivi 有讲到这个经济跟制度面的一些影响。
1: 那想问一下 Vivi， 就是彩玲来看，就在10年来，其实台湾在月经教育跟理念的推广上有没有最明显的进步？那相对来说有没有需要更加努力或改善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在月经教育，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小故事，就是我们最近，因为其实小红帽有一部分伙伴他会是去做大众对话，所以我们会去很多市集啊，或者是很多的活动去摆摊或者去参与，来跟大家去聊聊月经。那最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去这市集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然后他就是说，欸，他之前有在学校看过就是跟月经相关的东西，然后是小红帽教的。然后后来我们还遇到一个更感动的，是一个应该是大学生，然后他们是有在做学校的这种教学团体或者是服务的，就是去不同的学校来去做客服。然后他就说他们在办营队，在办营队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其中就有一个内容是在做月经教育，就去的时候学校小朋友就说，这个之前小红帽来教过，
2: 好感动，直接说小红帽。
1: 对，
0: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当下就觉得你们整个团队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有在台湾的不同地方种下了种子，
2: 慢慢萌芽的感觉。
0: 慢慢的，
2: 对对，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也看到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在关注不一样的议题的伙伴们，可能都会说，哎，以前在接触到新的议题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小红帽，然后慢慢去接触到，那也发现说，哦，你不一定要是念什么样子的科系，或者是一定要拥有什么样子很特定的专业技能，其实大家都可以来为自己所在乎的议题去尽一份心力。但是当然是我们在行动上面看到的改变，月经教育上面看到的改变，我觉得这几年陆陆续续也会看到非常多的转变。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提到月经贫穷的时候，大家就是满脸问号，因为最一开始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月经贫穷这四个字不存在的，就是在华语里面原本是没有这个词汇。
2: 有，对。
0: 所以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定义这个词汇，把它从
1: 英
0: 文翻译出来之后定义成
2: 大家才有一个共同语言。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说你手上拿的叫杯子，那你怎么跟其他人讨论说我手上拿了一个杯子？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去把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它也不是我们凭空生出来的，就是其他国家和其他语言其实已经有了，只是我们要根据台湾的在地情形再去做一些
1: 说明解
0: 释，然后再去做一些定义界定一下这个社会现象。
1: 对，
0: 然后现在当你提到比如说问大家说大家有听过月经贫穷吗，越来越多人会点头。然后或者是问大家说，哦，你讲到月经的时候会用什么样子的词汇去讲，那大家越来越多人开始讲

0: 时候月经啊、生理期，以前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没有，
1: 对，
0: 那个来。”发现那个比例开始不断的改变。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有社群上面有更多跟月经相关的讨论，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都是很明显我们的社会有在改变的一个现象。
1: 嗯，真的，我自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国小是大概8年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上过一两堂课，是教你怎么样贴卫生棉的课，而且是男生老师来教，他真的是拿一个内裤，然后直接教你说要怎么把卫生棉贴上去，要怎么折好，然后要怎么包好，丢进垃圾桶里面。然后而且是男生女生的小朋友一起上课，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让男生知道说，哦，女生来月经也是很正常啊，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2: 对，
1: 也可以减少一些误会跟歧视的发生。
0: 所以小红帽在推动的月经教育，我们叫做50/100，就是希望说50%的人会经历的生理前兆，邀请100%的人一起来了解。
2: 对，
0: 那我们都是很认真在推不分性别的月经教育，然后这个不分性别不仅只是学生不分性别，老师也是，就是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老师就说，啊，我是生理男，我好像不应该讲这话题，我是生理男，我没有办法教月经。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哎，最重要的那个难关其实是他心中的那个心
1: 坎，对，他的门槛，
0: 他心里的坎跨过去了，其实任何性别的老师都可以一起来讨论。
2: 嗯，没错。而且虽然说世界上只有一半人口有月经，只有女生有月经，但是其实子宫这个东西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待过的地方，对，那就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很重要的起点。
1: 嗯，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正确的知识的话，世界上的那些冲突跟不理解会减少。对
2: 对，没错。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请问 Vivi， 就是在推广月经平权的这个路上，往往会碰到一些就是可能来自社会的误解啊，或是质疑。那也想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倡议的这些经验里面，有没有遇过哪些不理解或是偏见，然后甚至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反应呢？对，
0: 在倡议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最一开始当然是大家对于月经议题的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议题上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并不是不支持，或者很多人并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原因要去反对月经平权，但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听过，或是没有机会了解，或是没有机会去讨论。那这样子就会造成它变成变相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漠视或者是冷漠，或是就擦肩而过。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如何去更接触到大家，然后更让大家知道，哎，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机会可以被改变的，只要大家都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力，大家都愿意投注在这个行动中一些些。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挑战。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强烈、比较冲击的挑战。我觉得在做任何议题都会有，
1: 没错。
0: 那尤其在现在，我们看到可能只要跟性别议题有关的议题的讨论，有时候都会因为社群媒体的一些强化，或者是因为现在攻击的状况，就会有比较多激化的状态出现。那当然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很冲击的言论或者是攻击。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小红帽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伙伴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团队也一直不断的持续去互相支持彼此的，就是第一，我们不会放弃对话，就是我们很坚持说对话是让议题有机会推进的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方法。我们很相信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正方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正方形里面，议题你可以推动到最大空间可能就是一个圆形，你不可能包含到所有的人，
2: 对，
0: 但你要不断的想办法去扩大你这个圆形的大小跟它的接触面积。那就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扩大，它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对话，不断的去聆听，不断的去了解这些他觉得不想要支持或者他觉得很想要反对这个议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想要反对的那个原因并不是这么强烈，或者并不是这么无法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倾听，没有好好的去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到底彼此之间卡住的点在哪。
2: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断去克服自己那个坎，也告诉自己说，即使有时候听到有些东西觉得
2: 很伤人，
0: 可是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你要先沉住气，然后先去听听看，去了解，去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对话的机会，然后再继续往前进。我觉得这也是在，其实不仅在我们的议题上面，在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沟通上面都需要去有的一个心法。
2: 没错，很理性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他们不理解的点，也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看法，那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教导他们正确的知识。
1: 对对对对，从头开始。而且其实我们有看见，就是月经平权就不是一条很顺遂的道路，就从一开始的命名开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比较不理解的声音，然后也可以更凸显的倡议的这个重要性，必须要让 100% 的人都知道。
0: 那我们有发现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 Vivi 有跟台大的医学教授合作，有在台大开设了一堂月经理论思潮跟行动的这堂通识课，而且它不只是在台湾的第一门月经相关课程，还是亚洲第一个，超厉害的。天，那时候受欢迎到在第一阶段的选课的时候就有超过1500位的学生登记，而且课程的内容也是由小红帽来规划，然后有邀请 Vivi 担任夜师，那小红帽的伙伴们也有都参与在课堂之中。那想问 Vivi， 这在教育现场中应该如何传递知识，让学生可以慢慢从羞耻然后走向理解，再走向更有自信的状态呢？
2: 第一个是台大月经课到现在还在进行，那我昨天才就评我报告，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是，最一开始开台大月经课的时候是充满未知的，因为也不知道说学生反应会是什么样，然后到今年应该已经像是开了4年了，然后后来我们开了双语，就是也就让国际生啊也可以一起都来参与，然后每一年其实都还是有1000多位的学生来抢修，然后大家也都很积极的参与，而且每一年就会看见学生有不一样的创意跟问题出现，就是大家会提出会说根据议题的演变啊，然后现在有不一样的状态，那我们还可以多做些什么。我觉得其实大学端来讲的话，看到最多的是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跟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其实会诱发大家愿意去付诸行动。那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月经的课程在大学尤其，它不仅只是教月经，更多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会环境，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区，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是我们在大学想要传递的，分享我们的行动方法，分享一个看议题的角度跟方式，然后让大家诱发大家去回到自己有热忱的地方，然后去付诸行动。那如果是在国小、国中跟高中端，就真的是从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去了解到月经，了解到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其实月经是一个很好用来培养同理心的一个教育切入点，因为就是会有一些人有，就是会有一些人没有，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到说，哦，那我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到说，当你不同的性别一起学习月经教育，尤其在可能国小到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去开始慢慢意识，哦，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多做些什么，去让身边的人更感受到支持，或是当我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提出来。比如说有些人月经来，他就是不想要人家跟他讲话，他就是不想要人家来关心他，他想要自己一个人。
1: 对，
2: 那我怎么去提出这个需求，让其他人可以了解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其实在推动月经教育，老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自己有自信的说出来。
0: 对，没有错，
1: 人家会感觉出来。
2: 老师在对老师在讲的时候，你都觉得说让学生感觉到说，哎，他好像讲不出口，学生当然就会觉得说，啊，那一定是一件不可以说的事情，一定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那所以我们都会说，第一步老师很重要，或者家长也很重要。你可以自在的，或者是自信的去讨论月经的话题，他就开启了对话非常重要的地方。
0: 我蛮想问一下，就在台大修课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会很悬殊吗？
2: 哎，其实不会哦，这个跟我们在推动整个，其实小红帽，比如说我们平常博物馆参观的人大概有3成5到4成是生理男，然后我们台大修课也差不多，当然每一年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随机的，因为这么多人来修课，那后来可以修到的学生可能就是抽签啊等等不同的机制，所以有时候就会刚好抽到比较多生理女，那每一年大概都会是2成到4成之间。
1: 真的是不少的比例。
0: 对
1: 对，
0: 真的很不错，就是其实男生也可以来学习相关的知识，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在课堂上来讨论月经，是变得真正的一堂课可以更深入讨论月经的知识，我觉得真的很有里程碑的意义在。
1: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月经，然后像是在台湾可能有一些可能亚洲社会是性教育的相关的这些，应该说就小时候大家都会闭口不谈，就是或者是在健康教育课程里面 都会就是直接跳过这个单元。
3: 对
1: 对，但其实长大之后大家都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摸索，但就是从小的时候没有培养这样相关的知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收到错误的资讯。

0: 资讯，觉得台湾也可以就是有慢慢的进步这样子。那 Vivi 在过去有参与过非常多的月经相关的这些教育的专案或是活动等等，那包括创立了这个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家的月经博物馆，那还有参加大大小小一些月经相关议题的会议等等。然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个就让您最有成就感然后也特别印象的一个案例。
1: 哇，我觉得这很难选，因为
2: 太多了吗？
0: 太多都很有印象。
1: 这应该是论文明天的工作嘛，就是推动月经平权，其实已经成为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工作者应该都是，就每一个相应工作者，他可以继续往前进，势必是因为第一，他还坚持着他的理想，他还是相信着这件事情能够被改变。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捡石头，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捡到一些，当你看见社会有改变的瞬间。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很难选，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说可能几年前做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社会发生的小小的改变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就比如说有一个观展者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今天看完很感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在跟大众对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家庭来，本来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讨论月经，然后因为来到我们的摊位而开始了这样子的对话。比如说妈妈可能跟儿子讲说，你平常看到妈妈在流血，其实不是妈妈受伤了，而是月经来了。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些，也是其实滋养着每一个倡议工作的继续往前进的动力。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当然，可能大家看起来比较指标性的案例，就会是我们成立了月经博物馆。可是为什么要成立月经博物馆，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在倡议过程当中的观察。对，我们不是突然之间就想说突发奇想，那不然来开一个博物馆，也没有这么突然。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大家没有一个空间跟没有一个机会去了解到月经议题，所以才想说透过博物馆让大家走进来的时候觉得这世界上没有问题是笨问题，所有你想要讨论跟月经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进到这个空间来，大家都会展开双臂的去拥抱这样子的问题去跟你讨论。我觉得这是我们创立博物馆的动机，也是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当然也是博物馆现在每天每天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自己亲身到博物馆里面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就是还有不管是颜色啊等等，就是让你觉得真的自己有被拥抱。包括一楼的那一面墙，就有一面就是都是布织品
2: 玩偶，
0: 对对没错，组成一个子宫的形状，很想一直拥抱着它。
2: 对、
0: 哦、
2: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温馨的是，那时候我们在参观的时候，我有直接问一个说那这是什么意思的这种发问，然后那时候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就直接主动来帮我解释，我觉得说哇好温暖好贴心哦，他真的有很仔细的聆听每一个人的问题的感觉。
0: 没错，听力也很好。
2: 对，
1: 好，算
2: 功能。对啊。那其实前面提到创立小红厝月经博物馆，其实有经过3年的筹备哦，其实真的是有经过很仔细的思考。那其实它其实位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菜市场里面，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那可以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小红厝月经博物馆中有哪些特别的展览和设计，是可以让大众更深入的了解月经的知识跟文化的。
1: 我们博物馆是在捷运圆山站很靠近的地方，对，像你们刚刚讲到就大概走10分钟就可以到。那之所以选在菜市场呢，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刚刚好这里有房子，那在台标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空间，然后又符合我们各项需求，然后可以让大家很近可以抵达，其实并不容易。
2: 对，
1: 所以很幸运可以找到这个空间。那第二也是我们当初就想到说台湾人进到菜市场是一件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而我们希望认识月经也是一件如此日常的事情。所以将博物馆盖在菜市场里，就让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可以走进来坐一坐，然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跟认识月经，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用意。那进到博物馆里面，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会先看到一个舒适明亮的空间，
0: 对，
1: 从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体不一样的部位，认识到月经是什么，然后去拥抱一些抱枕，了解到说哇就是月经的独特啊等等，然后去慢慢的走进到二楼，看到我们走进一个实体的很大的子宫的感觉，回到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待过的一个家，然后开始去认识到月经有关的社会议题，然后各式各样的生理用品、月经教育的素材等等。甚至我们还有去展示，我们其实做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是去记录下台湾年长女性的生命故事。
0: 有
1: 记录了跨越70年的这个台湾历史缺少的这一块拼图，去记 录阿嬷

0: 饮料啊，或买鸡蛋糕，
1: 路过就进来，
0: 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感觉，在等的时候就可以来逛逛，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哎，这样可以更接近日常，就不止在学术场域可以讨论，也可以在很平常、很日常的地方被看见、被讨论的感觉。
1: 而且它是位于就是保安宫的附近，然后搞不好有人就是刚好月经来，他以为不能拜拜，然后走过路过这个博物馆才发现，哎，其实这个迷思也都是我们后天再把它叠加上去的。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又回去保安宫拜
1: 拜。对，特别的路线，
0: 可能啦。
1: 对，
0: 那因为 Vivi 曾经参与过难民人权啊，还有一些国际倡议，有在2016年有跟其他学生 NGO 共同创立一些组织来帮助叙利亚跟阿富汗的难民，也有在疫情期间，就是当谭德赛对台湾说对他人身攻击的时候，有录了一段影片希望他道歉，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你觉得月经平权跟这些人权运动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吗？
2: 我觉得第一就是月经平权是我们希望它慢慢慢慢可以被大家视为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那这个当然在经过了很多倡议的前辈努力，其实联合国已经认定月经平权是一个基本人权，所以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一起来去做这样子的推动。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权的议题最后我们在谈的都是人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差异，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很多元的社会可以去拥抱这样子的多元，可以去更尊重每一个人一样的差异，并且让我们的社会看见这些差异的时候可以有更平等的可能性。那这都是我们在倡议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月经平权，在谈到很多跟我们有相关的议题，我们也都会跟不同的好伙伴一起来联合倡议会去提到的。那再来，当然台湾的国际处境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台湾的国际处境很艰难，这件事情它并不只是我们的官方很努力，政府很努力的在去推动它就可以不做的。台湾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从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前进，都能够去找到突破点，那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只有官方努力走这个主线是不够的，
0: 对，
2: 它一定是需要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发光发热，自己的领域里面去更多的谈到说，哎，我们是真的有一些成果，我们是真的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让国际去重视我们。所以这时候公民社会如果在不同的议题上面都有耕耘，就会对台湾整体的国际处境的突破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月经平权上面当然也是，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月经平权上面做得更好，那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国家，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有月经平权这样子的基本人权。因为不仅仅是台湾有人会遇到月经平权需要推动嘛，其实它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话题，那大家其实也都很重视。那所以我们能不能不只是跟邻近国家，其实我们现在跟很多不一样的国家，欧洲国家，然后美国啊、加拿大等等一起来合作，我们都能够互相的来分享经验。然后我觉得其实月经平权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常被大家认识到的是，台湾虽然不是很一开始就推动月经平权的国家，可是我们其实是这几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台湾人们可以真的为自己拍拍手
0: 骄傲
2: 骄傲的一件事，是我们是这几年推动速度最算是效率
3: 最
2: 高的，很短时间内推动人家可能真的很多年才推动成功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是最早，但是我们很认真的在推，而这件事情不是小红帽造成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台湾的公民社会里面的大家，就是大家非常非常认真的投入，然后大家无论是在什么岗位都很愿意去付出一点点的行动，那因为这么多人的投入才有机会可以促成这些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有点像是帮大家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
3: 推动着，
2: 对，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愿意关心议题的心，就像之前日本的记者在访问唐凤大使的时候，他说到说台湾人有一个欧巴奖精神，就是我们看到有点路见不平，看到后面有件事情需要帮忙的时候，
3: 正义使者
2: 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嘛，
3: 对，
2: 就是看到一件事情需要帮忙，大家都会很愿意一起来去很团结一起来去协助。那我觉得议题之所以可以有很大的推进，也是因为大家这样子的心，那就希望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一起有更多的人，2300万的人在生活当中做出小小的改变，绝对比小红帽喊到破喉咙
3: 没错。
0: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人的心态好像的确相对来讲比较开放一点，像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然后还有包含目前台湾现在月经的宣导也比较成功一点点， 然后像是刚 Vivi 有提到，我刚刚有点想到，其实有些人会称台湾人民是动物

0: 森友会的里面的人，就很愿意去见义勇为去帮助别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台湾一个独特的点，
1: 很像里长伯的角色。
0: 對對對對，很可爱。
1: 对，
2: 那个动森居民，和邻近国家，因为我们现在很常会接到邻近国家的，无论是公民团体啊，或是政治人物都会来参访，
1: 对，
2: 那都会很想问说，欸，台湾人怎么那么热情？然后他们都觉得很羡慕，就我觉得我们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幸福，但是像我可能不仅仅是在台湾，我们因为有在跟其他国家的公民团体来去协助他们，或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去协助他们去在月经平权的政策制定上面去做努力，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哇，真的台湾的公民社会这个热情，然后这个生命力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3: 但也是很荣幸，就是有小红帽这个组织，然后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推动啊，刚好就是台湾的人民也是慢慢一起共同来响应这些事情，对，然后觉得很幸运，就是可以出生在这样子的时代，然后跟这样子的国家环境里面。
0: 对呀，
3: 对。
0: 而且小红帽做了这么多事情，也不只是帮助台湾，有些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国际，能让整个世界越来越好。
3: 没错，越来越美好。然后那我们来到访谈的尾声，想请 Vivi 来送听众们一句话，就是想问您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呢？
2: 对于美的定义哦，
0: 对，我们每次都会问来宾这一题。
2: 对，我在想我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都觉得，就是每天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呼吸到空气，然后可以做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可以身在台湾吃到好吃的食物，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真的，台湾是真是美食之国。
2: 真的，因为之前念书的时候，然后住在英国。每次都会觉得说，啊，台湾的食物怎么那么好吃？
0: 说英国的炸鱼薯条太不 OK 了。
2: 哦，这三餐都是自己煮，
1: 很想念。
0: 的确，好像听到国外的人都会一直赞美台湾，说有这么多元、这么多样的话的食物可以吃，这样。他们都很羡慕，
3: 就是每天可以啊。一开始早上睁开眼醒来，就是其实就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对，就是都心存感激。
0: 哇，那不知不觉访谈一下都到结尾啦，今天真的超级开心，林薇今天在百忙之中来和 Voice 接受访谈，
1: 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林薇和我们分享这些很重要又动人的内容哦，
0: 谢谢。
1: 对，谢谢 Vivi，
2: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谢谢。
3: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一九。
1: 透过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都是对女性的专属身体之美有非常大的认识了，
0: 没有错。
1: 那我觉得林薇她在推动这些倡议活动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去发现到，哦，其实台湾这一小片的土地原来有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原来月经议题是可以被当作很真实，然后且不需要去遮掩的议题，那它也是可以被理解、被尊重，然后被这样子公开分享的。
0: 相信透过人们的持续推动与共同的重视，那一切呢都可以来到越来越明朗的每一天。那我们这集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那我们一样呢同步上架到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上，也欢迎大家去收听哦，拜拜
1: 拜拜。
4: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5: 我是拉拉徐佳怡，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7: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8: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7: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8: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

0: Hello，大家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无忌一郎，我是主持人婷雨。
1: 我是主持人阿啾。
0: 哇，我们这样录好像也快倒数几集了吧？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1: 我觉得感想这种东西，我们应该要留在最后一集再讲。
0: 最后一集我们要感性时间是吗？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最后一集说不定可以来个 special 之类的，都可以说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整年的节目之类的，可以
0: 我觉
1: 再
0: 得好
1: 想想。
0: 像可以。
1: 对啊，就其实我们这一年来就是，其实真的聊了很多作品，然后我觉得就是也看的蛮多，就是原本没有看的，但是也看，也应该说也去回味了一些很久以前小时候的童年作品。
0: 或是看了就是一直很想看的，然后之前没有时间，然后这次就借由这种机会，然后就去回顾了一下。
1: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透过做节目的时候会更了解那个节目到底在，不是那个作品在干嘛，也变成说我们要事前查资料啊之类的，才发现哎，原来这个电影里面有这样子的彩蛋。对，
0: 就是每次在那边查资料的时候，觉得哇塞！我之前如果像我之前，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查，然后查了才发现，哇，有一大堆自己没发现的细节。
1: 对啊，就是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作者啊，导演啊，里面就是藏了其实很多巧思，是我们就是平常在观看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到的。然后，因为如果说只是普通观看，大家可能就是看一次。但是如果像我们，就是我们去回顾旧作品的话，可能等会说我们可能已经看了第二次、第三次这个作品，甚至有些作品可能看了5、6次。
0: 然后可能就是小时候看跟长大看的那种感触又不太一样，
1: 对。我们今天也是要聊一个我们小时候的，
0: 算童年回忆。
1: 这对我来说是童年，因为这部作品我妈超喜欢，然后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我妈就是灌输她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我觉得我们等下讲那个作品的工作室，大家应该也是在我们节目上听了非常非常多次的，我们的老朋友吉卜力工作室，
0: 没错，
1: 对。
0: 而且他这部作品的歌曲也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像是国小啊，可能音乐课啊，或是怎么样，都会多多少少都听到这首歌。
1: 所以我们讲这么多，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是要聊哪个作品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好，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就是《豆豆龙龙猫》。大家听到《豆豆龙》这个东西，就会想到那首歌吧？
1: 对啊，
0: 噔噔
1: 就是要开始唱了
0: 噔
1: 吧。
0: 噔噔噔噔噔。好，那它呢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吉卜力工作室，它是在1988年推出的经典动画电影。那它是当中的核心角色，由宫崎骏执导，因为它具备强大的品牌形象，让它不仅就是。是那个吉卜力的著名的吉祥物，还有它的标志。
1: 对啊，就是大家看吉卜力的作品，前面不是会有一个吉卜力的标吗？就基本上都是龙猫。
0: 我当时想说，明明宫崎骏那么多作品，为什么会特别放一个龙猫变成他们的标志？那就是因为呢，他这个龙猫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以至于他就是已经非常热门，热门到已经变成他们商标了。这个电影呢是由吉卜力的铁三角宫崎骏、高希勋跟铃木敏夫共同打造的。
1: 这三个应该大家听我们以前介绍作品，应该是老屁股了吧？他们就是吉卜力的核心人
0: 最重
1: 物。
0: 要的三位。
1: 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巷子共和国？
0: 巷子共和国，哦，好像知道。
1: 你知道什么是巷子共和国吗？
0: 什么？
1: 巷子共和国就是吉卜力的那个官方店，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可能迪士尼的那种里面的那种，就是卖迪士尼真的是正版周边那种地方。
0: 你知道拉拉铺的那个，你知道里面有几间这样？
1: 对对对，类似像什么哈利波特那种，就是真的是官方开。那吉卜力也是有，那以前在我记得是在 ATT 佛份楼下是有那个巷子公。

0: 国，然后他那个共和国就是前面就有一个房间，然后它是有玻璃的，就很像那种你去动物园看那种无尾熊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只睡觉的大龙猫，然后它是那种会呼吸声，
1: 哦，
0: 会有呼吸声那种，超级酷。然后那个玩偶就是真的会呼吸这样。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肚皮真的是这样缩小，
1: 好酷哦，
0: 超级酷。反正这就是龙猫根本就是巷子共和国就是代表人物，而且你去巷子共和国你也可以买到超多那种
1: 龙猫的，不管多少周边，
0: 不管是龙猫啊，魔女宅急便啊，嗯，神隐少女啊，那个霍尔的移动，就是你那种耳熟能详，波妞啊那种，它其实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周边，我去日本都没有去到，我真的是忘了，你知道吗？我本来要去吉普利的那个，
1: 台湾也有啊，台湾不是也有？
0: 那你去日本买比较便宜啊，而且还可以退税什么的。而且日本有时候会有一些 only 日本
1: 啊，
0: 可能会有一些，对。然后本来想要去看有，嗯，就是那个吉普利公园啊，麻烦死，那买票超麻烦。
1: 好啊，那时候啊，你那个什么会呼吸的那个是在？现在 ADD 已经没了，
0: 没有，它关掉了，非常可惜。
1: 好吧，
0: 我不知道哪边的那个巷子共和国会有那个，
1: 因为我去其他好像都没有。嗯，好，那我们回来。那龙猫呢？它是代表了儿童特有的纯真想象力，以及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梦想，体现了宫崎骏的创作哲学。对啊，宫崎骏就是一个会在他的电影里面有一些。可能像是人性啊，或是与大自然共处啊，或是一些哲理在里面的，它都会有很深的意义在它的每一部作品里。嗯，那这个的背景呢，就是龙猫的背景设定于1958年，就是昭和33年，当时的日本经济就是还没有很多的发展，然后保留的淳朴的自然风景跟乡愁感，所以它里面就有很多的乡村风貌。
0: 我觉得那时候日本应该是刚打完二战，嗯，还在恢复那个，就是整个国家
1: 什么复兴运动什么，
0: 它应该是还在就是整个还没有到日本经济起飞前，就日本经济起飞前吧，就是人就是整个环境就是相对单纯，然后嗯，
1: 可能工业什么东西
0: 还没有这么的疯狂，嗯，
1: 对，所以那时候就保留了很多。乡村风貌像电影里面也融合了那个所泽市、樱之丘、神田川、秋田等地的乡村景致，充满了森林啊、农田，还有旧式木造房屋。你有去过这些地方吗？没有。
0: 哎，欸，我看到秋田就是想要蜡笔小新他爸的故乡秋田
1: 哦。
0: 但他这是在哪里啊？是在东京吗？关东吗？
1: 有可能是。那个
0: 这边是哪里，啊？
1: 好像是所泽市。
0: 所泽市是在哪里？是关东还是关西啊？
1: 好，我们等一下再解答给大家。我们等一下要搜索一下。那它呢？当时是电视尚未普及，那所以人们的生活日常都依赖自然，所以很注重邻里关系。这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形成强烈的对比。那我现在开始讲它的剧情大纲，嗯，
0: 帮各位补充。他在日本的崎玉县的地方，崎玉县呢，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偏关东，他在东京附近
1: 哦，但是是东京的周遭，
0: 就是比较算是郊外吧，
1: 哦哦，近郊吗？
0: 嗯，郊外，我觉得他也算郊外的吧。
1: OK，
0: 对对对，因为崎玉县算近郊，然后那崎玉县在外面一点，应该算是郊外吧。
1: OK， 好，那他的我来跟他介绍一下剧情。首先呢，出场的就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叫做草壁达郎。我想觉得他的名字很好笑。
0: 实际上是你没有办法付评价名，我没有办法帮你念这名字。
1: 啊、
0: 没关系，
1: 他是有汉字的。
0: 对对对，
1: 好，反正他叫草壁达郎，他翻译过来，和他的两个女儿叫做高月跟梅，搬进了
0: Satsuki跟妹
1: 呀。Yeah.好，搬进的一个森林附近一所旧房子。那时候的教授的妻子就是草壁达郎，他的妻子叫做草壁静子，染上了结核病，所以在附近的一所医院养病中。搬来新家的高月和梅都在家中附近发现各种奇妙的东西啊，像是小黑球模样的灰尘精灵。
0: 欸，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灰尘精灵。
1: 那你这叫他什么？

0: 小黑炭哦，
1: 怎么会叫灰尘镜？它是那个，我跟你讲，它叫那个，它叫那个，我今天早上还本来还有备注，它叫霉霉虫
0: 啊，霉霉虫，
1: 真的，它叫霉霉虫，
0: 而且霉霉虫它其实出现在蛮多地方。
1: 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叫它霉霉虫，很少叫它灰尘精灵。
0: 我记得我叫它什么黑炭球吧。
1: 就是会叫黑炭跟霉霉虫，我很少叫什么灰尘精灵，那什么东西、啊？
0: 好，
1: 就是霉霉虫啊，它就是可以像虫虫一样啊，
0: 嗯，超可爱的，
1: 对啊对啊，
0: 搬星星啊。
1: 而且我想要补充，像那个房子是真的破，我真的是觉得三小那地方就是那个整个、
0: 欸、
1: 那个整个地方像废墟。然后搬进去的时候，我那个小时候看想说，靠，这边是废墟吗？那个。
0: 就是
1: 这么，然后又暗暗的，然后
0: 超可怕、
1: 好可怕。
0: 好，那那时候呢，美姨在某一天，她也在外头发现了一个隐形的小龙猫。她为了追赶它，而被引领到树洞里，发现了森林的守护者大龙猫，超巨大的那只，它就躺在她身上呢睡着了，超可爱的。我觉得感觉躺在她身上一定很好睡，
1: 因为那个大龙猫。它看起来就是软绵绵、蓬蓬的，
0: 有点像卡比兽。
1: 会不会卡比兽是抄它的？没有啊，不知道。可是卡比兽没有毛茸茸吧？
0: 嗯，感觉就很好躺啊。然后，并且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当高月和梅在公车站牌等爸爸的时候，他们都遇到用树叶挡雨，跟先前梅在树洞里看到的大龙猫，
1: 就是用那个很大片的荷叶片挡雨。
0: 嗯，那其实。这一段呢原本是有释出一个彩蛋，就是梅他们借他们的雨伞给那个大龙猫。
1: 嗯，
0: 那时候大龙猫就觉得雨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雨打在雨伞上面会有这个哆哆哆的声音嘛，他觉得可能是个乐器，所以他就是会一直带在身边这样，他觉得那是很好玩的乐器。我觉得哦，这个彩蛋很可爱。那后来呢，他们在等公车嘛，不久那个猫巴士就来到了这边。
1: 那超可爱，那感觉那巴士搭起来超爽的。
0: 对啊，
1: 因为那里面就是猫猫的肉嘛，然后应该就会
0: 软面都是毛毛的。
1: 对，那猫猫也看起来肥肥的。
0: 那大龙猫就给予高月一包种子后搭上猫巴士离去了。然后之后有一天，高月从医院得知妈妈的病情变得不好，就是变得病况恶转，那他就在这个情况下赶紧打电话联络他父亲，但是没想把一个成熟的玉米带给妈妈时不慎迷路了，
1: 因为他觉得这玉米可以带给他妈妈健康啊
0: 之类的。那当众人都找不到美的时候呢，高月跑去找大龙猫帮忙，之后大龙猫就召唤了猫巴士，那在猫巴士的帮助下找到了迷路的梅，两人乘坐的猫巴士穿过乡间到医院探望他们的妈妈。最后草壁达郎在医院中得知他们的妈妈病情好转，不久就可以出院了，是一个 happy ending，
1: 非常不错。
0: 但是他们那时候去找妈妈的时候好像没有直接进去，他们只是在外面大树看着妈妈。这个又有一个小彩蛋给之后的有一个跟他讲有一个算阴谋论在里面吗？
1: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会揭晓。让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个角色们。
0: 嗯，
1: 好，那由我来介绍。
0: OK，
1: 我刚刚查到那个发音到底是什么？
0: 好，
1: 那个原来他们叫做，像是第一个就是高月嘛，他叫做Kusakabe Satsuki。所以呢。她是故事中的主角，她是一个姐姐，然后是一个短头发的姐姐，然后她现在目前就读六年级，她12岁，就是非常一个，我觉得她是非常有朝气的人，非常活泼，
0: 她就像乐乐一样那种感觉。
1: 对，但是因为她那时候妈妈因为住院嘛，她爸爸又在忙工作，所以变成是说她就是有点像是她要去照顾妹妹，然后去打理就大部分的这个家中的事物，大小事、做家事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小月她的名字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就是她的名字叫做 Satsuki。 我想说那时候听雨跟我说她叫 Satsuki， 我想说我们那时候甚至不会念她的名字，然后想说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 Satsuki 呢这个字就是高嘛，高月，它其实是五月的别称。那五月为什么它就是

0: 感觉有点像日本的农民历的感觉、
1: 哦、
0: 就是他说这个五月啊在日文最终最强调最常用的合力别称是 Satsuki， 它意指的是适合插秧种稻的月份，就是早苗月，也就是五月、
1: 哦、是不是就有点像台湾的那种什么立春啊，
0: 对，
1: 或者什么之类的，
0: 类似、
1: 哦、
0: 类似那个感觉。然后在这个就是它这个 Satsuki 这个字，就是它也有就是也有供奉神明的意思，所以这个
1: 那意还蛮深的。
0: 对，这个高月呢，就是算是供奉神明的稻苗月。
1: 哦，
0: 反正就很酷。然后它除了这个，就是有 Satsuki 高月，然后Sanaezuki 早苗月，Oyamezuki 菖蒲月，反正就是还有什么，就是很多，就是真的看起来就像。它就是日本的
1: 农历
0: 的感觉、嗯、对对，大家
1: 别称的意思，
0: 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有很多像是什么弥生啊什么之类的、
1: 哦、我知道弥生月，
0: 对对，弥生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很常会出现的日本名字吧，
1: 嗯，
0: 鸭有就是很多人会叫什么什么弥生，
1: 草
0: 间
1: 弥
0: 生之类的就可能他出生是三月吧，
1: 哦，
0: 对，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稍微的查一下，因为它每个月会有代表的不同的东西，
1: 好酷哦！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像草那个弥生就是花朵盛开的意思，这样子、
1: 嗯。
0: 我们再说回来，反正就是小月的这个生就是名字其实是跟月份有关，就是是五月。然后接下来介绍就是算是另外一个小主角吧，就是那个小梅。
1: 嗯，
0: 她叫做草壁梅，然后那个草壁梅妹就是草壁梅才小梅，小梅就是四月四不是四岁，我脑袋打结。她其实也是这个主角之一，她呢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然后就是很喜欢到处去探险啊。我觉得那个年纪的小朋友就是什么都很好奇，什么都很想知道，看到什么就想要去上前摸一摸玩一玩的那种年纪、
1: 嗯、
0: 所以他因为很就是因为很对世界很好奇嘛，所以有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很调皮捣蛋的事情，所以就是小月其实非常担心这个小梅。然后其实后来在吉卜力工作室，但我没有看过，就是2002年的时候有在吉卜力美术馆里面播放了一个短片叫做梅与小猫巴士，但是我没有看过、
1: 嗯、那就比较是偏向每一次变成更主角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他就跟小猫，他是一个专属梅的一个小猫巴士，他是一个单人座小猫巴士，超可爱，
0: 真的假的？
1: 但是他这个就很可惜就没有上映，那等一下会再具体介绍一下这一部。
0: 这个是没有上映的是吗？他没有任何地方看得到、
1: 他只有在吉卜力美术馆内有播放这个短片、
0: 啊、
1: 就很可爱，可是但是就是没有变成那个大荧幕，这样
0: 这也太可惜了吧，这感觉、但是它这片长又不适合上电影，
1: 对啊，就是小短小很可爱的小短片
0: 哦。了解，
1: 那梅它不是也是跟五月有关系，因为它就是英文的梅嘛。
0: 我查到了超爆 Q 哎、欸，那个 Oh my god， 这也太可爱了吧我要疯掉了，这个真的超可爱的，很像他那个很像那个最近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小小的单人汽车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超爆 Q，
1: 就是金龟车那种感觉，
0: 对啊，
1: 超级可爱，
0: 哦，好可爱，
1: 专属巴士啊！
0: 哎、欸，所以两姐妹的名字都是跟五月有关的、欸，
1: 嗯，
0: 哦，很酷很酷。好，接下来角色就是他们的爸爸嘛，刚刚提到草壁达郎，还是梅跟小梅跟小月的爸爸。然后他是一个考古学教授，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就是小月会就是像是在照顾家里，就是因为他爸爸在家里就是忙着
1: 考古
0: 写论文啊什么的。但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真是一个蛮温柔的父亲这样子，
1: 但常常就是工作就可能忽略到两姐妹这样。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草壁镜子，就是他妈妈，然后就是他就是生病了，所以就是一直在家就是在医院静养，因为他那个肺结，我上网查是

0: 结核吧，
1: 嗯，
0: 然后肺结核好像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不好
1: 很难治的病，
0: 对对，不容易治的病，所以他到最后在电影的尾声才回到家人身边。
1: 那他为什么是肺结核呢？其实这也是有一点原因，是因为宫崎骏他妈妈当时好像也是染上了肺结核，嗯，
0: 对，他妈妈好像后来就走掉了，
1: 嗯，就没有像曹碧晋这样比较幸运一点。
0: 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现在我们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让我们继续介绍这个龙猫里面的角色吧。那接下来要介绍就是 Dodo， 就是龙猫，它是很 Q 的那一个龙猫。他超老的，我没有想到他1302岁了。
2: 对，他看就是哦，他很童年童龄的童颜啊。嗯，
1: 他就是，但我觉得这东西看不太出来年纪，
2: 但是就不会觉得他有老到这样子。嗯
1: 嗯，对，那他身体就是一个灰绿色，然后就是一个森林的守护者，然后他主要就是吃象果。
2: 嗯，
1: 所以会不会叫那个吉普利的那个店叫做
2: 橡子共和国？
1: 对，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托托罗吃橡子？
2: 对啊，我觉得是。
1: 而且我刚刚上网查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橡子共和国前面都会有那个道和巴士站，就是托托罗跟小梅在等的那个巴士站，
2: 哦，
1: 猫咪巴士那个地方。那它是三只龙猫当中最大的一只，还有3公尺高，它就是最大的一只龙猫。
2: 三公尺是什么概念？能
1: 一层楼，
2: 一层楼，
1: 对。然后一开始就是他在剧中是被称为 Totoro， 那他是因为小梅问他名字的时候，他很困的发出 Totoro， 所以就是这种很像呼吸的，我也不会模仿。然后所以小梅就决定，好，
2: 你就叫 Totoro， 他
1: 就叫 Totoro。嗯，那早期设定的名称为咪咪之可，我不懂他，我其实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2: 嗯，
1: 对。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听到龙猫就是想要那个龙猫，就是现在我们在看这 Totoro， 但原来龙猫是真的真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是我可能到国中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龙猫这种宠物。
2: 我也是，
1: 就是不知道那段时间就是突然风靡，就是大家开始疯狂养龙猫，
2: 就小小只的，很像有点像老小，
1: 它是什么啮鼠类吗？
2: 对对对，
1: 知道，就反正。但是我就那时候看那个龙猫说，这跟我小时候想象的不一样啊，真的龙猫长这样。我那时候就有点哈哈。好，我们继续介绍。那除了龙猫以外，就是有中龙猫，它年纪是679岁，它是蓝色比较小只那个，它大概60公分。然后它早期设定的名称叫做这个，然后接下来是小龙猫，它年纪是109岁，就是黄色那一只，不是黄色，白色那一只。它是三只小龙猫里面，你就是明显看到它们就是大中小，很像那个俄罗斯套娃。
2: 就是每一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它，然后被带进去树洞里面，然后才看到大龙猫。
1: 它才20公分吗？这么小只哦。
2: 嗯，
1: 然后它是随时可以隐身的一只龙猫。然后它早期设定名称为命是吗？是吗？是啦。然后就是三只龙猫，所以豆豆的名字是把他们的名字全部集合在一起。
2: 哦，
1: 你没有发现吗？就最大只那个叫做咪咪兹克，
2: 嗯，
1: 中龙猫叫兹克，然后小龙猫叫咪，
2: 好像是哎、
1: 欸，哦，酷哦。接下来是猫巴士 （Neko Bus）。龙猫就是这是龙猫一族的交通工具，超酷的。它就是会很像下咒语，然后猫巴士就不知道怎样通灵，然后就会知道
2: 就带你去哪边这样。
1: 对对对，还有12只脚，然后它的额头上面会有那个公车的那种提示牌，然后会随着龙猫。

0: 他的这个意就是，应该就是说他意就是随着他们想的，然后就是去
1: 心里
0: 更
1: 想的
0: 改。
1: 地方，他就会到
0: 对，
1: 哪这样。
0: 他从身体拉出来，拉成一个就是毯子，就是应该说会把他，好奇怪怎么讲，就是他从他自己身体上开一个洞，让他们进去搭乘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里面就是也就是好像真的在猫的身体里面那样做。然后宫崎骏呢，他有对这个猫公车就是做了一个解读，可以将它视为古代的一种猫妖，所以因此觉得这个人类世界很有趣的公车，而把自己变成这样子的形状。
1: 就是可能这个猫妖觉得人类有这公车这交通工具，他就觉得哦这很酷，他就把自己变成那样。
0: 对，然后接下来是灰尘精灵，也是我刚刚讲的霉霉虫，它就是会生活在那种没有人，就是很久没有打扫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平常那个肮脏的灰尘变成一个很拟人化、很可爱的小东西。那它外表就很像栗子一样，就是对。然后他第一次登场是在那个《神隐少女》，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就是他在那个锅炉爷爷，就是
1: 那就搬那个啊，小星星
0: 小
1: 的那
0: 千
1: 个。
0: 去找锅炉爷爷，第一次去找锅炉爷爷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个霉霉虫。
1: 超可爱
0: 对，
1: 的。
0: 然后他后面还有发布他的短篇动画，哇，
1: 他已经
0: 太
1: 可
0: 酷
1: 爱
0: 了！
1: 到要发
0: 叫
1: 布的。
0: 做《蝉咕咕与小》。小长黑小黑炭，
1: 他是蝉咕咕与小黑炭。
0: 这是那个
1: 那一个？
0: 那个叫什么？《星际大战》里面那个咕咕，超
1: 真的
0: 酷
1: 哦，
0: 的，
1: 他
0: 但
1: 们是一
0: 好
1: 起
0: 想
1: 那个，
0: 看哦，好想看看哦，但不知道多3分钟。哎，迪士尼 Plus 可以看呢，
1: 啊、哦，这么可爱，也是一个
0: 三
1: 小
0: 分
1: 短
0: 钟。我等一
1: 片。
0: 下要蹭你的，因为我现在把迪士尼退订了。超好笑！他
1: OK，
0: 为什么没有在 Netflix 上？
1: 他这才3分钟，
0: 我还是很想看哦。原来一直偷出番外啊，吉卜力。总而言之，这就是龙猫里面的角色。
1: 没错。
0: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就是对，就觉得豆豆他的每一只形象都蛮明确。
1: 那你知道龙猫原本的原型是什么什么吗？它原本的构想是说，它是要关于人类跟龙猫族之间的战斗。然后很久以前，龙猫就是人类和龙猫族曾经交战，而龙猫族最终失败。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很治愈、很
0: 很
1: 可
0: 温
1: 爱的，
0: 馨的故
1: 对。
0: 事哦，也许我觉得宫崎骏本身就会在作品里面很喜欢隐藏很多他想对这个世界表达的事情，像是你看波妞，他就想表达环境嘛，还有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或者是魔法少女，也想要表达战争的问题，这些都是宫崎骏想透过他的作品去传达他的理念、他的想法，或者是透过他的作品去改变世界的一点吧。
1: 那你知道龙猫取材自它的原型是什么吗？它是取材自日本安徒生宫泽贤治的经典童话《巷子与山猫》中的山猫，它是山猫诶，
0: 巷子与山猫是什么东东
1: 这是一个童话故
0: 啊？
1: 事。它是山猫，我以为它是什么，不知道，它有点像是，
0: 我以为它是，就是是跟那个真的有那个动物，所以它就是想要往
1: 其实它
0: 那个，
1: 跟真实世界龙猫其实也蛮像的。
0: 哦，是有啦，有一点像，哦，它这个故事其实，这个像石与山猫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讲就是也是偏向这种
1: 奇
0: 奇
1: 幻，
0: 幻一点点的故事这样子，它就是在讲就是山猫就是。很威严，但对象石他们吵架，然后非常无奈，反正就是一个，也是一种温馨幽默的故事这样子。
1: 蛮酷的，
0: 它是
1: 都
0: 绘
1: 好
0: 本
1: 可
0: 呢、欸，
1: 爱。
0: 绘本、欸、可以去成品翻一下，大家可以去成品翻一下。
1: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里面的小彩蛋。那后面的时候，小月跟小梅是不是就看不到龙猫了？他们在后面结尾的彩蛋的时候，他们想要去找龙猫，结果想说，哎，怎么都找不到。那其实呢，这个是宫崎骏刻意在片尾插画中不让小月、小梅两姐妹与龙猫同框。他说，就只要相信有龙猫的存在，他们就不是孤立无援的。但如果一直让他们停留在那儿，他们就将无法回归到人类世界。 等于说你

0: 不可能一直存在你的幻想世界，
1: 对，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做梦，
0: 对，你要抽离出来，你要过你的现实生活，
1: 就是你内心可以有那个做梦的地方，但是你也要学会就是面对现实，对，然后后面就是有提到，其实我一直觉得龙猫可能会有续集之类的，
0: 但是好像就他可能原本有想出吧，但后来可能就没有那个。那小月与小梅呢，因为龙猫的存在而得到勇气与希望，接着他们就自己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行。他们就说，从那时我们就决定，就是吉普力就说，从那时他们就决定不再拍续集，因为一生中只要遇过一次龙猫就够了。
1: 哦，这个设定蛮可爱的，
0: 就是说童年可能一直存放在心中，只要一次就够了。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童年只有一次的概念吗？
0: 我觉得那种一次可能就会让大家一直去追忆，一直去回想，一直去怀念。
1: 就心中最柔软的一块，就是那里了。
0: 那宫崎骏也表示呢，他希望大家在看了他的电影之后，都能明白这世界充满困难，有时候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得学着与问题共处，这都需要勇气。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人生。
1: 对啊，就说了嘛，宫崎骏最喜欢在他的电影里面代表，想讲一些，就是他想 tell something，就是告诉大家。
0: 没错。那后来那个小梅她不是抱着玉米去找她妈妈吗？导致就是小月找不到她。那在里面呢，是因为小梅相信妈妈吃了奶奶种的玉米就能康复返家，也觉得玉米有消除寂寞的魔力，所以她时时刻刻把玉米抱在怀里。哇，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念头。可是，就是可能也许是因为
1: 就
0: 她
1: 是
0: 这样，
1: 小朋友的纯真啊，他觉
0: 对。
1: 得这个东西就对妈妈好，那我就想全心全意带着给妈妈。我希望我妈妈的身体会变好，他就是想赶快去找妈妈，但他没有想到他会迷路之类的问题，
0: 对，
1: 或者是他会让家人担心。
0: 那他刚刚不是有提到就是那个吗？梅与小猫巴士，那它是一个片长14分钟的迷你动画电影，更由宫崎骏本人亲自为龙猫和猫巴士配音，
1: 真假？好想看呐、
0: 超
1: 喔，好
0: 想
1: 烦
0: 看。
1: 呐、喔！我
0: 然
1: 刚刚好
0: 后，
1: 像看到哔哩哔哩上面有，
0: 真假的？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出现超可爱的一人座的小猫巴士。那片尾也有龙猫的彩蛋，但就是只有在吉卜力美术馆内能够观赏。那这部迷你动画电影呢，是在讲述就是小梅某日玩耍时被一阵怪风吓了一跳，躲进屋内，但那阵怪风也跟着她一起钻进来了。那当小梅发现她真面目时，结果是不小心和其他猫巴士走散，提醒还很迷你的小猫巴士，可能就是。有大猫巴士嘛，也有可能比较小的小猫巴
1: 它是真
0: 士。
1: 的有大猫跟小猫，我现在看到哔哩哔哩是偷拍的，我要疯掉了！
0: 那
1: 我们要支援正版。
0: 为了安抚紧张的小猫巴士，他给就是小猫巴士吃很多好吃的牛奶糖。当天晚上，小猫巴士就让梅坐在身上遨游天际。不久，小梅看见天空中出现其他龙猫与猫巴士，小猫巴士跟上大家的脚步到森林中集合。而小梅也终于遇见了那只拿着雨伞的大龙猫，哇塞，超级可爱，一切都超，就是有点像一个小鸭，然后就跟大部队迷路了，然后就去拯救，就去陪伴它。我觉得这个天哪，感觉
1: 超
0: 很
1: 级可
0: 治
1: 爱
0: 愈。
1: 的。
0: 那像刚刚说的嘛，里面也有很多议题可以让我们探讨。
1: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看那个《梅与小猫巴士》，真的要去日本看，因为它到现在都还是没有流出，就是片源。我刚稍微看了一下，没有，他找人家去偷拍的，他根本就没有那种就是。你们懂吗？就是就算盗版，大家也可能是那种完整盗版，没有，它还是那种，就是它没有片源的盗版，它是真的是偷拍，就是进去，就是去吉卜力美术馆拍的，
0: 那就是一个
1: 太
0: 限
1: 难
0: 定，你一
1: 过
0: 定要
1: 了。
0: 去到场。他就是逼着我们一定要去看嘛，逼着我们一定要进去入场。
1: 好想去哦，那个小猫猫是真的太 QQ 了。
0: 如果他要出周边的话，我想买。好，那继续回来。那刚不是就讲到一个自然与人共生的一个议题吗？那电影并非单纯就是宣导说要保护环境啊，而是展现就是大自然的神圣与神秘感。 就像巨大的樟树，强调人与森林保护者共存的理念。像是龙猫啊，它其实就不是很可爱怪兽，它是典型的土地神跟森之王，就是森林的
1: 土地公吗？
0: 对，森林土地公，森林的守护者。那时候梅跟随小龙猫钻进的一个巨大樟树，是一个挂着柱连神。这柱连神就是神道教中用来标示神域的绳索。
1: 这我想到那个，就是大家去那个京都的时候，不是会去那个叫什么寺啊？
0: 嗯，
1: 你知道吗？东大寺，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神木，然后它那个神木下面会有一个很小的框，然后你可以穿过去，
0: 哦、
1: 然后穿过去就会有好运的那个、
0: 哦、
1: 那个设定，感觉听起来很像这个，
0: 有一点像那种绑着那个柱连神的巨大樟树呢，就是御神木，那象征着连接天地的神圣场所，
1: 哦，
0: 超级
1: 酷
0: 的，那它里面有很多神道教符号与仪式境界的界限，像是公车站是电影经典的交界场景，
1: 哦，就是虚实交界的地方，
0: 对对对，就是象征着日常生活跟灵异空间的界限，像那个深夜啊，
1: 灵异空间听起来好可怕，明明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啊，被讲得超可怕的，
0: 那个超多网友就把这个里面有很多什么阴谋论啊、都市传说，那等一下会跟他讲，那他也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万物有灵，像是龙猫啊、猫巴士啊、那个探梅啊，就是
1: 梅梅虫，
0: 那也展现了神道教的泛灵观点，就是大每一件东西都有
1: 灵
0: 魂。那森林和大地就被赋予了神圣性，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1: 就
0: 他不是
1: 一起去享受这个环境，
0: 他不是单纯就是说哦我们要保护环境，而是因为他觉得说就环境是有灵魂的，他们是有神圣跟需要敬畏的，所以导致我们要自然的共存。那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很纯真的视角，以及一些
1: 小朋友啊，从小朋友那种很童趣、很梦幻的想法去看。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只有他们看到龙猫，会不会也是因为他们还有那个很纯真，
0: 保有纯真在自己的心里面？
1: 对啊，就是大人可能已经太脏了，没有啦，就是太
0: 经过社会的历练了。那他有讲的就是，唯有充满想象力的孩子才能接触这不可思议的森林守护者。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都看不到龙猫，我们要很小的时候。
1: 我们现在太脏了，没有啦。而且我觉得在这故事当中，就是也面对，就是妈妈生病应该算是一个蛮沉重的议题。我觉得透过龙猫他们的存在，也是帮助他们，就是
0: 克服
1: 这段很困难的时期，毕竟在这么小4岁、12岁，妈妈生病，我相信又搬到一个完全全新的环境，对孩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需要适应、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事情。对，
0: 那它里面有讲到很多台词，像是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就过了。
1: 哎，人生就是这样，反正你降到一个
0: 起起落落落落落，
1: 你降到一个最低点，那接下来就只能升起来，还能怎样？
0: 对啊，你就已经不能再坏了。
1: 对啊，
0: 你还要坏到怎样子？
1: 超好笑。
0: 还有就是我们大笑看看可怕的东西，它就跑掉了。
1: 哦，
0: 有时候其实不要想太多，然后你只要正常的就抒发自己的情绪，它那个不好的东西可能就会自然的就流失掉。
1: 没有错。那现在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讲关于龙猫的
0: 都市
1: 传
0: 说。
1: 让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吧。
2: 我们是 ICBOL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9。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无界一郎。
1: 怎么了？
0: 让我们来讲一下龙猫的都市传说吧。
1: 这其实是一个网友很爱自己脑补的阴谋论。
0: 那个地方看起来确实有点可怕，那个等那个猫巴士的巴士站。
1: 好，那我来讲一下哦，就是龙猫有一幕呢，是妹妹的鞋子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那那时候许多人就把这个画面解释成，其实妹妹在去寻找母亲的途中呢，就不小心溺水身亡了。就是那个画面，大家想象，就是那个湖面上飘着一只鞋。

0: 不会想象成他是不是已经溺水了。
1: 嗯，
0: 那姐姐或许是为了救妹妹也被冲走了，所以两人才能看见另一个世界神灵，也就是龙猫。所以大家都把龙猫想象成是一个死神这样子。
1: 那么 Q 的东西，你给我想象成死神？
0: 欸，那如果这样死神那么 Q 的话，好像也就不会惧怕死亡了。
1: 没有，那些很坏的网友都把龙猫画得很恐怖，那些都市传说都把龙猫画的嘴巴裂开来。
0: 哦，我有看那个，
1: 超可怕的。
0: 那后来，当两人乘坐在龙猫巴士，那个猫巴士到了母亲的病房的时候，却静静的在医院外的树上遥望。许多人又把这诡异的一幕解释成这其实是两姐妹的亡灵。
1: 没有，单纯没有影子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所有这个剧中所有人都没有影子，就是因为坏有点就是不符合剧情。
0: 哦，
1: 设定
0: 对，因为他们后面不是就有几幕没有影子吗？
1: 嗯、应该是几乎都没有了。
0: 但那时候其实吉卜力是有解释说，他觉得有些地方就不需要影子，或者他其实
1: 不符合剧情需求。
0: 对，然后大家就因为这个，其实因为最多是因为这个影子的关系，大家才把它想象成他们是不是已经就是对上天堂了这样子。那宫崎骏本人一直到这则恐怖传说在网络上愈传愈烈之后，才忍不住跳出来说：“这只是谣言，不要相信。”
1: 超好笑！
0: 还有本人跳出来回应这个很荒谬的那个。
1: 对啊，
0: 好，但那个都市传说呢，其实还有另外一则真实的事件。它叫做霞山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是在1963年日本崎玉县的乡下，有一位16岁的，
1: 就是、跟我们故事设定位置其实有一点，
0: 就是好像在隔壁而已。嗯，然后有一位16岁的女高中生，名叫中田善之。那她5月1日傍晚的3点多，她从学校放学离开。她走路回家的时候，还有几位邻居啊同学打招呼，但却一直到晚上6点50分的时候都没有回到家。那善之的家人都相当焦急的要去外面找人嘛、嗯、那哥哥呢就也冲到学校找人，但都找不到他。直到7点40分呢，当家人们在回到家里的时候，才发现玄关上有一封信。那信上写着就是说，请亲自交付20万日元赎金，否则将杀害你，杀害就是善之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其实那时候嫌犯就说不要报警，如果你报警了就要把他杀掉。那时候其实他爸爸还是有偷偷报警、
1: 嗯、
0: 然后他爸爸就是请他妈妈就是去找那个嘛，找应该是他姐姐去交付那个赎款。
1: 因为那时候他们家那个女生妈妈也也没有提及这个妈妈的部分。
0: 对，然后他去交付赎款的过程中，他交付还是假钞，对，假钞，然后就其实就已经被那个嫌犯发现了，
1: 发现他们叫警察。
0: 对，然后那个嫌犯就逃跑，
1: 他就真的把善之给杀了，然后随便就是随便丢到树丛，然后才被发现的。
0: 哇，然后这其实这个事件呢，跟龙猫里面的那个两姐妹有一点点小相关，就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嘛。故事背景所在所则是临近，哦，我刚刚讲错，其实龙猫是在霞山市、
1: 嗯、
0: 那这个事件才是所则市。那个也跟那个角色名字有关系，像是姐姐高月，就有刚刚讲到是五月的那个嘛，
1: 沙子基。
0: 对，那妹妹妹也是
1: 妹，
0: 跟五月有关系。那受害者失踪日期正是5月1日、
1: 嗯、
0: 就是刚刚是五月的第一天。那他的画面暗示也有，就是电影里面后期小美在脱鞋的场景病名是，就是应该说那个医院的名字、
1: 嗯、很类似
0: 猫巴士上面不是会有那个吗，站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猫巴士站名上面是写说七国山病院，那也对应到就是现实的那个八国山病院、
1: 嗯、
0: 然后像是玉米也有隐喻，就是他在送妈妈玉米的那个上面有刻字，刻的是那个就是玉米的日文、
1: 嗯、就是我念吗，
0: 嗯，
1: 头蒙科西，他听起来像是读音像是那个可都是可都蒙，
0: 其实我不知道哪里有点 像
1: 有像啦、
0: 嗯、
1: 有
0: 一
1: 点
0: 点嗯，
1: 就听起来像就是谋杀小孩了。
0: 对，我觉得
1: 网
0: 脑洞真的蛮大的，
1: 可以咯，不要被害妄想症那么强烈。
0: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宫崎骏有知道这个事件，然后并且 在这个电影里面有隐喻。
1: 没有，后来宫崎骏说没有，你们就是
0: 想太多，
1: 想太多。这么可爱的动画给我在那边乱搞，
0: 真的很会自己联想。像他们每次什么童话、安格斯童话，都会想象成什么
1: 安格。

0: 斯滕环什么？你要安格斯纽堡是不是？
1: 那叫什么安格列还是什么
0: 安徒生、
1: 哦、安徒生好安徒生从安格斯什么
0: 安格斯黑牛
1: 安徒生童话那他也是就常常把什么白雪公主啊什么睡美人都用什么都市传说这样子
0: 没有是那些本来就是原本的格林童话就是这样那样的黑暗、
1: 哦、
0: 这个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格林童话是本身就很黑暗好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1: 好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部很可爱很治愈的电影那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忙碌的生活中看这个电影就觉得哦，有被疗愈到、
0: 嗯、应该是回味童年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歌非常非常的耳熟能详所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单元吧
1: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欢迎回来那他的歌曲当然是最经典的哒哒噔哒哒噔没错
0: 很尴尬、啊、
1: 我以为你要帮我接
0: 超好笑
1: 好那他是由井上幸美演唱的井上幸美是应该是宫崎骏的像什么御用歌姬嘛就是会常常帮他唱很多主题曲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空灵的歌声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吧、嗯、叫做他叫什么
0: Tonari no Totoro 就是有点像是邻家的龙猫就有点像是龙猫就在你旁边身边这样子的感觉、
1: 嗯、因为宫崎骏有时候就像森林也是像我们的邻居一样啊我们要跟邻居自然共存、嗯、和谐相处这样子
0: 嗯，然后这首歌也是那个咱们老朋友就是那样作曲的大家应该他好听应该有看宫崎骏应该都对久石酿这个名字不陌生吧或是小时候音乐课应该多少都
1: 这首、
0: 啊，对啊，多少都会知道吧、嗯。小时候我就常常会听到什么《爱上的波妞》的那种，老师有时候介绍合唱团
1: 是
0: 什么，
1: 天空之城啊、
0: 嗯、
1: 之类的，
0: 对啊对啊。所以让我们大家来听一下这个《Tonari no Totoro》，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欢迎回来，那我想问阿啾一些问题，
1: 请说。
0: 请问，如果你可以回到童年的话，你会想做什么？
1: 你说我回到像小梅那个年纪吗？
0: 差不多，就是很好奇一切周遭事物的年纪。
1: 想干嘛？
0: 嗯，
1: 不知道欸。小时候，我那时就很讨厌我弟，想说妈的，为什么要出现这个小孩？
0: 而且你是要带着
1: 我的爱，
0: 带着你现在的记忆回到你那个时候，你会想做些什么？
1: 我想做些什么？
0: 嗯，你有什么可能？因为长大了，可能就不太会像以前做的事情吗？或是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事情？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很爽吧，就是没有什么烦恼的。哈，不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带着现在的记忆就是很多烦恼，就会从4岁开始就开始烦恼未来，我会疯掉。算了，我宁愿就是不要现在回，然后回到过去，就是
0: 还是无知的状态，
1: 纯粹的爽。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在想说，我小时候会不会就是如果我回家那时候会不会想买什么很多东西？我发现没有欸，小时候因为自己没有钱，所以就没有那么多选择。但现在我觉得长大好处是你开始因为自己赚钱，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用钱做到的事情。
0: 嗯，
1: 对。但是那东西又是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那种童年纯真。不需要去想很多的那个是钱买不到的，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更注重的是，你说我有什么特别需要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让
0: 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就遇到事情比较少，所以以至于就是可能小事情就会感到快乐，但是当长大的时候，对快乐的定义可能越来越模糊了，
1: 嗯，就是不会这么纯粹，
0: 嗯，小时候可能就是。啊，有个糖果吃啊，我就觉得哦，好快乐哦，我可以看电视啊，就觉得好快乐。
1: 嗯，
0: 那长大当选择变多，你可以能掌握的东西越多，你可能就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满足。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小时候，我觉得不会，你这么跟我说，我不会说想要回去做些什么。我觉得回去就是好好的去享受，然后也不要帮我把现在的记忆全部带回去，我会疯掉，就这样。纯粹的回去当一个很爽的小孩。
0: 嗯嗯，我觉得我回去也是吧，就是开心的过一整天。毕竟现在开心的时刻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1: 应该说我觉得不是开心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多，而是我们要达到快乐这件事情的
0: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
1: 对，变高了。嗯，因为小时候可能你妈给你一个糖就好爽，现在人家要糖哦，我去便利商店我1000块2000块去抓糖果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你懂吗？小时候就是因为那一颗糖，是因为可能要做完家事陪妈妈去买完菜哦，有那颗糖果，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糖果好珍贵啊。
0: 嗯，
1: 但现在你会觉得糖果很珍贵吗？
0: 就开始想往越来越高的地方，
1: 你要吃你就买3盒 OK 啊，没有人会挡你啊。
0: 嗯，
1: 对啊，所以那个快乐就逐渐逐渐的消失了。
0: 那最纯粹最纯真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童年的时期。
1: 嗯，而且我觉得我刚刚跟婷宇在那个播音乐的时候闲聊一下，我们就觉得那个龙猫很像那个我们那时候前阵子聊的那个
0: 脑筋急转弯的里面那只大象
1: 冰崩，就很像我们有提到那个
0: 幻想朋友。
1: 对，龙猫只会出现一次，就是只会出现那阵子，就很像冰崩，就是像我们的幻想朋友一样，
0: 就是静静的陪伴在他的童年。那可能真到

0: 后他越来越成熟，或者越来越知道更多事情之后，他可能就只会存放在心中，就
1: 或
0: 没
1: 甚
0: 有，
1: 至会忘记。
0: 可能慢慢就遗忘掉。
1: 但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你成长，你喜欢的东西不再。这是我前阵子看康熙的题目，就是有人就是有跟，就是因为康熙做非常非常久，然后就有人跟康永哥说：“我以前我现在觉得康熙没那么好看。”但蔡康永就说：“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节目问题，而是你变了，就是我们自己心境改变。就像你以前喜欢偶像，可能以前买了超多小卡什么，但是长大之后人喜欢的东西就自然会不见，不一样，或甚至人的改变也会让我们整个思维想法会感到不一样。
0: 就是，哇，真的是自己变了，才会觉得说，哇，感觉周遭东西都变了。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龙猫》，去回味一下童年，或是看看你小时候的动画，说不定可以勾起你一些童年回忆。因为毕竟现在生活很忙碌、很疲惫，那这些小东西可能是会让你快乐，那何尝不去尝试一下这些会让你快乐的事情呢？
0: 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猫巴士，你会想去哪里？
1: 小时候吗？还是现在？
0: 现在，任何地方，
1: 啊，我去冰岛那种很贵，机票很贵的地方，然
0: 那
1: 后
0: 你有
1: 哎
0: 那么现
1: 呀，
0: 实？
1: 免费 Uber 好啊。
0: 我以为你可能会想要穿越时空啊，去以前看看自己，或
1: 没
0: 者是。
1: 有，它没有穿越时空功能，所以我就只能去那种机票很贵的地
0: 它就是
1: 方。
0: 个免费 Uber，
1: 猫猫，对不
0: 而
1: 起。
0: 且你要它去那么冷的地方，在那边
1: 哎，
0: 发抖，
1: 它很肥。
0: 而
1: 哎，
0: 且
1: 橘
0: 你，
1: 猫不是都有肥肥基因？它那么肥，油那么多，应该好坏。
0: 感觉就是温温热热的那
1: 对
0: 种坐
1: 啊，而且
0: 垫。
1: 感觉去那边就是我自己穿我衣服，然后那个猫巴士里面还有自动地暖啊，好暖哇，好爽啊！
0: 超可爱，好。
1: 好，有点太失控了，我们这快笑死
0: 再开始给我幻想猫巴士。
1: 了。总而言之，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去回味童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其实也留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吧，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然
0: 那我
1: 后，
0: 觉得还可以适当的保持着童真。我觉得如果失去童真，感觉就，可能看任何事情就会开始觉得说，就没有以前那种味道。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童真，真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1: 欢迎来到
4: 猜第七条弦，
2: 哈哈哈！我是主持人七七，
4: 我是采药选，刚刚。

0: 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呢，刚刚奇仔刚录还没开始开麦的时候，他就要移麦克风，他直接把整个麦克风往他的脸上打，超好笑的，我到现在都还在笑。
1: 这个节目做了两年多，
0: 他还是一直撞到麦克风，而且因为他这次撞的不是硬的，是软的，还有整个陷下去的那种感觉，超好笑的。好好玩，
1: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搞不好就是未来还是会继续撞到麦克风。
0: 对，这就是今天开心的开场白，就是根据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疲惫疲惫疲惫还是疲惫乘以100倍的程度以来。
1: 那你知道更开心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在27天就
0: 放暑假了。但是我们就是放暑假，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要做，就是我们要拍我们的壁纸。现在先跟大家宣传一下哈，我们的壁纸账号呢叫做 notyet.7。
1: Not yet，
0: 对，我们叫 Not yet， 反正就是我们会拍 YouTube 影片啊，大家再多多支持，我们之后会就是。在利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疯狂宣传，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就是、那我们就先赶快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鸡
0: 猜猜鸡。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猜27。欢迎来到
0: 猜猜27。
1: 好的，猜猜27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快递的新歌。
1: 对，要送到给你家。
0: 没有要送给谁家了，这次没有送给大家。
1: 超好笑。好的，那这个礼拜是我先选的歌。继上个礼拜我们的来宾子杰齁在我们的弦外之音这个单元后选了 Amix 的新歌。
0: Amix、
1: 哎、不 Amix 的新歌， Amix 的歌。
0: 对，
1: 这个礼拜我们第一首就带来了 Amix 的新歌。
0: 哇，真是太好了。
1: 这首歌呢叫做 Heavy Sernet。
0: 哦，它很难念哦，这个英文，因为刚刚我们一直按那个翻译软体，
1: 到底要怎么念？到底要怎么念？
0: 对，
1: 拍谁来？英文不太好。
0: 对，
1: 好，那 surname 呢，本身是小夜曲的意思，然后就有人说，哦，跟 heavy 放在一起，稍微的有点微妙，
0: 嗯，
1: 就是那种很沉重的小夜曲，还是？情感很浓烈的情歌、
0: 哦、呢，很沉重的小夜曲是怎样？是要拿着很大的背包，然后背在身上，然后边唱小夜曲，是不是？
1: 嗯，
0: 很沉重啊，
1: 还是要边就是很重这样唱周杰伦的夜曲，
0: 还是要唱肖邦的夜曲。
1: 好，然后呢，就是有粉丝在回归前查的、嗯，然后呢，就是。给大家不是给大家看一下，给蔡耀璇看一下他们这次的那个专辑，我觉得很漂亮
0: 哦。他们的这次专辑有点走巴洛克的可可风，洛可可风，
1: 可可
0: 洛可可，就是那个、哦、就是巴洛克的宫廷风那种感觉，有点偏古典的那种奢华高贵的盒子，
1: 它看起来好像蛋糕哦。
0: 对，有点像奶油蛋糕，然后是有那种古典雕花的那种欧式风格的。
1: 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就是大家
0: 希望大家这样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1: 没有的话就请来私讯我们，我再传照片给你们。对，好，那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它跟上个礼拜我们介绍那一首 Blue Valentine 比起来，它是比较真的是比较重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1: 就连着它的，也不是连着它，就像它的专辑感就是风格一样，就是稍微的有点宫廷华丽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我自己觉得啦。所以就是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有听上个礼拜节目的朋友们
0: 应该会听得出来，一定有区别。
1: 但是 Amix 就是一个非常风格多变的女团，
0: 对，他们会很跳痛啦，说真的，
1: 我非常的
0: 每次都不一样。
1: 对，就是我觉得蛮厉害的。
0: 对，
1: 就他不是说真的就只走固定的风格，
0: 他们是一个
1: 百变怪，
0: 四面八方都有的，
1: 四通八达，
0: 八方
1: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想和大家分享这首 Amix 的新歌。那我们呢，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Amix 的 Heavy Surge。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呢就是 Amix 的 Heavy Serenade。
1: 好的，接下来换我。这首歌呢是大家之前都有听过的歌，只是它出了新的版本，但我每次都是觉得这种版本的比较好听，就是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不插电版。
1: 对，然后是派伟君跟春华的歌。
0: 没错，我记得之前这首歌出的时候你有放。
1: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我们学校问的，问说大家觉得后面要接什么山，然后就有人说哦旧金山，然后结果他就真的把旧金山写上，还好大家不是讲阳明山。
0: 阳明山最近有点轰
1: 动。对，就觉得哦好诶，就希望大家都有跟上这个时事。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台湾人都会做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在任何事件过后都会做很奇怪的事情。
0: 很想和大家分享。
1: 怎么？
0: 我刚刚在楼下，就是，我打开了电台的 YouTube， 然后呢，我要搜寻的时候，你知道首页推荐给我什么吗？
1: 阳明山擎天岗
0: 直播，
1: 对的即时影像。
0: 我头真的很痛哎。
1: 对，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科技如此的发达，就是千万还是不要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你还是有可能会被发现的，而且大家都会一直学你。
0: 没错，但是呢同时也要呼吁大家的是，自然环境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早上看到那个阳明山草皮的对比图，
1: 对，有点太多人去了。
0: 大家想要上去玩，想要上去野餐还是可以，但还是要记得不要带太多，也不是不要带太多人，不要太多人一起在上面嗨。
1: 对，有点太那个负荷不了，就是他之后就变成你没等我去的阳明山，
0: 烦死了。
1: 好，反正呢，我觉得这首不插电版本就是非常适合晚上的时候听。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就是有点很重抒情的难过，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平静已经接受的难过，就是他没有等我去旧金山，他就自己先去旧金山的那种感觉。
0: 自己先去旧金山，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
1: 对，但是我那时候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在想，如果那时候台下弹的是阿里山怎么办，或者是什么玉山，玉山就两个字，
0: 富士山呢？
1: 对，富士山，你没等我去的富士山可能会比较浪漫一点，但是你没等我去的阿里山是要干嘛，看神木吗？
0: 你没等我去的合欢山。
1: 我觉得很奇怪，反正就是还好是旧金山，但是
0: 听起来比较文艺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感觉。
1: 对，就任何地方我觉得就是拿各个景点来做歌名的，就是歌其实都蛮厉害的。

0: 像是大笨钟，总不可能我们会做一个叫做什么，森林时钟之类的吧，还是什么的？
1: 搞不好之后会有首歌叫《塞纳河畔》啊，
0: 对，或者是之后什么景美溪，
1: 我们自己写一首歌叫《景美溪》，
0: 就是我觉得任何地方可能。当地人不会这样子想，说不定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啦，
1: 就一个地方而已，
0: 为什么要放一个大笨钟在那边，超怪的。然后
1: 没有，他就是在那个欧洲的道路上面这样
0: 走。然后之后就是，如果欧洲人还是欧美的那歌手来台湾，就是在田间小路这样走，然后有一首歌叫《勃朗大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蛮有趣的，可以就是刚好听这首歌的时候刚好就很适合放空，然后就可以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因为陈华最近的歌非常的让人感到非常有趣，就是我只能陪你倒
1: 车
0: 陪你倒车，对，所以我觉得陈华跟小派就是他们有逐渐进步的模样，我真的就是为他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就是想当初就是他还是在帮忙演告白气球，我就觉得说哇，小派真的长大了，
1: 还有功夫熊猫，
0: 对 try， 我就觉得好，反正就是这些选秀出来或者是从之前童星就出来的歌手就会让人觉得说哇，他们真的长大，还好我之前就知道他们，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就是有知道，就是有先前面就听到他们的歌的机会。
1: 他有一句影后这句话，影后的那句话，
0: 是我先发现你的，是我先发现他的，是我先发现他的，
1: 没错，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相比之下就是进步了非常多，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同时也在很努力的想要摆脱以前的形象，不是那种坏的形象，
0: 就是被人根深蒂固记得的形象，
1: 对，像是晚霞啊，
0: 对啊之类的。我觉得晚霞这首歌真的是绑住陈华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他后面的就是近期的创作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就是都很符合他的风格，然后他也有逐渐跳，就是想要跳脱晚霞那种感觉，虽然大家还是没有想要跳脱，所以没关系， BK 帮他写了一首歌就是要否陈华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啊，就是任何创作者这样子结合出来的音乐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
1: 拍手，
0: 对，拍手，我们由衷的致敬每一位创作者。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不插电版本。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不插电版本。
0: 不插电版本。好的，那我接下来要介绍这一位呢，上礼拜、上上礼拜也有出现过。
3: 恭喜你！
0: 没错，这一位呢就是李哲言。
3: 哲言，
0: 没错，是欧总的忙内李哲言呢。他在退伍之后，对他们都退伍了，
3: 4个月就是如此的快。
0: 大家还记得他们那时候要去当兵的时候，我们还说什么吗？哇，4个月！
3: 对啊，4个月。你们可以从母羊座浪漫那一个开始听，因为那一集刚好是蔡成又去当兵。
0: 然后好像就差不多那个时候，然后就他们就去当兵，然后到现在4个月过去了。
3: 你们看看母羊座的浪漫跟现在才隔几集而已，他们又出现了，
0: 怎么那么快啊？
3: 真的，就说了吧，4个月很快的。
0: 没错，那我们上礼拜忘记了，反正就是某一天介绍了 I Don't Need 的这首歌嘛。
3: 对
0: 对，然后呢，这是他退伍的第三部曲。
3: 对，
0: 这首歌叫做《习惯的早餐》和闹钟。
3: 我也习惯早餐，但我不习惯闹钟。
0: 闹钟，哎，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是那种一听到闹钟就会马上起来的人。
3: 那这样话，你会变成一种烤吐司哎，
0: 因为那个
3: 叮
0: 叮
3: 就起来
0: 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两个呢都是那种会把闹钟关掉，
3: 对，
0: 然后睡回去的人，
3: 或者是没听到，根本就没有办法关掉。
0: 这个
3: 连听都没听到。其他
0: 选是没听到，我是起来听到关掉睡回去。
3: 对，我是没听到，我今天早上就没听到。
0: 对，我想说啊，
3: 又不见了，
0: 又不见了。我早上问他，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问他说，你要吃什么吗？啊，没有读啊，可能是在骑车吧，或是什么啊，1个小时要过去了，要点名了，
3: 看来是睡着了。
0: 然后呢，我就先把那个点名的啊，大家不要学我们哦，
3: 我们是坏蛋。
0: 我先把点名的号码传给他之后，啊，没有读，可以传贴图啊，没有读，打电话。
3: 哎、欸、啊嗯。啊哦啊哦哦，好，就这样。我今天早上就这样，根本就讲不出一句话来。
0: 所以我想说啊，接起来了啊，安静，因为我戴着耳机嘛。我想嗯，安静。
3: 我有发出声音呢、啊，
0: 因为我没有听到，我没有看大声。哎、哦，然后就哇，睡过头啦！
3: 对，我想哎、欸，我睡过头了，怎么办？我先出门。就这样，很忙啊，每天都这样。
0: 对，每天都这样，
3: 跟烤吐司一样，好忙哎、欸。我是烤焦面包，
0: 你是没有起来
3: 是烤焦面包。
0: 好了，那回到这首歌呢，他是说呢，这首歌就是介绍非常的浪漫。
3: 嗯，好，
0: 他说这封情书是写给那段卑微却正直的学生时期，故事始于无数个清晨的闹钟与一份热腾腾的起司蛋饼。为什么是起司蛋饼？
3: 哎，好生气啊，起司蛋饼。
0: 所有的偏执都只为了在绿色20号公车上换取一场平凡的偶遇。
3: 嗯，
0: 他们曾在哦，我们曾在站牌后祈祷回眸，也曾在暴风雨中勉强微笑，却在反复的眷恋中才惊觉爱情的破绽早已无法靠体贴来缝补。哇哦，这不仅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更是一首漫长的。

0: 是一段漫长的自我救赎。最后，这篇文章般的创作温柔的提醒每个曾在爱里徘徊的人，别再眷恋那道已经离去的甜美背影。每天的坏心情总会过去，我们终究要独自学会在没有对方的世界里好好吃一顿早餐。他是不是只想吃早餐、啊、
1: 对，就是你在没有人陪你去旧金山的时候、嗯、你想说哦，没有人陪我去旧金山，
0: 那我去吃个早餐好了、
1: 哦、那我去吃早餐，我去阳明山吃早餐也是山嘛，没关系啦，
0: 阿里山阿里山，
1: 对啊，或者是去金山也可以啊，不要去旧的，去真的金山。
0: 哇哦，
1: 虽然金山没什么东西可以吃，真的吃鸭肉啦，
0: 但是、就
1: 是、吃午餐了，
0: 就是我觉得李真言说的对，就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1: 对，就不要再眷恋就是以前的东西，
0: 就算他可能会带你去吃好吃的饭团也没有关系，
1: 你也可以自己去吃，
0: 对，你可以自己去吃，
1: 你就找到那个地址就可以自己去吃了。那如果是他自己做的，那我也没办法，还是你去跟他偷食谱，就跟前男友吐司是一样的。
0: 对，会讲饭团只是因为我今天很想吃那种传统的大饭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好的，晕碳神器
0: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要和大家说人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李哲言的习惯的早餐和闹钟。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呢，就是来自欧总李哲言的
1: 《习惯的早餐和闹钟》。
0: 想到早餐就好饿。
1: 对，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早餐，或者是大家会不会想要就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去吃早餐，
0: 去玩早餐路跑。
1: 那有点就是吃太多，那可能会被吓到。
0: 好饱。
1: 但我觉得吃早餐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0: 但是如果要早起吃早餐，
1: 不行，不开心了。但是我会为了那个某个三个字的素食店的早餐早起吃早餐。
0: 哦，我很努力的想要尝试过，但是我通常呢还是失败。
1: 对，就是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就是可以，你一天到晚都可以吃早餐这个东西的选项。
0: 没错，
1: 你可以宵夜吃早餐，早餐吃早餐，午餐吃早餐，晚餐也吃早餐，
0: 听起来好幸福啊。
1: 对啊。
0: 对，反正呢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
1: 对，希望大家喜欢。
0: 没错，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1: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2: 六条啊。
1: 不对不对，是七条。
2: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1: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2: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心情代表歌，这个礼拜是谁先？
1: 是我先。
0: 你选了什么歌？
1: 我选的歌呢是卢映红跟 Lasty 的测验。
0: 拍谁？为什么卢映红这三个字这么的想不到形容词？
1: 因为就是卢映红啊，他是一个感觉很常出现在我们的就是我的歌单里面的人。
0: 哎，拍谁？卢映红的艺名叫映红，
1: 对，他真的叫映红。然后就是他就是跟 PP Lin 他们，然后 Cindy、
0: 就是、
1: 然后奇翔他们这几个就很常出现在我的歌单里面，我就觉得他们很熟悉，就很像朋友那种感觉。
0: 上礼拜是钟奇翔，
1: 对，然后这礼拜是卢映红，
0: 不是我们一直叫人家本名。
1: 虽然他们的艺名，也就是他们后面那两个字，其实根本就没差，
0: 对，
1: 就只是让大家知道他们姓什么
0: 卢映红
1: 而已。好，然后为什么会选测验这首歌呢？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因为他从之前那时候2023吗，还是2024的时候，其实这首歌的 demo 就一直出，就有放在街声上面。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就有在听，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到底什么时候出呢？好，他2025年才出。我就
0: 2026了，
1: 对，已经2026。然后那一天就是在上一次他们来的时候，就来试听唱歌的时候，有唱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有唱到这首歌哎。虽然我还是被帅潮挡住了，所以那个卢映红的头只有半身一点点，这样一点点而已。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副歌歌词很棒，就是回忆像一捆底片，我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想把你留在身边，会不会太自私点？莫名其妙的雨天把我们装在同一把伞里面。如果我让我们能靠近一点，如果这只是你的测验，
0: 哇，押韵。
1: 对，我觉得就是测验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在，因为它里面就是写的是爱情，属于爱情的测验。
0: 嗯，
1: 我觉得大家最近可能都遇到某种人生就是的坎坷的测验，就是光是我们要做毕业这件事情啊，还是任何其他我朋友要做专题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大家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测验，这个测验比学科能力测验还要更严重。
0: 人际关系这个部分呢，一直是人生非常非常非常困难去做
1: 取舍跟去道别，还是跟大家相处的测验。我觉得这永远都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课题。
0: 嗯，
1: 就是任何关系也，就是就算你是一个宅女，你不出门，你还是要跟人家有互动还干嘛，因为你毕竟你还是会去买东西还是做什么的，就是你要建立好你给别人的第一个形象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自己的测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完之后你会一直想跟着唱，尤其是他的副歌，因为你饶舌不会唱嘛，你只能唱副歌。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嗯，这首歌好像很符合我最近的现况，就是乱糟糟的，
0: 嗯，
1: 然后有点像是很想要回到之前的那个时光，但是它就是一捆底片，它就是过了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再加上我会有点像是没有底线的去找出让自己很开心的方法，就是有点过度及时行乐的感觉。嗯，但是最近真的是压力大到我真的不得不这样子做，如果没这样做我就会觉得我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可能我某天会突然什么伤害，我想伤害我的朋友之类的。
0: 有时候我
1: 想伤
0: 害
1: 我
0: 的朋
1: 友，对之类的，就是我就觉得这些就是属于我自己人生的一个测验。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呢，因为我这个礼拜开心的出去玩了，久违的放风 day 就是太棒了，就是在我忙完一整个礼拜所有复杂的企划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去，我们就去龟山打了麻将，好久没有去龟山打麻将，我真的觉得就是上大三之后真的是好久没有这样子玩，真的是好好玩哦，而且还连玩两天，真是太好玩了。而且大家真的是太忙，忙到不行，然后他们都说哦，你最近很忙耶，看来压力真的很大哦。
0: 谢谢你们哦。
1: 对，因为我那天第一天去，我就是整个累得要命，我就跟枯萎的玫瑰一样，枯萎很累，然后那些重点是那天还刚上完班，然后就过去，虽然有人载我，嘿嘿，然后但是我还是很累。
0: 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吗？他们开着，
1: 哦，
0: 开着，
1: 好，就是呢，就是那天去的时候是贤来，就是冠贤来载我，
0: 嗯，
1: 然后贤就开着他的车子，然后到我们店门口，然后我就。

0: 就说：“哎、欸，太前面了。”然后他也是继续往前开，然后就在旁边追。我就觉得我超像笨蛋的。然后我就上车之后，后面他就说：“哦，轩，你知道吗？”我说：“好，你说。”他说：“我来在你的这个路上，我真的是经历过太多坎坷了。”然后我说：“好，你怎么了？”因为他没有忘记，就是下错，没下到原本要下来交流道，所以他绕了一大圈再绕过来。嗯、然后中间又很多红绿灯，然后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然后他就说：“哦，真的是搞不懂这个地方的人到底有什么问题耶。”然后就在我们要开车回去的时候呢，我们还遇到一台公车，它转太大弯了，它差点转去对向车道。我觉得那个对面的那个第一台车一定有被它吓到，你想怎么过来了这样子。然后那台公车超级尴尬的，它就默默抹骨，然后又默默往前，然后全部的车子都堆在一个小的区间，因为刚好在那个区间里面大概是两台车的位置吧，然后有一个就是有红绿灯，然后刚好又有一个路口，那边卡了四台车，超级夸张。然后我们就这到底是怎样，然后贤就很崩溃，他就讲说：“这不关我的事情吧，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有眼线都看得出来是那台公车的问题吧，那不然大家都不会这样子开啊，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后面的人也过来了，都不是我的问题啊，不要检举我啦，因为我也没有故意啊。”然后他就这样子，然后我说：“好啦，没关系，那我就先往旁边开。”那我就开到旁边，他就说：“不是啊，真的这已经不是问题，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就很激动，然后就没关系啦，好，那我们就慢慢上去吧。然后就这样子，就这样上去，然后回去，哦，顺利平安的到了。然后之后就在那边打麻将，然后聊天这样子。然后之后就突然打麻将打到一将完之后，就嫌很饿吧。他们那天就去买了烤鸡，就那种整只烤鸡。然后这样说：“哦，我有点饿，休息一下。”然后我说：“哦，好。”然后之后后面他就突然就去旁边，直接戴着手套，然后直接把一个鸡腿很大这种手枪鸡腿那种直接抓起来啃，然后这样哦，真的很饿欸。他说：“哦，我真的很饿欸，不不不，他开始吃。”然后我讲：“哦，好欸。”就是看他们这样子，我觉得蛮开心的。
1: 龟山帮真的很有趣，
0: 对，他们就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一群很神奇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说，看他们这样子其实蛮开心的。那再加上，因为他们暑假开始要去实习，所以我们暑假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面，然后要等到开学才可以再聚，就会觉得说，哇，好像大家现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毕业这件事情在努力，
1: 好可怕哦。
0: 对，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们要忙的东西，然后他们有他们要忙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大家好像都面对到一样的测验，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很符合就是大家现在的心情，就是在这样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觉得听完这首歌会觉得比较开心吧，或者是跟着比较一起唱之类，就会忘记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1: 不愉快，
0: 对，对，反正我们就是讨厌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办法让自己愉快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测验结束之后好好的玩之类的。我是已经想好毕业要去哪里玩了啦，虽然好像有点太快就想到了。
1: 没关系，提前部署嘛。
0: 对啊，没错，超前部署。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卢映红跟 Losty 的测验。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映红跟 Losty 的测验。
1: 没错，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嘿、hey ，
1: 我选的歌呢是吕允。
0: 哎、hey ，你好，好久不见。
1: 吕允在对，就是那一张专辑，从去年讲到今年的那张专辑《别着急》这一张专辑的歌叫做《时区》。
0: 没错，
1: 这首歌呢，
0: 嗯，
1: 它传达的是一种累了，讲到吕允就好累哦，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这首歌是要传达的是，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命运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是准时的。就是这首歌是在鼓励就追梦旅途中感到焦虑的人们，就是按自己的，希望他们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嗯、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礼拜选的都是比较偏向于我们最近因为太忙，
0: 对，然后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好像有点遗忘原本的初心的那种概念。
1: 对，所以我
0: 有点太急于求成了，
1: 太累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太累，所以想要赶快去把这件事情做完，
0: 嗯，
1: 然后就会忽略掉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很多美好的东西。
0: 对啊，
1: 但是呢，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最近在进行一个重整自己的动作。
0: 嗯，像是你会把你的头掰下来放到你的脚上面，
1: 好痛，
0: 然后再把你的脚拿上来然后放到你的手上面，这种重整吗？
1: 其实我们现在只是录音室里面是坐着我们的好朋友的，
0: 他
1: 现在露出了
0: 眉头他就大皱眉头、欸、
1: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
0: 我不知道他就是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
2: 开麦让我讲
0: 对
1: 因为他表情太经典了，
2: 他在肢解自己你知道吗，听起来很惊悚、
0: 啊、
1: 那你要先说你是谁啊，大家不知道你是谁。
2: 大家好，我是菲菲姐
0: 他是菲菲
1: 大家还记得菲菲吗？菲菲出现过很多次，
0: 对，他现在又出现了，真是太好，
2: 太棒了
0: 太棒了他现在也是我们龟山帮的其中一员。
2: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跑去找他男朋友，他不是跑来找我
1: 你们一起去啊
0: 好，我要载他吗、嗯、
2: 超好笑，
1: 还有圈他这里也可以啊，
0: 嗯，没关系、
2: 哦、不行不行怕我们到不了那边
0: 我也觉得算了，那我们一人一台比较快一点，
1: 好好笑。对，反正就是呢，最近在进行一个重整自己的动作，不是像才要选说把自己肢解，是就是内心的重整，
0: 找回自己。
1: 对，就是我可能就是好不容易，不是好不容易，
0: 像是你会拿朱元璋去野餐，
1: 烦死了。
0: 你要讲朱元璋的故事，
1: 张远，
0: 不是张远，
1: 朱元璋。大家知道塔科马基吗？
0: 知道，就电子鸡的那个蓝蓝黄黄的东西。
1: 对，然后我有一只马美鸡、嗯，然后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突然说马美鸡长得像朱元璋。超烦的。然后因为我那天带着马美鸡去吃饭，然后我就给

0: 蔡耀全选照片嘛，蔡耀全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发你跟朱元璋的合照
1: 朱元璋
0: 你
1: 好笑。
0: 重整自己的意思呢，其实是就是我会在我忙完一段忙完的一段时间里面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躺着去思考。
1: 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偷懒？
0: 不是什么偷懒，我忙完了
1: 啊。我就我觉得你讲起来很心虚，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啊。我觉得没有，主要是因为我躺着，我躺着，然后去思考哦，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问题是，是我毕业真的要做这个吗？
1: 对，因为好累哦。
0: 对，就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累的大概累累个大概感触
1: 在讲什么 legacy
0: 不是 legacy 累个大概800倍这样子，
1: 是真的很累啊，就是我已经有点分不清楚这到底是能者过劳还是怎么样了，
0: 能者过劳吧
1: 对，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然后拿去丢到职场上面，我们可能会大赚几十亿的那一种程度，
0: 对、啊、
1: 但是相信真正的职场上也不是会到那么累，
0: 笑不出来
1: 对，就是一定会有，就是真正在你去上班然后一定会多多少少，就是你一定有可以不用做到那么多事情，就现在有点学生有点像全能，你什么必须全部都要会，但我觉得这东西已经有点太超出那种人类极限了，
0: 哦，应该说我们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他已经没有底线了，
0: 一个是就一个是
1: 必须你要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然后你没有用好也没有人会帮你用，你就只能自己用，就会想说这到底是怎样，
0: 然后你想要问问题或是你觉得到底哪里要改，又就那边又讲不出一个，
1: 对，又没意见还是什么的，然后都讲不出来问题点在哪，那重点是那要怎么改，然后又没有人有一个任何方法，那你只能自己改完，这样 OK 吗？ OK， 然后丢出去又有问题，
0: 对，
1: 我来自己改，那 OK 吗？ OK， 又有问题，哎，我来自己改，就一个死循环一直卡在那边，它就是很像一个我们一直重复在那个一个小时里面
0: 在跑里面
1: 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就很像一个仓鼠在跑滚轮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很烦，
0: 对，然后就是
1: 那又没有人可以帮我们
0: 对
1: 做任何事情，或者帮我们把滚轮用慢一点还是怎么样，我们就一直待在那跑步机上面，到底想怎样
0: 就停不下来，对、啊、又一定要把东西弄出来，就很烦，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躺着的时候就可能可以听这首歌，因为他副歌在讲的是、所以别再怀疑，倾听内心的声音，就是我可能说我不想做把电脑丢掉这样子、开玩笑的，
1: 那我不想做，那我可能会直接丢个炸弹然后炸死大家，嘣嘣都不要做，
0: 宇宙一定会再毁灭的，相信我们，
1: 对，应该是被我们炸的，
0: 那就是一个新的时区了，
1: 对，
0: 所以呢对，
1: 所以是有25时区啊，那这样工作会更累，那我们改成12时区就好了不要那么累，
0: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吕允的时区。

0: 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1: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绿的失去。
2: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与六条弦，第七条是新弦。
1: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3: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4: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1: 欢迎来到我们的
3: 弦外之音。
1: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1: 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朋友？
2: 是我的朋友，
1: 是
2: 我来自台中的朋友，叫做梁毅。对，好久没看到他了。自从他转学过去台中之后，就回去台中之后，我们就很久都没有见面，就没有一起玩。上次一起玩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生日唱歌的时候。
1: 哎呦，好可怕！
2: 对，哎，那一场真的是简直是灾难啊！我真的说真的，大家真的是老了。我那一次唱歌简直是一场灾难。累到不行的灾难。
1: 我记得那个礼拜有和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
2: 对，好，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毅又久违了上来找我们龟山帮玩，
1: 是，
2: 这是太好了。然后我们就打了麻将，
1: 是，
2: 然后改了我们 上一次的来宾君伟的车子。好，跟大家分享改车子这个故事。改车的故事呢其实是另外一个意，就是冠意、
1: 嗯、
2: 是冠意觉得说，哦，他有一天就突然在上班之前看到那个君伟的车子有点不爽，就敌觉无聊，为什么在那边，
1: 只是停在那里而已。
2: 对，他停在那边无聊，一长这样子而已，哎，有没有要改还是做什么的，这然后就这样子一台废车，这样普通的车子不行，我们要把它改得厉害一点。然后呢他跟他那个加油站的同事们就买了一些奇怪的配件，像是什么那种小飞机啊，不是会有一种螺旋桨的小飞机，他们就挂在他的车头上面，然后改那种超级小颗的牙科镜的后照镜在那个他们的后照镜那边，
1: 超级，
2: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前面又铺了草皮，然后在前面大灯罩又贴了一个黄色的那个大灯护罩，然后后面又装了两只卡皮巴拉，然后贴纸贴一大堆，贴什么万寿路最速啊，然后什么紧绷的确跟秋条的确，这样子
1: 超奇怪的啦。
2: 反正就是这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那天呢，而且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看到第一眼，就是我还没有看到君伟的反应，因为我比较晚上来、
1: 嗯、
2: 然后我到的时候是已经看完第一个反应的。重点是因为那时候那个谁冠毅有叫我帮他剪影片，然后他就给我素材，他直接给我把那个车骑上去骑到那个电梯门口，哎、欸，
1: 超好笑。
2: 然后我就什么意思，然后讲哦好，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开心的度过跟我们之前大二的时候在338度过的一样日子。我们就每日每夜的打牌吃宵夜聊天睡觉，聊天吃宵夜打牌睡觉，这样子
1: 是一个无限循环。
2: 对，就是这是我们之前无限循环。好，然后我就要来分享这个礼拜梁毅分享的歌曲，他心情代表歌就是泰森·尤喜跟 Juice Boy 的别说再见。
1: 为什么是别说再见？
2: 因为他最近遇到了情感上面的问题。
1: 天哪，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

0: 果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换到女生身上，因为那时候我就有在尝试换位思考，如果我的男朋友说我男生朋友很多所以没有想要跟我交往，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合理的，
1: 真的哦，
0: 就是不会存在这件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能存在在我的世界观里面。
2: 可是、哦、我提个问哦，就是你知道他女生朋友很多，但是如果他们要交往早就交往了，那你还会 care 吗？
1: 什么意思？什么交往？
0: 就是他的女生朋友跟他之前曾经就是他们就是很好，
2: 就是、对他们已经认识很久
0: 朋友啊。嗯，那他们就是如果要真的要交往，他们早就会交往，根本就不会拖到现在还不交往，然后继续当朋友。那你还会介意？你会介意这件事情吗？就他们是一个超级纯的纯友谊，
2: 还是你觉得男生、男女之间就是没有纯友谊？
1: 我觉得要看到什么程度、欸。应该说，我会介意的是，如果他跟这个女生朋友比跟我好的话，我就会介意。
2: 哦，
1: 嗯，
0: 对，
2: 那好像合理，
0: 对，合理。但是重点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哦，如果就是你只会对那个人就好啦，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干涉他的交友行为？就是。嗯，他可能他的朋友们就是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假设那个男生就本来就是跟女生比较好，
2: 嗯，
0: 没办法、嗯、他就是跟男生，他就是觉得男生就是你也就这样有男生朋友但是就
2: 不多
0: 不多，但是有好的有好几个这样子、嗯、然后你不可能去叫他不要交朋友啊，那他这样大学分组要怎么办之类的，就是他可能本来的生活环境的朋友就是从之前到现在就是这样，他不是说突然在这两年内突然都交女生朋友针对那种、哦、这两年
2: 我只交
0: 女生朋
2: 友
0: 哦，我不要交男生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无解，他也觉得无解、嗯、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也没得很难过，他就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嗯、然后就觉得他就只是无病呻吟而已，然后他会听这个
2: 梁毅，如果你听了这期节目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没错
0: 我很抱歉，就是对，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选了这首歌，因为他不想要说再见嘛，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没有啊，就是他如果这样子讲的话，他一定是就是你再喜欢你的女生，他一定会找一个任何想法一定会弥补他自己的就是想的东西，他一定会脑补自己，他一定会让自己默默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喜欢你，任何人都是这样子，
1: 是这样、
0: 就是、
1: 因为我是这样
2: 哎、欸，你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对他就是一定会用任何想法来弥补，假设好，假设我如果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就是他就做再不好都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他才会这样子，对，那你多多少少还是会这样子帮他想一下，就是一开始毕竟爱情是一个盲目的行为，
2: 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用我的话讲比较直接一点的话就会是我觉得他只是在找借口，然后
2: 只是不想放手，
0: 对，只是就我觉得他那个女生只是就是有点类似就吊着看看他会不会这样子改、哦、就是看他会不会因他、嗯、因为他而改，如果他有改的话那就 OK 可以这样子、嗯、但是如果后面他就是没有要改的话那就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说任何一个关系都是不能说要修改你的本质，或者是你是这些就是要抛弃你原本的所有朋友，毕竟我觉得朋友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2: 对，
0: 就是如果任何有一个关系要叫你抛开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任何原生生活的话，我觉得这都
2: 是健康的关系，
0: 对，我都觉得那不是健康关系，就是人有女生朋友跟男生朋友怎么了，就是难道女生就不能有很好的男生朋友吗？
2: 嗯，
0: 就是毕竟大家都是一起陪你苦过来的你也不能这样说放手就放手，那简直就是见色忘友的行为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合理，
2: 对
0: 对，但他现在就是耿耿于怀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只能希望他听完这样子很直白的话他可以就是 好过一点，然后也希望他就是好多多上来玩啦、啊、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听到实话就这样子很难过，
2: 不要难过啦梁毅，
0: 对，然后他到最后后面他听完就说哦，我根本要表达就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这样子乱讲，我就
2: 你
0: 随便，反正那时候因为好我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做这一节来宾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在讲就是我们节目要做第三季，然后他就回我说哦，你都没有找我上过节目还怎样，然后我就我第一季有找你啊，
2: 对啊，
0: 第一季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又乱讲什么，我就说啊，你那时候就选一首很奇怪的歌，然后 我也忘记到底是哪一集，然后他就跟我讲一首歌，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最近很常听这首歌，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跟你讲不要再这样子讲了，好，然后这首歌他有认真的选了一下，
2: 嗯，就是他现在的
0: 心
2: 情代表，
0: 但是他跟我讲

0: 东西就是，就是刚刚我所陈述的那样，
1: 是。
0: 然后我就好，OK，那我会讲。好，反正我们就已经帮他分析好感情问题了嘛，那不能怪我们了，我们也没有怎么样。
1: 好了，再一次不要难过了，梁毅。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
1: 加油。
0: 大家在任何就是可以找到自己幸福的地方，不管是什么课业啊、工作啊、爱情之类的，就是好好的追寻，然后不要改变自己原本的本质。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任何人的本质都是好的。
1: 不要忘记原本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0: 对，不要因为一段关系或是一段事情，就改变了自己原本的自己，然后就是逼迫自己去迎合那些他不想要成为的自己。
1: 这样打灭
0: 对，
1: 哟。
0: 虽然这件事情都是必经过程啦，对，就是这样子。好，
1: 反正1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哦。
0: 对，没错，我们就是在帮忙解决感情问题的同时，就是也结束了这个1个小时。
1: 对，就是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好，不要感觉那么难过，别说再见。
1: 然后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哟。
1: 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柴耀璇，
2: 我是菲菲姐，
0: 开心。
1: 好，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2: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平化。今天要推荐的是周华健的《不愿一个人》。这张专辑呢，在1990年1月19日由滚石唱片公司发行。今天要播出的这首《不愿一个人》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让我们一起来收。

这张专辑巩固了周华健在华语歌坛中的地位，他把最私密的感情呈现在大众面前。今天播的这首歌是写给他怀孕的妻子，表达他根本不想丢下妻子在外面工作。其中的感情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味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耶、yeah, 然后今天呢跟平常不太一样，可能跟平常不太一样吗？因为今天 Vivi 一样没有来但是今天 Vivi 其实我发现跟平常不太一样，这样对吗？因为其实下学期 Vivi 比较少来因为 Vivi 他的兼职，他的反正他的兼职现在负担的工作量越来越多了，所以他真的蛮累的。然后今天跟平常跟平常他不来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今天是抢票。至于抢什么票，其实老实讲我真的不太知道我没有问，但我大概猜得到应该是 Twice 吧各位听众如果有长期听下来的话应该也猜得到，应该就是 Twice 了。其实因为他好像也没有说他有追其他团，

对，然后今天这集呢，其实刚开头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其实好像上上集都讲过我最近的近况了，但是又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上上集是讲说，诶，我去 Coco 摇饮料啊，然后怎样怎样啊，就是我近期身体在哪里在干嘛，但是我的思想在哪里在干嘛在想什么，其实诶，听众们还不太知道，而且连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知道我。原来一直苦恼这件事情那么久，就是我只要一有空，或者是上班时间呐、啊，然后中间休息啊，我就会去滑104人力银行，因为我不是要换工作啊，不是要换兼职，但就是，我在想说我以后要干嘛，我以后可以干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当你准备，但其实我大二也要升大三了，因为。对啊，就是一个阶段，就很像高二要升高三，然后准备考学测。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高二的时候，我在想想说，我以后要读什么大学，我要读什么科系。我这个人比较像是有一个目标，我才会往前，或者是我想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我去往前走。但是不知道因为我最近大二开始，就是大学开始接触到社会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学广播这项技能，我主要是因为兴趣，所以我才学广播的。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有趣，我觉得它，我一开始是想学广播剧，然后后来才是对 podcast，然后广播有一点兴趣。可是到现在啊，我都觉得它只是一个我的兴趣而已。之后出社会，我还是想要做广播嘛？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讲实在一点，就是我广播的钱也不是啊，就是怎么讲啊？这样子讲，突然要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好。就是我刚出去做广播嘛，反正就是现在广播的景气，就是大家都可以见，就可以见得，你也可以做 podcast，但是 podcast，也过了那个黄金时期嘛。但是当然也可以做啦，就是做兴趣的，但对我来说，它是不可以当。饭吃的，但要当饭吃的话，就是可能你要直接经营一个社群平台，然后也不是就是社群叫什么社群账号，然后去发影片，然后接广告这样子，然后再经营 podcast 这样会比较好。如果我要纯讲 podcast 的话，那它其实也只能当做是我的兴趣而已。讲到以后要做什么，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因为我真的其实。对于广播的出路，我还是一片很迷茫的状态，不知道现在同为大二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这样的迷茫？因为我那时候选广播组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就只是想说，反正现在很多科系啊，出去啊，未来都跟自己做的不一样，然后我为什么不选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做的，或者是我有兴趣的？也不是说我想要做，我想要做广播剧，对，但是我不想要拿它来当我的饭吃，就是它可能是我下班之后，然后有个人给我剧本说，哎，我们这个礼拜五想要来录一个广播剧，你要不要来录看看？哎，或者是说，哎，我们其实有一个广播剧还不错，你要不要来试镜看看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小团体来搞一下啊，这样子而已。然后其实如果他可以赚一点小外快，那当然 OK 啊，但是其实。如果拿它来当本业的话，我有点担心。我是住在彰化的一个小乡镇里面，但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虽然我读世新广电，很贵的一间学校，但是呢，其实我家真的是没有很有那个米。对，然后升上大学之后，其实我发现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真的跟大家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高中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想到。就是诶，我们家今天状况怎么样啊？就是每个礼拜拿固定的生活费，其实我大概也知道我们家状况跟大家差很多。到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大概差了一点点，但是到了大学才知道，诶，为什么有些人要打工，有些人不用？当然，有些人打工是为了他的兴趣的钱、拍片的钱什么的，但是他的生活费不用自己负担。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他不用负担自己生活，如果我不用负担自己生活费的话，那我可以拿这些钱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因为老实讲，现在兼职。

的时间能赚下来的钱也就15000、16000而已。然后你缴完一些房租啊，然后生活费啊，其实你15000、16000，你能存个2、3千，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就是很省的，极省的状态下，我可以省的钱也就是差不多2、3千而已。因为房租 blah blah blah，好，然后又讲到我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我那时候是自然，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是自然组，然后转社会组，因为往年的世新广电的成绩，其实他社会看得很高，然后我们就是108新课纲的，好像第二三年吧，然后这我觉得其实那个社会的题目有点偏向阅读理解，就感觉没有什么鉴别度吧。我考的跟就是正常读社会组的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虽然我转组读了半年左右，但是我觉得其实当那个题目好像也没有到很社会组，怎么讲呢？就是也没有到很需要看那个，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读了世新广电，那时候真的没有看那么远，但是现在又会觉得哇，我到底以后要干嘛？然后我就一直去查，一直去查。我查就是无大学学历可以看吗？因为我觉得我世新广电出去啊，顶多就是媒体业。但是我其实对于媒体业还好，也不是说还好啦。其实我以前想当 YouTuber，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就是心态上面也有改变，就是YouTuber 吗？好啊，他们很光鲜很亮丽啊，感觉是这样子。但是你没有做起来，就是那样啊。所以我觉得，YouTuber 他反而是一种跟广播剧对我的状态是一样的。我喜欢他们，但是我要做他们当我的正职吗？我会想超多，我会想比较多。所以，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就去104111那边一直滑一直滑，我就查不用高中的学历嘛，保全啊，或者是什么技工啊，例如说冷气啊，要么冷气，要么工地，要么音架什么的，就是那些苦力活，或者是我又查到一些搬家公司啊，其实你们能听下来我找的这些工作啊，其实它不算是低薪，就是它在台湾可能做到厨师吧，然后有稳定客源，它其实薪水蛮多的，然后其实保全它就是工时长，然后你能领的钱也比较相对下来比较多，因为很多保全它都是12个小时班制的，然后我看的比较多是夜班保全，然后它是12个小时嘛，然后就这样子领个5万5啊，然后6万啊。其实我有在想要不要就是休学，然后去做保全，然后再想一下做一做啊，然后等兵单下来，然后去当个兵，然后当完之后呢，去考乙级船员，然后就这样出海了。其实我的人生规划就是这样，原本想说是这样子，很简单，就这样子了。然后呢，就是很多，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职业嘛，一个是保全，然后一个是船员，就是我未来的规划，可能想说，出海赚个钱，这样赚钱也其实蛮多蛮快的，但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船员不好。但我不知道船员到底哪里不好，可能好啦，讲缺点就是，你要在船上差不多8个月左右，8、9个月，最长就是反正就那个区间就是6到9个月，你一上船就是6个月起跳，然后反正就9个月以内。但是这段时间呢，就是比较少跟外界接触吧，就是你会在船上，对，然后你接触的就只有你的船员，然后你可能会跟社会脱节。再来就是我会晕船 再来就是我会晕，不是说我会晕车，但是他们说你会晕车，你就不要想了，反正你晕车，你也会晕船啊，你晕船一定会更严重。虽然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还是想说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跟我阿嬷说，上个礼拜不是母亲节吗？上个礼拜日，各位住在听的听众们，母亲节快乐！上个礼拜那集好像没有讲说母亲节快乐，但没关系，反正就是我回去啊，然后我是原本是礼拜日要庆祝，然后我礼拜六晚上就到了，因为我如果礼拜日的话，我就是要当天来回，这样子我觉得没有好好休息，然后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呢去到台中，然后我就跟我阿嬷讲，我是跟我阿嬷聊小聊了一下，就是
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我们聊的话题跟船员完全没有关系，跟我未来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聊股票，

就是，我阿嬷其实是一个很，在我印象中，她就是一个会盯着那个电视，然后那个很无聊的红色啊、绿色啊，在那边看来看去的人。对，然后到现在这个20岁的我，我现在也会看着，也不是说看着电视啊，就是看着某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怎样去了解股票的资讯。完了，我已经变成我以前觉得无聊的大人了。不过，我们聊股票聊了聊，阿嬷，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他说："哦，我就知道你读这个以后不知道你要干嘛，还是你要去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就说："啊，可是我没有那个学历，我不能做那个。"虽然现在可能可以啦，就是你可能去报工程班，然后就可以去当什么工程师啊。但是其实我对工程师呵呵真的还好，反正就是我就跟阿妈说，还是我去做船员呐。然后阿妈就说："哦，还得不好啦。"然后我就想说："嗯，到底为什么啊？就是哦，下面我什么不做，然后去做那个，为什么要做船员？这样。其实我一直觉得船员不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船员是一个很不好的工作，因为就我其实，反正就是讲到后来，我就跟阿嬷稍微小提了一下，我想当船员。他说："哦，黑得不厚啦。"然后我就说："啊，可是那个赚很多啊，而且虽然他那个船上啊，但他可以环游世界啊。"阿嬷哈哈哈。然后隔天，我爸爸妈妈就上来台中，然后我的某一些应该是阿嬷的朋友吧，然后他们就也来。我阿嬷家，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吃饭吃一吃啊，我们宝你要做船员哦，我就啊什么东西，我就哇什么什么意思，然后就看一下我阿嬷，阿嬷就在那边剥虾，我就嗯好啊，阿嬷把我出卖，好吧，那我也是没办法，我就说嗯，其实我觉得船员还不错啊，然后我就遭到众人的抨击，因为老实讲吧，因为我现在也有交女朋友。我女朋友就说："啊，你要做船员哦？你做船员，我们会很久不见到哎。你这样子，你下船啊？可能你在台湾，可能4个月，你有2个月可能要哄我。"我就哦，我要想那么远，也不是，反正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我想要去做船员之后，都会有点想要阻拦我，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职业，当然我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个职业。不过我有去试着了解他，所以我知道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也就是了解为什么大家会反对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船员这个工作蛮危险、蛮无聊，然后又会与世隔绝。然后我妈就讲了一点，你会跟社会断层。其实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长时间的啊、长年累月的去做这个行业，然后你。基本上回家你就累了的那一种行业啊，你也会跟社会隔绝。但我就是想说，反正船员累也就累那9个月，好长。等一下，反正我是觉得，好啦，我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讲，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讲不通。就像我喜欢某一件衣服，他们看起来就还好，但是他们就会说："哎，你喜欢就好。"不，但是这个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我有关于我未来。我人生的大事，所以他们又会觉得，嗯，好，这个我们可能要阻拦一下，然后就遭到众人的围殴抨击，我就一个一个去回应说，哎，没有船员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哦呦，你们为什么都把船员想的那么欧啦？你就是船员又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他们越讲啊，他说哈，你哪做这类啦？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个怎么了吗？我有作奸犯科吗？我又不是什么，嗯，对啊，我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人，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抨击？但是我是想说，嗯，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迷信的人，因为 也不是说蛮迷信啊，就是我有时候会滑到一些抖音啊，他说，哎，怎样怎样的，你就可能不要去做，因为我自己就是我没有感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体质，但是我是一个听劝的人，没有，就是我听到有人说，就是哎，当你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然后众人开始阻拦你，然后你就是吼。就是哎，要稍微想一下，或者是三思而后行啊。反正就是想一下再做啦，不然就是先不要做，等他一下下，让风吹一回。所以我就想说，嗯，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太，真的不太适合做船员，或者说我做船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因为我受到的阻挠比我想的还要大，因为我其实我跟 Vivi 讲，然后 Vivi 就是说，哦，好啊，然后他说他也没这样说，哦，船员哦。

0: 啊，你是想要做怎样怎样的船员啊？然后哦，也很酷诶，好啊，你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原本想要做一档节目，那我在想说大三要不要休学，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然后反正就他就问我说，哎，那你还有没有要做节目？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太一定，因为我以后大三啊，我要做什么，我的未来规划我还在铺当中，但我没有想的那么远。我不像某些人可能会想到超久，但大家刚刚如果听到"吱"的声音呢，那个是椅子摩擦的声音，不是我放屁。好，反正想回来，就是我对于未来的规划，我现在才开始，所以我会比较迷茫一点。然后其实我最近也很少去上课，然后我的缺课时数就达到一个就是需要学校需要班导去关心我的地步。然后班导都关心我嘛，然后我就说诶。没有什么啦，哈哈。他说你最近怎么了？我说没有什么啦，哈哈。但其实，然后他又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上课？"然后我就不读不回。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哎，我也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其实他们有给我一个出路。我的家人在抨击我之后呢，他们有给我一个出路。他说："你可以去当兵啊。"我就说："当兵好像也还不错。"然后我就去查查查查查。然后就想说，哎，志愿役啊，签下去啊，几年啊，然后本俸了多少啊，然后怎样怎样啊，然后假期上去啊，然后其实我是想要去海巡署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去网络上面查海巡署，然后经验，然后海巡署薪水，然后海巡署士兵招募什么的，然后就查查查，然后甚至我是去私讯他们的专员，然后我去跟他们说，哎，我想要去就是。我想要了解这个职业，然后我想要知道他的薪水大概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一开始就我就跟他提说，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是说这样子啊，反正就是我跟他提我的近视，然后因为我近视是蛮重的，我近视如果大家有看过我本人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眼镜它的镜片是超级厚的一个，然后反正就是。它太厚了，厚到别人看到他就问说："哎，那你这样近视几度？"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近视1000度。"对，然后我就跟那个专员说："我近视1000度。"讲完了之后呢，他跟我说："啊，怎么这么重？"其实我大概听到那个，我大概知道那个"哈"之后，我就大概知道哦，好吧，我应该是可能没有机会，不然就是要雷射，但。其实我在想，镭射这件事情到底对我来说要不要？虽然可能以后会用到嘛，但是，哎，反正这个出路我就觉得断了一条，然后船员又断了，那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想到说我以后要干嘛。各位如果有知道什么，高中学历啊，然后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晒太阳，但是我可以做劳力活，就是我想要在室内做劳力活，像是那种理货员我还受得了，但是你如果要叫我去做工地，也是劳力活，但是工地的累的程度又不一样，因为工地要晒太阳，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晒太阳，热就算了，他还要晒太阳，我真的不喜欢晒太阳。反正各位如果知道什么，就是你一般人。吃点苦可以做到的，然后薪水又不错的，可以私信我的 IG，反正就是给我一个可以参考的吧。不然我现在都要问 Gemini，然后问他说："哎，你觉得什么职位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近视1000度，可能国军就不用想了，国军 online 可能是没有办法上线了。那船员呢？其实我有想过，那你船员就可以不用提出来了。然后近视1000度，不喜欢晒太阳，然后可以做劳力活。我月薪想要怎样怎样怎样？你可以给我几个工作吗？"那就是这样子，我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跟 Dreamer 来一直聊，其实聊下来也就那几个工作而已。好啦，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什么就是什么资讯啊，想要提供给我的话，可以私信我的 IG bo today 底线0703，然后或者是私信我的 mail acca 94111131113小老鼠 gmail.com。好，就这样子，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再听一首歌，等等见。
1: 多少变成最
2: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好，跟大家讲一下齁，最近世新大学发生的一些状况。反正就是最近世新大学被车撞了，对，就是被货车嘣就蹦一个，对。然后他被撞的位置是大礼堂那边。然后那天呢刚好是社团评鉴嘛，对。反正就是很多社团的人目睹。然后大二呢又是一个玩社团接社干的年纪齁，所以就是我很多的朋友都有在他的限动啊 po 或者是他的催上 po。但是世新大学也有一一回复了，还不错啊，赞赞赞。反正就是讲到这个，我还是觉得蛮荒唐的，就是因为你会看到就是被车撞啊，可能就是某一些店面的门口，然后有一个车突然闯进来。反正就类似这样的情况啦，然后世新大学竟然这样发生了，其实蛮酷的。对，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我就读的大学，对。好酷哦，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不知道我要怎么

怎么形容他了。但是在我就读大二，是应该是大二的时候啊，就也就是这个节目在进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应该学在这一整个学年，它已经发生两次事件了，一次是事情烧起来，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事情被车撞。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事情有这么多的状况啊，还是其实今年不太好，这个学年不太好啊。你看这个学年我在迷茫，然后世新大学也出了状况，好，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啦，就是对啊，很荒唐，极度荒唐。我那时候看到，我以为是 AI 生成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 AI 做的哦。然后我就想说，这东西大家都在玩梗是吧？现在大家要这样玩梗是吧？考验我的媒体试读是吧？然后我就看到，新闻上面真的 po 了，新闻是不是没有媒体试读啊？我是不是要再审核一下？但其实我后来就是。对，我后来就是真的跑到学校看了一下，真的有被车撞了，所 以就是也提醒大家要媒体试读一下，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荒谬到我需要一审再审，然后即使他新闻出来了，我还是要跑到现场，我要去看一下，去确认一下，哇，这件事情真的有发生吗？因为上次跟大家讲的某一起事件啊，就是世新大学烧起来了，某一个地方烧起来了，对，就是。那个地方啊，其实我是当时就在现场的，我就看到世新大学有个烟雾弥漫呐、啊，然后我就在旁边的莱尔富还是 OK，所以我就在那边去取钱呐、啊，然后就看到，那也就是整个狼烟四起的感觉，反正就是整个浓烟啊，就是已经烧到整个世新大学，然后后来就是看到一堆消防车啊过来啊，警车过来啊，反正就是好多的消防车，叭叭叭叭，但没有人员伤亡啊。然后这次呢，也比较幸运的就是，真的也没有人员伤亡。然后这起事件呢的又呃的，就是它的启发原因吗？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讲。这时候 VV 应该会提醒我，就是这起事件呢，它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因为这个驾驶人员70多岁的老头子，然后他没有手刹，他没有刹住，他没有就是让他一直刹着的，然后他那个车就滑走。滑到撞世新大学大礼堂，对，然后这件事情真的蛮荒唐的，反正就是一起不知道要怎么讲的事件哈。然后上个礼拜呢，其实发生蛮多事情的，然后像是有一个医美诊所啊，叫做什么艾尔利，对，艾尔利这个医美场所啊被翻出来，就是有人说他偷拍，对。那至于这起事件呢，它的起点呢，就是在5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消费者在板桥，然后她在那个艾尔利诊所，然后就注意到，天花板啊，它上面怎么有两个烟雾侦测器？通常都会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像我大婶的家也有，但是这个烟雾侦测器呢，通常就一个，你在同一个空间设两个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它就是在同一个空间有两个烟雾侦测器，反正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向店员请教说：“为什么你们需要就是装2台烟雾侦测器啊？然后或者怎样怎样的啊？反正就是问一些基本上的问题，然后也没有马上上拳去猜吼。然后反正就是店家的回复啊，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装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装2个，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如老实讲，如果真的是我去打工，我也会觉得说，不关我的事啊。反正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2个，我也不会去深想，也不会去觉得哪里有。”问题，但这个女顾客还不错，就是她对于身边一切都蛮敏感的。不过她已经在做脸，做一些，就是医美的疗程了，所以她已经就是可能有被偷拍的可能。对，反正就是这个偷拍的设备，它其实就是藏在天花板的烟雾侦测器里面。对，反正就是它的外壳啊，然后就是放它的外壳就是烟雾侦测器，然后里面呢可能就是。就是针孔，不然就是摄影机，然后去偷拍。不过那个时候啊，女性消费者，我有看到她发脆，然后她就是把那个烟雾侦测器放大，然后就发现说，所以这个是针孔吗？还有或者说这个是什么？这是偷拍的吗？然后她那个位置比较尴尬一点，因为她那个位置呢，就是有一些病患呢、啊，他们也不是说他们是病患，有一些需要做这个疗程去做医美的人。反正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在这边换衣服，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因为有些疗程是需要去
因为它是一

医美嘛，所以你身体上面的塑形也有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去那边做的，去借由科技啊，然后但是你有衣服，它就不方便去使用，所以你可能是需要裸上半身，或者是那，或者是就是不穿衣服的情况下，然后盖条毛毯，但是你在盖毛毯之前呢，你都会可能在这个空间有裸露到的情况，反正就是在这一个这么需要隐私的地方，然后就这样被偷拍了。其实不太会有人能猜到，因为如果你不看天花板，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说，诶，真的有两个诶，或者是你去做医美，因为医美这个艾尔利啊，它其实蛮大的，因为艾尔利它原本的代理人是谢金燕，但谢金燕她就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明星，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店家有保障，所以大家就去这个店家，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店家会偷拍，对，然后呢，这起事件呢为什么会越烧越大？它本来就有一定的火度了，但是它的那个火就持续的烧下去。为什么它会持续烧下去？因为他们艾尔利啊不只有板桥这一家，他们还有其他家分店。然后呢，警察在搜查其他家分店的时候啊，然后就发现说，诶，其他家分店啊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说也有真的是针孔摄影机在里面。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呢，全台警方是针对18家分店去做分别去做搜索。然后呢，这起事件为什么谢金燕也不是说为什么谢金燕会突然被炒起来？因为谢金燕本来就是代理这个艾尔利的人，然后谢金燕也连忙发文说：“诶，我自己也不喜欢身体自主权啊，被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好，然后我想要跟，然后去做切割。因为老实讲，你如果不做切割的话，你一定会被延上。反正他，我觉得谢金燕他的公关处理做得还不错，就是他马上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马上去做公关处理，就是说，诶，我对这件事情严厉斥责，然后去做跟他们做切割。然后呢，在事后呢，也有很多人发现，就是说，艾尔利他们很多谢金燕的广告他们都下架了。可能是因为违约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很多的都下架了。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艾尔利它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艾尔利呢，它其实有很多的分店哦，它不止刚刚说的警察搜查了18家，它其实算是台湾很大型的连锁医美集团。然后呢，它就是很多的分店，就很像大家很常见的，就是普罗大众很常见的饮料店，然后它很多家分店，但没有饮料店那么多啊。反正就是它也是，很大间的医美集团，然后很多间、很多连锁这样子。然后它主要打的就是连锁，然后跟标准化，就是每间它的疗程基本上差不多，他们的技术不会差太多。然后呢，你可以在这边咨询，你也可以在另外一家咨询，反正就是以你家最近的去咨询的就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的店是这样子去大量展店的。然后他的行销方式就是用高曝光，像是艺人代言啊、网红代言啊，然后不然就是大量的投放这些代言广告。所以大家会想说，诶，既然都有艺人，然后或者是网红去代言了，那这些网红应该会觉得，诶，应该是不止收钱。其实我觉得很多网红他现在都不只是收钱，他还会去看这个钱我收的实不实在，因为很多网红啊，他也要顾及自己的名声或者是自己的信誉，然后去做这些业配的取舍。反正他们在接这些业配之前，他们应该会知道说，诶，这个医美诊所怎么样？然后这么多人代言，那么大的一家医美诊所，应该还 OK。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去那边做，然后没想到真的是有偷拍。好，反正就讲回来，再来就是他的销售模式呢，就是用一个套餐。假设说你今天要做的体调，就是你可能想要有一个腹肌，然后你去。然后你肚子可能上面比较多的肥肉，或者是他可能去做脂肪冷冻啊，然后或者是肌肉培养，反正就是某些，反正我也不太会讲，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些，我只有看过某些人做过这些。不然就是你要去镭射什么的，然后不然就是微整啊，跟一些保养课程，反正它就是一个 set，然后就是卖给你。然后呢，很多都是采说，哎，这个 set 呢，它会有10堂课。然后你就是这一次呢，你直接付10堂课的钱，之后你来就可以不用付钱，你只要来一次，然后就是从这10堂课去扣，反正就是它是才算是预付的疗程。然后呢，
不然就是你。

去加这个会员，你加一整年，你12个月这样加下来，我算你12万，就等于一个月1万。然后你打多少就没关系，你就开心打。然后但医生也会说，就是你这个量可不可以这样子打？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要么是一个包 set 的，然后反正就是让你预付，不然就是某一些疗程，然后让你就很像吃到饱的概念，就我给你3个小时，然后你可以吃某些肉啊，你这个方案可以吃某些肉啊，这样子，就像这样的感觉哈。不然就是，这几堂课啊加起来，原本12堂课收你12000，现在24堂课收你18万，这样子，反正就是这样，很多堂课就丢出去，这些诱因啊，诱使你可以一次付钱，就是说，我这次付18万，我们这样就可以多一倍的感觉。好，反正就是他就是预付，然后不然就是反正他的现在会面临比较大的就是他的违约金，跟他很多客户啊突然去解约，然后需要的大量赔偿费。对，然后呢跟各位讲一下哦，如果这起事件啊会判罚的话，他会怎么判呢？如果就真的判罚的话，从刑法来看呢，这起事件因为他涉及偷拍嘛，然后可能会涉及的就是妨碍秘密罪，因为很多人的就是身体就是他们的隐私秘密，对，好，反正就是这个呢，他其实就是无故去窃入他人隐私部位跟偷拍非公开活动，就是可能有一些新闻发布会吧，那些都还好你可以拍，但是你在路上拍路人，可能就是不是说可能就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话，或是你真的有偷拍这个路人的话，你就会有这样，如果他觉得真的很不舒服，他想要刑罚刑事你的话，他就是会有这样的罪行。然后呢，再来就是民事的求偿，这个比较像是民众会需要去跟这个艾尔利去告的，就是民事求偿，他可能是精神抚慰金啊，然后隐私侵害赔偿。其实基本上你去路上偷拍，然后被抓到，也不是说你去啊，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去，不是大家，我到底要怎么讲？反正就是如果有人去路上偷拍，然后他的刚刚讲的嘛，那个刑法的，刚刚那个刑法的秘密就妨碍秘密罪，然后跟这个现在的民事求偿都会被告到。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个民事求偿，它可以求偿的点就是精神抚慰金跟隐私侵害赔偿，另外一个还有个资侵害损害，就是你如果就是影片外流的话，它的金额可能会更高，但是我希望不要外流。不过可以想一下，因为这个如果不外流其实蛮难的，因为他拍这个应该是会有他的利益所求，反正除了钱啊，除了他自己看得开心，反正就是我觉得他除了自己看得开心，他一定也会因为钱的诱因而去诱使他去偷拍这件事情。然后刚刚讲了民事跟刑法的嘛，然后再来就是个资法，反正就是呢，因为医疗影像啊属于高度敏感的个资，然后如果有你自己去收集啊或者是保存，连保存也有罪，反正就是，可是保存其实老实讲你很难去抓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保存，可能会有一些网络啊可以去追说这个人他的流向啊，他的或者是某些怎么讲，反正就是某些位置啊他可能会被侦查到，但是你要这样去侦查可能然后需要消耗很大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外流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你要去一步一步去侦查，老实讲有些东西是真的查不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未妥善管理这些影像啊也会被起诉。讲到刚刚那些呢，接下来就是他们这个艾尔利最有可能，不是说最有可能，所以他就是一定会面临要么开罚，一定会面临开罚嘛，再来就是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停业，然后再追查下去，如果他们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罪行的话，就是可能要撤照，就是不，他们艾尔利就不能再经营下去了，就是不，医美场所应该会有一个医美证照，然后你要有这个证照啊你才可以去行医，然后不然就是他会有一个限期，假设你这3年内呢你需要去好好的审查一下，然后你3年之后呢你才可以开始营业。对，然后反正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发现这种事情的话，就是类似这种事情，例如说你发现好像有人偷拍，第一个你先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是你要确定说自己到底有没有走光，要么
有没有

0: 有没有自己的影像被拍到啊，或者是怎样的。再来就是你可以不用就是说马上去拆除它，你可以事后报警，因为你自己去拆除它，它当下那个镜头的指纹啊，或者怎样的，可能都会被你破坏掉，所以你还是请专业的人士来，尽量以不要打草惊蛇为主，反正就是你可以稍微问他一下，哎，那个我怎么会有两个啊？他们说不知道，哦，好啊，没关系啊，哦，啊，就这样子啊，然后反正后来你就请警察来，然后在最一开始你就赶快去搜查这件事情，但警察他们的搜查令下来也需要一段的时间，反正就是还是要请专业的来啦。接下来就是艾尔利之后就是会面临品牌信任的危机，再来就是大量的退费，还有代言人的切割，刚刚讲了嘛，就是谢金燕的切割，然后呢还有长期客的流失，反正艾尔利的基本上应该已经赚不到钱了，因为传出这个丑闻啊，其实对于一个需要隐私的医美场所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啊，不管是任何人现在想要艾尔利，就会想要偷拍。所以其实很不好，然后你要怎么预防偷拍呢？其实我们前面几集也很多集都有讲过说，诶，偷拍这件事情要怎么预防啊，怎样怎样的。但是你要真的去抓到偷拍吗？老实讲也有点难，所以现在你也只能去预防，去找说，诶，哪个位置有可能，像什么画框啊，然后或者是网路器啊，网路机台啊，有可能会有，所以就是要注意可疑红点。不然就是天花板上面的灯啊，有些螺丝啊，它甚至现在做到有些螺丝，它都有可能是针孔摄影机。其实我有认识的女同学啊，在世新大学的女厕也有发现说，就是不是说发现针孔，就是发现它的门板上面有一些洞。但做那些洞到底要干嘛？其实我不太知道，世新大学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个说明。这些洞感觉就是有人去钻出来的，但他那个钻出来的洞，它又是小小的一个洞，所以你老实讲，我真的觉得世新大学可以去把那个洞补起，要么把那个洞补起来，要么把那个门换掉，要么就是去宣导不要有这件事情，要么就是你真的要派一个巡逻的人员去到女厕里面去看这些洞有没有在，因为我自己在我其实蛮少在学校的那个有区间的那个门里面，但是我去上小便斗的时候啊，其实小便斗都旁边都没有那个木门或者怎样的木隔间，反正它就不会有那个洞的问题。但是我注意到男厕有木隔间的时候，因为我虽然不太会用到，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用到，它那个木隔间就是没有那个洞啊，不，可是为什么女厕就是有那个洞？它那个影像啊是那个女生，就是在确定说，我那个朋友他在确定说女厕完全没有人的情况下。然后去拍说，哎，为什么这几间都有这个孔洞？然后在录影的期间呢，当然也是没有人去录镜，也没有人去进到这间厕所去使用的，所以他要这样子，然后去 po 到他的现实动态上面。我不知道这样子是有没有犯法，或者是怎样的。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呢，我当下看到，我其实是很担心，因为我很害怕，就是说，哎，我身边的朋友去遭受到这件事情的迫害，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应该要，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类似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了。我觉得现在的女生真的蛮就是也蛮辛苦的。你要注意有没有人偷拍，然后或者是你要再走在路上，然后去注意到自己的安危，甚至前面讲到印度老移工的引进啊，然后可能会迫使某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包除了劳工，女性的权益呢，其实也有蛮大的威胁。反正讲完这些呢，其实我觉得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好，反正讲完刚刚以上的内容之后呢，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去小心一点。就是现在的社会上真的是太多太多很恐怖的人了，所以各位请小心。好，我们稍微静下台呼，等等见，拜拜。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煌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

我诶，谁的照的怎样怎样，或者是别人在他们在路边讨论的之后的时候，他稍微看了一下，他挥了一下自己的车头，然后看了一下这样子，整个看的过程呢不超过5秒，但是在他 AI 编辑的影片中，他就是一直去蹲在他的车头啊，或者是半蹲啊、弯腰啊，在他的车头旁边，然后去检查他的车头。后来证实呢，这个就是影片呢是 AI 制作的，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假讯息。他真的做到啊，根本没有人，就是真的是很少人会觉得它是假讯息。然后甚至连我当时我也觉得，哎，这个好像是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因为我是有看完完整影片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片段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没有去找到这个片段。反正我，然后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取这个片段出来，因为他那个镜头，我是看他从一镜到底，然后到后来他转过去之后呢，我也是就这样看完了。反正这整个影片啊，他真的是，大客车的司机过来的时候，他才看了一下自己的车头，说："哎，我的车头怎样怎样，或者怎样。"反正他们就讨论一下。然后其实女大生这件事情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会吵那么凶，但是他的确是该骂了，他真的是，因为听说他是夜唱完精神不济的状况下骑车，然后去导致分心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去撞到这个女警察，因为一条生命也就这样子过去了。反正，社会的舆论呢，当然是可以让他成长，但是过度的舆论呢，只会让他对社会越来越厌恶而已。好，反正这一集呢，稍微回顾一下上一集，哎，对，然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假讯息越来越多了，现在的 AI 真的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各位在看到讯息的时候呢，看到当下，就是可以心存疑虑哦，不管是任何讯息呢，都要心存疑虑，因为现在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捏造出来，真的是 AI 太强，AI 它的很多影像处理真的太强了，甚至不是 AI 处理的，也有可能。搞不好是有人去手工去捏出来的吧，有可能啊，反正都有可能。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看到任何事情啊，都要三思一下。而且听说去传这一部影片的啊，都很多的 IP 呢，都是来自于外国，所以我不太懂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去做。我真的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们去祸害一个女大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真的看不懂。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们 IP 都在外国，所以各位，真的现在看到很多讯息啊，都是要小心，都是要去注意一下，去多看，然后去多验证。像是我那时候看到世新大学被车撞，我也就是心存怀疑，然后到了现场才发现说，哎，真的是被撞了，真的是被撞了。所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你们在看到任何东西啊，真的都是要去看，然后去验证。跟大家讲一下媒体试读的重要性。其实这个节目呢，有好几集都是在讲媒体试读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啊，现在很多讯息真的是爆炸多，多到一个很多人都看不过来，很多人甚至没有时间去验证。其实我也是哦，就是很多事情啊，扫过去之后呢，我没有时间去验证，它就以那个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它也是以不正确的形式出现在我脑海中，我甚至不会去查证，所以很多事情啊，都是需要去留一步，像是什么，哎，大家说，哎，船员不好啊，你可能需要留一步，船员到底哪里不好？船员真的不好吗？还在纠结船员到底好不好？好啦，各位听众，反正就是这集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对。然后呢，如果你对金马播客呢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私信我们的 IG BOTODAY 底线0703。那你有什么悄悄话想要对我说的话，都可以私信我的 mail。其实我最近有收到一封 mail，蛮有趣的。但是我为了保护这个，其实我没有跟 Vivi 讲这件事情，就是我收到 mail。但是 mail 其实我们很少讲 mail，只有在就是前面几集有讲而已，就是大概二十几集的时候，其实我们这集是47集嘞，其实蛮快的，可能再做个5、6集，金马播客就结束了。哎，突然有点不舍哎，反正就是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哈，就是还可以再私信我的 mail，我发现 mail 好像真的是会有人私信的，好险他没有被淹没在我的广大 mail 海里面。好，我们的 mail 是 acca94111113小老鼠 gmail.com。
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下周见，拜拜。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好吉条第一百句哦，第一百句，大厝九包五，三路百二门。咱头前有介绍，水灯卡77,000，暖暖98,000，石口97,000，这个介绍就有几人。啊！有钱人的厝是虾米款呢？大厝高包哦，下面有高包哦，就是那个房子啊，面宽有九开间，两个柱子之间叫做一开间。那你看看，有九开间，那包着第一进五开间的门，然后到第二进、第三进，还有个三楼。第一进就是进去的那个地方有五开间，然后又五开间，又五开间的话就变15开间。那他这个地方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九开间。大厝九包屋，三楼百二门。前中后三个层次，一共有102个门。那这什么地方有呢？邦桥林家、林本湾、三楼大厨、五楼大厨，就有这个情形。那么现在邦桥只有三楼大厨还在了，五楼已经拆掉了。那可以参观，那个三楼大厨还不让你参观呢。

另外泸州的那是让你参观，泸州有一个十三间包五间三楼140多门，哦，那个蛮大的，哦，各位可以到泸州去参观那个李斋，也就是李友邦的那个大宅，啊，那个泸州李斋是开放的，啊，大厝高85哦，三楼120，哦，你就可想而知有多大的一个地方，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一柔。今天要来和大家介绍的歌手是有着新人教主之称的李亚明。在1980年代，他不断地在台湾各地演出，为台湾的主流与地下摇滚开辟了条大道。而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音族专辑中的《古今古今》，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播了3年了，这应该也是我倒数几次的 Hello 玩了，好珍惜哦，快要没了。
1: 那你带过很多次学弟妹吗？
0: 有啊，就是每年进来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访问新的学弟妹，然后有一些就留下来，有一些就走了，对吗？好像我们控台，我曾经也跟他一起播过吧，其实我也忘记了。对，然后，
1: 你说一起像这样主持节
0: 对啊，
1: 目
0: 对啊，
1: 吗？
0: 因为我那时候几乎每年这个时间点就是跟了好几个，可能4、5个、5、6个，所以有时候也不太记得了。然后，那你这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播吗？你刚刚熟悉了这些设备，你觉得世新电台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这个什么样的电台啊？
1: 哇，你知道一开始进来之前，我实在觉得这地方太酷了。因为高中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你根本没法接触这些设备。天啊，现在我是小大一，那样面对你那边待了3年，其实听起来差距甚大。不过没关系，反正一开始这样，我就觉得地方实在太酷了。我既然已经缴了6万块学费，我就一定要进来这里。然后我就考核进来了，但其实我觉得校现在中间考核的过程有一点点单调，就是要学习很多控台什么。我还去考工程部的考核，结果。也是没过，但我现在是节目部，至少我正式进入节目部了。
0: 对啊，反正工程部你可以之后慢慢学嘛，因为这些器材接线，就算到现在我们也还没完全，我在这里待了3年，我也还没完全研究透这些器材。你
1: 像
0: 觉
1: 刚接
0: 得，对，
1: 不到麦克风。
0: 你可以慢慢研究。我们刚刚还犯了一些低级的错误啊，就推错轨那样，就反正这里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然后我觉得你们，有一些 E 人的加入其实是很快乐的，因为 Hello 五湾大家如果有定期在收看或收听的话，会觉得我们有一点，对啊，单调，对不对？
1: 真的吗？平常 Hello 玩都在干嘛？
0: 就是真的，一般就是可能大家会聊自己喜欢的歌手，聊自己什么事情嘛。然后，但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 Hello 五湾其实很快乐。我们那时候可能，比如说像学长姐他们在一张桌子前面播嘛，然后就会有人突然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吓人呐、或者是什么很快乐的方法。像我们知道品涵有练舞，对不对？
1: 对呀、啊。
0: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欢迎
1: 不
0: 品
1: 要
0: 涵在前面跳一
1: 拒
0: 段，
1: 绝拒绝 拒
0: 我们都
1: 绝，
0: 把空间留出来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听说你没有加入世新的热舞社，为什么？
1: 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热舞社上面，几乎就一两年吧，我有点忘哦。高一就进去，然后待到高二当公关，然后再卸干就考学测，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怎么讲，整个时间都投入在热舞社上面。那我大学就想要尝试别的事情。
0: 所以你好像加入了跟那个学姐一样的社团，
1: 哦，对，我在学校有加志工社，哦，是它叫社会性服务社。然后我现在有在电台嘛，那其实我高一大一上的时候也有玩吉他社。
0: 好热情的学弟妹，没有，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们进来也是啊，我一开始进来也是词创嘛，然后后来换到另一个社团去，但那个社团就比较小了，类似像社服的性质吧，就是也是那种办活动的，但比较小一
1: 社
0: 点
1: 服才
0: 的。
1: 不是办活动的，你有大大的误解。
0: 好，那我们等一下让你来聊，告诉我们一下社服在干嘛，好不
1: 好
0: 好？
1: 呀。
0: 对。那我们就让你来讲一下吧。
1: 但其实我觉得社服社，好，其实我也不是正式社员，我只参加过他们2次活动。但我们大多数都是在社会性服务啊，我们就帮助别人，就可能像他们有办过去关爱之家，然后有去狗狗志工、猫猫志工，或是我们这次暑假有在规划一个要去国小当老师的营队，我们就会去带，那叫媒体营，我们就带小朋友，有点像世新的晨报新闻，哎，他晨
0: 好
1: 报新闻
0: 酷
1: 大成大成什么的那个，反正以前好像很有名，在我哦，因为我妈还是念世新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像这个社团比较有名嘛，还以前大一前进来 Dcard 就有人常常讲这个社团，我一直以为这是大社，结果好像进来觉得大社应该是韩研，应该
0: 对啊，
1: 是，
0: 你其实应该
1: 有一
0: 加。
1: 点想加韩研，可是不行，我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在表演上面。
0: 对，因为我觉得反而大学比较多那种时间可以练舞嘛。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你到大二大三可能就会知道，其实练舞或那种的时间反而会更多了。
1: 真的，为什么？
0: 对，因为你会做一些取舍，就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忙。虽然你现在大一看很忙嘛，
1: 对
0: 然后
1: 啊。
0: 大二大三的时候你熟悉之后，其实时间就会慢慢空出来。
1: 哦，你就会变得很弹性这样。
0: 对，
1: 那
0: 就
1: 你也
0: 是，
1: 是，你也是含颜色的吗？
0: 没有没有，我其实也是我比你还惨，我是国中之后我就没跳过舞了。我国小国中很喜欢跳，但
1: 对
0: 高
1: 啊。
0: 中

0: 那时候因为我念的是第一志愿高中，但那时候六日要去上什么资优班之类的课，对，然后反正我就从那时候就没再跳过舞了，我好后
1: 你是
0: 悔。
1: 说建中？
0: 不是不是，我是念彰化高中，我是彰化
1: 哦，
0: 人。诶，你是台北人
1: 我
0: 吗？
1: 是台北人，
0: 你住哪里啊？
1: 我住在南港和信义中间。
0: 哦，那你平常这样通勤会很累吗？
1: 巨远啊！不过就是要提早2个小时起床，就你可能我的早十就跟住在学校宿舍附近的早八一样。
0: 哦，这样很痛苦诶，8点到6点就要过来了。
1: 对啊，对啊，就是6点就要起床啊，7点出门这样，也没有远到那么远啦，就是1个小时，差不多1个小时。
0: 也还好啦，信义到这里，南港信义。
1: 我就开车坐 Uber 比较快，大概半小时。
0: 啊，你用开车来的？
1: 啊，没有啊，我是坐捷运，我没有驾照，我是臭台北人都不考驾照。
0: 没有，彰化人都有驾照，但驾照都发灰
1: 我前几天才去彰化，
0: 彰
1: 上个
0: 化
1: 礼拜我是
0: 去彰化干嘛？
1: 去净滩，
0: 净 滩好酷哦。
1: 因为其实我在校外还有担任 Uniqlo 的 Style Creator，有点类似校园大使的东西。
0: 哦，
1: 对，但我觉
0: 有。
1: 得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校园大使，然后我就进去之后还发现，天啊，完全不是！它里面有什么24岁或22岁，就每个人年纪都比我大，只有我一个人是19岁，就十开头这样。然后他们有些可能是稳定的 KOL 啊，是旅游类型啊，有一些是设计师，有一些是 model，然后或者有自己的自由接案之类的这样。
0: 来，因为来到这里应该也蛮多像这种，就是平常有自由兼或者另外有副业的人吧。因为我像我认识的也很多都是，可能现在已经在直播的网红啊，或者是有在什么17直播，或者甚至有加 AKB 的学姐啊。
1: AKB 是什么？
0: AKB 就是一个台湾团体。不
1: 什
0: 是，
1: 么
0: 应
1: 类
0: 该
1: 型的
0: 说一
1: 团
0: 个
1: 体？
0: 日本团体，然后 AKB 有分，就是1000多人的团体，然后 AKB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女团，她可能这些年来有1000多人了。像大家很熟悉的阿布玛利亚啊，或什么，甚至一些如果大家有在追韩团的话，应该知道 IZONE 吧？
1: 天哪，我完
0: 她
1: 全
0: 就，
1: 不知道，我们来
0: 对，
1: 追。
0: 她就是那个AKB 的衍生，算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团体，所以AKB 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团
1: 有
0: 体。
1: 比 Twice 久吗
0: 久很多，因为 AKB 应该是19
1: ？AKB 跟阿
0: 几，
1: 卡贝拉有关系吗？
0: 没
1: 没有，
0: 有，AKB 是女
1: 我一直很
0: 团。
1: 努力想要寻找对 AKB 的认识。
0: 没关系，我觉得你 AKB，因为如果你知道台湾的那种应援团嘛，很多也都是，同时也都是 AKB 的成员。AKB 就像一个，所以他们真的比较现阶段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红了，但它就是一个培养出一些艺人的地方。所以
1: 因
0: 我
1: 为
0: 觉
1: 他经
0: 得
1: 纪
0: 对，
1: 公司吗？
0: 我觉得蛮多世新啊，或者是就是世新的人，很多都会选择从那里出发的
1: 真
0: 感
1: 的，我觉
0: 觉。
1: 得世新的人表演欲都超强，超级旺盛。
0: 每个都是 E 人，
1: 对啊，天哪，你知道，其实我很喜欢世新的氛围，虽然我觉得有些人没有那么喜欢，就是自我认
0: 懂
1: 同
0: 的
1: 感
0: 都
1: 没那
0: 懂。
1: 么强，但其实我蛮喜欢世新。我觉得从我高中的班级本身调比较安静，然后我高二三的时候，其实一直没有找到觉得跟我很合得来的人。然后到大学之后就，天啊，大家都好外向啊，每个人就是拿起手机就要自己拍自媒体，不然就拍照，不然就是很喜欢跳舞、唱歌、表演。
0: 超
1: 我觉得
0: 多。
1: 很有趣啊，这个环境我太喜欢，而且就大家都很爱讲话哦。我又念口传，所以又是一群更爱讲话的人。
0: 对，那这环境真的很适合你，因为但像可能世新电台就比较不是那么
1: 活泼
0: 活
1: 吗？
0: 泼嘛，
1: 对，我
0: 对，
1: 觉
0: 大家有一
1: 得
0: 点
1: 好
0: 沉
1: 意
0: 闷。
1: 外，为什
0: 对，
1: 么？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氛围的感觉吧。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人员加入，让这里，因为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甚至可以在这里跳舞，或者是如果你们熟了之后，可能4、5个一起在这里跳舞
1: 不
0: 啊，
1: 是，是
0: 干
1: 跳
0: 嘛？
1: 舞吗？
0: 没有，你
1: 人
0: 想
1: 都
0: 要玩，
1: 直
0: 或者
1: 播
0: 是对
1: 跳
0: 直
1: 舞
0: 播，你
1: 吗？
0: 想玩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在这
1: 在这边
0: 里，
1: cipher。
0: 比如说在这里玩狼人杀啊，或者在这里干嘛啊，只
1: 大家
0: 要你
1: 直播
0: 想
1: 看我
0: 得
1: 们
0: 到
1: 玩
0: 的，
1: 这样。
0: 对，只要你想得到都可以做到。但因为可能这2年来，大家都是比，就是其他成员都比较矮一点，所以没有像很久以前我们玩的那么放肆。
1: 所以你大四，你大
0: 我
1: 一
0: 现在
1: 进来
0: 大
1: 的时
0: 三，
1: 候，
0: 对，
1: 你大三，大三进来的时候是很开
0: 对，
1: 放
0: 我
1: 的。
0: 大一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嘛，就是跟你这个年纪进来的时候也是充满梦想，然后那时候学长姐超快乐那个时代的，然后现
1: 你快
0: 在，
1: 点变成那个超快乐的学长姐。
0: 对，然后现在大二大三就大家都会很安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那些 E 人都走了，所以整个电台就挨了下来。
1: 对啊，我一直觉得电台有点
0: 对，
1: 很
0: 我
1: 像
0: 觉
1: 老
0: 得，
1: 师组织的感觉，就是好像管得很深，然后就什么

0: 对，没关系，没关系，你都直接讲，我也
1: 没
0: 不
1: 办
0: 管的。
1: 法，不行不行不行，
0: 反正要走了嘛，没有了。
1: 我还要在这边，我才刚考核过欸，
0: 对啊，
1: 要走了。
0: 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你要带自己的想法进来，然后如果能在电台，其实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和你一起的伙伴吧，因为我觉得他的选拔机制可能就会挑掉一些，可能跟你同频率的人会被
1: 你说
0: 踢
1: 他
0: 掉
1: 们
0: 或
1: 可
0: 什
1: 能
0: 么，就
1: 更
0: 因
1: 活
0: 为
1: 泼、
0: 他，
1: 更有创？我觉得通常很有创意的人都不太自律，就是有点皮这样。
0: 我不知道，也就是感觉他筛选的时候，可能就把一些很 E 的人筛掉，因
1: 真
0: 为
1: 的
0: 他筛选，
1: 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可
0: 筛
1: 是你们
0: 选
1: 不是筛选，你都是
0: 的。
1: 同一个表单、同一个机制吗？
0: 对啊，但他就是可能会筛选掉一些我觉得可能很快乐的人或 E 人
1: 哦。
0: 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在这里，然后和现在新的这些人嘛，就是你们新进来的这些助理，我觉得你们如果有办法多认识几个像你这样子的人，我觉得这里才会变得像以前一样快乐。
1: 那我们俩现在一起把这边变得快乐一点，我们
0: 可
1: 来做点
0: 惜，
1: 别
0: 对
1: 的事
0: 啊，
1: 情。
0: 没有，我们就只要叫他在这里跳舞或干嘛，就是你有什么想
1: 无
0: 法，
1: 法想
0: 已
1: 象
0: 经给
1: 欸。
0: 你一个舞台弄出来了。
1: 不行，我现在没有准备，没有办法。
0: 对啊，就我们，而且我也超久没跳舞了。我
1: 哎，
0: 跳舞的
1: 对，
0: 时
1: 为什
0: 候，
1: 么你后来？哦，你说你后来念书，那你以前是跳
0: 对，
1: 什么的？
0: 我以前就都是跳 K-pop 的嘛，所以
1: 哦，
0: 就
1: 你算
0: 差
1: 是
0: 不多啊。
1: 哦，是你兴趣跳，还是你算是
0: 就
1: 职
0: 是。
1: 团类似那
0: 就
1: 种？
0: 是我兴趣，然后所以我就去外面去练舞蹈班，然后就一样，
1: 嗯，
0: 可能以前会在板桥那边跳嘛，或者
1: 你
0: 什
1: 不是
0: 么，
1: 很彰化人吗？
0: 彰化板桥跑啊，因为
1: 哦，
0: 对，
1: 超远呢，哦，你
0: 我那
1: 居
0: 时候外婆他们家在板桥，
1: 然，
0: 对，所
1: 哦，
0: 以就有时候就在板桥，都在彰化，
1: 天哪，
0: 所以如果我从板桥这边通勤过来也超麻烦的。我曾经有
1: 哦，
0: 想过要开车，可是
1: 哦。
0: 这也没有位置停。然后摩托车也不方便，最后还是就搭那个捷运了
1: 摩托车是不
0: 吧。
1: 是会一直塞车啊？
0: 其实摩托车蛮方便，但这里要停，是不是要借什么地下室还是什
1: 哦，
0: 么？
1: 要借哦。
0: 应该说要租吧，就
1: 你知
0: 是
1: 道，
0: 租一学期或什么。
1: 我现在很好的朋友，他也住板桥，他就每天从板桥的来这边通勤。
0: 对啊，我就还是捷运。如果那个巅峰时间，我会选择搭环状线来才有位置。然后如果
1: 对，他都搭环状线。
0: 因为那个板南线真的实在太塞
1: 本人就是从板
0: 了，
1: 南线搭过来，每天板南线通
0: 对
1: 勤。
0: 啊，你从南港和新义中间那里，
1: 那我真的超有事，我是那种很喜欢一直换环境、换环境的人，就我喜欢一直改变、改变，我就觉得生活就是不断的在改变那种感
0: 我觉得
1: 觉。
0: 大家这种就是很适合加入我们电台，就是，但是我觉得你现 在
1: 我在
0: 最，
1: 招生
0: 对，
1: 吗？
0: 我觉得
1: 招
0: 你
1: 生
0: 最
1: 节
0: 重要
1: 目？
0: 的就是要找那种跟你志同道合的，然后一起来这里，
1: 我觉得志同
0: 就
1: 道合人其实很
0: 很
1: 难遇
0: 少，对
1: 到欸，
0: 啊。
1: 非常。我从高中就有很大的感悟是这件事情。
0: 我觉得真的很难遇到这种，就是跟我们一样快乐，因为我是 ENFP 嘛，最多人说就是什么快乐小狗或什么，对
1: 我高一的时候是这个 MBTI。
0: 啊，你后来变 SENS
1: 对啊，哎，我不知道什么大转变，我大学之后大转变，其实我中
0: F 和
1: 间
0: S 是什么？
1: 忘记了，其实我没有很研究这个 东
0: 我也
1: 西，
0: 是，
1: 哈哈，好像是理性感性吧。
0: 哦，那我应该是感性，然后你就变理性了
1: 哎，
0: 吧？
1: 可是我中间有一度变成另一个 ENFJ，
0: J，你
1: 就
0: 要
1: 是
0: 做计划。
1: 领导者吗？还是什么？忘记了。就我高三的时候。没有跳舞之后，我就开始迷上写行事历。我每天都会随身带着我的黄色小本本，然后就上面写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to do list。然后可能我今天礼拜一要哦，礼拜一要哎，今天礼拜四早上来哈舞，然后等一下要去style creator 的试穿会，然后晚上要去上志工社课，然后之后再可能中间念个什么期末的书，然后呢再讨论几个专案，就是在那边乱写这样。很J，突然变得很J。
0: 我觉得我是那种没办法。我大学之后，因为我那时候要拍片嘛，然后因为我念广电系，
1: 嗯，哦
0: 所
1: 天
0: 以有
1: 哪！
0: 时候要拍片，有时候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电台实习，然后还有什么造？因为我那时候当造型助理，然后打工，然后就
1: 实
0: 超
1: 习
0: 级
1: 是
0: 多
1: 大三的
0: 事。
1: 时候
0: 因为
1: 吗？
0: 我大二大一就有点像你那种外面觉得什么，你说 Uniqlo 那一种，就
1: 嗯，
0: 我有点是当造型助理嘛，
1: 好
0: 就
1: 酷哦！是什
0: 是
1: 么的造型助理？舞台、电影？
0: 服装的，对，
1: 是
0: 就
1: 电影的还是舞台
0: 主
1: 的？
0: 要是看老师，就是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他有时候会接一些 电影的案子，有时候接金马奖啊，
1: 嗯，好帅气哦，天
0: 啊，然后就可以遇到很多，然后我也是因此学了很多什么化妆彩妆，因为我有就其他也会跟着一起学嘛，
1: 欸，所以那个算是

0: 实习，我以为实习都比较像你一定要到业界去累积某个经验，然后就是你大三会去做事情。
1: 那应该那个也不叫实习，那就当对类似助理的感觉。但对我来讲，就是对，就是一个我喜欢的活动。
0: 那为什么你把打工跟实习又分开？
1: 因为我打工还有在米克夏。
0: 啊，好可爱！你说我们景美那个米克夏吗？
1: 没有没有，我在公馆店。
0: 哦，为什么要跑那么远？
1: 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做到现在，原因就是那个它是早班的时间，然后我们的课都很晚。嗯，广电系，因为它有一些业界老师的课，所以我刚好时间就很好排，就可能
0: 早上都在打工。
1: 像前除了今天的话，早上就都在打工嘛，嗯、然后晚上下午就上课和活动，然后像如果我平常电台值班之前我都值晚班、嗯、是因为这礼拜四有早八，所以刚好早八直接过来，我礼拜四就不打工，就时间刚好就这样排，然后刚好打工那时间只是有点累的，就是要很早起就对了，因为是早上八点就去打工了，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喜欢对就是把打工放在早上，我觉得时间比较好控制，像晚上就可以出去玩嘛，懂的都懂。
0: 晚上出去，天哪！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大学人生嘛，就是说、嗯、我就每天把自己排很忙，之后晚上就累得要死，然后就是每天都很早睡，这样就晚上跟我男朋友打电话，哦、然后就我们大概洗完澡就准时开始打，大概就是一定会12点多睡觉，至少2点前一定会睡着，
1: 就超级累啊，对啊。然后像我之前，哎，你刚刚不是说你男朋友是 I 人？
0: 对啊，非常 I。
1: 对，哎，我觉得是不是通常 E 人旁边都需要一个 I 人，不然就是一群 E 人。
0: 哎、啊，他都说 E 人的兴趣就是玩弄 I 人。
1: I 人就很好玩，因为我前任也都是 I 人啊，就那种我们相处方式，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们很像，就是我一直讲话，然后对方一直听，回应就这样子。
0: 我还逼他回应，你为什么不回我？你有在听吗？
1: 对，然后就是你会有一堆奇怪的想法，然后就我们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事之类的吧。嗯，就我觉得一个不管是什么爱情友情，就是通常都是一个 I 人配一个 E 人。
0: 哎、欸，但其实我现在、嗯、我自己觉得我身边应该是两个 E 人啦，但世新要很少遇到 I 人吧？其实。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像那个，因为像广电系嘛，大家一开始进来都是 E 人啊，被 E 人荼毒后，有一些人就变 I 了，因为有更 E 的人出现了，他E 到你不可想象的地步。
0: 确实，
1: 对，就是可能，你在这里就可以跳舞或什么，
0: 不要再叫我跳舞了。
1: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可以做，就可以在这里玩耍或什么，你现在想干嘛就干。
0: 十分抽象。
1: 对啊，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28分，那我们也要进入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呢，我们就来听雨昕的歌。
0: 不是 Anti-Fragile。
1: Anti-Fragile 是第一首。对，雨昕的歌，这首歌是他的新歌吧？好像那时候他出的时候也蛮红的。
0: 最近很红啊，我看很多人在跳。
1: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

0: 有要去吗？因为我会挡到这个。来了，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是12:31，我们继续聊天吧，是这样吗？好好笑哦。
1: 好久没有遇到那么快乐的直播了，之前大家都那种很沉闷的。我们电台就是需要很多的 E 人来玩这些游戏嘛。
0: 我刚刚被自己尬到，我在起鸡皮疙瘩。
1: 不会，你不是你没有，他本来说他要走台步，然后结果怎么不走了？
0: 因为不知道怎么往后退的走台步。
1: 你要这样往前走嘛，然后对你懂的，
0: 那你往后走一个，你往
1: 帅
0: 后
1: 一
0: 走一
1: 下，
0: 个，你往后走一个，
1: 往
0: 我
1: 后
0: 帮你
1: 走。
0: 唱。我帮你唱，望咪望咪叭叭叭叭叭。
1: 不行啊，我太久没跳舞了。对，你其实还可以，你其实有那个表演的欲望，我知道你一直很想跳 舞。
0: 有点害羞，我现在还在害羞，不
1: 那还在害羞？哪里？你看起来就不害羞。好啦，回来，我们刚刚聊到了哪里啊？
0: 我
1: 我们
0: 们
1: 聊
0: 刚
1: 到，
0: 聊到，
1: 也忘
0: 让我们
1: 记了。
0: 开启新的话
1: 好
0: 题
1: 啦，
0: 好了。
1: 你
0: 我觉得我需要对你更多了解一点。
1: 哦，就不要变你访问我
0: 没错，没错。其实今天我是应该要当主持人的啦，只是我是第一次，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变成帮
1: 我
0: 我
1: 来
0: 当
1: 当
0: 主
1: 主
0: 持
1: 持
0: 人。
1: 人，
0: 没错。
1: 对，但我就是那一种，因为我的故事可能观众已经听到烦了，
0: It's okay，但 我没
1: 三
0: 听
1: 年
0: 过，
1: 了，好啊，
0: 我们
1: 你
0: 就
1: 可以
0: 当做我
1: 问，
0: 们在聊天。
1: 对，然后顺便看有什么好玩的话题可以聊。
0: 我想一下，我觉得你先给我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讲到科系，然后跟你觉得你这3年中比较有意义的经验、经历，先讲。
1: Hello，午安，我是世新车银优，没有，然后马上就被揍。然后我那念广电系嘛，然后我刚刚也讲了很多事情，就是
0: 是电影组吗？
1: 我是广播组，
0: 哦，
1: 就
0: 是
1: 是
0: 广
1: 最多
0: 播。
1: 人的广播
0: 居
1: 组，
0: 然，
1: 来电
0: 哎，
1: 台
0: 天
1: 最
0: 哪，你知
1: 多
0: 道我本
1: 人
0: 来要投广播组，那个老师
1: 的。
0: 超级凶哎。
1: 为
0: 你知
1: 什
0: 道
1: 么？
0: 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啊，他们就是2个老师啊，一个短头发的女生，然后他很尖锐，然后另一个是男生吧，就是比较雄壮的男生，反正就是一个有气势的男生，这样感觉像是有点感觉像专业的爸爸的感觉，就是感觉那个就是很有事业的爸爸。反正如果我爸妈在，我可能会这样形容他。然后呢，那时候他们两个就长桌，然后呢，两个就是在翘脚，然后看着我的那个备审资料，然后就烦，然后讲说，然后说，你说你有什么什么经验？然后另一个在给我说，在说说，哎，你上面写到你是什么？然后另一个在接说，哎，那你那个试验社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另一个说，我看你做过 podcast，你可以跟我介绍。他们就在一搭一唱，然后无限这样问我，就是连续的哦。我刚刚这样表演是真实情况，并他没有给我任何回答空间，我被吓死啊！我说，然后我就最后很慌，我就说，我真的想念这个科系，然后我就结束这个访问了。
1: 对，就是
0: 就
1: 因
0: 是。
1: 为面试没办法，面试你永远不知道面试官会是谁，所以就其实不用理他们就好了，就你就
0: 太
1: 讲
0: 紧
1: 你。
0: 张了。
1: 对啊，对啊，没关系，来这里练一下经验，以后就知道他们摆一张臭脸，我照样。
0: 你那时候有遇
1: 对
0: 到这
1: 啊，
0: 种情况
1: 没
0: 吗？还
1: 有，我
0: 是你
1: 是
0: 忘
1: 分
0: 记
1: 科进来，所以我其实
0: 了？
1: 大概
0: 啊，好
1: 忘
0: 吧，天哪！然后
1: 了。
0: 后来，哎，我可是我觉得我在念口传是有帮我增进台风，而且增进
1: 对
0: 非常
1: 啊。
0: 多。我觉得他把我的表演欲都激发出来。
1: 你其实要回到你那个舞台，你现在其实可以赶快加回韩演
0: 我以前是热舞。
1: 了。热舞热舞，那世新来加韩演呢？帮世新韩演推广，我们电台也有世新韩演的，但我有点忘记是谁了。
0: 哦，真的
1: 对，
0: 哦。
1: 然后你就去跟他讲。
0: 可是你也没加过韩言啊？你怎么知道韩言的生态长怎样？
1: 哦，那他会讲啊，就我朋友会讲。
0: 我就有点担心，会
1: 哦，
0: 很
1: 对啊，
0: 多
1: 对啊，因为如
0: 不
1: 果
0: 同
1: 你。
0: 圈圈嘛，还是大家感情都很好？
1: 这个就是我在。

0: 店的事情会遇到的啊，因为女生不是都会，你懂的吧？那种小
1: 嗯。
0: 圈圈啊，或者什么。那韩演主要就是懂女生嘛，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
1: 就
0: 他们就
1: 是世
0: 算，
1: 新整个也都是女生啦，
0: 哎，我这
1: 我们
0: 些
1: 是女
0: 年，
1: 校。
0: 对，这些年我也是习惯了。就那个他们都会有那种小圈圈啊，我是男生，所以通常我就不会参与他们的战争。所以你如果问我是不准的，因为我就算练舞啊或什么，我
1: 哦，你
0: 通
1: 有
0: 常就
1: 加
0: 是。
1: 过韩演？
0: 没有没有，我以前练舞的时候，
1: 哦，
0: 我
1: 你
0: 也只
1: 们以
0: 是
1: 前练
0: 男
1: 舞的时
0: 练。
1: 候也大多都是女生
0: 对
1: 吗？
0: 啊对啊，通常跳 K-pop 女生还是比较
1: 哦，
0: 多
1: 确
0: 吧。
1: 实，
0: 嗯，就对啊，然
1: 算
0: 后
1: 是
0: 呢，
1: 女生的文化之一吧，我觉得。
0: 对啊，没有世新也是啊。你说广播组男生就不到那10个嘛，所以如果你就算今天想跳一个 cover 或什么，也是找人一起跳的话，也都是要那个，就感觉还是那种感觉。
1: 哦，感觉还是那种感觉，听
0: 对，
1: 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啊，没关系，女生的圈子你一定比我懂
1: 不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聊话题太负面了，
0: 吧？啊，
1: 我
0: 太
1: 们可
0: 负
1: 以正
0: 面
1: 面
0: 了，
1: 一
0: 我们
1: 点。
0: 会那个被
1: 我们
0: 被
1: 再，
0: 骂。
1: 我想一下，你
0: 对，
1: 刚刚说为什么会聊到，为什么会聊到韩演啊？你说你前面在讲什么？哦，你说你是广播组，是吗？忘记我们聊到什么
0: 哦，
1: 了。
0: 对啊，没关系啊，那就说，我真的每次都想抱怨一下广播组，真的女生很多嘛。然后我其实也不是 gay，所以对我来
1: 你很
0: 讲，
1: 生气，我看，因为你知道在休息的
0: 没
1: 时候，
0: 有
1: 我
0: 啦。
1: 就问说，
0: 哎，
1: 你
0: 我
1: 的
0: 是 gay 吗？
1: 前任是男生
0: 男
1: 还
0: 生还
1: 是女
0: 是女
1: 生？
0: 生？
1: 然后好像有点生气，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啦，没有生气啊，就因为我其实很少会被问这个话题，因
1: 哦，
0: 为
1: 真的
0: 其
1: 吗？
0: 实平常我大概就是那种直男感吧，如果熟悉
1: 还
0: 的
1: 是你
0: 话。
1: 今天特别不想社交，所以
0: 今
1: 有
0: 天
1: 一
0: 戴
1: 种
0: 帽
1: 神
0: 子，
1: 秘？对对对
0: 没
1: 对
0: 有，
1: 对
0: 之
1: 对对。
0: 前那个都有化妆，今天太突然没化妆，其实也还
1: 早
0: 好。
1: 八，对，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种早八感。
0: 对啊，好累哦。没有，我每天都这个时间起来，因为我要打工啊。对，然
1: 哦，
0: 后
1: 你
0: 就
1: 是早
0: 是，
1: 上8点的班？
0: 对啊，对啊，
1: 哦，如此之早，OMG，早上8点饮料店有开
0: 就因为要先去煮茶，
1: 哦。哦，一
0: 然
1: 般
0: 后，
1: 是早上8点就在煮了。
0: 对啊，对
1: 哎，那
0: 啊，
1: 你
0: 然
1: 很
0: 后
1: 熟
0: 煮
1: 米克
0: 到
1: 夏的
0: 十
1: 菜
0: 点，
1: 单喽？
0: 老熟了，老熟
1: 天
0: 了，
1: 哪，最
0: 都
1: 好
0: 做
1: 喝
0: 那
1: 是
0: 么
1: 什么？
0: 久了，现在就新品吧，荔枝，哎，这也没有工商，欢迎米克夏工商，
1: 那应该要赞助一下吧？
0: 对啊，对
1: 开
0: 啊。
1: 店应该赞助一下吧？
0: 对啊，就我觉得世新，因为就是都女生嘛，然后我又不是 gay，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些，其实我觉得很厉害，就是那些，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是直男的话，就好像他们比较像那种，我不知道，就是有点8+9的感觉，就蛮
1: 我觉得
0: 多
1: 是
0: 的，因为电影组感觉不是应该不是说大家就8+9啊，就很有个性。然后他们就是那一种感觉可以跟女生很相处得很好，不然就是 gay 嘛。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跟女生相处起来，我是练出来的，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可以在很多女生
1: 我知
0: 中，
1: 道了，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声音没有那么低，
0: 比较柔。
1: 对。
0: 因为我后来配音也都是配比较柔的角色，因为广播组的话要配音什么的嘛。
1: 哎，广播组
0: 对。
1: 是配音是广播剧吗？还是？
0: 像有广告配音、游戏配音或什么的，像比如说乙女游戏嘛，那我一定都是演那一种，要么演反派，要么就是演比较柔的角色，可能是声音的问题。但不会啊，你那个我帽子拿起来或什么，我皮衣脱掉，可能正常的就是一个直男，很明显。
1: 等下，你是留长头发
0: 没
1: 吗？
0: 有没有，就没剪头发。
1: 哦，好，一直问到一些
0: 短了，
1: 怪
0: 不
1: 问
0: 会
1: 题。
0: 啦，因为蛮特别的啊，因为我很少会被以为是 gay，
1: 嗯。
0: 就算我今天追一个都是 gay 的男团，如果观众知道的话，我每次都在讲 Zero Base One，然后也不会，就蛮少人会觉得我是 gay
1: 好
0: 的。
1: 了好了，应该是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很想把每个男生认成 gay，就是他只要那种爱表，像那个，其实我一开
0: 舞
1: 始
0: 蹈的啊，舞
1: 我也以
0: 蹈
1: 为
0: 我
1: 我
0: 很
1: 男朋友
0: 多，
1: 是 gay 啊，其实，在还
0: 你以
1: 没
0: 为男
1: 在一
0: 朋友
1: 起
0: 是
1: 的时
0: gay？
1: 候，就我觉得他很，他就那时候他就瘦瘦的，然后又好像内向的，然后他然后又喜欢 BTS，
0: 怎么好像刚刚跟我同一个风格
1: 然后他，而且你知道他 BTS 他喜欢粉红色我就觉得然后他就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柔柔的男生我就很容易把人家当成，好啦，这应该真的是我的问题，对
0: 那
1: 不
0: 你应该要
1: 起。
0: 赶快介绍给我，我好想认识哦。没有了，没有了。我也喜欢白色啊。
1: 白
0: 对
1: 色，
0: 啊，如果有粉红色的话，然后
1: 白色还
0: 我最
1: 好
0: 喜欢白
1: 吧？
0: 色。
1: 好啦，其实我觉
0: 就
1: 得
0: 是比
1: 我觉
0: 较
1: 得粉红
0: 柔
1: 色
0: 一
1: 也
0: 点
1: 蛮可，我觉得
0: 吧。
1: 是比较算可爱。我那时候他喜欢粉红色，我觉得挺 可爱。
0: 刻板印
1: 他会一直
0: 象。
1: 用那个啦，BT21 的贴图。
0: 哦，
1: 很可爱的兔子，然后很。

0: 很可爱的小，但是是草泥马吗？就白色那一只，就然后那个那叫什么、啊？那只无尾熊，蓝色的，
1: 蓝色无尾熊赖的那种。
0: 好了，我现在有点澄清不清。好，再分享一个这个，我不小心。然后我记得大一上进社团，不是都会有那种迎新之类的活动吗？然后我也是不小心把。那时候吉他社社长他就很爱跳女团的 K-pop， 然后就是就搔首弄姿，然后哎、欸，好像宿舍不是社长，然后还涂，然后还问我说我指甲油好不好看，然后还跟我说他昨天敷面膜，然后我觉得哦，我们一开始就聊这么精致的话题，可能他也是 gay 吧，然后后来
1: 没有，就是现在男生就分两种，一种是承认自己是 gay， 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是 gay， 总之全部都是 gay，
0: 居然吗？
1: 事情就是这样。
0: 其实这个想法我就藏在心里而已、喔然后后来是好像他被别的队服学姐问说他是不是 gay， 然后呢他才跑来突然跑来找我，因为他是我小队的队服，他突然跑来找我说我看起来像 gay 吗？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很漂亮，然后他就大生气，他就走掉，后来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到底哪里像 gay， 然后我说错话。
1: 看来你就是雷 gay 打很低的那一种人吧？
0: 一定是，完全是啊，乱认啊。
1: 我觉得 gay 蛮好认的啊，但就反而是如果是女同的话，会很难认出来吧？
0: 哦，确实，
1: 女同超级难。
0: 我想想，还是因为。还是我从小生家里家人，我家人也是同性恋，所以我可能就没那么直觉，没那么准嘛，就是也分不太出来说谁比较像，谁比较不像那种感觉。
1: 你看起来蛮像女同的，
0: 为什么？认真吗？
1: 我觉得你就有一种女同感，对，就是因为帅不是那种
0: 短发，伶人说过哎、欸，
1: 对，不是那种短发的那种帅，而是那种散发的气场。
0: 伶人说过、欸，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散发气场跟我自己设定的差很多。
1: 对，我觉得你心里可能不是，但你散发出来会给人一种女童感。
0: 可是我打扮就不像女童啊。
1: 对，就是那一种你的发型，还有你那种脸的气质吧。
0: 圆圆的吗？
1: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讲。就如果因为我最近也认识了超级多的女童了，就
0: 在学校认识的嘛，什么场合可以认识
1: 很
0: 多？很
1: 多啊。那个很多就有啊，比如说应该说我很多人就会跟我聊心事，然后就会很多的那种女同性恋就很喜欢来找我聊那种心事，他们是不是也把我当 gay 了，我现在才发现。
0: 对，这是一种雷达吧、
1: 就是、但好处就是你跟他们去哪里或干嘛就很安心的感觉，我不知道哎、欸，女同好像就是
0: 哦，那至少好了，我当作你在夸我，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
1: 对，给人安心的感觉，就是因为其实异性恋女不知道哎、欸，他们可能好啦，我现在全部都是那种偏见、算了算了，
0: 不代表本台立场，
1: 越讲对越讲越
0: 黑。
1: 我们现在聊那种危险话题。就是女同、不会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蛮多，因为像就连女同本人她的女同雷达可能也没有我厉害、
0: 所以你是很厉害的意思。
1: 你知道他认识他女朋友是还就是他一开始还把他当异性恋，是后来他们问完才觉得对方是同性恋
0: 啊？我真的分不出来，完全没有。
1: 你的雷达很低、
0: 但是我是完全支持啊！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区分都还哦，所以我才会问那种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冒犯的话题。
1: 对，
0: 我以前会去参加那个彩虹游行，我那时候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然后那边还贴彩虹，然后带一个彩虹发箍这样。
1: 去参加那个？
0: 没错啊，被我舅舅带去的。
1: 太多人，所以你说你家也蛮多同性恋的？
0: 也不是蛮多，就是
1: 就是一两个。
0: 其实我全家，我们过年聚在一起也才四个、四或五个人而已。
1: 那应该算很多了吧？
0: 啊，为什么？你说
1: 四和五个？
0: 我不是说四五个同性恋哦，我是说我整个家族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四五个人而已。
1: 哦，你们家族很大就对了。
0: 我们家族很少，就是、哦，我家哦这样，我们第一次就没有点聊这么如此深入的话题。我说我家的组成是我是单亲，然后跟我舅舅是同性恋这样。然后我们啊，因为单亲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也不会跟爸爸那边的人吃饭，我们全家就是阿公、阿嬷、舅舅、妈妈、我们就几个就在、就是逢年过节就聚在一起啊。平常我是跟舅舅、妈妈住啊，阿公、阿嬷在花莲这样。所以我说我家的组成是很少的。
1: 哦，所以你

0: 庭。
1: 这么少人，只有一个是同性恋。
0: 哦，对对对，但以前我跟她男朋友，以前我们跟她男朋友住在一起，而且通常她交男朋友也都会让我认识。然后以前一个，以前跟她在一起十几年的。是我，他都跟我说他是我的小舅舅，结果我长大都才发现，原来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小舅舅，而且我从来不会怀疑说为什么这小舅舅自己外面还有一个阿嬷，然后也不会跟我回家吃过年饭，我就完全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就是、
1: 其实对啊，其实我觉得你跟我蛮像的，因为我好像有一个表舅也是同性恋，就不是那种亲的舅舅，就表舅，应该说我妈的表哥吧。然后我家也是单亲，所以但我们家是比较那种大的家族。
0: 你知道最巧是什么吗？那个，我说以前我刚刚说那个小舅舅，我叫他贝贝，贝贝住在彰化。
1: 那其实我们是那种失散多年的兄妹，
0: 而且他住在那个渔翁旁边。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反正那时候我记得他家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也是女生，我叫他丢皮亚璇璇。
1: 你感觉你跟彰化也很有缘呢？
0: 一点点。我刚刚有讲到，刚刚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讲到，我有去前几个礼拜有去彰化净滩，我是去深港，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就是去那个地方，有风力发电机。
1: 虽然我彰化我也其实有很不熟啦，我除了彰化市，其他地方我几乎都鹿港有去过，其他地方我其实从来就没去过。
0: 其实我好像也没什么印象，我好像都去彰化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彰化市。我记得我以前我有去过丢皮亚萱萱家文，然后
1: 其实我台语也很烂
0: 哦，真的吗？
1: 我
0: 为什么丢皮亚就那个钓鱼
1: 啊什么什么
0: 皮亚就是鱼、
1: 啊、
0: 鱼仔
1: 钓鱼我知道啊
0: 丢皮亚萱啊萱萱就是他叫陈什么萱啊丢皮亚萱萱
1: 你们的绰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台语也不好
0: 啊我记得我那时候都会去彰我不知道那是彰化市反正我就会被开车然后再到一个地方就那边打桌球所以其实我也算啊但是我现在桌球把它当羽球打我高中很多人受不了我。那考试都很难考，这样。
1: 对啊，在彰化就一定要开车了吧？你知道彰化？
0: 但没有非常
1: 方便。那我的彰化就你们熟悉的那种八卦山、大佛，然后肉圆。对，就这几个。
0: 天
1: 哪！那其他你说什么？好像什么园林呢？什么方院这些，我真的很不熟。
0: 那你平常彰化小时候你都会去哪里？
1: 台中
0: 啊，
1: 我觉得彰化人一定懂，彰化只能去台中，台中彰化好像没什么东西吧？
0: 那云林人怎么办？
1: 坐火车坐久一点，还是台中？
0: 好好
1: 应该都是
0: 台中才是大本
1: 营。就那个南投啊、苗栗啊，问他们去哪里？台中。
0: 我之前去一次南投，我就第一次去，是唯一一次去，我就去日月潭。从日月潭之后，我觉得那地方太自然了吧？
1: 那里就都山啊，南投感觉就一座山上了。
0: 而且晚上九点之后就没有东西，你知道？对我这个我有点天龙国心态、
1: 对对对，
0: 天哪天哪！
1: 那种就是叫不到外送，还有一些地方连公车什么都没有，而且有点夸张是台中哦。我们上次去台中搭公车，也就是好像他明明就有一班，就是他时间，结果那最后一班就不开了，所以就根本就没。
0: 我真的超讨厌搭台中的公车，我就是去净滩完之后，我就想说，我既然都到那边了，我当然要在那边玩两天一夜啊，因为我去净滩是跟着 Uniqlo 去的，然后他帮我出车马费，我觉得高铁1500，就这样来回3000块，我就应该要做点什么事情，不要浪费这个钱，然后。我就在台中玩，可是台中的公车又怎么追都追不到，然后那个站就很混乱，我就觉得天哪，我要走路，我就骑脚踏车。
1: 对啊，对啊，我们那种台北人已经习惯了，就
0: 但脚踏车真的很方便。
1: 中南部还是要有自己的车啦。你会想考驾照吗？
0: 会。如果我
1: 有
0: 空的话。
1: 你是有摩托车了吗？
0: 也没有，但我会骑。
1: 哦，懂了，都懂
0: 了。可是我平常我没有上路，我没有真的自己一个人骑去哪里，就是我妈有陪我练过，然后我们在那种半夜的菜市场练的，然后我就骑回我家。
1: 哦，原来不是那种偷骑，
0: 不是没有、太危险，我觉得太恐怖了。
1: 对啊，尤其是台北摩托车，我觉得很有一些路啊，就我还是因为我可能后来都开车了，对，然后我觉得那种摩托车其实我会迷路，
0: 我很想学开车，
1: 开车会吗？我觉得开车其实蛮累的，
0: 真的，为什么？
1: 对，因为就是开很长途，以前是不是那种小男生会觉得开车哇好帅哦，但真的练好之后就发现好像就是很累而已。
0: 我觉得开车很方便啊，就我可以自己决定
1: 超不方便，你车要停哪、

0: 理，这是最大的问
1: 好，
0: 题。
1: 只是希望我男朋友快点考驾照，可以
0: 对，
1: 载
0: 你
1: 我。
0: 男朋友考，然后你负责，对，
1: 我负
0: 我觉得
1: 责
0: 这样
1: 做，
0: 很，这样很，对，这样很适合。
1: 这样就可以，
0: 对，因为两个人的话，其实就可
1: 不
0: 以
1: 会
0: 了，
1: 那么
0: 蛮方
1: 累
0: 便。对，
1: 吗？
0: 好了，那我们现在听下一首歌。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歌，我们讲了太多话，就两个人，如果是都是 E 人的话，那我们下一首来听《Elite Not Cute Anymore》。

0: Hello，我还让你不孤单，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真的很夸张哎！我们两个那种 E 人在这里聊天，时间过得很快，没看时间，现在已经超级，已经是12:53了。对啊，我们可以多聊几次，可惜啊，没关系，你以后还是有机会啊。就那种，不是，是因为你是你还有要值班，我快要不值班了，我大概可能到6月吧，所以每次直播能跟听众观众们见，都是几乎都是最后一次了，就很的，没关系，要记得就
1: 麦。
0: 好。啊，对啊，就很已经很久，已经算是我待了3年的倒数几次了
1: 你
0: 吧，
1: 在那
0: 我也
1: 边
0: 不知
1: 待
0: 道
1: 了
0: 几
1: 3年，
0: 次
1: 分享一下心得吧，然后那种毕业感言。
0: 了。就我刚刚讲的啊，这里很安静，就是没有像一开始那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像你们这种新的人，能带一点新的东西来给我们的
1: 新的
0: 新的
1: 东
0: 电
1: 西
0: 台。
1: 哟、
0: 对啊，像你可以办活动，你想办什么？我们早期不是在这里有邀请过不能怪物新人、Pizza Lee。还有谁？我也不知
1: 哦。你说
0: 道。
1: Hello 午安就请
0: 对，
1: 他们
0: 就
1: 来
0: 是他
1: 讲
0: 们就
1: 吗？
0: 特对特别节目，就是可以邀。
1: 哦。
0: 其实没有啊，你只要如果有自己的节目，或你想哈五，你只要那种歌手在打歌期间，其实都蛮好邀的，你就可以邀他们来，然后跟他们聊1个小时打歌。像他们上次邀那个、胡迅武、还是胡寻武？
1: 哦，胡寻武
0: 胡
1: 爹，
0: 寻武
1: 他跟我爹有关系吗？
0: ，Sabrina，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0: 反
1: 那你
0: 正
1: 知道
0: 对，
1: 王谦吗？
0: 不知道哎、
1: 哦，反正就是 Sabrina 有跟王谦合作。
0: 就他是不是也有出新歌啊？
1: 你说 Sabrina 吗？
0: 对，
1: 好像有。哎，其实我在听他的歌，哎，
0: 对，你跟他比较熟，
1: 很
0: 我
1: 像。
0: 是比如说他来，然后我可能就要做功课的那一种。
1: 所以你是说 Hello 午安可以随便请一，就是只要是你值班，就可以请你想要请的人来，
0: 对
1: 是
0: 啊，
1: 这样
0: 你
1: 吗？
0: 通常节目比较方便啊。如果你 Hello 午安想要请也可以啊，你就先跟上面的人讲一下，
1: 哇，可是
0: 他
1: 我
0: 们
1: 觉
0: 都
1: 得
0: 会
1: 节
0: 很
1: 目
0: 快
1: 好
0: 乐。
1: 累哦，就是你一个礼拜就要产出一支，哎。
0: 对啊，然后，但如果是像你们比较，其实看你讲的主题吧。如果你讲你有兴趣，像我，如果每次 Hello 玩，有时候其实，在人很少的时代吧，就是你们还没来的时候，可能1个月可以看到我4、5次那样，就超级
1: 我，
0: 早的时候，那个人超少的时候，就他们也还没来的时候，
1: 你来这边干嘛？
0: 就我是最早。

0: 啊，我那3年前、2年前的时候吧，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没来，然后我在
1: 嗯。
0: 这里，就工程部那时候人也很少，所以就我可能
1: 哦。
0: 一个月排4、5次班，但那时候好像还好，因为你有在追星嘛，就你每个月礼拜都可以更新那偶像的近况啊或什么，就你聊
1: 嗯。
0: 你喜欢的，但我就觉得如果像你的话，就可以多带一些新的东西，像你想在这里玩什么狼人杀，还是有什么那种。奇怪的游戏都可以，或者是你下次玩什么，你在这里播，然后有人从下面钻出来吓观众或吓听众，
1: 知
0: 那很
1: 我
0: 早
1: 知识，
0: 期，对，
1: 就
0: 然
1: 可以
0: 后，
1: 找我朋友来聊天，
0: 对
1: 这
0: 啊
1: 样。
0: 对啊，然后
1: 好
0: 那
1: 诶、
0: 桌子，然后有人躺在后面睡觉，
1: 欸。你是
0: 然后就
1: 说，
0: 看观众听众有没有发现，就那个桌子放在这里，然后他们躺
1: 嗯，
0: 在后面睡觉，
1: 诶、欸，那我最近期末有一个那个需要做的作业，我是可以请我朋友，我可以顺在排班前请我朋友来那边录1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起完成作业，这样吗？因为我是
0: 哦
1: 跟广，就是也是跟 podcast 有
0: 对
1: 关
0: 啊，
1: 的，
0: 对
1: 所以
0: 啊，如果
1: 可以
0: 后面
1: 的。
0: 有排班或什么，可以啊，你就像你一样架个自己的，不用，甚至不用架手机，你可以用
1: 我就直
0: 这里
1: 接
0: 或
1: 用
0: 者，
1: 自己的档
0: 对
1: 案
0: 啊，对
1: 啊，
0: 啊，
1: 然后
0: 或者
1: 把
0: 是，
1: YouTube 连接交上去，
0: 对啊，对啊，其
1: 会
0: 实，
1: 不会被老师骂？二
0: 对
1: 妈
0: 啊，
1: 问那个你可不可以
0: 不
1: 搞
0: 会
1: 什么
0: 啊，
1: 东
0: 不会啊，
1: 西？
0: 这都很快乐，这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规定，
1: 哎，那我
0: 那
1: 随
0: 么
1: 时
0: 简
1: 想
0: 单和
1: 要
0: 简
1: 值班
0: 单。
1: 哈五，他就可以帮我排哈
0: 哎，
1: 五
0: 就
1: 吗？
0: 是没有，哎，你们应该也有班表吧？就
1: 我们
0: 是
1: 有
0: 去
1: 班
0: 填，
1: 表
0: 对啊，
1: 啊，哦，我就一直填我要哈五这样吗？
0: 就是可以啊。如
1: 认
0: 果你真的
1: 真。
0: 很多话想讲，但看如果真的很多人填，就还是那个排班的人会排。但我觉得这样子是好的，或者是你把热情留到后面一点，因为有可能如果真的大家都没有待下去的话，人会到像我当初那样那么少。我们
1: 我
0: 人
1: 不
0: 如果
1: 知
0: 真的
1: 道
0: 少下去的话，啊，不聊伤心事了，大家再见了啦。我们要
1: 哎、欸。
0: 今
1: 嗯。
0: 天，对啊，我们下次应该还是有机会了，因为时间已经来到12:58了，我
1: 居
0: 们快要跟
1: 然。
0: 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大家还是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后应该很多机会可以看到品涵。然后我的话应该是倒数几次了，大家且看且珍惜喽，拜拜。那我们最后就用伊犁的新歌结束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走散哦 I keep on going on
1: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5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啊那最近呢小五我呢就是最近就是追 K-pop 的频率变得比较缓慢吗缓下来了但是这个礼拜呢因为我们 Longshot 要来那个棒球音乐季嘛那跟着一起当天是他Longshot 跟派伟俊然后后面两天还会有 Psy 然后还会有 Ellie 然后还有那个 Rise 没错就是还有一堆韩星会来我感觉周末的那个假日又会变得很热闹呢那最近我是收到了之前砸大钱买的 Longshot 的第一张 Mixtape 的专辑那它是签名版的真的是等很久然后也收到的时候是真的很开心它现在就在我的旁边我有种被鼓励到的感觉那还有呢最近就是不是好像很多团体都出了新歌嘛就可能我前几周都忙着在讲当周的一些主题没有跟大家介绍到一些新歌但是其实最近有很多很多的韩团还有一些 solo 艺人都陆陆续续回归了那有一些团体呢他们发的一些 challenge 就是一直在手机上面滑到看到啦那最常看到应该就是 Ellie 吧 Ellie 就是那个 It's me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me me 单单就是有点怎么说呢要讲鬼畜吧就是有点神奇然后有点洗脑的舞蹈动作那还有像是Lisa Ruffin 在比较前面回归就是以 Celebrity 这首歌回归那我最近也是有看到好像是成员彩原好像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舞蹈动作的关系但是他的脖子受到了一些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有太大的动作然后有一些肩颈方面的一些伤痛的问题所以有暂停了一些活动然后在一些表演舞台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动作比较僵硬一点然后就很多人都在骂因为他们 Celebrity 有一个舞蹈动作就是要一直甩头然后上下就是有点偏激烈一点的舞蹈动作然后让很多粉丝就觉得公司很没有在规划的感觉然后也没有把艺人的健康还有安全当做最先的考量所以就很多人在骂啦最近看到是比较多人在骂而且就是好像是因为一直甩的原因所以才发生就是前几次打歌都还没有那种状况但到近期就发现了彩原的就是脖子还有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就也缺席了一些音乐节目还有一些大学的那种庆典还有一些 live 的表演所以希望可以赶快好起来那除了彩原呢还有就是最近大家有看吗那个21世纪大军夫人就是 IU 跟边佑喜一起主演的应该是架空吧有点像是之前那个金高银跟李敏镐演的那一部我的永远的君主一样就是架空的王朝就是现代背景但是有王室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情况但是因为虽然是虚拟已经讲过了但是因为有一些比较敏感政治的部分的用语台词呢有点不当然后让韩国网民然后很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当时就是燃起了一波争议的风潮那 IU 就是有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就是发布了道歉而且蛮严重和严肃的进行这个道歉那许多那个观众或粉丝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让艺人去承担明明可能不是艺人做出来的事情就可能台词也不是他们写的啊那个过审核也不是他们在弄但是却要去背负这个荧幕形象这样子那毕竟这一次 IU 的演技也是比较备受好评的

就是在这一次的二十一世纪大军夫人上面，虽然可能剧情的方面稍显可惜，但是还是让很多粉丝们觉得，哎，感觉哎 ，IU 的演技是慢慢一直在进步的。就是从以前 IU 好像演戏都一直被骂嘛，但是到了最近，就是感觉他的风评也慢慢好起来。我觉得这个话我好像以前有讲过哦，对不对？就是 IU 的演技有慢慢被大众所认可的感觉。对，那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看到一些新闻呢，还有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还有像是，我最近不是说我要去看棒球音乐季嘛，那很期待他们会 long shot 带来什么样新的歌，因为他们在最近呢是带来他们最新的这个 Mixtape 2 的歌，算是一次比较特别的，不是很正式的回归，但是会有打歌舞台，我真的很期待，因为他们这次发的歌几乎都是之前表演过，好像有在音乐节表演过 For Sure For Sure， 那 For Sure For Sure 在之前有把那个 MV 放出来，那接着 For Sure For Sure 之后呢，在今天我录这两天前，那也是发了他们有点像主打的《耶耶》。那《耶耶》呢的初舞台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就是他们在《Show Me the Money》里面跟着他们老板朴宰范一起表演了《耶耶》的这首歌的后半段，我就觉得好燃哦！现场怎么可以那么燃？好想看现场。然后他们发布 MV 之后，就真的哦，也是点燃了我心目中那个 Hip Hop 魂。那他们这次的整张专辑都非常的有 hip hop 的感觉。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听 hip hop 的人，但是龙夏打破了我的偏见，我听了就觉得哦很好听，很入耳，然后这个旋律跟编曲都很高级，对，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 shawty 能够听到这么好美好的音乐，真的是非常幸福。好了，前面的开场讲太多了，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 Life K 记事吧 ，Go Go。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一个单元 Life K 记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很简单、快速的带过，也不是带过，介绍，好好的介绍我们本周所有回归的歌曲跟团体。那我觉得其实本周回归的大部分都是熟面孔，而且他们的歌都很好听，甚至有一个团体，他们歌让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呢？等一下讲。哎，也不用等一下讲，他们就是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团体。就是我们的一季，他们带着他们的迷你十二集 Moto 回归啦。那这首歌是在5月18号，2026年的5月18号，韩国时间下午6点所发行的歌曲，真的很好听。我为什么说感动，就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像当年，就是自从 Cake 之后吧，那个每一次一集只要发歌，就会让很多粉丝或网民觉得，哎，怎么感觉一集的歌的质量不如以往，或者是感觉不是那么的大众，或是那么的入耳，什么就是每一首之后发每一首歌都有可以被挑剔的点，或者是引发争议的点。所以直到一集这一次 Moto 歌发出来之后，就觉得很感动，一集终于值得拥有一首好歌了。真的 Moto 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我也觉得很适合他们。那他们的这首歌是他们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融合了复古的 disco 还有清爽的 pop， 并带有极具那个旋律感跟韵律感的夏日感的编曲哦，不得不说真的很好听，因为我也是个人是非常喜欢旋律性编曲的，所以一听到副歌是旋律，就不是那种可能重复念一个单字，或者是喊麦，或者是一段编曲，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戳到我的这个点。那官方也是表示说呢，他们这次的作品呢，就是目标是在展现一己更加轻快，但是依然自信鲜明的独特风格。那 MV 呢，它的视觉呢是以缤纷鲜艳的糖果色调，还有霓虹的光影跟海洋元素交织，营造出宛如奇幻梦境的青春能量的旋律跟氛围哦。对， MV 我觉得拍得很高级，像我不是看得很懂，但没关系，艺术就是看不懂。但我觉得拍的是也是蛮好，而且五位成员都长得很好看，就是仿佛时间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那一集呢，在这首歌发行之后，也是迅速的攻占韩国各大的音源网站，并且在实时榜单的前列哦。所以这个话题跟销售也是非常具有他们四代女团的这个指标性哦。
那很多网友也是跟我有一样的反应，就是哇，终于一集终于来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终于拿到一首正常的歌，要哭了。不管是不是粉丝，都是觉得很感动哦。而且，也很多人觉得说这首歌的旋律是非常抓耳。

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是我们的男团 Cycles， 那他们带着他们的主打曲 OK， 那这首歌在5月19号回归啦。那 OK 这首歌为什么会讲 OK 呢？因为我看他韩文是写 OK OK， 他把他歌词分开了，所以我就觉得 OK。 对，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很强烈的能量还有动感节奏的嘻哈电子舞曲哦。没错， Cycles 就是我觉得是延续了他们的一贯的风格，都是比较儿童啊，然后比较律动感和节奏感比较强的那种舞曲哦，很适合他们。而且我点进去听歌的时候，然后我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已经出道3年了。哎，在我印象当中 Cycles 还是一个刚出道 AT 子，然后他们的师弟团，没有想到他们都已经出道3年了，都已经可以当别人的前前辈了。哦，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那这次的歌曲是延续了他们招牌的儿童和狂野的魅力，透过爆发力十足的强烈 bass 还有洗脑的副歌编排，展现了他们这群少年面对世界无所畏惧的自信姿态哦。那我最近也是有滑到说他们 Cycles 就是在那个 Heart to Heart 他们在一个音乐庆典上表演那个 You want to set me what 的 Rue 的那段 Stella 的歌词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全部人就跟着一起 What you're so rude， 然后一起摆出一个很 mean 的姿态，就觉得哦很可爱，大家都有一个想 mean 一点的那个表演欲。而且看到是熟悉的人就觉得更有那个被触动到的感觉，更可爱了。那这首歌曲呢在 MV 发布仅仅18个小时就在我们 YouTube 上呢突破了100万的观看次数哦，展现出了他们在五代男团中很强大的海外粉丝黏着性和流量爆发哦。对，特别强调是海外粉丝，因为韩国的粉丝有点难，可惜就是他们比较可能不吃这一款，或者是比较不喜欢这种比较强烈的风格，但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蛮喜欢强烈风格男团的。那韩国网友呢还有粉丝对于他们这次的舞台表演还有舞蹈编排呢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哦、因为 Cycles 的舞蹈力度跟他们的这种狂在舞台上散发出来的狂气跟霸气，也我觉得算是他们独树一帜的风格。那他们的这次的应援也很燃，那我觉得已经开始期待他们这次的 live 舞台了，相信又可以炸翻全场的，有机会也想看看 Cycles 的现场啊，就跟他们师兄一样。好的，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呢是一个女团，那这个女团呢已经大概在前2个礼拜就已经在预热了，也是很特别的一次10周年重组企划啊。讲到这个、大家有猜到了吗？没错，它就是我们的女团 IOI 在我们今年2026年5月19号晚上6点带着他们的歌曲Kanjaki Suddenly 这首歌回归啦。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带有怀旧复古抒情氛围的这首电子合成器流行音乐哦。那歌词呢是由我们忙内的 SOMI 亲自参与的哦。那官方呢给出的说明是，如同突然涌现的情感，将曾经停滞的时间与再次延续的故事重新连结。歌词呢透过反复出现的 Kanjoki 描绘日常生活中毫无预警浮现的回忆，倾诉 IOI 跟粉丝们时隔多年的感伤还有思念跟温暖。真的是哦，大家能够想象 IOI 居然在十年后还能够重组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个人是完全是被吓到了。他们这次歌曲是很好听，我觉得是蛮带有当年的那种女团的歌曲氛围感的，当然可能比我印象中来的缓慢一点，就是可能他们走比较抒情吧，我以为会走比较动感一点，但是我觉得不管歌曲怎么样能够让 IOI 几个人重聚在一起，我觉得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和值得被纪念的事情了。那作为时隔近10年哦，那其实他们离正式解散应该是9年左右，那他们是以这次是以9人体制重组的一个世纪回归哦。他们音源一上线呢就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大暴动，瞬间空降各大实时榜的前列哦，引发高热度的情怀哦。那大家是觉得非常的感动，以为等不到了，结果哦，活久见啊。真的是歌词也很好哭，完全就是写出了粉丝们等待10年的心境。而且这次成员们也是集体出演认识的哥哥进行这个宣传的预告，也引发了这个韩网的讨论哦，网友直呼

看到他们在一起的画面就会想哭，时代的眼泪啊。好啦，那再下一个回归的团体呢，就是我前面有跟大家提到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那他们就是以 Longsha 跟他们老板朴载范 J-POP 一起出的这个合作混音带 For Sure Boys For Sureville 不太会念，是一个英文的专辑名称。那他们这次的歌曲呢是 Yeah Yeah， 那是一首纯正且极具这个律动感的这个 Korean Hip Hop 啦，韩国嘻哈的作品。那他们是在2026年的5月18号一样是韩国时间6点所推出的歌曲。那官方呢也是表示这次的作品呢是由我们的 J-POP 朴载范带领他们的厂牌新血 Longsha 一起参与的这次回归，那是一起有制作这个作词跟作曲，融合了极具侵略性的嘻哈重低音，还有充满自信帅气 rapping。 那歌词呢是传达了他们传奇不死 Legend Never Die 的坚持自我的霸气宣言哦，非常厉害。在官方呢上线两天就在 YouTube 马上突破了120万的观看次数，并且在日本韩国等地的 Apple Music 的嘻哈榜单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名次哦。那听了这个歌曲的，我觉得只要是有在平常在听嘻哈的人都会给出很高的肯定，朴载范带新人的眼光还有实力依旧毋庸置疑，这首歌的这个节奏还有这个氛围感真的是太舒服了，太炸场了，就是你听着就想跟着摇啊。那粉丝呢就包括我 Shati 们呢是疯狂兴奋的评论 Longsha 成员们的 rap 还有他们的辨识度，再加上王炸朴载范简直就是一个绝配啊。我觉得听到朴载范的声音，就你不会觉得他就是来蹭或者是影响他的艺人们发挥，完全没有，就是我觉得听到 J-POP 歌声，我仿佛是为他们的所有的歌曲提上一个档次，那个音感音质都不太一样那种感觉。对，我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然后虽然朴载范有说明说这是他和他艺人最后一次合作，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个人是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朴载范真的是融合的很好，然后有让这首歌锦上添花的感觉。那也是我在听完他们这次专辑的所有歌曲后，也是马上加入歌单，然后开始天天循环中，真的真的很好听。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Moya， 哇，这首歌真的是噔噔噔噔噔，真的太好听了。感谢经历，这首歌是他经历在出道时期写的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谢谢你有把它就是成功出来，非常感谢你。然后歌曲整张专辑的歌曲质量都非常高，欢迎平常有在听 hiphop 然后对于这种韩饶比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相信大家都不会后悔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所回归的团体跟他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将带来 Longsha 这次回归的专辑里面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一首也有出 MV 的 For Sure For Sure。 那在 For Sure For Sure 结束之后呢会马上给大家带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哟。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今天是第 45, 第45天啦。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很特别。诶，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好像每次讲第二单元开头的时候，都讲今天讲的主题很特别，好像没有一次是不特别的吼。好啦，对自己抱有自信好像是好事。呵呵，如果呢，大家跟身边的朋友聊到 K-pop， 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呢？是每次回归就动辄出个四五十几版的那种精美专辑，还是我们追星的时候人手一支那种应援棒，还是我们每天滑 Thread 啊、D 卡啊、IG 啊、那个 YouTube 那种东西啊，还有 TikTok 的那种短影音都会被洗脑的 challenge。在我们现在2026年的今天啊，我们对这种追星文化早就已经不觉得奇怪了啦，都是日常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现在看起来比较理所当然的潜规则，甚至有点像例行公事的这些不同的追星文化，到底是哪些人类、哪位天才、哪一个神奇的团体第一个发明的呢？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全新主题就是要来挖掘那些现如今某些固定的环节，还有一些开创新潮流的那些开端始祖们，开启 K-pop 始祖大挖掘。原来现在的套路都是他们完善下的。既然要考古，我们就得从这个庞大的 K-pop 帝国的地基开始慢慢跟大家聊起哦。大家知道现在练习生要大概练习个可能三四五年左右才能够出道嘛？那这种偏系统化训练的练习生制度始祖是谁？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好啦，其实

其实大家脑海里应该都跑出这个选项了，无非就是那三大经纪公司的其中一个嘛。那我们可以开始排除法，那个 JYP 呢是有面试过 SM 失败，后来才自己出来单干的。我们可以先把 JYP Bagel。那 YG 呢，我们两选手呢之前有出道过嘛，那个 Sotaji 的那个 Adri 好像是徐太之与孩子们之前都出道过，那后来自己开公司 Bagel。 好了，Bagel 完之后就只剩下，没错，就是他了，就是引领业界的 SM 娱乐。在90年代初期呢，我们 SM 的创办人李秀满，他参考了日本杰尼斯还有美国的流行乐队模式，把原本的街头选拔直接上台，这个全部打造成一条龙，就没有这个制度的诞生，就没有后面那些实力逆天的 K-pop 偶像。所以也可以说 SM 直接开创了现代的偶像工业化啦。那么有了练习生嘛，有了这个出道预备役后，团体一出道，那我们的粉丝就得有个组织嘛。那这就要讲到第一个有粉丝官方粉丝名的团体，还有官方应援色的始祖了。诶，大家如果你是近期追 K-pop 的人，对于粉丝名跟应援色有什么印象呢？如果是近期，我猜啦，如果是近期的人的话，可能只对粉丝名公布比较有想法，然后对于应援色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多的印象，或者是有听过这个文化在。就举例而言呢，可能我们近期的粉丝在出道，不是粉丝，近期的偶像团体在出道，可能像 Longstar 就是出道100天的时候公布了他们的粉丝名刷题嘛。那还有一些他们总是近期的偶像团体总是会选在一些比较意义的日子公布。那以前的话呢，粉丝名好像通常都会拖一段时间，不然就是还会改来改去，要讨论出一个比较意义的名字。那应援色的话呢，近期就比较少，以前的话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有这个泛文化在。那么时间呢，我们追溯回1997年，我们的传奇元祖男团 HOT 他们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性的官方粉丝俱乐部，叫做 Club HOT， 这就是追星族拥有官方身份证的开始哦。当时的粉丝呢，甚至是穿着白色雨衣，手拿白色气球，接着他们的死对头水晶男孩就出道了。那水晶男孩使用了黄色的气球，那这两团的大战呢，是正式拉开了 K-pop 延续至今的应援色文化哦。但是搞笑的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颜色都被前辈们用完了，就基本那个七彩的颜色嘛，五颜六色全部都被那个已经出道很有名的前辈用完了，全部占光光了嘛。如果你现在再用了那些很有名的颜色，你可能会被前辈粉骂什么之类的。所以近代偶像呢，他们甚至是要用什么极光色，或者是渐层色，或者是前面加一堆赘字的颜色，什么什么阿尔蒂夫蓝、卡尔蒂夫蓝、亚尔蒂娜绿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到了现在呢，大部分人都已经干脆不用应援色了。所以我认为很神奇的是，当时拿着黄白气球在台下应援的老粉，应该想不到大家现在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在用应援色，然后也不用拿气球，大家拿的是那种好几千块啊，然后快演唱会还买不到啊，然后公司缺钱就继续出二三代逼粉丝买长得像锤子的那种科技手灯，就有种很神奇的感觉。带入以前粉丝的视角的话，那既然聊到了这部分呢，我们就来聊看一样是某个开创的始祖。大家知道第一张出小卡的专辑是哪一张吗？诶，如果有印象，我前面有讲过，在好几集有聊到小卡经济那一集的时候，我有跟大家介绍过第一个推出小卡专辑的团体跟他们的专辑。诶，大家脑袋有答案吗？嘿嘿，没有错，答案就是2010年的少女时代 Girl Generation他们推出的正规二辑哦，这张专辑哦。那当时的配置是每位成员一张，共15款这样子。所以当时的经纪公司其实想法也没那么多利益考量，就只是单纯想着说，诶，放一张成员们的拍立得照片当做小礼物吧。结果没有想到，诶，这一个放哦，直接开启了这个后世的经纪的潘朵拉的盒子哦，有够恐怖哦。当年的唱片公司应该绝对想不到十几年后的小卡会变成饭圈的股票市场。现在一张专辑不只要出十几个版本，办几百场签售会，有些绝版啊稀有的演唱会的那种热门的成员小卡，在那种二手市场上面甚至可以飙到好几千好几万块。
粉丝们是发明了这个抽卡文化、绑卡交易，

甚至不买专辑，只要小卡。所以当年的少时的欧尼们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随手拍的一张自拍照会成为十几年后主导 K-pop 唱片销量的财富密码吧，非常的神奇。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舞台幕后那些改变整个业界的舞蹈还有成员的文化哦。首先，现在各个团体里面有外国的团员呢，早就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了。但大家知道第一位外籍偶像是谁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在网络上有蛮多种说法的。但如果我们追溯到最早期，1998年呢，有一个叫做 Circle 的中韩混血女团，里面呢就有一位中国籍的成员白雪。那到了2001年，传奇女团 SES 的成员素则是日籍韩裔。但是真正让外籍成员这个概念呢，在三大电视台这个打歌舞台慢慢普及的哦，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饭圈掀起巨浪的，绝对就是在2005年的 Super Junior 出道的韩庚啦。那当时呢，因为韩国的法规对于外籍的艺人上电视是有一些限制存在的哦，那个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必须戴着面具上台跳舞。这段历史如果放在现在是绝对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但也多亏了有前辈们当年的开路哦，现在的外籍偶像才能够在舞台上尽情发光，尽情表演哦。那既然有了外籍成员，要怎么让海外粉丝看到偶像们私下的编舞实力呢？这就要讲到我们第一个官方练习室的影片文化了。那以前的练习室影片啊，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哦，纯粹就是他们公司自家拿着那个他们家用的 V8 然后记录偶像们排舞的那种侧拍哦。所以那个时候的欧巴欧尼啊，他们真的是拍出来的样子就很真实，每个人都就是素颜，然后没有特别的装扮，然后穿着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 T 恤啊、运动裤啊，然后也没有特别打理过啊，甚至看起来就是有点居家感，然后有点邋遢，然后背景还蛮凌乱的。我觉得早期比较具代表性的就是 Big Bang 还有 Shining 了，谁没看过那个 SN 家的蓝天白云啊，真的是非常经典哦。但我觉得如果要讲到真正把练习室普及化还有规格化的转捩点，感觉就应该要是从2012年的 EXO 的妈妈还有 History 的时期开始哦。 SN 呢与他们开始渐渐的把练习室影片当做一个正式的回归素材，影片的画质也是慢慢变得清晰，有完整的舞蹈版本。那演变到今天，现在的练习室甚至是有专业的运镜啊、打光，那成员们还要妆法齐全，搭配那种干净宽阔的专属排舞室。网友在 Thread 上也是开玩笑说，诶，以前看练习室是看我们偶像呢私底下的那种居家，然后有点比较随性一点邋遢的那种模样，但是现在看练习室感觉是在看另一个版本的正式的 MV， 所以感觉偶像压力也是蛮大的，就是拍个练习室还要就是注重形象什么的。那说到练习室啊，我感觉也不能不提我们考验团魂的刀群舞。那讲到刀群舞呢，诶，大家有想过刀群舞始祖是谁吗？其实刀群舞这个你要讲始祖也很难正确的追溯到，因为他们有一个数据或是一个真实的数字去追溯。刀群舞这个词汇出现的时候，也算是 K-pop 慢慢进入二三代那个时间了，所以它比较难被完整的正确的定义。所以我个人如果真的要定义刀群舞始祖的话，我会选说当时被最多拿出来讲说他们符合刀群舞，或是一讲到刀群舞就会想到团体这样子。那在第一代团体像是 HOT 神话的时期，他们的舞台风格呢是比较偏向自由展现个人魅力的风格 freestyle， 大家跳舞会有自己的律动感。那后来呢，到了二代团开始慢慢追求比较同步感，那种机械感，然后明明是好几个团员但是舞蹈动作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很爽快的感觉。所以最早被公认说把这种整齐度做到极致的，我觉得算是 Super Junior 吧。那特别是他们13人时期的那种 Sorry Sorry 啊，还有一些不同的舞台那个走位啊还有拍子简直就是复制贴上啊。但是呢，后来把刀群舞直接升华成一种标签，一种艺术感跟信仰的，绝对是三代男团 Infinite。他们当年呢，

的 BTD 就是 Before the Dawn 里面那个超凡人类的蝎子舞全卷起身的那个角度和时机差误差超不过零点几几几几几秒的那种舞蹈动作，直接在 K-pop 历史上印下了刀群舞这三个字，非常厉害。当时你就是你只要提到刀群舞就一定是等于 Infinite。 那后来呢也是有慢慢越来越多的团体是主打以刀群舞作为他们的团体卖点，但如果你要回顾这个经典的话，我觉得还是老团才有那个味道。好，大家以为把舞跳整齐就够了吗？ No no no， 韩国的综艺节目还是要继续逼死偶像的，这就诞生了两倍舞的这个始祖哦。大家有听过两倍速舞蹈吗？就是现在一些综艺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自己跳舞也会挑战把那些舞蹈放很快或放很慢这样子。那在大家如果追星都一定有看过的传奇综艺一周偶像里面呢，女团 GFRIEND 在2016年呢挑战了他们的神曲时间流逝的两倍速版本。那当时他们还没有在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不仅完美跟上了快到模糊的节奏，走私呢还一丝不乱，直接就把这个环节给发扬光大，成为这个一周偶像的固定的这个节目了。那所以呢也让后来呢来上一周偶像的这个偶像们也是一定要经历这个地狱必修清单哦。所以网友也都笑说，哎 GFRIEND 是用实力证明他们的脚底板大概装蓝牙同步器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从我们外籍成员的开路呢，到练习室还有舞蹈的这个演进，我们 K-pop 的舞台魅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累加出来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被刀群舞还有神级速度支配的热血年代，大家马上来听一下来自 GFRIEND 这一首《时间流逝》。那在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继续深挖所有 K-pop 文化那些始祖们。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好的，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Live K-pop Going Down 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那些开创了 K-pop 一些文化的始祖们。首先，现在哪一个大势团体回归 MV 没破个几亿观看次数，好像就说不过去啊。但大家知道第一支破亿的 MV 是谁吗？哎，没错，就是在2012年由我们赛鸟叔带来的 Gangnam Style。 这首歌啊，不只是 K-pop 的第一支破亿 MV， 它更是亚洲流行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出圈哦。那当时啊，全世界从好莱坞明星、政治人物到街头街尾的阿公阿嬷，还有到我这个小学生的运动会，都在跳 Gangnam Style。就是那个时候骑马舞真的是风遍全世界。最扯的是当年在12月这支 MV 的点阅率是直接冲破了10亿大关，直接把当时 YouTube 设计的点阅率的计算器上限21亿次给逼到一个极限，直接把 YouTube 的官方不得不紧急维修这个底层代码还有一些演算法，所以就是迫使 YouTube 将计数器的系统从32位元整数升级为64位元。哇，直接改，强迫这个 YouTube 要改他们的这个计算代码，逼迫工程师。所以这种直接把全球最大影片平台灌爆的这种记录，至今依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所以如果说赛是用 MV 炸开了全球大门，那么接下来这位则是靠着一支影片直接救活了一个差点要解散的女团。他们就是不能讲他们啦，我觉得严格来说只能讲他，因为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讲全球 K-pop 历史上第一支直拍我们的传奇 XID 的 Honey。 在2014年哦，XID 推出的歌曲 Up and Down 在发行初期的时候呢，音源成绩是相当之惨烈啊，甚至已经到了宣传期的结束，成员们呢准备收拾行李各奔东西的边缘哦。结果啊，一位名叫 PHARKIL 的粉丝在老这个就是韩国人要当兵嘛，那他们的当兵的那个会中途会有一段时间是让艺人们来进行一个慰劳军队的活动，就是会来表演。那在这个表演上呢，这个粉丝呢把镜头丝丝锁定在成员哈尼身上，拍下了那支充满魅力的个人直拍，并且上传到了 YouTube。那这支影片呢在网络上以病毒般的速度疯狂传播，瞬间引发全韩国的骨牌效应哦。歌曲奇迹般的一路逆袭，强制召回打歌节目，甚至最后还拿到了音乐节目的一位哦。这支直拍啊，不仅改变了 XID 的命运，更直接衍生出了现代的直拍文化。各大电视台像是 MA 啊 SBS 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商机哦，开始在官方的回归中固定推出了个人的直拍，就后期甚至还分成了直视还有横视，甚至考验眼神的 face cam 哦。大家知道现在有些直拍甚至是要用买的吗？就你公司你要花钱买哪些成员的直拍，有些比较没钱的小公司就会只买那种比较 top 级的成员，或者是他们想主捧的成员的直拍而已。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当年那支改写命运的三分钟影片。有了影片的传播，近代最让偶像们头痛，同时也最期待的，那也绝对是短影音平台上的 challenge。虽然早期赛的

骑马舞传播很广泛，但真正把 challenge 的这个创始还有这个首支影片这个概念定型还有商业化的是2020年我们 Zico 的 Amunole Any Song 的这首歌。他当时呢是找来了晴夏还有华沙一起拍摄了在镜头前比较随性啊简单但是极具律动感的这种舞蹈挑战，瞬间呢就在 TikTok 掀起了模仿的狂潮。想当年我在国中吧，我们表意老师都在教我们跳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哒哒哒哒哒哒吧你，对这首歌，对我一哼，大家都大概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到后来啊，这个原本只是好玩的创意，就演变成了现代 K-pop 的固定行销手法。现在只要是打歌期，偶像们在后台的固定行程啊，就是去敲隔壁待机室的门哦，和前辈啊、后辈，甚至是那种综艺的那种前辈，就他也不是偶像，但就是主持人之类的或演员，都会一起在后台互相拍摄 challenge。那网友们是开玩笑说，哇，现在看 challenge 已经不是单单看舞蹈了啊，而是在看这两个人的社交同框，简直就成了 idol 的人脉大比拼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Cycles 的 We Don't Stop。 诶，没错，我会想介绍这首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最近回归了嘛，那我就想推荐 Cycles 的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歌曲都非常的有 KQ 的质量保证，那个一脉承袭他们师兄的风格，那又可以做出独属于他们的儿童跟儿童还有狂野的感觉。那我觉得最能具我对他们歌曲代表性的歌曲就是这一首 We Don't Stop。 如果大家有听过 Cycles 的歌，或者是对 Cycles 有一点印象的话，应该会知道他们的音乐呢一直都有很强烈的这种冲劲感，而 We Don't Stop 这首歌呢几乎可以说是把那种年轻人独有的那种躁动一路往前冲的能量直接浓缩进这三分钟里面。那 We Don't Stop 呢整体是以 Hip HopTrap 还有 EDM 为核心，从前奏开始呢，低频的 Bass 还有重拍的鼓点呢，就直接把这首歌的气氛给拉满哦，几乎没有太多铺陈，而是很快速就把观众丢进这首歌曲的能量里面。那这首歌的编曲呢，我觉得是很有 Cycles 一贯的特色，节奏变化很多，转场也很快，甚至呢会故意做出一点失控的感觉。那他们的主歌呢部分都是以 rap 为核心，节奏切分的非常密集哦。那到了那个 Percross 的段落，这个节奏突然断开，旋律呢就被拉开来，让情绪有短暂的歇息，副歌则直接用很强烈的 hook 还有重低音把能量呢再次推高。这种结构呢其实很像是目前我们听到的多第四啊第五代男团常见的那种 performance 型的歌曲，但是 Cycles 的特色是在于说他们不只是那种强烈，而是有一种少年感癫狂很癫哦。而这首歌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之一就是他们的 rap 的配置哦，如果听过他们歌曲人就是很明显可以听到成员们的 flow 的变换嘛。那这首歌呢就是有点偏 old school 的 hip hop 的那种节奏感，有些呢则有点 trap 的碎拍还有高速切分，这种不断变换的节奏设计让整首歌的能量呢即使很高但你不容易觉得吵或者是容易听腻。而在人声的部分呢，成员们也不是走那种比较细腻的情歌抒情路线，而是强调冲击感还有舞台爆发力哦。我觉得歌名 We Don't Stop 其实已经很直接了，它讲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不会停下来。这类型的歌词在 K-pop 男团其实算常见的，但 Cycles 的表现方式比较像是不是他们一种成熟自信的宣言，而是一群少年正在横冲直撞的往前跑，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呢不会觉得是他是一个很完美然后离你很远的偶像，而是朝着你冲过来然后跟你说跟着一起跑吧我们不会停下来，是一种很直接很年轻的能量。那虽然这首歌在音乐上已经很有冲击力，但是放到舞台上之后呢能量又会再度被放大，因为歌曲本身呢节奏就蛮重的，所以编舞呢会搭配大量的低重心动作还有快速的队形切换，再加上 Cycles 成员本身舞台的表现欲就很强，就他们舞蹈队的成员都很厉害，整搭的那个也不能说刀群舞就是很有他们的风格，所以整体的表演呢会有一种舞台

要炸掉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看 Cycus 舞台时会被吓到的地方，他们不是单纯跳得很整齐，而是真的有冲出去的感觉，要冲破能量，把你的眼球全部 focus 在他们身上。那 We Don't Start 这首歌呢，就不是安安静静听的歌，它更像是一种宣言，一种冲劲，让大家去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特别是后面有一段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种变奏变速，非常的惊喜。而且他们的后预付歌也是完全算是突破了听众的预料啦。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感，所以当这首歌鼓点响起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群人就是很年轻的一群人，他们都很疯狂，而且还在持续往前冲的感觉。而那种不管怎么样都停不下来的能量呢，其实正是 Cycus 最吸引人的地方。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Cycus 的 We Don't Stop。

好的，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We Don't Start》之后感觉怎么样呢？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那舞台是看了好几遍。其实 Cycles 出道这么多年，哇，讲这么多年有点难过啊，出道3年了，出道3年这段期间，他们的歌我是听了很多。那在那时候在想要推荐哪一首歌的时候，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他们有出道的时候有首歌叫《Rock Star》，那首歌我个人很喜欢。但我觉得，如果要让没有听过 Sykes 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去接触他们歌曲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比较贴合他们团体风格，然后也比较具代表性的歌曲。像我个人也很喜欢《Do or Die》，但是那首歌有点。有点疯狂，甚至有点对于可能不太习惯听这种偏摇滚嘻哈的听众朋友来说，有点太强烈了。我怕有人接受。

不能被劝退，所以我就觉得，哎，这首 We Don't Start 音乐性蛮强，然后旋律性也够，然后也很有趣。来，大家如果听到刚刚的那个变奏，后面那段变奏啊，大家一定要去看舞台。我觉得亨特那段舞台真的太帅了，还有在预副歌那段 break it break it down break it break it down break it break it 那段也超赞的，就是搭配上 MV 那种缩上下缩小上下缩小，还有那个舞蹈动作超赞的。我觉得那个美术风格真的是很不错，所以这首歌也是很真心的想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蛮多的，K-pop 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创造一些历史，然后缔造一些记录的那种创始人，或者是在无意间达成这个记录的一些很厉害的艺人朋友们。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内容，其实特别特别多，绝对不止如此。但是因为今天的内容，因为太多了，太扎实了啦，好不好？内容太多，太详细，太丰富了，所以我决定把它拆分成上下两集。在下一周的内容呢，会将这一集没有说完、没有跟大家介绍完的部分，一次讲解给大家听。那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不要离开，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真的是发现了很多惊喜，就像是我没有料想到说，第一个去那个大拓 MV 的人是 Gangnam Style， 也不是没有料想到啦，是第一个想到我就觉得可能是什么 BTS 啊，或是什么 Big Bang 啊之类的，就是比较近代的团啦。有可能讲到 K-pop， 因为 Gangnam Style 实在是太红了啦，所以你知道在讲这种记录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把它 baggyo 出去。结果后来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 Gangnam Style 当初厉害成这样啊，直接席卷风潮。当年我小学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跟着跳骑马舞的时候，我也是有听过歌曲的，然后才跟着跳的，所以就觉得，哎，其实 K-pop 的感染力是真的蛮丰富，也很强大的。好啦，讲了这么多，没错，就是想跟大家说，拜托下一周一定要准时再收听我的节目，我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跟大家讲完的事情。那我这周会很快乐的、很开心的，带着愉悦的心情去看《Long Shot》们的。好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礼拜四下午1点再跟大家见面喽，大家拜拜，爱你哦。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热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张黑胶唱片是李翊君在1988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珍重再见》。这张专辑特别适合毕业季的时候听，因为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都是在讲毕业离别的思念。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跟专辑同名的这首歌《珍重》。

虽然毕业后大家都要各散东西，但是现在科技发达，想要看到对方、听到对方的声音，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热水。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耳窝，我是主持人子莹，
2: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今天呢，我们想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华语青春神作《过春天》。那这部电影呢，是用粤语来表述的一部电影，它没有很狗血的恋爱，也没有一些无病呻吟，而是将16岁的少女，一个香港的女生，在成长跟深圳跟香港这两地的身份困境描写出来。故事呢，也是包括了青春的冒险跟挣扎，展现在每一个故事镜头里面。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会分三个单元，从作品的全貌

0: 到它的一个核心，还有我们一些感悟，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那首先，《过春天》是2019年上映的华语剧情片，由白雪执导兼编剧，黄晓、宣扬还有倪虹洁主演。那这是导演白雪的长片处女作，是他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第一部一进问世就斩获多个电影奖项的电影，更被誉为啊是近年来最真实的华语青春片。那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自导演他对于深圳跟香港这两个地方跨境的群体的长期观察。他发现到啊，每天往返深圳跟香港上学的跨境学童，他们生在深圳，学在香港，身份的边界模糊呢，既不属于完全的香港，也不属于彻底的内地，在两座城市的夹缝里面啊，他们要怎么找到归属感呢？导演他没有拍很宏大的社会议题，而是选取了16岁少女佩佩的视角，以水客走私手机这一个极具冲突感的事件为切口，讲述呢一个关于越界、成长还有找自己的故事。那么片名过春天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粤语黑话，就是水客带货顺利通关，然后逃过海关检查，代表一次危险冒险的成功。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青春的隐喻。16岁的佩佩啊，她正在度过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道关口，这关口就是她青春的关口，她的成长就是一场属于自己的过春天。每个人呢，都要跨过人生最迷茫、最叛逆的一段青春关卡。那导演白雪啊，是内地新生代的实力派导演，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非常擅长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捕抓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她的镜头啊，从来都不刻意煽情，却可以把人物的孤独、挣扎还有渴望刻进细节里面。《过春天》这部电影作为她的处女作，凭借着写实的叙事、极致的影像美学，一举拿下第二届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还有提名金马奖、金像奖多个重量级的奖项，成为了华语影坛的惊喜制作。女主角黄晓呢，就是饰演了主角佩佩，当时的她凭借着这个角色一战成名，她没有把佩佩这个角色演成很叛逆的少女，而是演成16岁少女的敏感、倔强、孤独，还有藏在平静外表下的疯狂还有渴望。每一个表演中的微表情啊，都非常贴合人物角色的内心挣扎。那么男主角孙杨他饰演的阿豪，就是佩佩生命中的冒险引路人，也是佩佩在电影里面的暧昧对象。那他的演出呢，表现出了少年的莽撞、温柔，也有无力感。倪虹洁饰演的就是佩佩的母亲，她也打破了以往的荧幕形象，把一个混混噩噩、对女儿爱得笨拙的底层女人演得非常的动人。
1: 那主角佩佩呢，她是一个16岁的单非家庭少女，父亲则是香港人，那母亲就是内地人。她每天的日常就是清晨从深圳的城中村出发，过关到香港去上学，晚上再返回深圳的家，永远都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奔波，永远都没有家的归宿感。在学校，她最好的闺蜜是家境非常优越的香港女孩Jo，两个人约好了一起要到日本去看雪，这是佩佩人生中最崇敬的梦想。可是Jo家境富裕，佩佩却连机票钱都凑不起，母亲还沉迷于麻将，对她不管不问的，父亲在香港也有自己的家庭，对她疏离冷漠，她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情感依靠。就这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佩佩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水客的圈子，发现带货过关能够快速的赚到钱。一开始他只是为了凑去日本的钱，可是渐渐的在一次次危险的过春天里，他找到了从未拥有的存在感。在这个灰色地带里面，他被需要、被认可，不用再做两座城市里的边缘人。他跟水阿豪做事，两个人在混乱的仓库里分装手机，在深夜的关口冒险，暧昧情愫悄悄滋生，可这段关系也夹杂着利益跟危险。随着带货次数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闺蜜就发现了她的秘密，两人多年的友情也彻底破裂。父亲的疏离、母亲的无知，让她最后的情感寄托也崩塌。水客团伙的内斗、警方的调查，把她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就在故事的最后，佩佩没有成为报复的水客，也没有去成了日本，她经历了背叛、冒险、失去、

0: 像以叙事手法里边界意象的极致运用，全片反复的出现了关口、边境线、铁网、门窗，这些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边界，更象征了身份、亲情、友情、道德的边界。佩佩的每一次过关都像是一次对边界的突破，也是一次青春的越界。全程也使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画面轻微晃动，营造了极致的即时感还有紧张感，让观众跟随着佩佩的视觉体验了冒险的刺激还有不安。全程多用自然光、昏暗的室内光，像是城市的霓虹灯色调也会偏冷，突出了两座城市的疏离感，也衬托出了佩佩的孤独。全片更没有直白的台词说教，所有的情感与主旨都藏在了细节里。反复出现的手机是连接两地的工具，也是利益与危险的载体，象征着自由与束缚的鲨鱼。佩佩向往的雪是他对纯净归属的渴望，甚至两人在仓库贴手机的场景，没有露骨的镜头，却用呼吸声、动作节奏，把青春期的荷尔蒙与暧昧拍到了极致，被誉为了华语影视上最纯欲的镜头之一。明线的话呢，只是佩佩做水客冒险赚钱的经历，暗线的话只是他的身份认同、情感寻找、青春成长，这两条影线互相缠绕，冒险越刺激，内心的孤独就越清晰。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核心人物性格的深度拆解。佩佩女主角16岁，敏感倔强，缺爱又渴望爱，看似沉默安静，内心却有疯狂的冒险欲。她的所有叛逆与越界都不是为了学坏，而是因为太缺归宿感了。在香港她是深圳来的女孩，在深圳她是香港读书的人，她在哪永远都是局外人，做水客的危险反而让她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她的成长就是从靠越界找存在感开始，到接纳自己的边缘身份与自己和解。阿豪男主角，年轻的水客头目，看似莽撞潇洒，但他其实也是底层挣扎的少年。他对佩佩有心动，也有利用。他和佩佩一样，都在灰色地带里找一条出路。他是佩佩青春里的冒险伙伴，更是他成长路上的过客。佩佩的母亲是一名在深圳的低层女人，文化不高，沉迷麻将，看似对女儿不负责任，其实她也在两地的夹缝里挣扎。她很爱女儿，却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她是佩佩的亲人，也是佩佩不想成为的人。两人的关系从疏离到和解，是全片最温柔的情感线。再来是佩佩的闺蜜 Joe 家境优越，单纯热情，她是佩佩对正常青春的所有向往。可是两人的阶级差异、身份差异，最终让友情破裂。她的存在对比出佩佩青春里的残酷与无奈。
1: 那到这边呢，我们就大概先把《过春天》这部电影的背景、剧情还有手法、人物都给大家先梳理了一遍。相信呢，就算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听众啊，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单元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经典的台词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1: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2: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0: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1: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0: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1: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继续回到耳蜗的单元二，我是主持人子莹，
0: 我是主持人乐怡。
1: 那么刚刚在单元一啊，我们介绍了《过春天》这部电影，接下来单元二呢，我们会从《过春天》的电影的台词里面分析一些问题哦。那刚刚休息的时候给大家播放的歌呢，是 With the Starfall。那这首歌呢，带有清冷的独立乐团的氛围，它的节奏啊低调压抑，旋律呢带着一点忧郁感。没有很激昂的副歌，只有缓缓流淌的孤独感还有迷茫。那就像呢佩佩来回深港两地的游离，卡在两座城市中的无归属感，也像是他内心说不出口的孤单，青春期说不明白的迷茫跟惆怅。那这首歌呢也推荐给大家听哦。那回到我们的单元二哦，在电影里面啊有一个台词是，我每天都在过关，去香港回深圳，我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那想问乐怡，你觉得电影中女主角佩佩她最

0: 大的痛苦是不是没有归属感呢？
1: 我觉得是吧，因为像是他到舅的家的那个姑姑家玩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好像怎么说舅都还是有一个家，然后有一个爱他的男朋友这样子，然后他回到家，妈妈也在跟他的朋友们打麻将，没有人真的关心他，就像是有母亲又好像没母亲的感觉，然后去找爸爸也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要钱，然后爸爸的工作也很忙，又有自己的家庭，还叫他就是那么晚了之后就不要再来了，很危险，好像他永远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一样。
0: 在电影的一开始都是自己一个人，
1: 对，
0: 孤身一人。那你觉得他每天来回两地啊，会不会让人会越来越没有家的感觉？如果让你这样子呢？
1: 我其实觉得还好吧。但是我可以理解你的那个意思的感觉，
0: 因为他毕竟是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内地跟香港，然后他要每天过关，那个整个时长还是蛮久的，然后他要很早起床去上学，
1: 对，而且他是每天这样子。那如果像是说我们留学生的话，可以比喻成有点像是从这个家去到另一个家的感觉，可以理解吗？像是哦，我要回台北了，我要回国了这样子，然后回国之后就说我要回台北了这样，然后就是两边都有家，但是两边都不知道哪个才是属于自己的这样子。
0: 哦，那像是我们留学生这样子，你有没有过像是在哪里都像外人的感觉？
1: 之前的话是有，但最近就还好，有点像是刚到台湾的时候，就是我不是一个台湾人，我不是这边的人，然后我也有口音，之后回马来西亚的话就变成说好像又带点台湾口音，就有点被朋友笑说什么是台湾妹哦这样子，有点像是口音又没了这样，就有点像是两边在那边徘徊之类的。
0: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台词啊，电影里面Joe这角色其实蛮特别的，他在后面跟佩佩吵架的时候就大概有说过，你以为我们真的是一样的人吗？你只不过是来读书的大陆妹。然后佩佩说，是我不一样，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呢？你觉得像电影这种两个人身份家境不同的人，是不是很难当一辈子的朋友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耶，就跟三观不合是一样的，就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对世界的认知认同都会不一样，所以难免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
0: 例如呢？
1: 我觉得蛮正常的。
0: 例如呢？
1: 像是假设说我来这边很努力的打工好了，然后我这样子出去玩，那我可能遇到一些可能他们本来就可以伸手跟爸妈要钱然后可以出国玩的人，他们就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那么的用功去打工赚钱，然后也会跟你说什么哈，那个很便宜，我觉得你可以住更好的，你可以吃更好的，但那是我自己努力赚钱才吃得到或者去得到的地方。有时候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是怎么样。
0: 你会觉得就是家境不同的人脑袋的价值观会跟我们比较一般的平民百姓有点不一样吗？那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即便他就是出身比较优厚的人，他还是会包容性比较强吧，就是他还会想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富足的生活，他应该也会理解你，包容你，我相信也是会有这种人。
1: 有是有啊，但我只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都会像那样，就我遇到的这样子。
0: 那你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是因为身份跟家境不一样被疏离过？
1: 我是还好耶。对，但很常可以看到身边有这种例子吧，像是有一些国外来的，来到台湾念书的，可能也会被本地人的台湾人看不起，觉得他们很吵，或是连几块钱都要斤斤计较这样子，那可能就会不理解说，哈，那才几块钱呢？但可能那别地来的就会觉得说，几块钱也是钱啊这样子。就我是有看到过，但我自己本身是还好，没有遇过这样子。
0: 就是你有在看过这种情况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1: 对对对。
0: 那电影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场面，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佩佩跟阿豪，他在一个很昏暗的空间里面啊，然后两个人相处，电影里面只有他们的彼此的呼吸，然后画面很安静，他说佩佩说那一刻感觉到自己才是真正的活着。你觉得在像这种场景里面啊，我们都会发现佩佩才觉得自己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在冒险当中反而觉得自己被珍视跟被看见呢？
1: 可能在我的理解里面，有可能是他觉得现在我是有责任在身上的，我是有人
0: 需要的，
1: 对，被期望。

0: 望着的，期望着我把手机带过海关什么的，
1: 就好像有人认证了自己的存在一样。
0: 对，而不是就是每天两地这样跑，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嗯，那你自己有过这种被需要的生活上的体验吗？
0: 好像还好诶，你有吗？
1: 我只能说，我男朋友可能我会觉得他会需要我，就是他每天上班很累，然后回家就是感觉会需要我陪着他，这样子我会觉得自己的存在也是有意义在的，就是被人家需要着。
0: 那我还好诶，因为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蛮好约、蛮好说话的人，好像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要不要出来玩？然后我就好啊，走啊，这样什么时候这样啊？此时此刻也可以这样子，对，所以我还好，对这个感觉还好，比较陌生。
1: 你没有在冒险之中获得过这种感觉，
0: 我们可以有什么冒险？你可以举例吗？
1: 像我们自己来到台湾呢，
0: 嗯哼。
1: 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做这么勇敢的事情，就是证明了自己存在？
0: 如果这么讲的话，那我可能可以感受到的是，我发现很多朋友很喜欢找我出国，或是找我帮忙看一些，或是用一些这种可能跟国外连接的东西，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我都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了，就是很独立这样子，我可以 handle 到。对，那种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那我就是也是蛮有价值的这样。但我最近意识到的事情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对方的反应上，对，
1: 也是，就这样想。我其实也不应该把我觉得被重视都全部建立在男朋友身上面，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不能够像佩佩那样子觉得。就是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就是被需要、被重视。其实我想他在电影后面也发现，他也是需要找出属于自己的出口，属于自己需要自己的地方，而不是单纯的让别人需要他。那电影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父亲他有自己的家庭了，母亲也是有新的家庭，那没有人照顾他。佩佩呢，就很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他到底是谁？那你觉得这种家庭的冷淡，是不是造成佩佩他叛逆迷失的主要原因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诶，就我不要说我的话，我说我弟好了，我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我比他年长2岁而已，可能也有性格上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家里也是有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已经15岁，但我弟可能才13岁，所以那时候可以看得到我弟慢慢的变得很安静，不爱讲话，然后脾气也变得很暴躁。后面他可能会学会去抽烟这样子。那我弟性格也比较内向，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也没有像佩佩那样有就那么一个好的闺蜜。虽然说我也是跟他在同一个环境跟家庭里面成长，但毕竟我们的年龄有差。我在经历这个时候，我已经15岁，而且加上我是有比较多朋友的人，我有一个出口。但我会发现我弟没有，他会很压抑，他可能会就是开始，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很迷茫，然后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话，家里都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这样子，也不爱出门。
1: 那你说他都没有人理解他，那时候你已经在台湾了吗？
0: 没有，那时候我也还没在台湾，但那时候我也才15岁，我有时候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弟脾气那么暴躁，为什么不能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说话这样子？
1: 你那时候还是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事情。
0: 对。
1: 那我自己觉得家庭冷淡绝对是造成像电影佩佩这样子的
0: 嗯
1: 叛逆，因
0: 哼，嗯。
1: 为像是父亲也有自己家庭了，也没有人给到他陪伴跟归属感，特别是他要往返两个地方，那他从小就是很缺乏这种稳定的关爱跟家庭依靠，然后我觉得他肯定也是心里一直很空。才会一直想要找闺蜜玩，想要找其他跟着闺蜜的朋友去玩，她肯定是心里很孤单的。那就像是你刚刚说弟弟这样子，也没有及时家人的理解跟引导，她就更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那看起来就只能用一些比较叛逆啊、逃避的方式去保护自己，也因此呢，就陷入了比较迷茫的感觉。那他也会一直纠结自己到底是谁，特别是在深圳、香港两个地方，然后两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爸爸在香港，妈妈在深圳，那他到底是谁呢？他就会越来越找不到自己这样的生活方向哦。所以我觉得绝对是家庭的冷淡会导致 青少年的成长会有影响。
0: 对，真的，尤其是在青春里面。那你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啊，是不是都有一段就是属于自己要跨过去的难关？
1: 肯定。

0: 是吧？我
1: 那
0: 觉
1: 你可以举例一下吗？你有没有说遇过什么事？
0: 最难应该就是来台湾。我应该是就是最近几年青春里面最难就是来台湾。毕竟其实我家人不是都支持我来，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到我真的要走那一天，他还是很诧异，真的要走了吗？就是大家都没有很支持，朋友之间也好像也不太想我来，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挂念。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里面，就是很肯定有自己想要去闯的地方，想要自己踏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青春本来就是比较困惑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即便我想去做，但大家可能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会想。然后你要解释很多，像佩佩那样子，他想要去做被认同的事情，但他父母也不理解。所以我觉得青春还是每个人蛮难跨过的那个关口，也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关口要过。那你呢？
1: 对我来说的话，我没有那么大件事情，但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去年有一堂课，因为我们要访问一个名人，那个时候我做了很久的功课，然后那周也睡不好，但结果到当天的时候呢，就被老师在背后偷偷的调了另外两个同学去代替我的位置，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就因为老师觉得我的能力不行，然后加上对方是名人，所以可能整个学校都会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也算颓废嘛，就有点颓靡了，快半年，就是一直放不下，一直跨不去，一直觉得说自己是不是真不适合，然后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很糟糕啊，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没有人跟我说？就是我宁愿，但那个时候老师如果可以跟我说一句，他觉得我可能还不够资格，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还有更好人选的话，或许我也不会那么的难过这样子，所以我这个也是过了很久才走出来，才觉得说再相信自己一次，再重来就好了这样子。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即便就是有过这种关口难关，曾经在过，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也会慢慢的成长，想法上也会有不同，因为我们还在不断的尝试，不断努力。那我觉得这样就好，然后也可以学会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1: 没
0: 然
1: 错。
0: 后放下一些遗憾，还有不甘心。那这样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过好，顺利过关自己那一个青春。那我们呢，这一个单元透过了一些电影的经典台词，还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把《过春天》这电影的主题还有一些思想拆解了一些。那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单元三。我觉得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个人的心得，跟一起来交流一些想法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而我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三，耳蜗觉得，我是主持人乐怡，
1: 我是子莹。
0: 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Wildcat 的 Garden Grace， 歌曲里面那股不服束缚带点莽撞又敏感的气质，刚好对应上了青春期少年压抑在心底的那般野性跟渴望。就像是佩佩看似安静乖巧，但内心却藏着叛逆冒险还有想要逃离现状那种冲动，也像他踏入水客圈子愿意冒险越界想靠自己去抓住梦想证明自己模样的感觉。来，我们回归到正题，子莹，你看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曾经像佩佩那样有过格格不入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呢？
2: 有啊，特别是我来到台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这电影很适合我们两个去讨论。
0: 嗯，
2: 就来到这边就是感觉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都跟自己有点不太一样，毕竟语言上啊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0: 嘿，
2: 那交流的话题好像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对，
2: 就自己一直都会有一种融入不进群体，然后又没有人懂自己的感觉，也像电影佩佩那样一直卡在中间，两边都有点不属于自己。毕竟我们来到台湾读书都会半年不回去，就很久才回去，那自己都肯定会觉得会不会来到这边就对香港一些近年来的东西都已经越来越陌生了，回去才发现诶，怎么变这样了，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就对那边有点疏离，然后来到台湾毕竟也不懂以前的台湾是怎么样，都会有那种卡在中间的感觉。
0: 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可能差不多我也是半年到一年才会回去一次，然后回去也不久，然后就想说诶，什么时候开了一个新的饮料店，
2: 对，
0: 诶，你们是
2: 很夸张，真的很夸张，
0: 然后会想说诶，家里的布局怎么又不一样啊，我每次回去家里的布局都不一样。然后说到台湾，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就是会觉得说，诶，我也不是很了解台湾的历史，像什么228这种纪念日啊。

0: 种之类，我想说，哦，什么意思？白色恐怖是什么？所以会就是真的去做一下功课，想说，哦，原来228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才会有假期这样子。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种留学生，就会像很有佩这种感觉，就格格不入，找不到归属感。那再来啊，想要问乐怡，你觉得你认同很多少年的叛逆，其实都是缺爱或是想被在乎吗？因为我想问你，是因为你弟弟刚刚那种情况，你应该也会比较理解。
0: 我觉得是诶，这题的话，我觉得蛮是的。可能有时候他也只是想要我爸的关心，或是我妈的理解。但很多时候，就是长辈嘛，毕竟就是有年代的那个隔阂在，很难就是要求他
1: 想
0: 们，
1: 法上都不一样。
0: 没错，就很难去要求他们要去理解。像是不要说我爸跟我妈好了，可能我也不一定会能够理解我弟的想法跟我弟的感受。除非真的是到我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之后，我才能够觉得说，哦，原来他那时候是那么的辛苦，原来没有人在身边更辛苦，这样子更难过、更难受，这样。
1: 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这种没有得到家人及时的关心，他好像就会很想要、很渴望被重视、被看见，那只好用一些比较任性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也掩盖自己很缺爱、很孤独的这种现实。那你觉得啊，这部电影有让你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长大吗？
0: 其实有诶，因为我一直以为长大有可能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就是一直都在慢慢长大。
0: 对，什么上学啊，学到新知识啊，然后出来工作啊，哦，才从人际关系里面学到这样子。但看了佩佩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刹那跟那一刻突然间的事情。对，你就是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那一晚。那一刻，你就突然间成长，他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去反应过来，可能你变了，你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你朋友会跟你说：“诶，你最近不一样哦，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长大了。”就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我有时候回国的时候，我的朋友家人都会突然间说：“诶，发现你好像又变成熟了，还是就诶，
1: 我也有。
0: 对你好像哪里不一样了这样子。”但我们自己是很难会发觉到这种事情的，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每天在跟自己相处嘛，啊，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每天见面这样子。
1: 我是有是在我回香港，然后我爸妈说我变得没那么凶。对啊，因为好像是，毕竟我来到自己来到台湾，跟不同人相处。那相处的过程中，我肯定会收敛自己内心的那种野性吧，然后都会比较礼貌，然后也会用比较好的口气、口吻跟大家交流。所以在香港，因为一直都是跟家人、跟熟悉的朋友一直长期以来沟通，所以可能因为我来到这边也快3年了，所以我回去他们也觉得我好像是长大了，现在讲话那些语气啊、口吻啊都会比较像一个大人。那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瞬间好像突然佩长大了。我会觉得他不是因为他年纪变大了，或是变独立，不是他自己可以做事情，而是他好像可以面对自己那些不敢面对的事情，像是他的家庭，他从前都是不敢面对他父母这样子不爱自己、冷漠自己。可是，在他被抓了、被做过这种危险的事情之后，他好像可以慢慢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家庭，还有他跟闺蜜。本来就是还是看起来很好，但破裂了以后，他好像也能接受了。他没有不接受过往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让我们重新思考是什么是长大。我觉得就是不再执着依赖别人给的归属感，像我们上一个单元讲的，不再依赖别人，而是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做过什么就是为自己后果负责，也学会跟现实和自己和解。
0: 那你刚刚有提到家庭关系冷淡嘛？你觉得这一点到底会不会真的是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啊？
1: 会呀，我觉得还是会，毕竟我觉得如果你的家庭本来就是很有爱的，那我相信那个小孩出来社会或是在学校里面，他对人对事情想法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出生在家庭比较冷淡，我相信好像基本上吧，我觉得对人上面还是会冷漠一点。我觉得，因为他从小就生在那个环境下，他会学，小孩都会学着爸爸妈妈怎么想话啊，怎么做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家庭关系本来就冷淡一点，那个小孩应该性格也会比较冷淡。
0: 对，就有点像是我之前有修过那个什么心理学的课，你会有分为什么四种不同类型的依附性人格，那有逃避型、焦虑型、混乱型跟安全型人格。

0: 人格。
1: 嗯，
0: 那通常就是怎么样的家庭可能会造成焦虑型的人格，什么样的家庭会造成逃避型的人格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对啊，而且家庭就是我们成长的根，我们从小就是从那边学习。
0: 嗯，
1: 那比较疏离冷漠一点的家庭，通常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缺乏安全感，然后也比较敏感，变得很内向，然后有点叛逆，也很想要渴望认同，那可能在后面的交友啊、感情或者是人生选择上，就更容易迷茫了，也想要找依靠，就像电影中佩佩这样子，他很想找依靠，那么呢，就会继续走很多弯路。所以我觉得你刚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会有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跟他后面的人生选择。嗯。那乐颖觉得啊，就像是刚刚讲的归属找依赖，你觉得与其找这种归属，还是觉得应该学会接纳自己更重要呢？
0: 我觉得接纳自己比较重要，
1: 嗯，
0: 因为不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什么，到最后还是你，只有你自己在陪伴你自己吗？而且我觉得学会跟自己独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会
1: 嗯，嗯，
0: 有人一直有空，然后都一直在你身边这样子。
1: 对。我这个感觉来台湾特别有感，
0: 怎么
1: 因
0: 说？
1: 为我以前就是很依靠别人，就是我都有朋友，有我以前男朋友出去陪我，都一定要找人陪，基本上我都需要一个人陪我。可是来到台湾，我就是没有啊，男朋友也要上班，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不在身边，那我就要学着自己一个人，那我也不能在这边一直依赖一个人。你会知道那个人还是有可能会离开你，他也有其他的朋友，
0: 有
1: 他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的生活。
1: 对，所以我来到这边就觉得，就是与其要执着别人接纳自己，还不如就是自己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0: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对方的反应
1: 嗯，
0: 跟反馈上，这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自己能够认同自己的做事情也好，然后自己的相处模式跟别人的都好，只要认同自己，就不会害怕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自己内心就有很安稳的归属感，就都不怕，我就自己做好自己就好。
0: 欸，我有一个也不算题外话，但我蛮想问的是，如果现在你是16岁，然后你是佩佩哦，你只要每天这样子背一个书包，然后走一段路，然后就可以赚到原本几个月才有的零用钱，而且身边都没有人管你，你会选择吗？
1: 我应该不会，
0: 你不会选择过关？
1: 不会啊，那很危险呢。你说16岁吗？
0: 对啊，
1: 我知
0: 十
1: 道
0: 六
1: 电
0: 岁。
1: 影最后，因为佩佩16岁，虽然没有被抓去关，对，他没有被关，因为他还未成年，所以好像判的也比较少，可能就罚钱就可以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冒险了，而且我是个胆小的人，我怕我那个脸色很明显，你懂吗？我装不了太多。
0: 对，那我觉得我会，
1: 真假
0: 因为我
1: 的？
0: 很胆大啊，胆大包天，我什么都敢
1: 你想要
0: 做
1: 赚
0: 啊。
1: 钱，
0: 我
1: 你
0: 真
1: 又叛
0: 的，对，
1: 逆，
0: 我感觉会为了就是有钱那样，我觉得好吧，好像可以做一做。
1: 去日本，跟就去日本看雪，
0: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
1: 你就
0: 做
1: 是
0: 这
1: 会
0: 种
1: 像电影
0: 事。
1: 这样做。
0: 对，
1: 那
0: 我
1: 你
0: 觉
1: 为
0: 得
1: 什
0: 我
1: 么
0: 会。
1: 想这样做？就想要拿钱吗？
0: 我就是感觉，
1: 叛
0: 好啊，
1: 逆，
0: 对啊，
1: 叛
0: 就大
1: 逆。
0: 家都没有要管我，那我就自己管自己，我
1: 哦，
0: 自己决定自己
1: 就
0: 要干
1: 像前
0: 嘛。
1: 面讲的，就是叛逆，想要拿到别人的关注，
0: 对，
1: 就想做这种叛逆的事情。你是个叛逆的人。
0: 我是21岁，还蛮叛逆的。
1: 嗯，那你觉得看完这部电影，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要怎么度过像佩佩这种迷茫的阶段？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吗？
0: 怎么去度过这个迷茫的阶段？我觉得凡事都需要时间，还有事情。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
1: 你
0: 所以
1: 就
0: 我
1: 是要自
0: 对，
1: 己体验
0: 你一
1: 过。
0: 定要自己去体验过，然后尝到那个苦头。早知何什么？早知当初何必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就是那个意思啊。
1: 嗯哼。
0: 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做过嘛，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个后果。或者是你知道，但你也没有那个感觉。你一定就是要自己犯错过，你才会。知道怎么去成长啊，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啊，你一定要让那件事去教你一次，你才会怕。
1: 所以你觉得这种迷茫的阶段就是得走过才行。
0: 如果你幸运的话，当然是会有引路人啊，不幸运的话，你就只能靠自己啊。
1: 也是，我是觉得迷茫的时候就不要逼自己做选择，就是还不知道就不知道啊。那像你说，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度过那个迷茫，可以先停下脚步，然后想清楚自己的情绪，然后也好好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要盲目的跟随别人。也许也可以学会跟比较自己信任的人去倾诉自己的迷茫。我觉得聊天就 还不错，可以理清自己的方向。像我们最近不是在忙毕制吗？嗯，我就一直找别人聊，

0: 就是每个人看到的都问他彼此想做什么，就因为我也是在这种迷茫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尝试找信任的人或是身边的人去聊，或许就会慢慢理清自己的想法，
1: 自己想要什么。
0: 对，所以我觉得迷茫的话，大家不妨试一下，就是跟信任的人聊一聊，这样或许也不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那再来啊，电影呢就是把水客过春天这行为拍得蛮温柔的，就是好像没有那么邪恶，导致乐怡呢也想去过春天。那你觉得这电影有没有很太弱化了违法的问题？
1: 我觉得
0: 就像刚刚讲的，电影最后就是因为佩佩未成年，所以最后就没有被抓。你觉得这样会不会电影有点太弱化了？
1: 我觉得对比起那个那个什么
0: 孤独一掷吗？你说那个去缅甸那个？
1: 对，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是拍的比较温柔了。孤注一掷，对
0: 对，
1: 相对比那个孤注一掷，我觉得确实这部电影有拍的相对比较温柔一点。
0: 嗯，
1: 没错，好像大家人都很好这样子。
0: 就是、你说钱好赚，然后又不会被关这样子？
1: 对，就是只是要什么背个书包过海关，对吧？像我刚刚说的，
0: 好像有点太容易了。
1: 嗯，
0: 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他好像太执重在描写青春孤独，还有友情跟成长，
1: 嗯、
0: 反而呢就把这种水客行为包装成就是一点小叛逆啊，他的一些逃离啊，而且他的氛围又是很温柔，就是你看那种。跟阿豪两个人这样子哦，你会幻想自己如果背个书包也是这样子，可以跟
1: 也可以遇到阿豪，阿豪会带你的引路人，会叫你什么，你不要去做那个很危险，没有没有，
0: 就是这样子，让观众就忽略了这其实也是犯法的，有危险有风险的，所以乐意不要这样做。
1: 好，
0: 他其实违法可能也不一定是不会被关，也有可能被关，
1: 没错，
0: 对啊。如果这件是毒品的话就完蛋了、
1: 那真的 wake up 大家 wake up。
0: 对，那你觉得结局，电影的结局会不会太温和理想化？就有些人就觉得会就是就这样吗？就或者是他跟阿舅就这样吗？就结束了，你会不会觉得太理想化了
1: 啊？不然想怎样？
0: 被抓、啊、就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最后好像都没有，佩佩也没有。有些人就觉得怎么最后只是这样子，
1: 嗯，
0: 还是你觉得他刚好就是青春片就应该这样收尾，
1: 就是 happy ending 吧，我只能说。
0: 我自己觉得是刚好，虽然很多人说觉得怎么只有这样子，但是就像以前我们好几集都说要留白，我觉得青春就是要留白，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他没有你被抓就是永远就在关在里面，他反而这样子有空间的地方，就会觉得他的青春过完一道，他后面怎么样呢？我们还不知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比较青春片的收尾，就是没有悲剧，也不用惩罚。最后的结局呢，就是保留了那个少女少年成长的遗憾跟温柔，也留给这个空间给观众去思考，跟大家去想反思自己成长的地方，也很贴合这整部电影那种很朦胧很青春又带点遗憾的感觉。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也差不多要结束呢，那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过春天这部电影呢，它不只是讲一部跨境少女的电影，更是每个人的青春写照。我们呢都曾经在迷茫，都曾经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都曾经想要透过某件事情证明自己。那所谓的过春天，就是接受自己不完美，接受身边的遗憾，然后慢慢和自己和解，好好往前走。不论你已经看过或是准备去看，都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让你重新看见青春，看见孤独，也或是看见每个人的成长课题。那过春天整部电影的核心啊，都是一句灵魂的提问，就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属于哪里。佩佩卡在深圳跟香港之间，卡在两个家庭之间，也卡在友情跟暧昧之间，像一个来自陌生星球的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听一首歌。这首歌啊，那份游离孤独还有渴望被动，渴望有一个归属的心，完全就是电影佩佩的内心写照。我们每个人都在曾经迷茫，觉得和世界格格不入，也都会在这首歌这部电影里面听到自己的心声。愿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好好跨过自己人生的关卡，顺利度过属于自己的春天。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陈柏宇的你来自哪颗心。那这里是耳蜗，我是子莹，
1: 我是乐怡，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2: FM 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4: 底妆 OK， 香味 check，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5: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6: 我是主持人一九。
5: 那我们节目只要是和女性相关的议题以及话题，都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聊哦。那目前已经来到非常快，已经第10集了，是本季的这第一季的倒数第2集。

0: 那我们的本集主题呢，就是算是我们在当初策划节目的时候蛮早之前已经想过的，就是女性的专属之美，那是什么呢？就是月经。那就会探讨有关于月经平权的相关议题话题哦。
1: 这一集我们两位主持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一样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一样会分享相关的资讯以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看法，一样不要错过啦。
2: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0: 我是主持人15。
1: 那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的主题是月经嘛，那其实月经呢，就是我们女性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的一个现象。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其实很多女性啊，在谈论月经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遮遮掩掩的这样子。
0: 对，
1: 就像是有人可能去买东西，可能也要用个纸袋装着啊，或者是
0: 上厕所的时候，也要把卫生棉就是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藏好。
1: 对，而且会有很多词来代替，可能会说
0: 大姨妈、
1: 大姨妈那个，
0: 对对对
1: 对，就不会、
0: 那个、来了，
1: 对，不会很大方的说月经这两个字。
0: 嗯，那根据统计呢，在英国14到21岁的女性，有1/10的女孩们是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的。那近年月经贫穷议题也在国外有获得了大量关注。那像是苏格兰是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免费提供生理用品的地区。那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自己生活周边有没有一些是可以提供免费生理用品的地点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还不是很普遍。那在美国部分地区，英国也免除了生理用品的课税。在疫情的期间，日本也拨出了预算去资助陷入月经贫穷的女性。那就是当大家对月经不了解也不愿意谈论的时候，就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去面对月经。那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究竟这次是哪一位来宾来和我们分享相关的内容呢？
1: 林威。那林威呢，就是小红帽 with Ray 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那他在台湾有长期推动月经平权，还有关注月经的权益以及月经的教育。那他很厉害的是，他在2022年呢有设立一个小红厝月经博物馆，他就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他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哦。那博物馆内除了有全球艺术家的特展，还有强设多元的月经主题的展览之外，还会不定期的举办月经的教育工作坊啊、行动讲座等等的。而且重点是，它是免费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哟。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而且除了可以透过金钱的支持，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来支持他们哦。像是15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活动，对不对？
0: 像我之前呢，就有参加他们一个月经教聚合的志工活动，那是大概定期会举办的一个志工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是要协助他们制作一个教具盒，对，那教具盒是他们会把这些月经教育的相关，比如说它是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就会装着最大本的是一个，但是生理用品的一个本子，然后它就会教育你，比如说有各种卫生棉，卫生棉的大小，然后各种用途的，比如说夜用、日用，然后不同材质，有一些棉的，有一些是什么。像是液体式的啊等等的，然后介绍得非常清楚，然后甚至大家近年因为环保所有推行的像是布卫生棉，或是一些比较像尿布型的那种，对，就是比较不会完全都不会露出来的那种卫生棉都很多元，所以可以让这些在他们国中国小都有进行这个课程的老师，就比如说有些是卫教老师，有些是健康教育的老师，也有一些是护理师，那他们就会去跟小红帽他们去申请这个教具盒，就可以让小朋友们更能够去理解到哦，月经来了之后要怎么去做应对。对，然后还有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什么拼图的教具等等的，就是很多元，我觉得算是很全面的介绍一整个月经，你从头到尾就是要怎么去应对，然后去怎么跟他好好的共处。
1: 嗯，听起来很有意义，就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开始认识月经。
0: 对，没错。哎，其实那个志工活动这不是就是很随意的这样贴上去就好，就因为它的量非常大，就是我都有割到手啊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因为可以能够这样子去帮助他人，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去好好的认识到月经这个好伙伴。 对，然后可以好好跟他共处，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对，
1: 而且我们那

0: 之后我跟一五有一起去小红帽游行博物馆参观过、我们那时候在参观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温馨，
1: 真的，
0: 而且他们有志工在那边待着，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那个志工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一进去它总共是两层楼，对，就是参观的区域是两层楼，你一开始进去它是一个大门敞开，展开之后呢就是右侧会，我记得是有一个很多抱枕的区域，那它就是用很多这种织物织品，然后去模拟一下一整个子宫，我们每个人都带过的子宫，然后它那时候志工就跟我们说小孩子他们比较喜欢缤纷的颜色，那还有五感里面就是触觉的方面，他们可以真的摸得到，去很亲密的去接触到，那他们会觉得这样子会学习知识的时候会比较有趣一点点、对，然后也没有那么恐惧了。左侧的部分他们就会有介绍一些生理构造，因为其实长那么大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女性然后或是男性也可以都是不是很清楚生理的构造。
0: 刚刚那个抱枕它也有在模拟，就是你从卵子开始，因为月经都从卵子开始，然后慢慢变成血这样，然后从卵巢慢慢到月经子宫这边来，然后到流出阴道之后落到卫生棉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没错，
0: 可以自己动手去操作。然后我觉得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它楼梯间就是整个是深红色，然后上面墙上有写一些白字，它是在写一些对一些月经比较不好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污名化的一些字眼这样，看到就觉得哇有点心酸，原来女性会遭受到这些比较不好听的
1: 对待。对，没错。那走楼梯上二楼的时候，那个楼梯间的刚刚一九有讲到的那些文字，那就抱着这种忐忑的心情，然后其实但又很有共鸣，那就觉得哦，从小到大的确有听过这些话语。对，然后你这样带着这种心情走上楼之后，它就会有个月经的故事墙，它就有搜集了非常多人他用那种小小的纸，然后有写出以前他们的心境跟之前遇过的故事，然后就有拍起来。其中一个很印象深刻的，那就是一个女生，她说她国中的时候每次体育课都要游泳，然后班上的男性体育老师就因为害怕这个女同学会假借月经的名义不下水，然后他就特地请了全校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体育老师来，然后说要把手探进就是要请假的同学的女同学的内裤里面去摸摸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电位上面或是有经血，然后如果老师的手指伸出来有血才准假。我们那时候看到觉得很荒唐，
0: 超可怕的，
1: 对，真的就是怎么会是那么没有隐私的事情。对对对对，
0: 而且老师应该是要是一个很知道正确观念的人，怎么会这样去对待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子。
1: 对，没错，而且其实被这样子的对待是有时候心里会有阴影的。
0: 对呀、他长大之后可能就不敢开口讲说哦我月经来了，
1: 对，就是更不敢开口了。
0: 对
1: 对。再到这个背面的部分，它就是有关于月经贫穷的一个展位。对，然后他就有说你知道人一生要花多少的金钱在负担这些生理用品吗？听众朋友们可以猜一猜，但答案是10万元，就至少是需要10万元的这个资金的、
0: 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没错，
0: 记得很清楚是它旁边还有一个地方是放世界各地来的有关月经的书籍，然后甚至还有月经的桌游，我觉得哇非常的酷，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在那边。
1: 没错，
0: 还有介绍各类的像是生理用品，像是护垫啊、卫生棉、月亮杯、棉条等等的一些生理用品，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因为像在台湾其他部分人都还是用卫生棉居多嘛，但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择让每个人去用他们自己想要用的生理用品。
1: 对，没错。那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小空间，就是它是那时候有一个电视就播放着与台湾的一些女性的访谈，那从年轻的到年老的奶奶们都有，对，他们就访谈一下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台湾不同的年龄的女性，他们有遇过哪些有关于月经不平等的事情，然后或是对月经的印象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缩小一整个时间的尺度，然后你就会看到哇，原来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是在离我们那么近的台湾。
0: 对，那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人去参加月经博物馆的一些心得感想。那说到这边想必大家都等不及了吧，我们就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林威与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哦。
2: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0: 导，那也常在国际舞台上有替少数族群跟台湾发声，那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倡议工作者。那也请 Vivi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威 Vivi。
2: Vivi 你好，
0: 掌
2: 声欢迎。好，那我们首先就会想要先请问 Vivi， 就是有关于月经的这个博物馆的起点，就想请问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瞬间让您决定要就是创立小红帽 with Red 这个以月经知识教育为核心的非营利组织呢？
1: 其实会投入到月经议题，就是从我自己出经来潮开始。那这一开始就是来自于好奇，我就发现说，哎，当我出经来潮的时候，第一是一开始有点害怕，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恐惧，因为不太确定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时当然还好有家人的陪伴啊等等，可是在家人陪伴跟教学的过程当中，你就默默地发现平常非常外放的你熟悉的人们身边，妈妈阿嬷啊等等，大家在谈到月经的时候好像喉咙被什么东西
2: 闭口不谈，
1: 对，或是总是讲不出月经两个字，然后呢你就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去卡住了他们，所以这个好奇就越滚越大，从一个人两个人到当你发现身边好多好多的女性长辈都是一样的态度，包含老师啊，然后或是同学也开始有月经来，可是大家都稀稀疏疏不太敢讲出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要找出这个原因，所以就开始关注月经的议题，想要了解月经更多。那快转就到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哎，月经不仅仅只是隐晦不敢说，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交织的社会议题，像是我们谈到月经贫穷啊，人们因为经济上面的困境，他没有办法负担生理用品，那衍生了很多健康啊等等的问题，那或者是月经污名啊等等，应该在等一下节目都会更多的来去讨论分享。所以种种的因缘机会之下，那我也没有想过月经贫穷会是我的全职工作，直到后来我就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因为当时苏格兰其实整体非常多的人在他们社会当中，从工会啊学生团体，然后到政治人物，非常多不同民间然后政府一起合作，想要来推动一个法案，就是免费生理用品的法案。那当时我在念的学校就像是大家如果立法院旁边有一间大学这种感觉，就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要在我们学校去当一个起点来去集结
2: 很多资源。
1: 对对对，而且是一个必经之地。那后来就参与到这场社会运动当中，被他们深深感动也启发，所以我就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在大学宿舍里面就成立了小红帽。
3: 在大学宿舍，
1: 不知道，对啊，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一个组织要怎么做啊，
2: 对，
1: 也没有想过说小红帽会长什么样子。但我那时候就只有想，我知道终点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我希望能够让月经平权成为一个大家都可以享有的基本人权。但是中间的路怎么走，那就是一个开山的过程，就是一个先做了再说，先做了才有机会可以找到中间怎么走。
2: Vivi 是很有行动力的人，对，
3: 先做了，反正之后遇到危机再一一克除就好，
2: 对，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对。这也想请 Vivi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的小红帽这个月经的机构，就是有在推动哪一些工作内容吗？就像是教育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倡议，或者是其他面向，我们都想认识一些。
1: 小红帽其实我们很常说，只要跟月经有关的事就跟我们有关，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月经议题，所以我们在各个场域有点像是病毒一样去
2: 扩散
1: 大家的生活，对，扩散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像是从最常看到的可能是月经教育，我们从国小到大学甚至社区的月经教育都来推动，我们除了进班上课培养老师护理师以外，我们也去建议跟调整一些课纲上面然后去做修订，然后也产出很多很多的教材教育，让老师们真的是实际上面在不同的教育场域都可以去使用我们的素材，然后真的去推动不分性别而且完整月经教育，然后是适龄的，就是跟着不一样的年龄层
2: 而有不同的教材。
1: 对对对，因为不同年龄层它有不一样的需求。
2: 对，
1: 那我们也推动了很多像是刚提到月经贫穷，那台湾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人是正在生活在这样子的生活困难当中，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负担生理用品，他可能需要跟其他的日常必需品去做一个两难的选择。那我们目前主要服务跟陪伴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女，全台湾包含离岛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我们提供给他们长期稳定而且个人化的物资，然后还有去追踪这些个案的生活状况，了解说，哎，他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陪伴而真的有去解决到月经贫穷的这样的困境？那

0: 除此之外，也做了很多像是，比如说日常会做很多大众的对话啊，去沟通，能不能够慢慢的翻转月经不平？一个很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案例，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月经来到底可不可以去拜拜嘛？
1: 对，
0: 所以呢，小红帽有宫庙线，我们就是去了全台非常多的宫庙去深入研究，我们真的是研究说那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这样子的题。然后慢慢来去翻转说能不能以后月经来其实也可以去拜拜，因为神明其实后来说的事情是这都是人规定的，神明从来都没有规定说不可一定要拜拜
1: 一个限制，
0: 对啊，其实就是这都是人们自己去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限制自己的。那很多还有像政策啊，就是我们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像是这几年应该大家比较有感的是2023年的时候，台湾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校园免费生理用品的这样子一个政策的国家嘛。
1: 对，
0: 那这也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跟非常非常多的学校还有民意代表合作，来去持续的推动，证明说真的有这个需要，而且这件事情是可以达成的。那现在就有这样的政策慢慢在实行当中，
2: 真是越来越明朗了。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有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有小聊一下，然后就是小红帽近期就是有在做一个看政府机关有个设立一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就是要号召全台的师生啊一起来调查一下校园的是一些生理用品的政策落实现况，就是有这些类似的活动。
0: 对，因为其实政策它出现之后，就是好不容易通过了，无论是法案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通过之后大家就会很开心去庆祝说哇耶事情完成了，但其实政策通过只是第一步，因为真的要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 对啊，比如说像福大的同学，你们在学校真的看到这些政策有出现，它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2: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跟大家合作，一起来去监督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有，我们有填问卷，
3: 我们还有将问卷发在我们现实动态，希望大家可以去填，这样
2: 请朋友们一起监督。对，其实月经教育就是一个社会议题的一个起点，然后 Vivi 她从零开始打造小红帽 with red 的行动，从宿舍开始，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有时候就是改变是从一个人的这样子的愿意站出来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更深入聊一下组织背后的故事跟影响力。
3: 刚前面有提到，那其实最初是因为对月经的一些观察，像自己出经来的时候然后来踏上这个倡议的道路。那因为本节目其实也会探讨各种女性的各种美，那其实月经就是女性自己专属的嘛，自己专属的那种独特的美。那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你是如何理解月经跟女性之美之间的关联呢？
0: 其实我们常常在提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月经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月经其实是一个每个人很独特然后很自然的生命现象。那我自己看月经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会从几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呢，我觉得子宫是一个超级具有生命力的器官，我当初会对月经这么有兴趣，其中一个也是发现到说我们身体很常会受伤，有很多不一样的伤痕，伤痕过去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痕迹，或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修复，但是子宫是一个很厉害的器官，它每一个月要有这么多的内膜这样剥落之后，然后它还这么有生命力的可以去自己修复完成，然后再准备好下一个月又在经历这个过程。
2: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最后我就开始会跟我子宫说话，就是说谢谢你这个月又这么
3: 用
0: 力的支持着我。对，那可是同时呢，它也不是就是每天都让我生活过得很好过啊，说实在话我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个战士。
2: 对，
0: 那所以我其实也长期要在跟很严重的经痛，然后可能每一个月有10天到15天会非常非常的想吐，然后头很痛这样等等的症状在奋斗着。那所以它变成了一种也跟我的日常生活无法脱钩，就每一天你都要跟它不断的拉扯这样，
2: 不能分割的。
0: 对，就是就觉得对它又爱又恨。
2: 对，
0: 可是在这拉扯过程你也会发现到说哇，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韧性的，就是你怎么学习去跟它共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从小到大一个很大的练习。我一开始也觉得很讨厌啊，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就是每天想到月经想到子宫都很气量，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也是在训练我，譬如说更去顺应不一样的挑战。比如说在做一场社会运动或者是在经营组织的过程，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 挑战，例如月经博物馆和经营一个场馆，会不会哪一天突然下大雨的时候就漏水，你也不知道。
4: 对，所以就是各种。

0: 以前都没有想过对啊的事情会发生，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去看到说哦，我们生命的韧性。那像我们博物馆一楼啊，有一面墙，我觉得这个就跟你们提到的专属之美很有关系。嗯，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尤其在社群媒体的时代，大家对于外在，这个外在不仅仅只是大家直接会看到的，例如
1: 外貌，
0: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可能阴部的整形啊，或是什么等等，或者是有很多这类型的行销，其实都造成了大家对于自己的外表
1: 焦虑，
0: 有很多的恐惧和焦虑。没错，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它一开始生出来都是独一无二，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后来才去加上去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对话空间，去让大家有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去思考说，这个焦虑是哪里来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焦虑吗？那如果我就拥抱我自己身体现在的样子，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这也是我们在博物馆想要跟大家聊的。
1: 想问刚刚 Vivi 提到那面墙是指那个女生阴部不同颜色的那面墙吗？
2: 就是有一个洗手台，对对对，展示洗手台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初会做那面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大学其实是念传染病学的，然后中间会提到很多，就是当时我有特别去学习跟妇产相关的医学知识，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很常见的迷思，就包含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哦，阴唇一定要是对称的，
2: 对，
0: 然后呢如果不是对称就是有问题，或者是认为说可能颜色要是
2: 粉嫩
0: 的，
2: 对，没错，
0: 对，但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它现在颜色跟它不对称的样子其实是正常的，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它是很少被提及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能不能够透过这个艺术的方式，从小到大，其实很多来参观，尤其看到那面墙的很有感的观展者，都不是年轻的小朋友，可能是到了20到40岁，甚至到50岁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哦，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这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那面墙其实想要传递的是，不是针对某一个年龄层而已，而是所有年龄层来看到，那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哦，原来生命跟身体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独特的样子。
1: 那我自己有觉得说，其实来月经就是一件很健康的生理反应，其实不太需要去遮遮掩掩啊。其实因为很多女生可能有时候去厕所也会用袋子装着，或者是在超商买卫生棉的时候也会用牛皮纸袋装，就可能是不想要让大家发现自己来月经，觉得有点害羞。那我会就是希望其实大家可以用更自在更开放的角度去讨论它。
2: 像我是读精美女中的，然后我们在学校就大家拿卫生棉就不会很遮遮掩掩，就是或是直接吻这样子，对，就是很公开的一件事情，自然。
0: 纸袋其实是一个台湾很独特的，我们现在目前发现只有台湾、日本跟韩国有这样子的、
2: 文化，
1: 东北亚
0: 管的，
2: 对，
0: 就其他地方是没有纸袋这件事情。但我们都常说，就是我们并不是反对纸袋这件事，而是想要去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纸袋。就纸袋一开始它出现的目的是因为大家觉得卫生人不可以被人家看到，生理用品不可以被其他人看到，需要遮遮掩掩。那如果它只是单纯一个方便的话，我们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其实重点只是回头去思考说，到底是
2: 原因，
0: 我们整个社会有一个风气，对对，去禁锢住了，去让大家觉得说长期习惯，哦，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讲的，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2: 对，因为超商买的话，如果是买卫生棉，店员就说：“哎，需要牛皮纸袋装吗？”对，那我问买别的东西，小小的也不会问这样。
1: 那其实我好像从以前其实会跟他拿牛皮纸袋，
2: 哦，但是现在就不会。
1: 对，但我现在其实不会，我现在连去厕所我都直接说：“啊，你有卫生棉吗？直接给我，直接用手拿着卫生棉走在走廊上，直接走过去，
2: 就是一件很非常平常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聊聊就有关于月经议题的本身。那就是我们在查找一些资讯的时候发现到，哦，有月经贫穷、月经污名化跟月经不平等这些关键词，然后但可能对一些听众来说，是很多大众来说会比较抽象一点点。那想请林薇 Vivi 再简单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词分别代表什么，然后有背后反映哪些现象跟问题吗？
0: 月经贫穷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最一开始人们的经济上面它有困境，它没有办法去负担足够而且正常的生理用品，并且是有尊严的来去取得这些生理用品。 那在有些国家它还包含了不仅是生理用品还有卫生的系统，例如说干净的水资源具有隐蔽

0: 的功能的厕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在有些国家可能不一定是存在的。那种种这些困境加起来，它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它可能会去影响到很多的生理女性，不分年龄层，从小到大都有机会哦。那它会去造成她身体跟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那譬如说，包含像美国之前就有做过蛮多跟心理健康有关的研究，就发现到说，月经贫穷有更大的几率会让人们他可能会陷入忧郁跟焦虑这种长期很焦虑的状态，因为他不是一次性需要去想说能不能够负担这些用品，而是每个月每个月他可能都一直处在这个焦虑当中，就是不断的循环下去，
1: 对，循环，
0: 对对，他后续就可能会去影响到人们从一开始教育权到后来的工作权到健康的权利等等，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不只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家庭。那以月经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大家觉得月经是一个不可以讲的事情，因为在社会当中有一些避讳的风气啊，或甚至是限制人们不可以参与哪一些活动。
1: 对，
0: 例如说刚刚提到，因为现在可不可以去
1: 拜拜，
0: 接下来可不可以去扫墓，对不对？可不可以去抬轿，那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或者是呢，在有些国家可能甚至到会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看到
1: 月经
0: 小屋啊，或者是有一些习俗等等，他们可能会限制说，哦，你就不可以来接触到别人，或是你一定要穿什么，或甚至是有一些人的月经的记录会被检查等等哦，这些可能比较极端、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在日常，可能台湾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拜拜啊，或者是月经在广告里面用蓝色的
2: 液
0: 体呈现，
1: 对
0: 对，或者是你们刚刚说到用纸袋等等的，这些都是，或是讲好朋友大姨妈那个来而不敢讲出月经来的
1: 名字
0: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月经污名。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案例，可能会是不仅仅只是自己不敢讲，他还去嘲笑了别人，或甚至是用来歧视他人，这样子的案例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的需要去关注，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自我认知的建构会有关系。那在月经不平等呢，这个就比较是制度面上面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谈到说，哎，这个社会上面有不同生理性别的人，有好多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他可能天生因为生下来的差异而产生不一样的需求，月经就是一个。那因为月经这样子的生理需求，其实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要去考量到，人们可能会因为这个生理需求而会有他不能选择的，他天生下来就一定有的，造成一些制度上的不平等。譬如我们在做公共厕所的设计的时候，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有放置卫生纸，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说，生理女性的厕所它可能是需要生理用品的，因为生理用品跟卫生纸是一样的重要的必需品。或者是呢，它在其他比如说制度的设定上面，例如我们现在看到有生理假啊，或者是有些人去谈到说，我们在每一个像之前不是谈了非常非常久，说应该要有哺乳室等等，
1: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不一样的需求而要去制定相对更平等的政策嘛。那月经不平等在谈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1: 对，是不是月经不平等还有提到说为什么要加税的问题？
2: 啊，对，
1: 就是
2: 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支出，
1: 对
2: 对，日常支出。
0: 对，月经税这个东西呢，就会在每一个国家肯定又更复杂，需要去讨论，因为每个国家的税制跟它税收的方式不一样，有些是外加税、内含税、奢侈税或消费税等等。那在台湾目前是用内含税的方式，然后是5%，所以实际上面跟有些国家可能是20%的税制来去课生理用品的税，就会有蛮不一样的情形。
1: 原来如此，而且就是这些名词都看似很理论化，然后像有点距离感，但其实都是围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像我们那时候去月经博物馆，有2楼的地方有一面墙，就是有关于月经的故事，然后几份就是文件，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小朋友写到，而且是小男生，然后他就写到，就是虽然他没有月经，但是他发现月经都是围绕在他的身边，他的妈妈、母亲、姐姐等等，就是都有月经，应该说也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块。对，他会发现这样子，就是真真实实在发生，然后也是现在进行式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认知到，就是说月经不是只有生理层面上的一个议题，那它也牵涉到整个社会文化，然后甚至 Vivi 有讲到这个经济跟制度面的一些影响。
3: 那想问一下 Vivi， 就是在您来看，就在10年来，其实台湾在月经教育跟理念的推广上有没有最明显的进步？那相对来说有没有需要更加努力或改善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在月经教育，我一定要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小故事。 就是我们最近，因为其

0: 日常贸有一部分伙伴他会是制作大众对话，所以我们会去很多市集啊，或者是很多的活动去摆摊或者去参与，来跟大家去聊聊月经。那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去的市集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走过来，然后他就是说，欸，他之前有在学校看过，就是跟月经相关的东西，然后是小红帽教的。然后后来呢，我们还遇到了更感动的，是一个应该是大学生，然后他们是有在做学校的这种教学团体或者是服务的，就是去不同的学校来去做客服。然后他就说他们在办营队，在办营队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其中就有一个内容是在做月经教育，就去的时候学校小朋友就说，这个之前小红帽来教过，
1: 好感动，
2: 直接说小红帽，
1: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当下就觉得你们整个团队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有在台湾的不同地方种下的种子。
2: 慢慢萌芽的感觉，对对，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也看到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在关注不一样的议题的伙伴们，可能都会说，哎，以前在接触到新的议题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小红帽，然后慢慢去接触到，那也发现说，哦，你不一定一定要是念什么样子的科系，或者是一定要拥有什么样子很特定的专业技能，其实大家都可以来为自己所在乎的议题去尽一份心力。但是当然是我们在行动上面看到的改变，月经教育上面看到的改变，我觉得这几年陆陆续续也会看到非常多的转变。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提到月经贫穷的时候，大家就是满脸问号，因为最一开始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月经贫穷就是个不存在的，就是在华语里面原本是没有这个词汇。
1: 哦，有，对。
0: 所以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定义这个词汇，把
1: 它
0: 从英文翻译出来之后定义成
2: 大家才有一个共同语言，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说你手上拿的叫杯子，那你怎么跟其他人讨论说我手上拿了一个杯子？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去把这样子一个社会现象，它也不是我们凭空生出来的，就是其他国家和其他语言其实已经有了，只是我们要根据台湾的在地情形再去做一些
1: 说明解释，
0: 然后再去做一些定义界定一下这个社会现象。
1: 对，
0: 然后现在当你提到，比如说问大家说，大家有听过月经贫穷吗？越来越多人会点。然后或者是问大家说，哦，你讲到月经的时候会用什么样子的词汇去讲？那大家越来越多人开始讲到月经啊、生理期。以前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好朋友，
2: 对，
0: 那个，然后发现那个比例开始不断的改变。那我觉得还有社群上面有更多跟月经相关的讨论，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都是很明显我们的社会有在改变的一个现象。
1: 真的，
2: 我自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国小是大概8年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上过一两堂课，是教你怎么样贴卫生棉的课，而且是男生老师来教，他真的是拿一个内裤，然后直接教你说要怎么把卫生棉贴上去，要怎么折好，然后要怎么包好丢进垃圾桶里面，然后而且是男生女生的小朋友一起上课，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让男生知道说，哦，女生来月经也是很正常啊，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1: 对，
2: 也可以减少一些误会跟歧视的发生。
0: 所以小红帽在推动的月经教育，我们叫做50-100，就是希望说50%的人会定义的生理现象，我们邀请100%的人一起来了解。
1: 对，
0: 那我们一直都是很认真在推不分性别的月经教育，然后这个不分性别不仅只是学生不分性别，老师也是，就是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老师就说，啊，我是生理男，我好像不应该讲这个话题，我是生理男，我没有办法教月经。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哎，最重要的那个难关其实是他心中的那个心
2: 坎，
1: 对，
0: 要
1: 他的门槛，
0: 他心里的坎跨过去了，其实任何性别的老师都可以一起来讨论。
2: 没错，而且虽然说世界上只有一半人口有月经，只有女生有月经，但是其实子宫这个东西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待过的地方，对，那就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很重要的起点。
1: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正确的知识的话，世界上的那些冲突跟不理解会减少。对
2: 对，没错。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请问 Vivi， 就是在推广月经平权的这个路上，往往会碰到一些就是可能来自社会的误解啊，或是质疑，那也想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倡议的这些经验里面，有没有遇过哪些不理解或是偏见，然后甚至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反应呢？对，
0: 在倡议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最一开始当然是大家对于月经议题的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我觉得是我们这个议题上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并不是不支持， 或者很多人并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原因要去反对月经贫

0: 源，但大部分男性却没有听过，或是没有机会了解，或是没有机会去讨论。那这样子就会造成它变成变相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漠视或者是冷漠，或是就擦肩而过。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如何去更接触到大家，然后更让大家知道，哎，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机会可以被改变的，只要大家都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力，大家都愿意投入在这个行动多一些些。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挑战。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强烈、比较冲击的挑战。我觉得在做任何议题都会有。
1: 没错。
0: 那尤其在现在，我们看到可能只要跟性别议题有关的议题的讨论，有时候都会因为社群媒体的一些强化，或者是因为现在媒体的状况，就会有比较多激化的状态出现。那当然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很冲击的言论或者是攻击。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小红帽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伙伴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团队也一直不断的持续去互相支持彼此的，就是第一，我们不会放弃对话，就是我们很坚持说对话是让议题有机会推进的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方法。我们很相信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正方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正方形里面，议题你可以推动到的最大空间可能就是一个圆形，你不可能包含到所有的人，但你要不断的想办法去扩大你这个圆形的大小跟它的接触面积。那就是这件事情要怎么扩大，他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对话，不断的去聆听，不断的去了解这些他觉得不想要支持或者他觉得很想要反对这个议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想要反对的那个原因并不是这么强烈，或者并不是这么无法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倾听，没有好好去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到底彼此之间卡住的点在哪。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断去克服心里那个也告诉自己说，即使有时候听到一些东西觉得
2: 很伤人，
0: 可是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你要先沉住气，然后先去听听看，去了解，去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对话的机会，然后再继续往前进。我觉得这也是在其实不仅在我们的议题上面，在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沟通上面都需要去有的一个心法。
1: 没错。
2: 很理性的一个方式，对，
1: 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他们不理解的点，也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看法，那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教导他们正确的知识的。
2: 对对对，从头开始。而且其实我们有看见，就是月经平权就不是一条很顺遂的道路，就从一开始的命名开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比较不理解的声音，然后也可以更凸显的倡议的这个重要性，必须要让 100% 的人都知道。
1: 那我们有发现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 Vivi 有跟台大的医学教授合作，有在台大开设了一堂月经理论思潮跟行动的这门通识课，而且它不只是在台湾的第一门月经相关课程，还是亚洲第一个，超厉害的。那时候受欢迎到在第一阶段的选课的时候，就有超过1500位的学生登记，而且课程的内容也是由小红帽来规划，然后有邀请 Vivi 担任夜师，那小红帽的伙伴们也有都参与在课堂之中。那想问 Vivi， 这在教育现场中应该如何传递知识，让学生可以慢慢从羞耻然后走向理解，再走向更有自信的状态呢？
0: 第一个是台大月经课到现在还在进行，然后昨天才去评审我报告，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是，最一开始开台大月经课的时候是充满未知的，因为也不知道说学生反应会是什么样，然后到今年应该已经像是开了4年了，然后后来我们开了双语，就是也让国际生啊也可以一起都来参与，然后每一年其实都还是有1000多位的学生来抢修，然后大家也都很积极的参与，而且每一年就会看见学生有不一样的创意跟问题出现，就是大家会提出会说根据议题的演变啊，然后现在有不一样的状态，那我们还可以多做些什么。我觉得其实大学端来讲的话，看到最多的是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跟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其实会诱发大家愿意去付诸行动。那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月经的课程在大学尤其，它不仅仅是教月经，更多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会环境，去关心自己身旁的社区。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是我们在大学想要传递的，分享我们的行动方法，分享一个看议题的角度跟方式，然后让大家诱发大家去回到自己有热忱的地方，然后去付诸行动。那如果是在国小、国中跟高中端，就真的是从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去了解到月经，了解到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其实月经是一个很好用来培养同理心的一个教育。

0: 前提，
1: 对，
0: 因为就是会有一些人有，就是会有一些人
2: 没
0: 有，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到说，哦，那我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来去相处，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到说，当你不同的性别一起学习约定教育，尤其在可能国小到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去开始慢慢意识，哦，那我可以怎么样去多做些什么，去让身边的人更感受到支持，或是当我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提出来？比如说有些人就进来，他就是不想要人家跟他讲话，他是不想要人家来关心他，他想要自己一个人。
1: 对，
0: 那我怎么去提出这个需求，让其他人可以了解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其实，在推动约定教育，老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自己有自信的说出来。
1: 对，没有错。
2: 人家会感觉出来，
0: 老师在对老师在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让学生感觉到说，哎，他好像讲不出口，学生当然就会觉得说，啊，那一定是一件不可以说的事情，一定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那所以我们都会说，第一步老师很重要，或者家长也很重要。你可以自在的，或者是自信的去讨论约定的话题，他就开启了对话非常重要的地方。
1: 我蛮想问一下，就在台大修课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会很悬殊吗？
0: 其实不会哦，这个跟我们在推动整个，其实小红帽，比如说我们平常博物馆参观的人大概有3成5到4成是生理男，然后我们台大修课也差不多，当然每一年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随机的，因为这么多人来修课，那后来可以收到的学生可能就是抽签啊等等不同的机制，所以有时候就会刚好抽到比较多生理女，那每一年大概都会是20%到40%。
2: 真的是不少的比例，
1: 对
2: 对，
1: 真的很不错哎。就是其实男生也可以来学习相关的知识，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在课堂上来讨论月经，是变得真正的一堂课可以更深入讨论月经的知识，我觉得真的很有里程碑的意义在。
2: 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月经，然后像是在台湾可能有一些可能亚洲社会是性教育的相关的这些，应该说就小时候大家都会闭口不谈，就是或是在健康教育课程里面都会就是直接跳过这个单元，
1: 对
2: 对，但其实长大之后大家都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摸索，但就是从小的时候没有培养这样相关的知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收到错误的资讯，觉得台湾也可以就是有慢慢的进步这样子。那 Vivi 在过去有参与过非常多的月经相关的这些教育的专案或是活动等等，那包括创立了这个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家的月经博物馆，那还有参加大大小小一些月经相关议题的会议等等，然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个就让您最有成就感然后也特别印象的一个案例。
0: 哇，我觉得这很难选，因为
1: 太多了吗？
2: 太多都很有影响。
0: 对，应该是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嘛，觉得推动月经平权其实已经成为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2: 对，
0: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工作者应该都是，就每一个倡议工作者，他可以继续往前进，势必是因为第一，他还坚持着他的理想，他还是相信着这件事情能够被改变。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捡石头，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捡到一些，当你看见社会有改变的瞬间。
2: 对，
0: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很难选，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说可能几年前做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社会发生的小小的改变都是很重要的事。
2: 对，
0: 就比如说有一个观展者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今天看完很感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在跟大众对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家庭来本来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讨论决定，然后因为来到我们的摊位而开始了这样子的对话，比如说妈妈可能跟儿子讲说，你平常看到妈妈在流血，其实不是妈妈受伤了，而是月经来了。我觉得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些，也是其实滋养着每一个倡议工作的继续往前进的动力。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当然，可能大家看起来比较指标性的案例，就会是我们成立了月经博物馆。可是为什么要成立月经博物馆？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在倡议过程当中的观察。对，我们不是突然之间就想说，突发奇想，那不然来开一个博物馆，也没有这么突然。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大家没有一个空间跟没有一个机会去了解到月经议题，所以才想说透过博物馆让大家走进来的时候觉得这世界上没有问题是笨问题。所有你想要讨论跟月经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进到这个空间来，大家都会敞开双臂的去拥抱这样子的问题去跟你讨论。我觉得这是我们创立博物馆的动机，也是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当然也是博物馆现在每天每天在做的事情。
2: 我们自己亲身到博物馆里面，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就是还。

0: 不管是颜色啊等等，就是让你觉得哦，真的自己有被拥抱。包括一楼的那一面墙，就有一面就是都是布织品
1: 玩偶，
0: 对对，没错，组成一个子宫的形状，很想一直拥抱着它。
1: 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温馨的是，那时候我们在参观的时候，我有直接问一个说，哎，那这是什么意思的这种发问，然后那时候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就直接主动来帮我解释，我觉得说哇，好温暖，好贴心哦，他真的有很仔细的聆听每一个人的问题的感觉、
0: 没错，听力也很好对
1: 好那其实前面提到创立小红错月经博物馆，其实有经过3年的筹备哦，其实真的是有经过很仔细的思考。那其实它其实位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菜市场里面，也是全球唯一一座以月经为主题的实体博物馆。那可以请 Vivi 跟我们分享小红错月经博物馆中有哪些特别的展览和设计，是可以让大众更深入的了解月经的知识跟文化的。
2: 我们博物馆是在捷运圆山站很靠近的地方，
1: 对，
2: 像你们刚刚讲到，就大概走10分钟就可以到。那之所以选在菜市场呢，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刚刚好这里有房子，那在台北要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空间，然后又符合我们各项需求，然后可以让大家很近距离抵达，其实并不容易。
1: 对，
2: 所以很幸运可以找到这个空间。那第二也是我们当初就想到说，哦，台湾人进到菜市场是一件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而我们希望认识月经也是一件如此日常的事情，所以当博物馆盖在菜市场里，就让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可以走进来坐一坐，然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跟认识月经，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用意。那进到博物馆里面，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会先看到一个舒适明亮的空间，
1: 对，
2: 从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体不一样的部位，认识到月经是什么，然后去拥抱一些抱枕，了解到说哇，就是月经的独特啊等等，然后去慢慢的走进到二楼，看到我们走进一个实体的很大的子宫的感觉，回到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待过的一个家，然后开始去认识到月经有关的社会议题，然后各式各样的生理用品、月经教育的素材等等，甚至我们还有去展示，我们其实做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是去记录下台湾年长女性的生命故事，
1: 有
2: 记录了跨越70年的这个台湾历史缺少的这一块拼图，记录阿嬷阿祖的月经故事。那透过他们的月经经验，其实不仅仅只是讲到月经，还讲到了台湾阿嬷们，他们从年轻看着这个国家的一些改变，然后看着他们身边的一些改变，慢慢看见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去这样书写下来。那这是也是在博物馆的二楼有展示的一个区域。这些展示内容呢，目前其实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去更新，所以之后也都还有可能有其他东西会慢慢的出现。
1: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想法疑问是，其实为什么要盖在菜市场，你们会觉得跟旁边有点不搭的感觉，但是后来工作人员就有跟我解释说其实很多人在旁边买饮料啊，或买鸡蛋糕，
0: 就路过就进来，
1: 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感觉，在等的时候就可以来逛逛，我就觉得说哇，真的耶，这样可以更接近日常，就不止在学术场域可以讨论，也可以在很平常很日常的地方被看见被讨论的感觉，
0: 而且它是位于就是保安宫的附近，然后搞不好有人就是刚好月经来，他以为不能拜拜，然后走过路过这个博物馆才发现其实这个迷思也都是我们后天再把它叠加上去的，
1: 对
0: 对，
1: 所以他又回去保安宫
0: 拜拜对特别的路线
1: 可能啦
0: 对，
1: 那因为 Vivi 曾经参与过难民人权啊，还有一些国际倡议，有在2016年有跟其他学生 NGO 共同创立一些组织来帮助叙利亚跟阿富汗的难民，也有在疫情期间，就是当谭德赛对台湾说对他人身攻击的时候，有录了一段影片，希望他道歉，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你觉得月经平权跟这些人权运动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吗？
2: 我觉得第一就是月经平权是我们希望它慢慢可以被大家视为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那这个当然在经过了很多倡议的前辈努力，其实联合国已经认定月经平权是一个基本人权，所以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一起来去做这样子的推动。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权的议题最后我们在谈的都是人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差异，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很多人的社会可以去拥抱这样子的多元，可以去更尊重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差异，并且让我们的社会看见这些差异的时候 可以有更平等的可能性。嗯，那这都是我们在倡议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月经平权，在谈到很多跟我们有相关的议题，我们也都会跟不同的好伙伴一起来联合倡议，会去提到的。那再来，当然台湾的国际处境，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嗯，那

0: 国境处境很艰难这件事情，它并不只是我们的官方很努力，政府很努力的在去推动，它就可以突破的。台湾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从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前进，都能够去找到突破点。那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只有官方努力走这个主线是不够的，
1: 对，
0: 它一定是需要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发光发热，自己的领域里面去更多的谈到说，哎，我们是真的有一些成果，我们是真的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让国际去重视我们。所以这时候公民社会如果在不同的议题上面都有耕耘，就会对台湾整体的国际处境的突破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月经评审上面当然也是，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月经评审上面做得更好，那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国家，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有月经评审这样子的基本人权。因为不仅是台湾有人会遇到月经评审需要推动嘛，其实它是一个国际共通的话题，那大家其实也都很重视。那所以我们能不能不只是跟邻近国家，其实我们现在跟很多不一样的国家，欧洲国家，然后美国啊、加拿大等等一起来合作，我们都能够互相的来分享经验。然后我觉得其实月经平权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常被大家认识到的是，台湾虽然不是很一开始就推动月经平权的国家，可是我们其实是这几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台湾人们可以真的为自己拍拍手
1: 骄
0: 傲的一件事，是我们是这几年推动速度最算是效率
2: 最
0: 高的，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动人家可能用了很多年才推动成功的事情。虽然我们不是最早，但是我们很认真的在推，而这件事情不是小红帽造成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台湾的公民社会里面的大家，就是大家非常非常认真的投入，然后大家无论是在什么岗位都很愿意去付诸一点点的行动。那因为这么多人的投入才有机会可以促成这些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有点像是帮大家把这些意见都
1: 推动着。
0: 对，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愿意关心议题的心，就像之前日本的记者在访问唐凤大使的时候，他说到说台湾人有一个欧巴奖精神，就是我们看到有点路见不平，看到后面有件事情需要帮忙的，
2: 正义使者
0: 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嘛。
1: 对，
0: 就是看到一件事情需要帮忙，大家都会很愿意一起来去很团结一起来去协助。那我觉得议题之所以可以有很大的推进，也是因为大家这样子的心，那就希望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一起有更多的人，2300万的人在生活当中做出小小的改变，绝对比小红帽喊到破喉咙
2: 没错。
1: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人的心态好像的确相对来讲比较开放一点，像是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然后还有包含目前台湾现在月经的宣导也比较成功一点点。然后像是刚 Vivi 有提到，我刚刚有点想到，其实有些人会称台湾人民是动物森友会的里面的人，就很愿意去见义勇为去帮助别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台湾一个独特的点，
2: 很像里长伯的角色。
1: 对对对，很可爱。
2: 对，
0: 那个动森居民，看邻近国家，因为我们现在很常会接到邻近国家的，无论是公民团体啊，或是政治人物都会来参访，
1: 对，
0: 那都会很想问说，台湾人怎么那么热情？然后他们都觉得很羡慕。就我觉得我们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幸福。但是像我可能不仅仅是在台湾，我们因为有在跟其他国家的公民团体来去协助他们，或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去协助他们去在月经平权的政策制定上面去做努力，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哇，真的台湾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热情，然后这个生命力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3: 但也是很荣幸，就是有小红帽这个组织，然后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推动啊，刚好就是台湾的人民也是慢慢一起共同来响应这些事情，对，然后觉得很幸运，就是可以出生在这样子的时代，然后跟这样子的国家环境里面。
1: 对呀，
3: 对。
1: 而且小红帽做了这么多事情，也不只是帮助台湾，有些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国际，能让整个世界越来越好。
3: 没错，越来越美好。然后那我们来到访谈的尾声，想请 Vivi 来送听众们一句话，就是想问您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对于美的定义
1: 对，我们每次都会问来宾这一题。
0: 对，我在想我对于美的定义是什么。我现在都觉得就是每天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呼吸到空气，然后可以做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可以身在台湾吃到好吃的食物，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真的。

0: 台湾是真是美食之国，
1: 真的，因为
0: 离不开。
1: 之前念书的时候，然后住在英国，每次都会觉得说，啊，台湾的食物怎么这么好吃？
2: 说英国的炸鱼薯条太不 OK 了。
1: 哦，就是三餐都是自己煮，
0: 很想念。
2: 的确，好像听到国外的人都会一直赞美台湾，说有这么多元、这么多样的话和食物可以吃，这样，他们都很羡慕，
0: 就是每天可以哦。一开始早上睁开眼醒来，就是其实就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对，就是都心存感激。
2: 哇，那不知不觉访谈一下都到结尾啦，今天真的超级开心，林薇今天在百忙之中来和 Voice 接受访谈，
3: 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林薇和我们分享这些很重要又动人的内容哦，
0: 谢谢，
3: 对，谢谢 Vivi，
1: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谢谢。
4: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3: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一九。
3: 透过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都是对女性的专属身体之美有非常大的认识了，
2: 没有错。
3: 那我觉得林薇她在推动这些倡议活动等等，都可以让大家去发现到，哦，其实台湾这一小片的土地原来有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原来月经议题是可以被当作很真实，然后且不需要去遮掩的议题，那它也是可以被理解、被尊重，然后被这样子公开分享的。
2: 相信透过人们的持续推动与共同的重视，那一切呢都可以来到越来越明朗的每一天。那我们这集的访谈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那我们一样呢同步上架到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上，也欢迎大家去收听哦，拜拜
3: 拜拜。
5: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6: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7: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8: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9: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8: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9: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婷宇，
10: 我是主持人阿啾。
9: 哇，我们这样录好像也快倒数几集了吧？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10: 我觉得感想这种东西，我们应该要留在最后一集再讲。
9: 最后一集我们要感性时间是吗？
10: 对啊，其实我觉得最后一集说不定可以来个 special 之类的
9: 哦，
10: 都可以说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整年的节目之类的。
9: 我觉得好像可以，
10: 对啊，就其实我们这一年来就是其实真的聊了很多作品，然后我觉得就是也看的蛮多，就是原本没有看的，但是也看，也应该说也去回味了一些很久以前小时候的童年作品，
9: 嗯，或是看了就是一直很想看的，然后之前没有时间，然后这次就借由这种机会，然后就去回顾了一下。
10: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透过做节目的时候会更了解那个节目到底在，不是那个作品在干嘛，也变成说我们要事前查资料啊之类的，才发现原来这个电影里面有这样子的彩蛋。
9: 嗯，就是每次在那边查资料的时候觉得哇塞，我之前如果像我之前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查，然后查了才发现哇，有一大堆自己没发现的细节。
10: 对啊，就是里面其实有很多 就是作者啊导演啊里面就是藏了其实很多巧思。